找一个字代替是邰正宵演唱的一首歌曲，由林秋离作词，熊美玲作曲，胡慧编编曲，收录于邰正宵1993年11月发行的同名专辑《找一个字代替》中。

开城相约时，没有人会很想让付出的真情被退回，尤其是当找不到更好的字眼来形容真多心情多深的时候，台正宵也是只好用表情来代替，眼神有点惶恐，语言有点言之不及意，来表达不舍自己的爱情被忽略，也只好用其他随手可以代替的东西来代替。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 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笑红尘是由李宗盛作曲，李曼婷作词，陈淑华演唱的歌曲。该曲是1993年香港电影《东方不败风云再起》的国语版主题曲。

歌曲《笑红尘》1993年香港电影《东方不败》风云再起的国语版主题曲，由李宗盛作曲，丽曼婷作词，陈淑桦演唱。

歌曲表达了洒脱逍遥的人生观，是一首经典的武侠歌曲。笑红尘的粤语版本名为《做个真的我》，由潘伟元填词，作为该电影的粤语版主题曲，由陈淑桦演唱。笑红尘的粤语版本名为《一期离恨》，均由胡伟立创作，作为该电影的配乐。此外，笑红尘作为1993年新加坡电视剧《莲花争霸》的插曲。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笑红尘》。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 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万水千山总是情是由中国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出品，肖显辉、刘诗玉等指导，杜琪峰、罗锦辉等担任编剧，汪明荃、谢贤、吕伟良等主演的爱情电视剧，于1982年11月29日在中国香港播出。

该剧以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旧王储存时期为背景，讲述了阔绰、阮廷琛与庄梦蝶之间跨越万水千山的爱情故事。

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2: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2: 啊，对对对，好好。
11: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3: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4: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3: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5: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6: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17: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7: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但愿人长久是邓丽君演唱的一首国语歌曲，根据苏轼的水调歌头改写，梁鸿志谱曲，艾琳赞编曲，收录于1983年发行的诗歌专辑《淡淡幽情》。

该歌曲作为此专辑的主打歌之一，一经发行便受到极大欢迎，然后被多位歌手翻唱，成为邓丽君传世名曲之一。

邓丽君演唱的《但愿人长久》由苏轼的《水调歌头》改写，收录于邓丽君1983年发行的诗词歌曲专辑《淡淡幽情》。此专辑是邓丽君个人演艺事业处于巅峰时期的经典之作，也是她亲身参与策划的第一张唱片。

与其他专辑不同，这张碟中的12首歌精选自宋词名作，是经过了上千年历史检验的文学精品，配上现代流行的音乐后，由邓丽君由她与生俱来的悠悠情怀唱出来，典雅庄重又温柔多情，颇具唐宋风范。

淡淡幽情于1983年面世至今已20多年，岁月的滚滚红尘未能遮掩它的美丽光华，反而随着时光的流逝越显出非凡的魅力。但愿人长久作为此专辑的主打歌之一，一经发行便受到极大欢迎，后又被多位歌手翻唱，成为邓丽君传世的名曲之一。

0: 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野百合也有春天是中国台湾歌手潘越云演唱的歌曲，由罗大佑作词，罗大佑作曲，收录在潘越云1983年2月1日发行的专辑《胭脂北投》中。

罗百合也有春天是台湾的音乐人罗大佑于1982年所创作的歌曲，电影《野雀高飞》的主题曲，原唱潘越云、殷芷扬、苏芮、孟庭苇、永邦、林志炫、阿桑、阿鲁、阿卓、水木年华、小娟、山谷里的鸡鸣等多名歌手翻唱。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那桥是中国台湾歌手伍佰于2003年发行的专辑，共收录了12首歌曲，其中代表作有《泪桥》《晚风》。

伍佰本名吴俊麟，是华语区最知名的摇滚歌手、歌曲创作人、音乐制作人，是以成军15年之摇滚乐团穿衣服路的主唱及吉他手。1992年出道，专辑《树枝孤岛》曾获第10届金曲奖最佳演唱及专辑奖，个人合并以双面人专辑获得第17届金曲奖之最佳台语男演唱人奖。个人专辑之演唱的唱作制曲之外，也为其他多位亚洲知名艺人创作及谱曲。如刘德华、张学友、王菲、那英、周华健、莫文蔚、翁倩玉、徐若瑄、谭咏麟、谢霆锋、蔡依林等。

这张专辑制作想要追求温暖的人性的音色，于是伍佰搬出大家已弃之不用的24轨音麦的录音机，共赴美国混音，要让歌曲是温暖的这件事情表现出来。

悲伤的秋千总有微风陪伴，孤寂的夜总有繁星点点，蓦然回首，而你却不在我身边。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玩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 当你老，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2: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3: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4: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5: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6: 脸上笑容常围绕。
7: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吊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4: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7: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4: 100年不许变，
7: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1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0: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13: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10: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14: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10: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14: 青春不散场，
15: 快乐不打烊，
16: 快乐。

0: 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们准时打开收音机，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迪。
1: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欢迎你们准时守候。今天的画面是怎么回事呢？好像再往下点比较好，
1: 有点矮哈。
0: 对对对，嗯。哎，好好好好啊，好好，
1: 一股老灯味说话哈、啊，
0: 有一种铁那个长辈的感觉是吗？
1: 是。
0: 今天早上完美的诠释了，用行动完美的诠释了我是个老灯，真的啊，完美诠释了啊，真是觉得自己要废了啊，真是发现了，人如果一旦睡不好觉，就是整个浪这个人可能就是要报废。太报废了，气死我了个屁的！
1: 气吧，还不气别人，赖自己没有用，还得
0: 气死了呀！啊，气死了！
1: 气自己为什么如此的没用啊？
0: 哎，真是啊，真是服透透透透的，今早就是没有一样事情把它做好了，最后哪样也没做好，啥都没干成。你越想要就是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就是这种感觉啊！你越想要早点，你越想要快点，你越想干成很多事儿，最后你就一事无成。后来我发现了，人就应该换种思想去想。如果我这件事情没做成，说明上天有其他的安排；如果事与愿违，说明上天给你安排了其他事儿。就比如说，我今天把身份证落家了，肯定今天我可能会在其他的某个地方得到一些好处。
1: 捡一个身份证，虽然你没带，但你能捡别人的哈。
0: 嗯，真是闹死心了。不说那些啊，欢迎你们准时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来。今天是2029年了，过得真快。2026年7月9号星期四了，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一转眼啊，我们这周呢已经进行到了第4天。直播呢也仅剩下不到2天的时间，就要和您再次的分开2天。欢迎你们在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进行互动。今天呢可以在公屏上来告诉我们你们想要听的歌，一直都可以啊，就是随时可以把你们想听的歌来告诉我们，我们会在节目中给您播出的。也欢迎所有在视频直播间上和我们互动的朋友，感谢一位朋友给我们的点赞啊，谢谢。
1: 这么多呢？
0: 一个赞吗？指定不知道是谁，
1: 那可能是点
0: 了。
1: 错了啊！
0: 伸手点了一下，
1: 手一嘚瑟，哎呦，我怎么给他点个赞呢？
0: 对对对对，
1: 啊！你说完了，有人点上了，
0: 有人开点了，Thank you， 谢
1: 谢
0: 你们，
1: 谢谢谢谢啊、
0: 何处不相逢先生你好，林子往事如烟，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首先和大家来聊的是有关这波暑假到了吗，暑期呢是旅游的高峰旺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吉林省的最值得去的20个景区，也就是山海有情挨着辽宁吉林最值得去的20个景区都有什么呢？我记得前一阵我们外地的朋友有人咨询过我们啊，说想问一下到我们吉林来有什么可玩的地方，那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呢仅仅有长白山。今天呢我们想和大家说更多的有关我们吉林的优美的景区，大家不妨趁着这个假期可以来这儿度一场避暑的地方啊，来避暑，来避暑，来我们东北凉快凉快。第一个就是说，咱们吉林不仅有长白山，还有一个江，就是一江松花绕城流，还有一汪火山碧水嵌林海，还有查干湖烟波浩渺，还有图门江碧波相伴，珲春房川登高可一览三国风光，15道沟峡谷溪流叠瀑，每一处山水都自成画卷。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吉林最美的20个景区。朋友们，如果知道的，我们东北的朋友、吉林的朋友，如果有了解的，也可以在此刻公屏上给我们外地的朋友来推荐一下我们吉林好玩的地方啊。
1: 是的，哎，
0: 今天咱俩明显这1黑1白啊，啊、嗯，
1: 反正总有个搭配啊。
0: 哎，你今天怎么感觉就是有点那个
1: 瘦？
0: 健硕不是。就是不是那个不是瘦，是那个什么，就是那个有型了呢。
1: 啊，衣服小了。
0: 就是显得你好像有胸有肩了呢。
1: 衣服小了不就显得人壮吗？
0: 哎，就突然感觉有点像型男了。
1: 哇哦！
0: 不是那个，完了，你看你非哇哦啥呀你？
1: 今天早上来冰块还说呢，你昨天还前两天还是青春男大，今天又到那健硕老登了。
0: 那个 polo 衫是不是？
1: 对，今天又成老登了。
0: 你看今天我穿的也是有点比较成熟，我这个叫什么风啊？ 斗篷风，配了个斗篷
1: 娘们风。
0: 啊，今天呢，这个没有人夸咱们，咱们自己也不夸了，赶紧说啊。
1: 嗯。
0: 说咱们吉林最美的瀑布，不知道我们电视机前就是屏幕前以及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没有去过这个地方，就是咱们长白山瀑布啊。长白山瀑布，这个长白山瀑布是咱们吉林最美的瀑布。它呢，可以说，是从悬崖陡壁上一跃而下，跌落大约70米，形成了长白瀑布。这个是松花江的正源，也是世界上落差最大的火山湖瀑布。四季都不动，常年轰鸣，隔着林海都能够听见水声。而且这个瀑布呢，是位于长白山的北坡，是国家5A级的景区。
1: 是的，
0: 长白瀑布啊！
1: 哎，这十五道沟壑，这个就没啥说，它现在不开放了哈。
0: 现在不开放吗？望天鹅峡谷。
1: 对，重开日期还没有开呢哈。
0: 但是
1: 在长白县内啊，
0: 这块特别的漂亮。如果你去长白山的话呢，可以路过十五道沟，是不是在那附近？
1: 对，在长白县啊，但是现在还暂时没有开放，所以说就不先介绍了啊。
0: 嗯。
1: 然后我们要说的是吉林最美的火山湖泊，就是长白山天池哈。
0: 那我觉得这不仅是咱们吉林最美，是不是全国也是？最美的火山湖泊啊！
1: 是中国最大的火山口湖，也是世界海拔最高的火山湖，最大水深373米，是中国最深的湖泊。天池呢，是松花江、鸭绿江和图们江的三江之源。晴天时，湖水蓝的不像真的；阴天时，整个湖面像一块巨大的墨玉啊！位于这个中朝边境，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新生代多成因复合火山。
0: 就好多
1: 朋友都去了很多回哈，都看不着这个长白山天池哈。
0: 对，最近呢，就是天气炎热的时候啊，大家可以来长白山天池，还是非常的凉爽啊。但是看天池也是需要一些缘分的，也是需要一些机遇和幸运的，不是所有人都能上去就看到天池。
1: 对的。
0: 再说我们吉林最美的东浦胜景查干湖，这应该是很多人都比较了解的，可能你们在那个中央台啊，或者是央视的各大平台上都看到过查干湖东浦的那个胜景，特别的壮观啊。它是我们吉林省最大的内陆湖泊，也就是在蒙古语中被称之为白色圣洁的湖，水域面积呢是420平方公里，也是全国十大淡水湖之一。东浦是吉林八景之一，被誉为冰湖腾鱼，可以追溯到辽金时代。但是查干湖不只是冬天，你在春天、夏天、秋天四季都是各有看头的。查干湖在吉林，也就是吉林省吉林市，外地的朋友很多人都不知道啊。咱们这个，我记得我上一次啊，对，我去福建的时候，有一个河北省的两位，就是很难在这个路上听到说话能听懂的人啊。他俩在那聊天说话，我突然就觉得这个大爷和大妈好像是我能听懂，我们就没有点那个福建的口音，就是南方人说话跟咱们完全不一样。哎，我就赶紧跟他搭了个讪啊。搭讪的时候，他就说，哎，你是吉林的？那你是吉林哪？我听说你们吉林省还有一个吉林市。是，还有一个吉林是到底是哪吉林呢？
1: 这个问题还，我当时考那个考试的时候还考过呢，就公鸡公共基础里头就出了一道题，说那个哪一个省份，然后和它的一个什么市什么其中的一个城市名称相同，我说这不吉林吗？看一下考试，就吉林省吉林市嘛，
0: 对，
1: 然后说全国只有一个是这样的省份和城市名称相同，
0: 对，
1: 然后他就说，然后就问哪个四个选项，我说这还选啥
0: 的，这选项这太简单了，这不给你送的题吗？
1: 对，我说就直接送一份哈，真好。
0: 所以查干湖位于我们吉林省吉林市啊，一说你是哪呢，我们就说我们是东北的，东北哪儿呢？东北吉林的。哎，吉林哪呀？是吉林呢还是吉林呢还是吉林呢？
1: 你说吉林省吉林市吉林村吉林沟
0: 吉林市省市同名，
1: 你叫什么？我叫赵吉林
0: 这有叫吉林的你知道吗？
1: 有，那肯定有啊。
0: 这有叫吉林的，叫什么吉林的，就在咱们身边啊，就有叫吉林的。吉林省吉林市省市同名。哎，是不是吉林市曾经想要当省会来着？
1: 对，
0: 然后
1: 估计是哈，
0: 然后没抢上长春，是不是
1: 没干过的啊？
0: 再来看啊，
1: 接下来啊，这个吉林最美的边境风光就是咱们珲春的房川风景区。珲春市静信镇 中俄朝三国交界处，是中国大陆距离日本海最近的地方。登上龙虎阁，三国风光尽收眼底。龙虎阁西侧是中俄朝三国边境的木栈道，全长2221米，那就不能多修
0: 2221米，
1: 那他就不能多修一米嘛，就变成222米了嘛。
0: 对对对，谁到了？
1: 这就整个221
0: 哈。对对，四个二多几厘，
1: 可不咋的，
0: 兔
1: 米啊。珲春房山景区已入选延边十景，那鸡鸣闻三国，犬吠惊三江，说的就是这里。
0: 对，中俄朝三国边界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前两天珲春市融媒体中心来的我们这个直播间来过啊，
1: 进来看了眼，扭头走了。
0: 对对对，珲春市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珲春市也有很多的特产，他们那儿的海鲜特别便宜啊，比如说帝王蟹啊、板蟹啊。
1: 其实也不便宜，一吃发现也不太便宜，跟咱比可能便宜。
0: 对，便宜一丢丢啊，他们的这个帝王蟹啊，比如从这个俄罗斯或者朝鲜海域来的，是不是就俄罗斯那边有啊？啊，这个，然后这个，他们帝王蟹我那天看了，大概就是吊养的，听说就是快死的、快嘎的、还没嘎的啊，然后那种可能会达到100块钱一斤，那就是非常便宜了。
1: 一般是吊腿的比较便宜，吊腿吊爪的。就钓个钳子是最便宜的，
0: 最便宜的
1: 啊，钓个腿啥其次哈。
0: 对，但是你去看很多吃播去吃帝王蟹，你就发现那玩意儿是真贵啊。在普通的别的城市可能会达到200块钱一斤，那就比较便宜的。一只帝王蟹大概都有7斤，最低得5斤吧。那就得1800的左右啊，就非常的昂贵。在珲春市，大家可以去房川，然后呢去看这个中俄朝三国交界，也就是说在那里你可以。一个手指头伸过去就是朝鲜，一个手指头伸过去就是俄罗斯。
1: 那你不能瞎伸，伸完就给你一枪。
0: 然后，哎，你还可以看到就是两国的那个，我们看俄罗斯是看不到城市的，只能看到一片草地。
1: 朝鲜能看到。
0: 看朝鲜能看到城市，你会甚至你能看到他们那边的人就是在那个田野里头。种菜呀、或者干啥的，能看到他们的生活。
1: 我那阵儿在那哪儿看着了、那个叫啥白山那叫什么江来着、不会是鸭绿江不是吧？
0: 不到呀，
1: 白山那个江哈、就过了岸就是朝鲜，然后我们就看到，
0: 欢迎李
1: 姑
0: 有你啊。
1: 那天就是下午啊、上午去的，然后正好跨过那江、就他那有望远镜嘛，就能看到对面的人家正在种菜、然后他们说好多人就通过这个江偷摸的游过来上这儿来挣点钱
0: 啊，
1: 这样的哈，但这个都是吹的啊，不一定是真的是假的、
0: 就相当的不行了啊，相当不行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外地的朋友，全国各地的朋友可以来看一看，你可以看一看那个朝鲜的他那个生活状态，他们也有小楼啊，我看过，就是挺有意思的。就是你看过图门，可能看得更明显一些啊，在图门看得更明显一些。看到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妈呀，咱们国家真的是好有钱啊，这种感觉啊。
1: 为什么这么有钱呢？
0: 真是的，好奇怪啊，都是像贺哲似的，最近又有钱了呢。
1: 哪儿呢？
0: 没发现你酱婶今天手脖子好点了吗？
1: 行，恭喜你啊。
0: 好了啊，继续来说咱们吉林最美的雾凇奇观啊，来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咱们吉林的老乡们可以说一说啊，咱吉林还有啥你去过的比较好的，给大伙儿推荐一波啊。
1: 知道。
0: 最美的雾凇奇观在雾凇岛，吉林的雾凇与桂林的山水、云南的石林、长江三峡并称是中国四大自然奇观。雾凇岛呢，在松花江上的江中小岛，冬季的江水在-20摄氏度仍然不封冻，水汽凝结成霜，晶挂在树枝上，形成了玉树琼花的奇观。国家3A级旅游景区，不是雪。不是冰，是树枝上挂的霜。这个在冬天的时候，你来我们吉林省，你就真的可以看到。但是吉林这个吉林市的雾凇可能更明显一些，雾凇岛的雾凇，可能更明显一些。我们这儿也能看到雾凇，
1: 对，
0: 但是少一些。但是真的特别美啊，就是霜。
1: 我记得就是在特定的月份，如果咱们开车去吉林，走它那个吉林那个绕城高速，就能看见，就能看见很多很多的雾凇啊。当时都是走到那儿就慢悠悠的开哈。
0: 对。除此之外，我们吉林还有一个最美的秋天，那就是红叶谷。我不知道我们南方的朋友们能不能感受到红叶，因为在他们那边全是绿色，一直都是四季如春，四季常青。但是红叶和黄叶可能只有在东北才能够看到，在我们北方啊，不是东北，北方能够看到啊。蛟河市的红叶谷是长白山余脉老爷岭的一条山谷，9月下旬到10月上旬的时候，10多种红叶树将山谷 谷染成赤焰，曾被国家地理评为中国十大最美秋色之一。
1: 是的，
0: 100多公里的彩林绵延山岭，随手一拍都是壁纸。而这个观赏期大约也就半个月左右，非常的短暂。
1: 哎，跟咱这一样，就是9月末到11结束之前，一般到10月6、7号叶子就黄了哈。
0: 对，
1: 而且这两年最火就是去红叶谷看日出哈。
0: 哎呀，那是一个累呀，相当的累啊。凌晨2、3点钟呢，就像在我们敦化是要去红叶谷看日出的情况下，凌晨2、3点钟就得出发了，然后到这个地方之后爬上山，是不是？
1: 嗯，
0: 是吧，爬完再下来，第二天基本就是不能太动弹的啊，不能太动弹。
1: 哎，反正挺遭罪，但是现在这两年还是很火。去年我记得还有人问我呢，
0: 说
1: 怎么去哈，
0: 听说是很美很美很美。
1: 是，
0: 有人去看过吗？有人去看过我们蛟河红叶谷的日出吗？
1: 哎，
0: 临海那种感觉啊。
1: 嗯，吉林最美的湿地是向海自然保护区，在通榆县境内。内陆湿地与水域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这个丹顶鹤、东方白獾、大是大宝啊等这个珍稀水禽。你知道为啥我说这个是宝吗？
0: 嗯，我知道，我知道。
1: 这就不说了啊。
0: 我懂，我懂。
1: 沙丘、草原、沼泽、湖泊相间分布啊，构成典型的湿地多样性景观。
0: 嗯，
1: 保护区内有集中成片的蒙古黄鱼天然林，是目前我国半干旱地区唯一生长较好的黄鱼林群落。哎，这个我真是第一回听哈。
0: 真是哈，日出起不来，
1: 你真能逗。
0: 你天天起来多豆腐。
1: 你干活你不早起，你还能那个下午吗？下午整啊？
0: 对，你不豆腐西施吗？你不得早起做豆腐吗？
1: 可不咋的。
0: 哎，我还想问一下，关键老赵家小赵啊，我想问一下那个，你不是整个音箱听我们节目吗？哎，感觉如何呀？这个音质效果怎么样？啊，您说那个
1: 来买豆腐都得说真丑，这俩人都。这你听谁呢？这么吵，
0: 嘎嘎嘎的！哎，他说你一说那个宝，我想起来了，你在抖音看不看着那个雕？
1: 嗯，
0: 大雕。
1: 嗯，
0: 就是真正的就是射雕《神雕侠侣》里面那个雕啊，雕就是养他的人，如果把雕放出来的时候，他是啥样呢啊？他就真的是那这样似的。
1: 拧了拧了，
0: 拧拧蹦的蹦的的，哎，拧拧蹦蹦这样出来，然后就请大家就给配的乐啊，就特别搞笑。当时你就看他那种感觉哈，用咱东北话来讲就是特傻特傻，
1: 嗯，
0: 特的恩，老搞笑了。当时我看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难怪人家形容一个人傻都说他是傻雕。
1: 好，早上好。
0: 早上好，早上好。
1: 爱学习的小李你好，我是爱学习的小贺。
0: 嗯，想死我们了，我们也想死你了，想死你了啊！效果杠杠的，我在家周围邻居都能听到。
1: 是。
0: 跳广场舞的音响。
1: 你说那邻居得给咱俩烦成啥样？一会儿等哪天这个走上大街溜溜达达，让人揍一顿。就你天天那么吵，
0: 吵把火的，全关地人民都知道了。这里面有个贺哲，还有于迪啊，
1: 死老吵的哈。
0: 真的，但是那好在哈，挺好的。我经常在节目里夸关地。
1: 嗯，
0: 总是夸关帝
1: 好
0: 吃。
1: 你说主要是你是关帝人。
0: 嗯呐，我是关帝人
1: 啊。像咱们进来同事德明也，我那天唠嗑，我说你哪人呢？我也是关帝人。
0: 是吗？
1: 啊，就你是老乡。
0: 我跟你说，就是大家不妨去调查一下，就在敦化啊，就很多很多的，咱说就是从政的人员或者是公职人员，因为可能做生意的朋友吧，我们了解的不太多哈，就是这方人员就是关帝的可多了。我小时候就觉得我们关帝人可牛了，
1: 嗯，
0: 那毕竟是我们是三大乡镇嘛，是不是？
1: 全网呼叫关帝人，关帝人都站起来。
0: 哎，真是的，关帝的啊，我觉得关帝人民真的是很热情的，我们可以呼叫一下关帝人。然后呢，还有就是，我就想起那个我认识的一个人，就是怎么火起，突然粉丝干到好几万的，他就每天就发一个视频，就几句话，我猜你看我视频的你一定属牛，此刻躺着。他评论区，哎呀妈呀，你咋知道我属牛我躺着呢？酷酷涨粉太逗了，发了200来个作品全都是。
1: 挨个说呗，
0: 全网呼叫属牛的人
1: 啊，你这属牛、虎牛、龙蛇、马羊、猴鸡、狗猪，一天一个，12天总有一，都每天都有人跟你互动哈。
0: 关帝出人才，我觉得这个是个套路，你会发现啊，有一些人发线性视频，有些人做账号就是发线性视频，他就这个线性视频一直是这种风格，最主要的就是有的他就一套词儿， 就拼命的发，拼命的说，但保不齐哪一条视频他就火了。
1: 对，
0: 哎，这条视频一下子好几万的点赞量，你进的主页一看，他粉丝没几个，然后全是这个视频，剩下的都十个二十个的就没咋地，这个突然就戳中了抖爸爸的点，一下就给他推了啊。
1: 是，你看这位朋友说俺家祖上都是关帝人。
0: 哎，水果的孙老板，关帝人都在哪里啊？关帝人来出来啊，聚齐一下啊，就公举是不是也关帝人？你了解吗？
1: 不知道啊，
0: 但是他知道小豆关帝小豆便宜这个事儿啊。
1: 那人家愿意上关帝溜达不也行吗？
0: 哎，我那天上那个大吉咱们那个敖东大市场去买红小豆了啊，那个他要6块钱一斤，
1: 你说
0: 我给他讲到了5块。
1: 你说都卖5块，凭啥你卖6块、
0: 啊？对对对，我讲到5块，这是感谢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如果你们不给我透底儿的话，哪多少钱的话，我可能哎妈6块这么便宜，因为超市卖9块，哎呀。那超市是干啥呀？我说为什么我在超市买的红小豆都要烀很久很久很久，它都不烂乎？他说那是陈小豆，我们这都是新的啊。来，关帝人民啊，小宝你好，祖上都是关帝人啊，关帝人来聚集一下，聚集一下，说咱关帝最有意思、最好玩的地方是哪？没有
1: 大吉
0: 大吉
1: 啊，接下来往下来啊，
0: 大吉还不错啊。
1: 说这个吉林最美的高山湖群是三角龙湾自然保护区，在这个辉南县境内。辉南是哪儿、
0: 哎？这个、不知道。辉南我这两年听说过，
1: 总听但不知道在哪个市哈。
0: 哎，对，有南天门，想想、啊、南天门那个金丹莱花。
1: 对，
0: 金丹莱花
1: 今年都没去拍视频哈、
0: 嗯、
1: 我都忘了，去年都去拍视频了。
0: 还有那个黑贝，我们关帝黑贝有那个李子、
1: 嗯、
0: 啊，李子也好吃。
1: 是在这个辉南县境内哈、啊、是全国最大的火山口湖群啊，这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地质公园，60多万年前火山喷发后积水成湖，形成极似七星北斗排列的这个7个高山湖泊，平均水深50米左右，最深可达126米，湾水碧蓝如玉，数量之多，分布之集中，这个形态之迥异，居国内首位。
0: 嗯、
1: 我查查格纳啊。
0: 嗯，对，你查一下，给我们科普。
1: 很好奇的吗？
0: 然后说到咱们最美的边境公路，我想收音机前以及我们视频直播间上的朋友们一定是很知道，咱们吉林最美的公路，前一阵还有很多人都
1: 通化，在通化啊。
0: 啊。
1: 通化的最，西北侧啊，在长啊，离长春很近，辉南县。
0: 嗯，说最美的边境公路，直播间的朋友有没有人知道咱们吉林最美的边境公路是哪一条？吉林段，大家赶紧猜啊，赶紧猜！前两天去年吧，还有很多人都要上那条公路上去打卡去拍照呢啊。好了，行了，没人猜，我说吧，这就是 G331国道吉林段。吉林段呢是沿中长边境蜿蜒，一侧是鸭绿江，一侧是长白山余脉，春有野花，夏有绿意，秋有五花山，沿途串起吉安高句丽遗址、临江老秃顶子、长白朝鲜族自治县等等免费或者低价的边境风景，不设卡，不收费，导航直接搜就能走。G331全线是9333公里，吉林段是精华中的精华，也就是我们这儿吉林是最漂亮的啊。吉林段是最美的，因为它春有野花，夏有绿意，秋有五花山。
1: 好了，接下来是广告时间，稍后再聊。
0: 广告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4: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
5: 快乐

0: 欢迎你们继续来守候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迪。
1: 上午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此刻我们节目正通过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所有视频直播间上的朋友们啊。
1: 是的，同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36220775622076，再次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所有朋友们。
0: 对，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逛吃逛吃加玩加玩啊，
1: 狂吃狂吃哈。
0: 对对，刚才呢我们就要在直播间一顿喊进来我们直播间的那个朋友
1: 烤鸡架，
0: 哎，这行了。刚刚我们在视频直播间给他打广告了，我们广播就不给他打广告。
1: 然后 Hero 说了，这上赶不是买卖，
0: 可不咋的，干喊不进的，干喊不进。
1: 哎呀，也不算，咱是义务的哈。我只是说，之前总去他家买，原来在那个总搁那块晃悠，
0: 嗯，
1: 就每天下班了，就是走那趟街，完一走一过买一个，缩了缩了哈。
0: 啊，缩了缩了，
1: 缩了缩了，就这个，
0: 缩了缩了，
1: 就这个感觉哈。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
0: 对，但是真的就是话说回来，这个事情就是这个道理是人都懂，但真的就是上赶的不是买卖。
1: 嗯，
0: 你发现你越主动干点啥，你越主动跟谁怎么样吧，这个人就越给脸不个要个那个啥啊。
1: 这一下唠出人生哲理的了，
0: 就是这是那种感觉，你没感觉吧？就是你对他越好，他搅不出来
1: 啊。
0: 然后你越无底线、无节操的压制你的那个什么什么的情况，就是，
1: 我怎么觉得你在影射我呢？你怎么好像在那个指桑骂槐、顺道骂我两句似的？
0: 就是人都是这样的，就是你对你身边可能会有一个人无条件的为你好，
1: 嗯，
0: 一直为你好，一直为你好，你就习惯了他一直为你好，你看不到他在默默的为你压低自己的要求、需求，然后你不管做什么都为了你去改变自己或者怎么怎么样，就是自己其实也挺闹心的，但是为了你他还甘愿去做事，你看不到这样人的好，就上赶着不是买卖啊，那就
1: 说得很好啊，来，首先来聊一聊这个，
0: 所以等失去了才知道珍惜啊，说不定一会儿他就回来了。
1: 好，说先聊聊咱本期的这个民生热线精选回复啊。首先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今天迪迪婶这个最闹心的这个事儿啊，出想想带身份证出门没带，因为今天我们要不这个更换说法，
0: 左整右整啊，左整右整啊，就是那种
1: 费个死劲。
0: 哎呀，迪迪说的没毛病，不要用滤镜看任何人，确实如此。
1: 嗯，
0: 就是真的，我因为我记性不太好，我的身份证一直在我车里面。然后呢，我就昨天我怕，因为今天要带身份证，我们换那个社保卡，我就特意把身份证放到我包里面，我怕我上楼的时候忘记了哈。
1: 对。
0: 然后放我包里了，放我包里的时候，昨天还提醒我自己千万不要忘记带包啊。我寻思那怎么能忘记带包呢？明天就背这个包，特意放那包。今早上把包背身上了，然后临出门的时候，突然接到通知我要今天录民生热线，我一下发现我还没有化妆，没有化那个上镜妆，哎，我得把我化妆包拿着，我回去拿化妆包，发现我化妆包这么大，哎呀，这么碍事，这怎么办呢？算了吧，那个包我撇了吧，把那个包放家。
1: 然后身份证就没拿哈，
0: 身份证最后还是放家，
1: 所以说
0: 还不如放车里呢。
1: 所以说说到这儿啊，更换社保卡去哪里办理呢？
0: 对，
1: 如果是未成年人，需要带户口本、出生证明、监护人的身份证原件；如果是成年人，就拿身份证就行了哈。然后要去上哪儿办呢？你要申请的银行总行办理即可啊。就比如说咱敦化原来农商行，现在是农行，农行在这个正市场门口，建行在那个文化广场，西侧，然后工行也在这个正市场门口啊，这几个大银行几乎都在，总行几乎都在这儿，所以说有兴趣的朋友直接上这儿更换就行了哈。然后第二个问题是这个加装电梯，别的街道老旧小区电梯安装已经开始了，胜利街怎么没有消息？需要什么手续？然后胜利街道办事处回复：居民你好啊，这个工作人员正在严格按照上级部门的部署，有序推进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各项工作。如果您对有疑问哈，可以拨打这个电话进行咨询，04336222850。哎，我前两天看了一个，就是别的城市那个加装电梯，他们加装这个可有新意了，就是现在不是好多这个楼层不想交钱嘛，
0: 嗯，
1: 就比如说这中间楼层二楼三楼不想交钱，但是如果说三四五六楼同意了交完钱了，他们就蹭，
0: 嗯，
1: 可以蹭嘛。然后我发现了一个新的他们的装方法，就是假设这是两栋楼，正常不是贴着这个楼安电梯吗？他们这回是在中间两栋楼的中间安了一个电梯，然后安上去之后哪楼交钱了就给他修一条道，哪个楼交钱就修一条道。假如说只有二四楼交钱了，那么这个电梯就是虽然是这么高，但它中间只有两个通道，是走二楼走四楼。
0: 哎呀，
1: 啊，
0: 那是不是挺费劲的呀？
1: 还行，如果是楼间距比较近的话，你想两栋楼用一个电梯，那不成本又降下来了吗？
0: 嗯嗯，
1: 是不是两栋两栋楼用一个电梯，然后哪个交钱就给你安一条通道走进去就完事儿了呗？
0: 嗯 嗯，
1: 非常省事儿，而且可以刷卡嘛，这样别人也蹭不着哈。
0: 嗯啊，黑肉管我叫迪迪姐，说的没毛病，不要用滤镜看任何人，真的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身边的其实有些人，你人觉得他好，只不过是你认为他好，你给他带了滤镜了，厚厚的滤镜，但实际上他并没有那么好啊，所以不要因为别人消耗自己。好，继续来说，
1: 继续来说啊，这个有朋友问，驾驶证到期了，应该去哪里办理呢？啊，这个公安交警大队回复啊。您需要携带本人身份证两张一寸白底照片到渤海社区医院进行驾驶证更换体检，体检结束后到常德物流园车辆管理所进行驾驶证更换啊！我要早点看看这个，我之前换不用那么遭罪啊，两边来回走跑四五趟啊。
0: 咋的？这个你不知道啊？
1: 不，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刚去那个哪体检，就是必须得去这儿体检。
0: 嗯，
1: 我哪知道非得上那儿体检呢？
0: 哎呀，
1: 后来不知道嘛哈，还有一个区间测速啊，大石头镇到哈尔班岭的区间限速是多少？那这个是国道啊，国道限速是70公里每小时哈。最后就是这个影响交通啊，袁科一号院北门附近的违停车辆太多了，严重影响交通啊。公安交警大队回复。现在已经对这个违规停放的车辆现场进行劝离哈，无法联系的车主马上就这个拍照取证，并且开具这个违停告知单。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依托道路监控开展非现场的执法照拍，全天候记录占道违停行为，形成长效的约束哈。
0: 一说长效的约束，心里边咯噔
1: 咯噔一下子，
0: 咯噔一下子啊！
1: 老怕约束咱自己，
0: 对，害怕呀。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们今天和大家说了咱们吉林最适合去游玩的几个地方，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地方一定要说，不要忘记，吉林最美的文化胜境就是
1: 敦化市
0: 六
1: 顶
0: 山。敦化市区南郊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集渤海文化、佛教文化、青石祖文化于一体。山巅48米高的金顶大佛是世界最高释迦牟尼青铜坐佛，山下正觉寺是世界最大比丘尼众道场。景区内有森林活化石红豆杉，负氧离子浓度每立方厘米2万个以上。所以你看，我们有人说过，说咱俩长得不像那个小县城的人，也穿的也不像小县城的人。你看我俩油光水滑的，就因为我们。

0: 你不妨赶紧到这个地方来
1: 逛一逛，
0: 东北欢迎你。
1: 是的啊，就是说这个敦化城市是我见过最干净的街道，没有之一哈。
0: 对，就真的很漂亮啊。来到敦化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我们这个城市是挺小的，曾经还有人细说一把瓜子磕到头那种哈、啊。但实际上呢，我们真的就是一个国家卫生城市，特别的干净，然后街道又非常的宽敞，人民呢也是非常的善良，因为我们首先拥有着东北人的独特气质，都非常的热情。其次呢，就是我们真的就是一小城市的治安也非常好，就是这个城市的人都是很善良的，不会出现那种把谁骗走的像贺哲这样式的渣男像贺哲这样式的啊，就骗不来一个媳妇儿
1: 很幽默啊，
0: 很幽默。好了，不说这些了，现在呢我们开始进入到这个娱乐环节，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来点播一首你想要听的歌，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 Happy 娱乐时间，共同来唱起歌。
2: 不想当歌手的主持人不是好主播。
3: What？ 全民麦霸，
2: 听主持人在直播间跨界开唱，用实力打破次元壁，是深情演绎还是搞怪逗趣，一切未知，等你解锁。
3: 全民麦霸，
2: 听主持人用歌声征服你。

0: 好了，此刻可以在公屏上来点播一首你想听的歌，我们公屏上有人点了。慢慢长大，行
1: 啊，好东西，
0: 浩
1: 东先点了一首啊，
0: 好东西，
1: 哈
0: 哈啊，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来点播一首你想要听的歌，
1: 是的哦，
0: 来慢慢长大，我们看看有没有这首歌，我知道有越长大越孤单，还真有，来一体清这首歌，慢慢长大。

浩东说这首歌感觉没有副歌，没有啊，就是人家说噔噔噔噔噔噔噔，这不就是副歌吗？考虑到我们的老丈家卤水洞房啊，是用那个音箱听节目的啊，我们一会儿给大家再整一首好听的歌啊。

歌曲，这首歌名字叫慢慢长大，真心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少点儿慢点儿长大，有点像当代的三句半。我们现在给您放的这首歌，来大家猜一猜叫什么名字。

0: 他说电视剧主题曲，但是不知道是哪个，一看年轻啊。
1: 嗯，真没看过这个。
0: 我小时候假期每天都是从早到晚看这玩意儿。
1: 多少人的青春啊！来听，今儿来晚了，可不是的呢，忙活啥去了？来，大家猜猜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对对对对对。哎，这是羡慕咱，对。
0: 五点多就醒了，还能睡回笼觉。
1: 太让人羡慕了，五点多醒了还能睡个回笼觉。
0: 羡慕鼠了。
1: 我昨天晚上是凌晨一点睡的，今早四点半起来的，然后所以我今天一顿神梦。哎，这首歌啊，大家猜出来了，卤水豆腐啊，卤水豆腐。小赵说这是《还珠格格》，然后公举说这是《还珠格格》的插曲，没错。

0: 所有人唱 KTV 唱情侣对唱歌曲，怎么没有一个人点过你是风儿我是沙？
1: 怎么形容呢？
0: 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昨天我还看《还珠格格》里面的雷人剧情，我们真的不知道当年到底是用什么智商在看这部剧。皇上拿了把伞给紫薇，皇上自己打了伞站着，然后紫薇在旁边哀叫，然后皇上突然想起了不能让紫薇哀叫，我皇上就呱拿过来了，哦，不能让你哀叫。然后紫薇说：“皇上，不是老爷，我不能让你哀叫。”两人撕不来撕不去，俩人都叫呱呱时，这个时候对面的那个尔泰他爸叫啥来？
1: 尔泰是谁呀、
0: 啊？福尔泰，福尔康他爸啊、
1: 哦，
0: 尔康他爸叫什么来着？那俩人站那嘎瞅瞅，也打把伞，一看他俩在那撕吧，他俩马上把伞拿过来了，两个人站着，四个人开始互相撕吧，互相撕吧，谁也不打伞，然后四个人交了呱呱屎。
1: 而且我觉得里头最那个啥，最变态，最变态的应该是不是应该阿哥跟那个侍卫关系那么好啊？
0: 嗯，
1: 你要正常来说，在清朝不应该这个分得老清楚
0: 啊、嗯，
1: 应该他们不敢说话的、
0: 嗯。就是你是风儿，我是沙里最经典的桥段，你记得不？不是还有就是那个紫薇和尔康俩人，尔康问紫薇你想我吗？不想，啊，那我告诉你，刚刚那句不想是假的。我好想和你有一场风花雪月，我也想一起看诗看月亮，一起看到明天早上。然后大家说当年是真是原来不觉得容嬷嬷扎人，
1: 现在觉得他是个好人，
0: 原来恨容嬷嬷，现在觉得容嬷嬷扎青了。
1: 以前觉得老佛爷还行，后来知道老佛爷是甄嬛之后还好同情老佛爷。
0: 对对对，城上无母你是风儿我是沙。第一部和第二部都看了，嗯，
1: 再往后就彻底不能看了，
0: 就彻底，对，就是一换演员就彻底不行了。除了《还珠格格》之外，还有一部剧也特别的雷人啊！我们现在看是不行了，嗯，就是终于清醒了。当年看的如痴如醉，就是《渣男书桓》
1: 就是琼瑶奶奶写的几个剧啊，真是挺那啥的。
0: 渣男何书桓渣的不能再渣了，现在真是好渣。
1: 痛吗？痛，那你看着我就不痛了。我陪你一起痛。
0: 然后渣男书桓最主要的是对情深深雨蒙蒙啊，那个
1: 痛不痛？痛，正手术呢，痛。
0: 容嬷嬷的女儿和容嬷嬷长得一样一样的是吗？那个可真是的，就是何书桓，我也真是佩服他。这边刚跟依萍分手，那边跟如萍俩就
1: 无缝衔接。
0: 对，哎呀妈呀！然后昨天又看到一个桥段，就是那个尔豪，他的现女友叫方瑜，然后他的前女友叫可云。
1: 嗯。
0: 然后呢，方瑜当就是一起，大家一起帮助可云寻找记忆。然后寻找记忆怎么办呢？就是让尔豪啊，还有拜回从前的尔豪，
1: 嗯，
0: 跟帮他寻找记忆，
1: 谈恋爱，
0: 假装来假装去，俩人就亲一堆去了，亲着亲着给方瑜气懵了，就看着你看这不是我的男朋友，跟别人亲来亲去，方瑜就受不了了，就大家一顿撵一顿追，就开始以为亲一下，后来追到这个角落，发现俩人亲的不可开交，这样
1: 精神病，
0: 给方瑜气毁了，方瑜就说啥要跟他分手，尔豪说不可以。你为什么能跟我分手？我是帮助他回忆的。我当时就想，这都什么剧情啊？你帮助他回忆从前，你也不用真下死口啊。
1: 但其实还挺正常，你像以前确实没有什么，
0: 嗯，
1: 就是这个看这些东西。现在你看啥剧情都有了，尤其看短剧这么多。
0: 哎、
1: 那以前这小说不就当现在短剧看的？
0: 哎妈，那时候看的死去活来的，就情深深雨蒙蒙，时节只在你眼中。真的啊，来这首歌大伙儿猜一下叫什么名儿。

0: 没错。
1: 对，只要一放开头，大家就能猜出来。
2: 是不是？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好。这首歌一放着，我们直播间公屏上突然就响起了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啊，都开始当起来了，没错，这首歌还不错。

0: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享人世繁华。这一首歌当中的这两句是多少人一辈子都想要追求的梦想啊，实现不了啊。
1: 别说了，你坐那么远还搁那推。
0: 没明白呢。
1: 推那个，他坐那么老远，手短还搁那够呗。
0: 手都这样了还得够噻，你说你这一点不会来事儿。
1: 那都是你应该住我的。
0: 今天说好了要早点下播，死活不让走啊。
1: 能走吧。我不差这两分钟了。
0: 整就差两分钟。我差你这两分钟啊。
1: 行，咱也不差这三分两分的哈。
0: 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当花草树木全。

0: 眷恋。他说我今天不疼了，其实今天还是挺疼的，但是我早上时候我发现我就伸不了手，我就勇敢的这么伸了伸啊，就这么抻吧抻吧，哎，就好像好多了，一直挺疼的，但是我就非常敬业嘛，他都不干呢，你不干他也不干呢，没有办法。
1: 不干。
0: 你说你怎么要求他干呢？他一月就挣那点米儿，他都够可怜的了，我也不想再欺负他了。本来说好今天我要先离他而去的，始终没走了哈。手受伤了，手腕受伤了，你看大家都能隐约看得出来，我这个手贴膏药已经贴过敏了，有点过敏了。好了，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吧。今天的直播到这儿就要全部结束了，嗯。
1: 明天同一时间就早上的9点，我们不见不散啦！
0: 再不说话，我就一脚给你雷那块了。
1: 要再不说话就挨踢了哈。
0: 撸铁累的，对对，就是运动运大劲儿了啊。
1: 是的。
0: 谢谢错落，好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明天有空来看我们的直播，也是我们最后一期直播，感谢各位啊。
1: 感谢各位哈，明天上午9点，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
0: 对。
1: 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们在同时守候我们的节目啊。那明天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天九点不见不散，拜拜！伴着这首。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明天再上一天，后天休息了。对，欢迎无与伦比，还有精致的错落公举姐姐，还有关帝老赵姐，卤水豆腐房，明天上午9点，不要忘记继续来看我们的直播，明天见啊。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3: 工厨对接，高效无忧。
4: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3: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煌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好的，我们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快递驿站呢想要出队，成熟社区客源稳定，正常营业中，设备齐全，空间大，可以吃住。因为家中有事儿啊，诚心转让，非诚勿扰。地址呢在凤凰城西区的众游驿站，电话呢是13944376602 13089309078。

招聘韩服的游戏销售、客服、售货员、朝鲜语翻译，工资底薪加提成加满勤加奖金，福利待遇好，月薪是5000到12000。联系电话是151-4334-0501，151-4334-0501。招聘售后服务专员2名，上午呢8点到10点半，下午呢1点半到3点，年龄呢是25到55周岁，底薪呢是大专以下学历2500，大专以上学历3000。电话呢是13304469281，13304469281。

招聘销售人员任职资格呢，是性格要开朗活泼，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及服务意识，身体健康，吃苦耐劳，年龄是20到30岁，时间是早8到晚4，工资底薪加提成，待遇月休4天，福利是团建、旅游、节假日休息。联系电话是18626979768，18626979768。

天扣科技呢，这个招游戏相关的招聘人员两人，工作地点呢在敦化市火车站附近，薪资呢是5000到12000，电话呢是15143340501，15143340501。

专业维修安装下水道、自来水管道、阀门、电焊、坐便、花洒、阀门，还有水龙头、浴霸、洗菜盆、洗脸盆，还可以盘地暖，还有暖气片改水电。联系电话是13039230403，13039230403。

快递呢招聘外勤两名中午管饭，主要工作呢是上门收件，车辆公司提供，那吃苦耐劳有责任心的能长期干的有外卖经验的优先，电话呢是13943801391394438 0139。

出售紫玉家园三楼80平方两室一厅南北通透，售价是29.8万，联系电话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饭店集对，学府街旭达17实验二小胡同对面，一门室呢要外对，位置好，客源稳定，设备齐全，面积呢是100平米，有意者呢联系面谈，电话呢是13043375866，13043375866。招聘塑料厂招男工，计件工资，手脚麻利者优先。联系电话是18844311838，18844311838。出售，那首付是0到5000，月还800左右，在欧亚东紫玉家园 B 区步梯四楼，64.52平小两室，电话呢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奶茶店招聘店长、店员、主播，工资是3000加绩效加满勤加补助，还有福利，要求有相关工作经验者优先。联系电话是182-4336-5222，182-4336-5222。

方苑花园的五楼面积呢是68.22平，精装修，两室一厅，南北通透，双阳卧室，拎包入住，三小三中，售价呢是19.8万，电话呢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0: 话，蔡大选招聘早中班的服务员一名，工作不累，要求服从管理，有责任心，能吃苦耐劳，年龄是28到50，薪资3000加满勤200，公休一天，早班呢是7点半到下午的4点，中班9点半到晚上的6点半，要求长期稳定，联系电话是183-4331-1211，183-4331-1211。江东呢，一楼啊，月租是500，季租、年租都行。电话呢是18104435264，18104435264。高薪诚聘导购在敦化欧亚一楼哈吉斯，工作时间是7小时，薪资待遇是3500到6000，上不封顶，任职要求形象要好，年龄呢35岁以内，性格开朗，沟通能力强，有责任心，联系电话是13958856820，13958856820。凤凰城一楼办，那这个是售价86000两室的47平，那电话呢是18104435264，18104435264。
1: 独家房源玉城的171楼86平两室的婚房，精装修拎包入住，过户费用低，报价呢是58.8万，可以小一可贷款，联系电话是18744350956，18744350956。
0: 出租江东月租房，一楼价格便宜，电话呢是13019236836，13019236836。
1: 敦化地区招聘永恒之塔二代练最好，成熟中午管饭，任务完成多打的都是自己的，多打可得3000到5000，联系电话是13944738868，13944738868。

0: 营业中的酒馆呢要转让，因本人呢另有发展，没有时间顾及，现优价转让。那酒馆的配套设施齐全，拥有独立包间，位置优越，客源稳定，接手即可营业。有兴趣的朋友呢，电话联系18544332888，18544332888。
1: 出租怡品兰亭步梯的四楼，家电齐全，两室一厅，南北通透，出门就是实验。联系电话是13578737121，13578737121。

出售，首付5万左右，三中三小学区南关市场附近布梯二楼53.75平，精装两室。电话呢是189-5327-7303，189-5327-7303。出售山水文园二楼72平全新房，房主呢是个人装修，学区非常好，售价是28.8万，联系电话是18844317868，18844317868。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2: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1: 啊，对对对，好好。
1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3: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4: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5: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6: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0: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17: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7: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讯，即刻送达。
18: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15: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
5: 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18: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节目。今天分享的是啊三减三件专项行动，减盐不减鲜，那这几招呢学起来吧。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呢，外卖点餐、速食快餐和预制菜已经成为许多人的日常选择。这些呢食品为追求风味，往往呢添加大量的食盐、增味剂和防腐剂，让我们的味蕾呢逐渐适应了重口味的刺激。然而呢高盐饮食绝非是小事儿。那根据呢柳叶刀的研究估算啊，全球呢每年约165万例的心血管死亡的可归因于是高钠的摄入。在我国啊，居民人均烹调盐摄入量呢达10.5克，远高于呢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人均每日5克的摄入标准。那长期超量的摄盐，不仅呢直接推高了高血压，还会呢损伤胃黏膜，增加呢胃癌发病的风险，同时呢加速体内钙的流失，提升呢骨质疏松的发生概率。更值得注意的是，那长期高钠摄入还可能扰乱呢肠道菌群的平衡，间接呢影响机体的免疫调节能力。
1: 而面对这隐形的健康杀手，国家卫健委持续推进三减三健的专项行动，就是呢减盐、减油和减糖。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将减盐列为全民健康生活方式的核心任务之一。坚持每天科学减盐，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实打实的长期收益。每人每天少吃一克盐，坚持到2030年，全国范围内就能预防900万例中风和心脏病发作，直接就能拯救400万人的生命。盐摄入量下降25%之后呢，平均收缩收缩压降低1.8毫米。那么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呢，长期坚持低盐饮食，不仅能让血压更平稳，还能减轻肾脏的代谢负担，减少尿钙的流失。连很多人下午常出现的脚踝、面部的隐性的水肿，还有也会在减盐后得到明显的改善。但是呢，减盐不等于牺牲美味，只要科学的掌握技巧，完全能够做到减盐不减鲜，用其他层次的风味弥补这个咸味的缺失，让健康与口腹兼得。让我们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几个经过膳食指南验证的食用方法，轻松的帮你开启低盐生活。

0: 善用呢天然的酸香与香料填补咸味的空缺。酸味呢能通过味觉对比效应让少量的盐分在舌尖上的感知更突出。凉拌或清炒时呢即这个几滴柠檬汁或淋一勺陈醋，通常呢可将菜品的用盐量减少至原来的1/3左右，那咸鲜感却不会明显打折。同时啊，厨房里的天然香料是减盐的宝藏搭档，那葱姜蒜爆香后释放呢浓郁的香气，花椒呢带来独特的麻香层次，八角桂皮赋予了醇厚的卤香，迷迭香和百里香则散发清新的草本芬芳。那例如说腌制鸡胸肉时啊，加入蒜末和迷迭香，烤之后后呢风味饱满，炖鱼时放几片柠檬和香茅草，只需要少量的盐就能够调出足够的鲜度。这些呢天然香料呢几乎不含钠，却能以多层次的复合香气填补咸味的空白，让你的菜品从单薄呢升级为立体香。
1: 优选低盐的烹饪技法，掌握放盐的黄金时机。不同的烹饪方式呢，对用盐量影响巨大。清蒸、水煮后占少量的料汁使用，盐分呢仅附着于这个食材的表面，而非渗入内部。

识别并远离呢隐形盐，学会呢看营养成分表。许多人呢以为不吃咸菜就不会盐超标，实则呢酱油、蚝油、豆瓣酱、鸡精、浓汤宝等常见调味品都是含盐大户。10毫升酱油呢约含1.6克的盐，5克左右的一小勺鸡精呢约含1.2克的盐。如果做菜的时候同时添加生抽和蚝油，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让总盐量超标。建议啊日常呢烹饪呢遵循一菜一主酱的原则，避免呢多种高钠调味品呢叠加使用。那同时呢优先这个用香菇啊海带等天然的食材熬制高汤提鲜，减少呢对复合含盐调味品的依赖。此外呢加工零食和素食是隐形盐的重灾区，1包80克的薯片呢含盐约1.2克，10克话梅的含盐量呢甚至能达到3克以上。就连日常呢购买的面包啊挂面、火腿肠中也普遍添加了不少的钠。所以呢我们就要巧用食材本味儿，避开咸甜咸叠加增钠的误区。自然界中呢不少食材自带鲜甜的底味儿，可是天然弥补这个减盐后的风味缺口。干香菇、海带、番茄、玉米、豌豆等食材富含谷氨酸、天冬氨酸等天然的成味氨基酸，炖汤或者炒制时先用这些食材熬出鲜汁，后续的用盐量通常可以减半。比如说番茄炒蛋，依靠番茄的酸鲜和少量的糖提味儿，风味呢已经是足够饱满了。海带豆腐汤呢只需要滴几滴低盐的酱油，鲜度就十分充足。同时呢适当的搭配苦瓜、苦菊还有莴笋叶等这种带微苦感的口感的食材呢，它的苦味能够通过味觉对比效应增强对味蕾对咸味的辨识度，让少量的盐的咸度感知更明显。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糖醋排骨、照烧鸡腿这类甜咸搭配的菜肴中呢，甜味会大幅度降低味蕾对于咸味的敏感度，人呢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添加更多的盐来调和风味，最终导致总钠摄入超标。减盐初期呢，建议先适当减少菜品中的添加糖用量，帮助味蕾重新校准对咸度的正常判断。

0: 河里选用呢低钠盐，循序渐进地适应新的口味。低钠盐是以氯化钾替代部分的氯化钠制成的食用盐，那在降低钠含量的同时呢，也补充了钾元素，有助于呢促进体内钠的排出，辅助呢维持血压平稳。针对于中国人群的研究证实啊，长期呢使用低钠盐能让中风发病风险降低14%，主要呢心血管事件风险降低下降13%，那全因死亡率降低12%。如果能在全国范围普及，每年可减少约45万例的心血管疾病导致的早期死亡。那对于呢肾功能正常的健康人群而言，用低钠盐替代普通食盐是安全且高效的减盐手段。但是低钠盐带有轻微的苦涩味，如果从未控制用盐量的人群直接更换低钠盐啊，很可能会因为觉得不够咸而加大呢投放量，反而让总钠的摄入不降反升。正确的做法呢，就是可以先通过前面提到的4种方法逐步降低日常的食盐的总用量，等味蕾适应了清淡的口味后，那再将日常用盐全部替换为低钠盐，此时呢用盐量自然能够维持在较低水平。
1: 减盐绝非
2: 新鲜资讯，
1: 减盐呢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而是需要逐步的调整饮食习惯的长期过程。有研究显示呢，坚持清淡饮食4到6周后，多数人对于高盐食物的渴望会明显的下降，反而能够慢慢的品出新鲜食材本身的清甜与鲜香。如果说呢长期坚持科学减盐，同时配合定期的体检，关注自身的血压的变化趋势，就能直观感受到减盐带给大家的健康收益。最后呢，不妨把刚刚的这些方法分享给我们身边的家人和同事，共同的互相监督，共同实践，健康的生活基石就藏在每个人日常生活中的一

0: 借用重力养健康，老年人睡眠饮食与骨骼养护的新逻辑。很多的老年人呢都会陷入普通的衰老焦虑，年纪大了睡得少，吃不香，骨头脆，那躺久了浑身痛，认定呢这是无可逆转的衰老衰败，那这个只能是被动接受，靠吃药调养。事实上，老年人出现的睡眠碎片化、食欲减退、骨骼的流失、躯体酸痛等问题，大多不是病态的损耗，而是人体进入老年期后新陈代谢、节律模式、重力适配状态发生的正常的自然生理变化。结合呢此前航天员太空失重与重力重塑人体机能的科学逻辑，我们可以跳出呢这个传统养生的误区，总结一套呀极少有人提及适配老年人体质的健康方案。那老年人不必强行模仿年轻人的作息、饮食和运动模式，顺应自身的生理规律，通过呢适配昼夜的节律，调整饮食频次，科学利用重力的这个量，那刺激体内的粒子交互作用，就能够有效的延缓肌骨韧带的损耗，改善身心的状态，实现了健康养老。
1: 首先呢，要树立核心的认知，老年人的新陈代谢放缓是生命演化形成的正常生理规律，并非机体发生病变。人体细胞更新、能量转化、脏器运转节奏始终匹配生命完整的生命周期。青年时期呢，属于人体的生长构建阶段，细胞分裂活跃，代谢速率高，自我修复能力强劲，身体呢需要充足的热量供给，适度高强度活动与完整集中的睡眠，以此呢来支撑我们的躯体发育、日常劳作和软组织骨骼的修复。然而呢，步入这个老年之后呢，人体就不再需要大规模的细胞增殖与躯体生长，生长模式也会自动从高速生长构建切换为低速稳态维持，随之而来的就是代谢放缓、能耗下降、脏器运转趋于平缓，是人类历经千万年演化沉淀出的自我保护机制，属于衰老过程中的正常的生理表现，不等于身体虚弱、常年多病。一切适合老年人的养生方式都要以顺应这一生理转变为根本前提，而刻意熬夜、还有长期卧床少动、盲目的大量滋补都会打破体内的稳态平衡，加速身体机能的衰退。滋补摄入的养分呢，本质是能量，也会转化为体内粒子碰撞的作用力。过量的外来能量与药力会让人体微观生理环境产生对冲的冲突，反而会诱发各类的疾患。
0: 年轻人的作息节律呢，完全是适配高代谢的昼夜循环体系。青壮年身体活力充足，代谢旺盛，拥有强大的昼夜调节能力，形成了固定的昼动夜静。那白天16个小时持续活动、工作、运动，身体消耗能量，那激活肌肉的韧带、骨骼代谢，维持呢机体活性。夜晚呢只需要7到8小时的连续深度睡眠，就可以完成全身细胞修复、激素重置、体力回血，那足以支撑次日一整天的活动需求。年轻人的睡眠特点呢就是集中修复、长效续航，充足的夜间深睡眠能够抵消白天的身体消耗，形成完美的昼夜平衡，这也是固定三餐、三次长夜睡眠的作息适配年轻人的核心原因。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是我们的长行敦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

0: 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高考落幕，交警叔叔有几句叮嘱送给你。出行提示：交通安全这门必修课永不放假，切莫让一时的疏忽成为通往大学路上的拦路虎。骑行戴好安全盔，安全骑行从头开始。头部是人体最脆弱也是最容易受到致命伤害的部位，骑乘摩托车时规范佩戴安全头盔是对生命安全的有效保障，能在危险时刻救人一命。若因侥幸心理而不戴好头盔，危险来临时受伤的还是自己。为了您的安全，乘骑摩托车、电动车请自觉规范佩戴好安全头盔。共享单车不载人，驾驶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必须年满16周岁，且共享电动车、自行车不允许载人。几人同乘一辆车，让车身重量增加，在遇到危险时保持车辆平衡和刹车更加困难，大大增加了危险性。提示：交通安全无小事，希望广大毕业生在乘骑共享电动自行车时严格遵规守法，牢记一车一人骑行，同时一定要记得戴好安全头盔。不炫技飙车炸街，道路不是耍杂技的场所，炫技炸街飙车等都属于交通违法行为。高考结束后切勿将激情释放在马路上，别把马路当赛道，别把生命当儿戏。在公共道路上飙车表演车技，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对他人的生命安全带来隐患，极易危害公共安全。提示：针对飙车炸街、非法改装机动车等违法行为，宝山交警将持续保持严厉打击的高压态势，希望广大学子遵纪守法，珍爱生命，文明出行。下面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交警：怎么能穿拖鞋开车？司机：我开的时候是赤脚。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在2026年6月7日，湖北武汉，于某驾车行至武汉饶城高速君山大桥时，车子突然向左偏转，撞上第一车道内施工防撞水马，随后又向右斜穿三条车道，撞上桥梁右侧护栏后彻底失去了动力，万幸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交警赶到现场处置时，发现于某光脚站在路面，以为其鞋子是在事故中脱落，为防其被扎伤，便进入车内帮他找鞋子，结果发现车内居然是一双拖鞋。交警批评于某，哪个教练教的穿拖鞋开车，不料于某竟理直气壮地说道：我开车的时候是赤脚呀。经询问得知，于某在经过事发路段时低头看了眼导航，导致车辆跑偏，他想刹车减速修正方向，结果打着赤脚，不仅没踩实刹车踏板，反而滑到了油门踏板上，车子反而更快。交警对于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认定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交警提醒：夏季天热，不少驾驶人图省事清凉穿拖鞋甚至是光脚开车，殊不知此举十分危险。穿拖鞋光脚开车，不仅鞋子容易滑落引发意外，还可能脚底打滑，踩不实，踩不紧踏板，不仅来不及应对突发意外，本身还容易造成突发意外。夏季开车建议在车里备一双舒适透气的平底鞋子，虽然上下车换鞋略有一丢丢麻烦，但换来的是无价的安全。下面来关注小小警察迷吃饭偶遇同事。近日，一段温馨有趣的视频在网络上走红。视频中，一位身穿迷你警服的小朋友正在餐厅用餐，就在孩子专心吃饭时，几位人民警察走进餐厅。当这位小小警察看到身着制服的同行时，瞬间变得害羞且紧张起来，这一幕被旁人记录下来，引发网友们的会心一笑。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0: 们没了呢。
1: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 宝宝放学啦！
0: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3: 详情

0: 95.5兆赫，
1: 中波12690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0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2: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万汇商业中心项目进入收尾阶段，
1: 敦化森林公安开展反诈宣传活动。

目前，万汇商业中心项目建设已进入收尾阶段，万汇生活广场计划于八月末竣工投入使用，万汇龙悦府住宅项目计划十一月末交付。连日来，万汇商业中心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稳步推进收尾工程。作为敦化市重点打造的商业人居双配套项目，工程按照节点扎实推进，商业板块、住宅板块将于今年下半年先后完工投入使用。万汇龙悦府住宅项目交付后，市民对刚需与改善性住房有了更多选择，成熟的商业配套将为居民提供更加便捷的生活服务。下一步，施工单位将紧盯时间节点，严把工程质量关，高效推进项目收尾建设工作，持续夯实项目建设品质，全力打造优质工程，以过硬建设成果提升城市配套能级，增进民生福祉。

0: 为切实提升林区群众识诈防骗拒诈能力，近日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敦化森林公安分局、黄泥河森林派出所组织民辅警深入辖区林区居民家中，开展敲门入户反诈宣传活动，将实用防骗知识精准送到群众家门口。宣传过程中，民警通过在广场社区等人员密集处现场发放反诈宣传彩页，细致解答群众遇到的陌生来电、可疑转账等疑问，反复叮嘱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同时，民警逐户走访林场住户、独居老年家庭，结合林区高发的养老理财、刷单返利、冒充客服退款、虚假网络贷款等典型案例，用通俗语言拆解骗子作案套路，重点对防范意识较弱的老年人开展一对一提醒，手把手指导居民下载、开启国家反诈中心 APP 预警功能，反复叮嘱群众银行卡密码与验证码绝不外泄，遇到拿不准的陌生来电、转账需求，第一时间联系社区或民警核实，守住自身钱袋子。此次入户宣传实现普法精准落地，切实提升了林区群众识诈防诈能力。下一步，敦化森林公安分局将持续推进常态化上门反诈宣讲，织密林区全民反诈防护网，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工业和信息化部进一步部署防汛救灾应急通信保障工作。
0: 市场监管总局开展国家计量技术规范集中复审工作。
1: 教育部等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

新华社消息，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召开全国防汛救灾应急通信保障电视电话会议，就全行业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应急通信保障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提出，各单位要落实主体责任，强化协同联动，加强值班值守，提升网络能力，夯实安全守护，强化物资配备，迅速响应处置，全力以赴做好应急通信保障工作，提升断路、断电、断网等极端场景服务保底能力。针对近期自然灾害多发态势，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各地通信管理局启动应急预案，组织电信企业核查受损通信设施，分析网络运行情况，集结应急通信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修服务工作，保障抢险救灾生命线、指挥线、保障线安全畅通。

央广网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决定自7月至9月开展国家计量技术规范集中复审工作，通过周期复审和动态监测，推动计量技术规范提档升级，更新优化计量技术规范体系。集中复审范围覆盖现行有效的国家计量技术规范，聚焦规范年限偏长、内容滞后、适配性不足等问题，重点从计量技术规范的合法合规性、科学性、适用性、协调性四个维度进行逐项核查，对标国内法规标准和国际先进计量技术，全面排查体系短板弱项，并鼓励各单位提出优化建议，同步遴选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典型案例，引导提升计量技术规范质量和供给能力。市场监管总局将按程序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作出继续有效修订、废止等复审结论，并加强重点领域国家计量技术规范的质修订工作，推动建立动态更新、接轨国际的国家计量技术规范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计量技术基础。

央广网消息，为扎实推进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着力强化美育的育人功能，近日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通知指出，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将组织部分艺术院团和高校面对学生演出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包括戏曲、话剧、歌剧、舞剧、音乐剧、交响乐、民族管弦乐、曲艺、合唱、舞蹈和具有创新性、跨界融合特点的其他舞台艺术形式，注重演出的育人价值、文化内涵、艺术品质。通知明确，2026年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共安排演出74场，其中艺术院团演出25场，高校演出49场。活动将结合举办艺术讲堂、作品导讲、艺术沙龙、艺术体验课等，指导学生艺术实践活动，帮助学生加深对艺术创作与表达的理解，激发兴趣和热情，丰富艺术体验，提高艺术技能。通知要求，各有关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和安全预案，确保各项活动安全有序，务求取得实效。要加强宣传推广，积极利用新媒体数字传播矩阵，扩大活动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国家文物局获悉，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办法将于2026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据介绍，国有文物资源数据规模庞大，内容丰富，应用场景广泛，社会需求强烈，为规范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撑伞，保障国有文物资源数据安全，引导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有序开放利用，激活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潜能，国家文物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研究了出台了办法。办法明确，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是指国有文物管理机构组织的以电子方式对所管理的文物资源信息的记录，包括原始数据、加工后数据、衍生数据。国有文物资源数据属于国家所有，由国有文物管理机构承担具体管理责任。办法提出，数据服务应遵循公正、公平、便民的原则，按照原始数据不出域、数据可控、可计量的要求，将加工后数据面向社会提供服务。办法规定了可开放和不可开放的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类型，明晰了主动公开、非盈利性使用、盈利性使用的应用场景和服务方式。办法要求文物行政部门、国有文物管理机构和相关主体应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秉持谁管理谁负责和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落实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职责。涉及国家秘密的数据按照国家有关保密规定执行，

0: 央广网消息，生态环境部近日发布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技术指导，为各地工业园区污水排放标准提供明确技术指引。当前我国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标准缺失，主要参考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存在特征污染物管控不全、排放限值不精准、风险防控力度不足等问题。新规明确，地方制定排放标准需坚持分类管理、全面防控、科学可行、依法合规原则，将工业园区分为单一行业型和综合型两类，综合型工业园区可再细分行业类似型、主导型、差异型三个小类，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和环境管理需要筛选排放量大、有毒有害水污染物种类多、对受纳水体、水生态环境风险高且现行排放标准不适用的一类园区，开展园区排放标准的制定。行业差异型园区优先考虑制定一园一策管控要求。园区排放标准污染物控制项目包括基本项目、其他项目两类，基本项目主要依据园区企业执行的排放标准确定，其他项目将综合毒性、含盐量、全氟辛酸等纳入管控范围，地方可结合实际补充重点管控的新污染物等。针对不同类型园区，明确排放限值确定方法，统筹水质改善需求与经济可行性，并衔接污水再生利用场景，引导水资源循环利用。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严查农残超标与非法添加。
0: 北京48所民办高等教育学校获批招生，

人民网消息，六月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夏季特色时令水果陆续集中上市。为保障人民群众果盘子安全，广西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统筹市场监管、农业农村、公安、交通运输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监管执法行动，从严整治水果产销各环节食品安全隐患，重点打击农药残留超标以及非法使用防腐剂、甜味剂等行为。此次专项行动聚焦水果种植基地、田间收购点。

仓储、物流场所、农批、农贸市场、生鲜超市、街边水果店及线上生鲜店铺等重点区域，采取突击检查、夜间零点执法、入室驻点查验等方式，开展全域排查整治。针对产销过程中隐蔽性较强的非法添加问题，各地重点排查水果收购、仓储、浸泡等环节，严厉查处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及三无化学药剂喷淋保鲜等行为，对检查中发现的台账不完善、合格证留存不规范、仓储条件不达标等轻微问题，现场督促厉行厉改，对问题严重的依法依规严肃处置，加大时令水果靶向抽检与现场快速筛查力度，在常规农药残留检测基础上，重点围绕防腐剂、甜味剂等风险指标开展专项抽检。各地督促农批农贸市场配齐快检设备及配套试剂，常态化开展在售水果现场快速检测，确保无证必检，批次可查。对抽检中发现的农残超标、添加剂违规使用等不合格果品，监管部门第一时间责令涉事商户下架封存，同步将线索移送农业农村部门开展源头溯源倒查，并依法对违法经营主体实施行政处罚，归集信用惩戒，严防不合格水果流入市场。据广西食药安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专项行动共检查各类水果种植、收购、经营主体1600余家次，开展水果快速检测近4200批次，监督抽检超1700批次，累计指导经营主体和种植农户规范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超1600张，对不合格水果均已下架处置，并启动溯源查办。

0: 人民网消息，北京市教委近日发布民办普通高校及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以下简称民办高等教育学校）2026年秋季招生政策。今年，北京市共有48所学校通过第一批办学状况年度检查评估，获得2026至2027学年招生资格，另有2所学校未通过年检，将停止招生并进行整改。本年度获批招生的48所学校中，包括北京城市学院、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等15所民办普通高校及独立学院。市教委明确，民办普通高校是经教育部或北京市批准，具有颁发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或专科学历证书资格，并已颁发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的民办普通高校及独立学院。此类学校的本专科教育招生，严格执行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管理规定，一律纳入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考试招生录取体系。33所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准予招生资格，包括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等7所全日制机构，北京金融研修学院等26所非全日制机构。此类教育机构不具备颁发国家承认的学历证书资格，以开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助学等文化教育培训、职业培训为教学内容。机构招收参加自学考试、助学的学生，需学完国家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规定的全部课程，并取得北京市自学考试相关合格成绩后，方可颁发国家承认学历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书。北京美容研修学院、北京当代艺术研修学院2所学校年检结果为不合格，今年停止招生，将对教育教学活动进行必要调整。北京市教委规定，民办高等教育学校开展办学活动所使用的名称，必须与办学许可证上核准的名称相一致，不得使用不规范简称或以二级学院和其他内部机构名义对外开展招生宣传活动。民办非学历教育招生简章应载明学校名称、办学性质、办学地点、招生专业、取证方式、证书名称、证书性质、收费标准及退费办法等。不得含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禁止的内容。招生简章和广告需经市教委备案，学校以各种形式向社会发布，应与备案文本内容一致。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高枕并非无忧，医生提醒，悬枕不当可能损伤脑血管。人民网消息，睡眠时间充足，晨起却常感颈部酸痛、头晕手麻，很多人将其归咎于过度疲劳或床垫不适，却忽略了罪魁祸首可能是枕头。近日，针对高枕无忧的传统说法，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毕娟娟在接受采访时提醒，长期睡高枕不仅无法无忧，反而极易诱发颈椎及心脑血管相关疾病。枕头过高时，颈部会长期处于过度屈曲状态，夜间翻身时，颈部椎动脉亦像拧麻花般发生扭曲，可能造成血管内膜撕裂，引发自发性椎动脉夹层。毕娟娟解释道，血液渗入血管壁后，会造成血管管腔狭窄、闭塞，形成血栓，最终诱发后循环脑梗死。而枕头过低同样也有弊端。毕娟娟指出，头部过度后仰易使人张口呼吸，进而出现口干、打鼾等问题，还会造成头部鼻咽部充血，加重鼻炎患者不适。此外，若侧卧时不使用枕头，头颈部悬空下垂，颈部肌肉受牵拉易发生痉挛，这也是落枕的主要诱因之一。除了选对枕头，错误睡姿也会损伤身体。毕娟娟列举了4类伤身睡姿，并给出了调整建议。一是趴睡，这会迫使头部扭转，造成脊椎处于极度旋转状态，建议在腹部垫薄枕，逐步纠正。二是全身蜷缩的虾米式睡姿， 会过度拉伸背部肌肉，导致胸椎后凸，建议舒展身体，双膝微屈，在双腿间夹一个薄枕，以维持骨盆平稳。三是仰卧抬手的投降式睡姿会牵拉肩部肌肉，阻碍局部血液循环，晨起易致肩颈僵硬，建议将双手自然放于躯干两侧。四是侧身重压单侧肩膀的睡姿会严重影响肩臂供血，建议侧卧时怀抱长形抱枕，调整手臂位置以提升舒适度。谈及健康睡姿，毕娟娟总结道，仰卧平躺，双腿微微弯曲，搭配合适的枕头，让全身肌肉放松，颈椎保持中立位，这是最科学的睡姿。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春节前，我的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凤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儿越听越带劲儿。说说今天头一个事儿啊，就说这个烦躁大道的小子到底怎么回事呢？说咱们大清有个人呢叫刘江，一个看起来吧老实巴交的中年一个农民的样哈，在农村呢有房有车，在村里头，朋友们想想，有房有车有地，那在村里就日子过得相当不错了，是吧？这村村的屯屯的不都有这么一两个就是家里条件特好特别好的吗？小日子过得风生水起的，家里呢还有能干的父母和懂事的儿子。这人吧无论从哪儿看是吧，都觉着说生活挺殷实的，是吧？而且这个挺有正事的，挺过日人的，怎么看他呀都不应该和盗窃扯上关系。但是呢这人就我说刚刚这叫刘江，这个一切条件这么好，他呀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大盗啊。就这么个言语不多的农民呢，偷盗足迹是遍布了赵元赵州赵东，被人们也是称为三赵大盗。节目开始啊，凤就给大伙讲讲这个三赵大盗的故事。说呀，在赵州县南部各乡镇村屯里生活的村民们呢，从2010年开始呢，就常常听说有村民家里头被偷的消息。到2011年年底为止啊，赵州县的万宝乡啊托古乡啊朝阳乡这乡村啊，都有村民报案说家中被盗，被盗村民呢多达35家。一时间呢各村屯是人心惶惶啊。了解这个情况之后呢，赵州县公安局高度重视，但是经过现场勘查发现呢，作案者反侦查能力还是比较强的，留下的线索那是非常少啊，所以呢案件进展呢一度陷入僵局之中啊。虽然说呢暂时是找不到这个有用的线索了啊，这一时半会儿还找不到头来，但是吧民警经过对比之后发现呢，被盗村民家中绝大多数就是位于村屯最北侧并且靠屯边这位置，村民家里丢东西啊全部是个现金呢黄金首饰啊，一个村民家里放的笔记本电脑啊，你想按理说这笔记本电脑是值钱玩意儿，都没引起这盗贼的兴趣。另外呢和多数盗窃案不一样的是啊，这一系列的入室盗窃案的作案时间都是在白天。哎呦我天哪，白天这假使这贼胆儿挺大呀。盗贼呢利用村民家中无人从后窗进入，安有防护栏的就把防护栏撬弯，反正是啊我决定偷你家了，说啥也挡不住我。通过大量的比对工作啊，警方初步判断这30多起盗窃案是一伙盗贼所为。2011年的6月20号，赵东市境内的一个村子当中啊，一天内连续5家村民被盗。当盗贼进入第6个村民家中行进行盗窃。

的时候啊，被赶来的民警是抓了个正着。经过审讯，肇东警方得知，这个名叫刘江的中年男子啊，是大庆市肇源县人，曾于2008年因为盗窃罪被判入狱。刑满释放之后呢，仍不思悔改，继续偷盗，最终被抓了现行。经过肇东法院审理，刘江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得知一名家住肇源县、专门在农村进行偷盗的中年男子在肇东被抓之后啊，引起了肇州警方的高度重视。通过专业的技术手段分析呢，肇州警方确认，在肇东被抓的刘江就是肇州县几十起盗窃案的制造者。2012年3月25号，肇州县公安局刑侦五队队长李树才率队来到肇东，将正在监狱中服刑的刘江押解回肇州进行审讯。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行啊，刚开始刘江只是避重就轻地承认自己曾在肇州县境内进行过偷盗，但是经过民警连续3天的审讯以及摆在面前的大量事实证据，刘江不得不承认呢，曾经在肇州县境内偷盗35次之多呀。这刘江被抓之后啊，曾经被刘江光顾过的村子里的村民们在拍手称快的同时啊，也在街头巷尾议论起了这个偷盗足迹遍布肇源、肇州、肇东，并在三肇都被判刑的中年农民。这刘江啊，光是在肇州县境内偷盗的现金加上金银首饰就多达12万呢，最多前在一个农民家里偷了现金15000。但是呢，刘江在肇东被抓的时候啊，银行卡里已经所剩无几了。那么他偷来的钱都哪嘎子去了呢？通过了解得知啊，刘江偷来的钱呢，大部分都用于赌博或者买彩票，还有一部分呢是用于供同居的女友花销。另外呢，刘江还用偷来的钱呢，先后换了3台车。刘江在偷盗期间呢，家里的父母和儿子一直都不知道，没有任何察觉呀。因为刘江所实施的盗窃行为呢，都是在白天，晚上正常回家吃饭睡觉。这家里人一直以为啊，他白天开车外出是去跑活去了。那么在肇州的公安局之内啊，刘江见到自己的父母和儿子的时候啊，忍不住是痛哭流涕啊，并跪倒在年迈的父母面前请求原谅。看着已经10几岁的儿子，刘江不忘叮嘱儿子一定要好好学习，光明正大做人，不要步他的后尘。然而刘江的悔悟啊，已经太晚了，等待他的将是法律再一次的严正审判。我听明白了，法律再一次的严正审判呢，之前不判了6年吗？在肇东这6年是解决不了啥问题了，还得继续判呢。你想想啊，这男的真是啊，挺没脸的。你说一个大老爷们儿啊，就因为这个犯罪呀、啊、一遍一遍又一遍的总被往这个局子里滴了，你说得劲儿吗？这脸上能挂住吗？而且你说他可真是上有老下有了小啊，这真是挺没正形一个人呢。爹妈那么大岁数了，还得给你看着孩子，你说孩子瞅这个爹，将来孩子的人生路又会变成什么样的呢？太不负责任了，真是，不管说是对于子女来说，还是对于父母这个身份来说，他都是不合格的。哎呀，人呢，在做出任何决定的时候，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人和其他动物最区别最大的一点就是什么呢？要有责任感，它区别于这些这个其他的物种和动物来。你说你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是不是得琢磨琢磨你的家里人啊？哈、啊，琢磨琢磨你身边的人呢、啊？大家对你的看法呀，观点呢、啊？是不是？大家对你的想法啊，言论呢、啊？包括你家里人，你是不是得对他们负责呀？这些都做不到啊，人难以称之为人呢、啊。大凤咕噜会儿，越听越带劲儿，听了凤啊，那叫2个字儿，舒坦。凤姐呀、啊，我们全家都喜欢听你节目，祝愿节目越办越好。希望啊，咱家这小日子也是越来越舒坦呐。大凤啊，我和我对象都是塔吊司机，天天都听你节目。哎呀，你们这小两口是挺有正经事儿啊。也祝你们事业红火啊，每天都平平安安的，霸气呀、啊！可是最后还不是栽了，不能干坏事啊，迟早被逮呀。说的是这个三肇大道吗？哈，是刚才说肇州肇中肇州肇东肇源县啊，整的我呀都有点说的嘴都有点瓢了啊。尾号7433的朋友说，话说前几天哥几个中午下班去个水饺店吃饺子哈，点了3种馅的水饺，一样半斤。过会儿那服务员端着一盘饺子上来，一哥们就问说，那服务员这盘啥馅儿的呀？只见服务员非常淡定的拿起筷子尝了一个，哥们儿韭菜鸡蛋的，一点儿不外哈，我就喜欢这样式的，那性格老奔放了。朋友们，前段时间哈，就本身大

哎呦天哪，这是咋回事儿呢？这是吓坏了鳖的吧？寻思，哎呀，我怎么才能不被杀呢？下个蛋吓唬吓唬他们吧。你看这也是个招儿哈。说最近呢，刘大妈他家院子啊，那是相当热闹了，左邻右舍啊都过来参观这只长着红冠子、长着尾巴，时不时还扯嗓子打鸣的大公鸡。大家伙怎么都想不通啊？你说这怎么大公鸡还抢上母鸡的活了呢？啊？真是哈，应了春晚赵本山小品那句话了，是在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呀。这只大公鸡呀，是孙女婿4天前从李村大集买来的。这孙女是挺孝心啊，专门啊买这个大公鸡孝敬孝敬哈。这大刘大妈补身体的。第二天吧，本来准备杀了吃肉的，没想到啊，头天晚上这大公鸡在笼里下蛋。这卖鸡的人说了。说这个鸡呀、啊、是山上散养的土鸡，然后我管这种鸡叫溜达鸡儿，吃的好啊，没事瞎溜达，身体还好。重呢4斤多，每斤呢15块钱。买回来之后呢，刘大妈吧本身准备周末大家伙一起吃的，暂时呢就把公鸡养笼子里了。这8月10号晚上啊，刘大妈在院子里就散养养呢，乘凉呢，突然呢听到公鸡在笼子里打鸣。你说好么样的大半夜大晚上的打鸣呢？哎，刘大妈过来一瞅啊，哎呀，这装鸡的笼子里咋多了一个红鸡蛋呢？红皮儿的，摸起来还温不突的，这鸡蛋表皮还有层水儿。哎呀，我天哪，这是他下的呀，这是。哎呀，就这个闲事儿啊，让只待宰的公鸡一下成了院里的明星鸡了。周围的邻居们呢，都过来看稀奇，大家一致认定这确实是只大公鸡呀、啊。但是谁也不明白，你说这只公鸡怎么会下蛋呢？对于公鸡下蛋这个学术性的问题，大家就开始探讨了。哎呀，你公鸡为什么下蛋呢？它是不是知道自己明天要被杀，今天开始玩点特别的呢？就怕自己被杀。难道他不知道那个宋丹丹和赵本山小品里那只公鸡的命运吗？即使被杀了，不是，即使下蛋了，他爷爷也是被杀了。那这只公鸡什么情况呢？大致分为3种，咱们来听一听。第一种，这个鸡本来就是一只母鸡，只不过长得比较像公鸡。现在不管是人类呀、啊，还是畜类呀、啊，是不是有很多明明是公的比较像母的，明明是母的比较像公的。第二种，这是一种公鸡，但是发育的时候雌化了，有了母鸡的生殖系统，啊，啥活儿个儿都能干。第三种猜测，这根本就是鸡贩子整的猫腻儿，一斤土鸡卖16，一斤鸡蛋就4块钱左右，鸡贩子为了多卖点钱啊，硬生生把鸡蛋塞进公鸡屁股里了，等到晚上公鸡再把蛋下出来。哎呦我天，这招是谁想的？缺德呢？你这不祸鸡呢吗？这不是？但是朋友们，刚才我说这些吧，毕竟是大家伙猜测，咱还来听听专家是咋说的吧？啊，从科学的角度分析一下。说呀，青岛农业大学的王宝维教授说了，公鸡下蛋的事儿啊，在外地其实也曾经发生过，最大的可能性啊，应该是这只鸡本身是只母鸡，由于后天因为刺激发生了性逆转现象。这种情况呢，大部分是因为长期被喂养含有激素的饲料刺激的母鸡的雄性发育，造成了这个雄性特征明显，同时呢还保留了一些母鸡的特性。此类性别反转的现象不会遗传，也不会影响鸡本身的蛋的营养价值。当鸡体内相反激素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呢，有可能还会恢复正常的性别。由于啊，这个禽类的一般发育期比较短，加上呢从小后天因素受刺激，发生性别反转的几率啊，较其他动物要高一些。就说这一会儿公鸡，一会儿母鸡呗。这2天养的是公鸡，带冠子的，过2天扑腾扑腾下蛋又变母鸡了。花一份钱买2只鸡也挺合适啊，我觉着。哎呀，这个。其实吧，我跟朋友们说，我在网上我好信儿，我也找了一下子，世界各地发生鸡变性的新闻一点不少见。下面大伙儿讲一讲啊，说2006年的3月份，双辽市双山镇绿化村彭集屯一户农户家的公鸡累计下蛋10枚鸡蛋，专家称是因为性逆转所致的。公鸡下了10个蛋，这10蛋老值钱了。我估计牛群要知道这事儿，这块有这么个事儿啊，他早过来了，报道来了哈。何苦来的呢？花好几万买那么个死鸡啊？是2007年的6月份，云南一家农户的母鸡突。

弹变成公鸡之后继续下蛋。专家说呀，可能因为饲料中含有添加剂，导致母鸡内分泌失调了，雌激素比例紊乱造成的。哎，朋友们，真事儿的，我就听到这儿哈，我念到这儿，我就突然有一种担忧啊啊，真的，你说说这家是的，这家现在母鸡吃了一些东西都能导致内分泌失调，母鸡变公鸡。这女人要是吃了一些东西，也不会内分泌失调，女人变男人呢？一切皆有可能啊！要而且现在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啊，朋友们，心突突啊，以后吃东西可得小心呐、啊。那个2009年12月份，山东济南一个市民家的公鸡下蛋，专家也说了是性逆转所致。2010年4月份，意大利媒体报道了一个叫托斯塔纳的养鸡场有公鸡在鸡场母鸡全部死亡之后下蛋了。专家说了，这个研究这只下蛋公鸡啊，将有助于解释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难题。哎呦天哪，意大利人就是有意思哈！你看咱们中国的专家一下解释就解释好了，这就是性逆转了。人家意大利人就往深根里头抠，到底是鸡生蛋呢，还是蛋生鸡呢？是吧？研究去吧，反正这不然不是咱普通老百姓想的事儿。凤，你说是不是？能不能是邻居的恶作剧呀？哎，你说这邻居得多没意思啊！没啥事干的，自己还得搭个鸡蛋，完逗他玩儿，给多钱呢？哎呀，这回这只公鸡就妥了，不但不用被杀了，现在跟宝贝似的供起来了，没事还得观摩它下蛋咋的，挺有意思啊。那可不咋的，捡回一条命。这个跟大伙儿这个报一下备啊，我这个这两天啊，有一天吹空调，去坐车的时候吹空调吹多了，这个现在这个鼻子、啊、不是特别舒服。所以今天啊，这个仔细听节目的朋友，可能就感觉到了，现在这今天这个电乐稍微有点多。平时我不太推电乐啊，因为说话的时候我喜欢一溜说完。吹空调吹完了之后啊，就好像这个扁桃体又有点要发炎，但是好在我遏制住了。可是现在鼻子不是很舒服，所以有的时候比较耽误说话啊，希望朋友们能够理解一点啊。这么的，给大伙说说下面这个事儿，说有个劫匪挺奇怪的，抢劫之后啊，竟然给受害人磕了两个头，这是为啥呢？我们都知道这是劫匪啊，我们印象当中是穷凶极恶。你好，说7月14号的凌晨2点多钟，南京玄武公安分局呢接到了一名女子报警，说我被人抢劫了，赶紧过来吧。刑警大队和派出所民警呢立即赶到了现场。报案女子啊姓张，是南京某酒店经理。当天凌晨呢下着大雨，张女士啊下班回家，独自一人步行到了太平门附近的时候呢，突然被一名男子从后面搂住了脖子，同时一把水果刀割到了脖子上。这男子啊可能是头一次作案，这说话的声音呢、啊、都在发抖。他跟这张女士就说了，说你不许喊啊，然后他还说呢，说自己啊实在没钱了才出此下策。张女士说了，说要多少钱都行，但是呢请不要伤害自己。劫匪呢就提出要200块钱。张女士打开包拿出200块钱给他，这时候呢劫匪放开了张女士，并从她手中接过了钱。拿到钱之后啊，劫匪并没有就此离去啊，而是跪下向张女士磕了两个头。他说钱算是借的，他是实在没招了，没钱生活了，才干了这样的事儿。之后呢劫匪就消失在了雨夜之中。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啊，这当时啊张女士身上有大量现金，但是呢劫匪只要了200块钱。经过两天的摸排啊，这个民警呢终于查明劫匪的身份了。他呀是在南京打工的四川小伙，年仅20岁的吴某。8月初的一天呢，办案民警在吴某工作单位的宿舍把他抓获了。我刚刚说了，说这个拿走钱之后劫匪没有马上走，而是跪下向张女士磕了两个头啊，说钱算是借的。朋友们说了，说但是不管怎么说，他这都是去抢劫了，毕竟刀别人脖子上了，为啥去抢呢？面对民警的审讯呢，吴某如实交代了自己的作案经过。他说了，他真是走投无路了才实施抢劫的，而且呢他并不想多抢，只要够自己生活就行了。他说啊，当时我就说是自己借的，作案之后我心里是久久不能平静，一直我都在努力工作，想尽快的把钱还上。但是啊，吴某的行为已经涉嫌抢劫了，不过他到底遭遇了什么事儿，非得要这么干呢？年纪轻轻的。原来啊，这吴某啊本是个勤奋肯干的小伙子，虽然在南京干的是装空调的苦活，但是啊他一直是兢兢业业。吴某呢有个相处多年的女朋友，他一直啊想赚钱跟女朋友完婚，但是啊最近女友却跟他提出了分手。吴某呢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积蓄买了一只钻戒，想以此感动女友，不过女友并不领情。痛苦的吴某啊由于没

0: 钱生活，只好把钻戒卖掉了。7月13号晚上，不甘心的吴某再次找到女友，并用仅有的数百块钱带着女友在夫子庙好好的逛了一下，吃了顿大餐。可是女友是去意已决，最终还是扔下了伤心的小吴走了。失去爱情了，囊中也是空空如也了。遭受双重打击的小吴啊，精神几近崩溃啊。他无意识的在雨中走着，一直从夫子庙乌衣巷步行到了太平门附近，应该是挺远的。这时候啊，他看到张女士独自在路边行走，一时糊涂就掏出随身携带的小水果刀实施了抢劫。目前呢，吴某因为涉嫌抢劫罪已经被玄武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了。朋友们，大风故事越听有味儿，今天大风故事只能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6: 啊，对对对，好好。
5: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7: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7: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9: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

0: 这个不行。
1: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0: 这个不行，不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0: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10: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4: 幸福是什么？
15: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5: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5: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思雨，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我们首先即将听到的歌曲是由李玉刚演唱的《万江》，这首单曲呢是极具代表性的国风作品，编曲融合了民乐、交响与流行的元素，旋律大气磅礴，融入传统的戏曲唱腔。歌曲呢聚焦华夏万里河山，用悠扬的歌声歌颂祖国大地的壮美风光，抒发赤诚的家国情怀与民族自信，一字一句饱含温情与敬意，让听众在旋律里感受中华文脉的源远流长。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万江》。

下面这首歌曲呢，是由毛不易演唱的《消愁》。这首歌曲是典型的都市民谣风格，编曲简约质朴，依托沉稳的旋律与直白歌词打动人心。作品描绘成年人生活中的迷茫、孤单与心绪，将失意的情绪娓娓道来，看似诉说了满心的愁绪，实则道出了普通人于困境中自我释怀、奔赴前行的心境，唱进了无数听众的心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消愁》。

下面这首歌呢，是由黄霄云演唱的《星辰大海》，这是一首励志的流行金曲，曲风昂扬，节奏明快大气，歌手极具穿透力的声线，为歌曲增色颇多。歌曲呢，以星辰、大海为意象，鼓励人们勇敢追逐理想，奔赴远方。作品传递永不言弃的追梦信念，告诉每一位追光者，只要心怀热爱，前路便满是光芒。下面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星辰大海》。

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赵雷演唱的《南方姑娘》，这是一首经典的民谣作品，吉他伴奏简单纯粹，旋律舒缓温柔，饱含浓浓的市井烟火气。歌曲刻画了温柔坚韧的南方姑娘形象，借人物描摹出异乡风土人情，暗藏一段温柔往事与淡淡的思念。旋律呢，朴实无华，语调如同老友闲谈，温暖治愈，共情力十足。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南方姑娘》。

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由周深演唱的《大鱼》。这首歌曲呢，是为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印象曲，曲风空灵唯美，编曲飘渺悠远，搭配周深细腻婉转的嗓音，营造出了空灵梦幻的听觉意境。歌词呢，围绕宿命、陪伴与离别展开，讲述了一段温柔凄美

故事，整首歌意境悠远，诗意绵长，将守护与不舍的细腻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欣赏《大鱼》。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2: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1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3: 啊，对对对，好好。
12: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4: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5: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6: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4: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7: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8: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19: 一件小事爱地球，
20: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9: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0: FM 95.5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思雨，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楼下的老公交站旁有一间不足10平米的旧报刊亭，守亭的是一位年过六旬的老奶奶。亭子的铁皮锈迹斑斑，玻璃窗蒙着薄灰，不卖新潮的零食，不卖网红的饮料，只摆着旧杂志、瓶装的温水，还有一摞叠得整整齐齐、免费取用的纸巾。城市车流昼夜不停，人声嘈杂喧嚣，唯独这间小亭子安安静静的，在街角藏着一个只有9分钟的温柔故事。男孩林宇是写字楼里一名普通的策划员，朝九晚六加班是常态，他就是人海里最平凡的无名的人，背着沉重的电脑包，挤着早晚高峰的地铁，顶着 KPI 的压力，熬过了无数个自我内耗的夜晚。20多岁的年纪，独自在这座城市漂泊，没有依靠，少有倾诉，日子平淡又疲惫，常常被迷茫裹挟，那么心里呢，也是装满了无人诉说的愁绪。

每天傍晚6点17分，下班的晚高峰，车流堵死了十字路口，从公司走到公交站台刚好9分钟，这9分钟是淋雨一天里唯一属于自己不用伪装不用赶路的时光。春去秋来，整整一年风雨无阻。初春的时候，晚风微凉，下班路上行人步履匆匆，每个人都面无表情奔赴归途。淋雨呢，裹紧了外套，低着头快步地往前走。白天被领导驳回方案的委屈，反复修改工作的疲惫，孤身异乡的孤单全部压在了心底。他不敢和家人诉苦，不愿和朋友抱怨。成年人的崩溃向来无声，所有的失意与怅然都悄悄地藏在下班的这一段路上。走到报刊亭门口，刚好过去3分钟，老奶奶总会坐在木椅上慢悠悠地擦拭玻璃台面，看着垂着头的少年，从不主动寒暄，只是轻轻地推开窗，递出一杯温凉的白开水，不多说一句话。

林雨起初局促的摆手，后来就慢慢习惯了，他不说话，老人从不追问，沉默相伴刚好契合成年人最需要的温柔。盛夏酷暑，傍晚热浪翻滚，晚风燥热，加班到暮色沉沉，城市再次亮起灯，街上呢人声鼎沸，热闹都与他无关，他被

背着沉甸甸的背包，额头呢挂满了汗珠，身心俱疲。这段9分钟的路走得缓慢又沉重，走到报刊亭第5分钟，老奶奶总会放上一把折叠的小扇子，窗沿摆着一小束野生的蹴鞠，那么清淡素雅。老人看着疲惫的少年，只会轻声地说一句：“歇歇吧，不急。”

没有开导，没有鸡汤，没有问薪资，不问籍贯，不问生活的好坏。世间最好的安慰，从来不是大道理，而是恰到好处的沉默和不打扰的善意。深秋的雨夜，寒风刺骨，细雨连绵，城市阴冷潮湿，路灯晕开昏黄的光晕，那么行人呢，撑伞匆匆的掠过。林雨那天面试失利，工作陷入了瓶颈，租房也到期了，诸事不顺，压得他呀喘不过来气。他没有打伞，任由细雨落在肩头，脚步缓慢又落寞，9分钟的路程走得格外漫长。

第七分钟，报刊亭的暖黄灯光穿透雨雾落在路面，老奶奶早就备好了一把干净的雨伞，放在窗台，贴上一小张纸条，用完放回即可，免费取用。那一夜冰冷的秋雨里，一盏暖灯，一把雨伞，接住了一个年轻人全部的崩溃与狼狈。

寒冬腊月，大雪纷飞，路面结了冰，寒风刺骨，城市被白雪覆盖，喧嚣归于安静，下班天色彻底暗沉，九分钟的路途，寒风呼啸，冻得人指尖发红，报刊亭裹着厚棉布帘，屋内呢透出了微弱的暖意，老人烧着热水，窗台放着温热的糖浆茶。整整四季，日复一日，九分钟，老奶奶从来不知道她的名字，不知道她从事什么工作，不知道她经历了多少委屈与迷茫。林雨呢，也不知道老人家身在何处，为何独自守着老旧的报刊亭，日复一日独居街角。他们只是这座大城市里两个擦肩而过的陌生人，互不打探过往，互不干涉生活，只用一段九分钟的归途，一场无声的陪伴，温暖了彼此的平凡岁月。林雨呢，也曾疑惑，为何老人永远守在亭中，为何总愿意给路人留存温柔。除夕前夜，城市大半的商铺关门了，车流稀少，年味儿漫漫街巷，林雨依旧下班归家，走完这最后一段九分钟的路程。这天啊，他停下了脚步，第一次主动开口道谢。

老人这才缓缓地讲起属于自己的故事。十年前，他的儿子也是这样一个背井离乡、独自打拼的年轻人，每日下班也要走这一段9分钟的路，步履匆匆，沉默疲惫，满身生活压力。后来儿子远赴他乡定居，再也没有日日途经这里。老人呢，就独自地守着这间报刊亭，日复一日留在路口，等的从来都不是顾客，等的是千千万万和他儿子一样孤身漂泊、负重前行的年轻人。他说：“我帮不了他们什么，改变不了生活的苦，也解不了。”

我们追逐星辰大海，奔赴生活烟火，在异乡思念故土，在低谷时默默坚持，藏起脆弱，扛起压力，咬牙走过无数的难熬时刻。我们总以为救赎很远，温暖很难，释怀很慢，却不知道人间最珍贵的治愈，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馈赠，而是一段刚刚好的九分钟，一份不打扰的善意，一份陌生人的温柔守望。九分钟不长，是一段下班归途，是一场无声的陪伴，是一座城市藏在烟火里的温柔。九分钟也不短，足以消解一日的疲惫，抚平心底的委屈，接纳所有的脆弱，重拾前行的勇气。后来春日回暖，林雨慢慢走出低谷，工作呢也步入了正轨，心境越发的平和通透。他依旧每天走过这段路，依旧珍惜这专属自己的九分钟时光，他不再焦虑迷茫，不再内耗伤感，懂得与生活和解，接纳平凡普通的自己，懂得纵使步履平凡，依旧自带光芒，纵使孤身赶路，也总有温柔奔赴而来。人间烟火，众生皆苦，众生亦温暖，我们都是赶路之人，历经世事，心怀世事，熬过困顿，遇见温柔，愿你奔波半生也能有属于自己的九分钟，愿你疲惫之时有人默默守候，愿你熬过人间惆怅，守住心底的热爱，于平凡生活里遇见不期而遇的温暖，奔赴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

好听的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由毛不易演唱的《无名的人》。这首歌呢是走心励志的流行曲，旋律沉稳厚重，曲风温情且富有力量。歌曲聚焦各行各业奔波劳碌的普通人，歌颂每一位默默打拼、认真生活的无名者。歌曲读懂平凡人的辛劳与坚守，给予听众温暖，诉说着纵使平凡也自带光芒。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无名的人》。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车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下面呢，这首歌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由银铃演唱的《牵丝戏》，知名的古风对唱曲目，编曲呢古典雅致，旋律跌宕婉转，两位歌手声线契合，配合得相得益彰。借傀儡与操纵者的纠葛故事，诉说着双向相伴、宿命羁绊的与复杂心绪。歌词意象饱满，故事感浓烈，古风的韵味醇厚，是古风音乐中的经典之作。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牵丝戏》。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7: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7: 100年不许变。
10: 诺言从不是。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3: 调频95.5兆赫，
14: 中波1269千赫，
1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5: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8: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说书的嘴，唱戏的腿，这得快呀，转眼间就到了第二天了。第二天就甭说了，第二天正是9月初9，9月初9就是重阳节了。重阳节也叫老人节，也叫登高节，还有个说法说是这个重阳节呀还是个避瘟疫的节日，这都是一些传说。怎么这么多传说呢？据说在东汉那年呐，有个大学者叫桓景。尽管这个桓景很有学问，可他呢又潜心修道，他就拜了当时有一个著名的道家叫费长房为师。他就跟这个费长房在山里边专苦读老子的道德经，还练了一些道法。赶上这一年呐，正好到了9月初9，9月初9那可是个好日子， 九是阳数，两个九不就是重阳了吗？既然这重阳节是好日子，他老师费长房就跟他说了，别看这个重阳是好日子，你必须得回家，你必须在这天晚上领着老婆孩子还有你的父母，包括你家里边所有的这些佣人，都把他们领到山上去住，别忘了你还得带上桂花酒，每个人还都得带一定数量的吴茱萸，把吴茱萸装在药袋里边，把药袋还得带在身上，这就能躲过瘟疫啊。他当然就相信他的老师了，他就按老师的方法回去把这事落实了。再说这吴茱萸它有什么功效呢？它能疏肝解郁啊，它还能治胃病，你像胃部不适啊，吐个酸水啊，你吃上吴茱萸都很有效果。这吴茱萸呢对湿疹也很有疗效。回到家里啊，把家里的父母老婆孩子都带到山上去了，家里老老小小所有的人，这手腕子上或者是腰里啊，都带着一个小药袋，里边装了中药材吴茱萸。就这么着，在山上一边登高赏月，一边喝着桂花酒，一家人在山上整整待了一个晚上。回到家里边才发现，家里边的鸡鸭鹅狗啊都死了，他一家的老小躲过了一场瘟疫，这九月初九的重阳节这个节日的意义也就更深刻更有影响了。就这么着，这重阳节这个节日啊就成为民间的一个老年节和登高节，也是躲瘟疫的一个节日了。这年这秦母赶上这九月初九重阳节，六十大寿，你说这个日子赶的是不是太巧了？再说现在秦琼这地位跟当班头那地位啊不能比了，人家现在是靠山王杨林的接班人了，这当地的官员，也就是咱说这七十二堂官，谁不得打打溜须拍拍马屁呀？这些官员一切都按照秦琼的意思办，秦琼啊就跟他这个原来的老领导孙国栋知县说了，咱这么办啊，咱们官府衙门这七十二堂官啊给我老娘拜寿，得排在前一波啊，也就是说咱们官员呐必须得在卯时给我老娘拜寿完毕，也就是说呀赶到点卯的时候，机关干部为什么叫点卯？点卯就是卯时上班，卯时是几点呢？大概也就是七点来钟呗，到辰时呢必须得完成这头一波给老娘祝寿的仪式。这孙国栋马上就把秦琼这意思传达过去了，大伙一听给我们官员排在头一波，哎呀看来还是我们当官的被高看一眼，好吧，官场这些人就按照秦琼的安排在卯时开始给老太太祝寿，辰时就结束了。结束了之后，他们就按照咱们前文书交代的规矩啊，这大吃喝也就是大吃宾呐，把他们都安排在搭好的大席棚子，一个个都入了席了，准备开宴了。等这些七十二堂官入了席以后，就到了巳时了，巳时是在午时之前，也就是说在正当午时以前，这些响马包括绿林好汉还有秦琼的亲朋好友就开始依次给老太太拜寿。咱们简短截说这七十二堂官的意思咱就不细讲了，给老太太拜拜寿念念喜客，一个个拜完了寿就入席去了。他们走了，这秦琼的江湖朋友，也就是这些当年的江洋大盗，用隋朝的话说也就是这些响马都到齐了，他们开始依次给老太太祝寿来了。头一个就是老大魏征魏伯策，老太太今天也高兴，端坐在寿堂上，这寿堂都提前布置好了，古代这寿堂啊还有讲究呢，今天老太太这寿堂布置的就更到位了。古代的寿堂啊那可有说道，得有喜庆的气氛，得显着大喜大红， 再说中国人对长寿是非常讲究，这长寿自古以来就是这个民族最美好的愿望和追求。说白了，谁不想长寿啊？你看古代呀，讲究五福，这五福指的什么呢？福、禄、寿、喜、财，这是人的五种追求啊。那么这些个福，寿为先。为什么说寿为先呢？人们对这寿是太重视了。你看咱们说小说讲故事经常提到什么蟠桃盛会，还有八千庆寿等等一些神话传说，说是彭祖啊活了八九百岁，那是中国人最长寿的典型。这老寿星的经典还有年画，还有窗花形象，都体现了古人对长寿的向往和对生命的尊重。在这么一个环境下，人们庆祝寿诞之日，那可是最喜庆的一种庆祝仪式喽。在《诗经》当中也有记载，怎么记载的？九月消霜，十月抵场。这什么意思啊？就是九月是天高气爽，这抵场就是清扫场地。这句话说到十月农活都完了，也就活都结束了，把场地打扫的是干干净净。接下来还有这么几句，叫朋酒思想，日杀羔羊，击毙公堂，称呼四公，万寿无疆。这几句话是不是有听不明白的？听不明白的别着急，我这说书的简单的给您先解释这么几句吧。首先得知道啊，他这里有俩字儿叫四公，四公就是古代这古人呐，用这寿角做的一种特殊的酒具，也就是说亲朋好友给老人祝寿的时候聚集在公堂上。这公堂啊可不是官家那个大公堂，是个人家为老人家祝寿设计的这个大堂。为什么还要杀一只羔羊呢？这也有个说道啊，用羔羊做祭物，那是古代人们对神的崇敬。两千多年前的耶稣降生以后，他就把自己当了羔羊奉献给上帝了。他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可没有任何罪呀，他是自己愿意奉献，他要为人类赎罪呀。当他被罗马帝国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后，这个十字架呀是一个杀人工具。耶稣被钉死以后，这才有了公元前和公元后了。这耶稣以前呢叫公元前，耶稣出生以后呢就叫公元后了。说白了，也就是耶稣把自己当羔羊替人类赎了罪以后，新的纪元就开始喽。那么原来耶稣被钉的这个十字架呢，它无非就是个杀人工具。可到后来呀，全世界各地救人的地方，也就是医院，都挂上了十字架呀，把杀人的工具变成治病救人的地方了。你看今天全世界还有红十字协会，这红十字协会也成了救人的一个机构了，就连咱们中国也有红十字协会。这话就说回来了，说的意思就是亲朋好友聚集在给老人祝寿的大厅，用寿角做的特殊的酒具，大伙是举杯共饮，共唱祝老寿星万寿无疆。秦琼站在老娘的身边，得给老娘挨个介绍，我们那一共46个好友已经磕了头了，都是生死的弟兄了。来来来，这就是我的大哥，给您老人家祝寿来了。我大哥叫魏征，魏伯策。这魏征赶忙上前给老太太磕头，老娘啊，愿您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魏征在这儿给娘拜寿，紧接着他给老娘就磕头啊。哎呀，魏征啊，起来起来， 娘得看看你呀、啊，你是娘的大儿子啦，你把这些兄弟可得带上一条正路啊，娘就拜托他大哥你了。老娘啊，您过奖了。这第二个过来的就是徐继徐茂公，他上前也得给老娘磕头啊，孩儿给娘拜寿了。这老娘跟徐茂公也唠了几句嗑，这时候徐茂公也站到一边去了。紧接着就是老五晒胸信，娘啊，我这回可看到你老人家了，我接过老人家您十一封亲手书啊。哎呀，孩子，今天不得不跟老人说，当时孩儿为了怕老娘您担心呐，我跟您就说了不少善意的谎言，望您老人家能谅解孩儿啊。孩儿祝您老人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哎呀，雄心呐、啊，雄心呐、啊，娘可算认识你了。你跟你哥哥的交情我就不多说了，你哥哥谈了人命官司，都是你上下打点，破费了家财呀，才把你哥哥的命保下来。你对你哥哥天高地厚，娘感谢你还感谢不过来呢。来来来，过来，让娘好好亲近亲近。他赶紧呢坐在老娘身边。娘啊，看着这个晒雄信上上下下的摸了他半天呢，儿啊，我儿有你们这些好哥们儿为娘，我就放心了。紧接着就是老六尤俊达呀，这尤俊达一过来，秦琼也得给老母亲介绍介绍。老娘一听，哎呀，这是我那个儿子的好朋友啊。那个儿子谁呀？那个儿子就是程咬金呐。好了好了，你们呐在一块儿好好的替我管教管教我这个程咬金儿子吧。好了，放心，不过您的儿子有点不服管，老娘有您的这句话呀，我们可就敢管了。大伙说了一句笑话，紧接着他也到一边站着去了。接下来呀，这时候单雄信就想在大伙面前呐显摆显摆，娘啊，我还给您带来点特殊的礼物，不成敬意，您呐要是高兴的话，我就当众把这几样礼物给您拿出来，您喜不喜欢呢？哎呀，孩子，你们给娘拿什么东西娘都喜欢呢？好，扇轴啊，过来过来。这扇轴啊就带来一个小盒，把这个盒打开让娘看一看。结果把这盒子一打开，单雄信手往里边一摸，啊，当时他脸都变色了，我那八个寿星人一个也没了，这里边啊放了八块烧饼，每块烧饼啊还都咬了一口，这就说明这八个烧饼都有个豁。哎呀，这不是磕碜人吗？谁这么大胆子？他知道他们弟兄没有开这玩笑的，这46个人没开玩笑，那是谁开的玩笑啊？看来这个贼呀，不把他抓住，单雄信是绝不罢休。你欺负别人行啊，你欺负我，单雄信头上来了，我要把你逮住啊，我非给你的腿儿掰开不可。可是秦琼心里明白，这也可能是自己圈里的朋友在跟这个单雄信开一个善意的玩笑。我说老五啊，这个事儿咱也有责任，咱也是看管不严呐。别着急，兴许啊这个东西我能给你弄回来。那行，二哥呀，你要弄回来呀，你一定要亲自交给老娘，让老娘啊放在自己这炕头摆着，我看看还谁敢偷。就在这功夫，就看人群外边传来一个动静。这动静啊怎么这么生啊？怎么说呢，这个嗓门它是左嗓门啊。见光见光，我呀来晚了。哎呀，你这个东西要是 早放在老娘身边呐，他不就没人动了吗？你是不相信老娘啊？你放在你身边那还能有好吗？来来来，我给老娘拜寿来了。这46个拜寿的不都没拜完吗？没拜完呢，我先加个接。老娘啊，我为什么要加接啊？等他们拜完了，那就轮不到我了。我要加个接，我不是46友当中的一位，我加个接我不就加入这个队伍了吗？这个人说着话就挤进来了，往桌子上啪一摆，放个小盒，回头啊又放个大盘。这齐彪一看，哎呀呀，他愣了。他这一愣不要紧，他就捅咕一下李豹，李豹也是非常的惊讶呀，也跟着叫起来，那不就是咱们那个灯吗？大伙这时候注意喽，但看进来的人呐，长得是一脸猴相，个不高，可以说是两腮无肉啊。他身着虎皮壳短衣短裤，还穿了虎皮色的靴子，往上一站呐，你看跟那个猴真差不多少。就看他这个动作非常的灵敏，灵敏到什么程度啊？他啪啪啪啪啪就把这8个寿星往那儿一块儿都摆上了，回头把这灯往出一拎，老娘你看这是什么？大伙一看，哎呀，呼啦一下子就把他都围起来了。当大伙把他一围呀、他在这人群里边撒们一圈，他一下子看见单雄信了。二哥呀二哥呀，咱俩这一分手又有好几年了，我想的都有点想不起来您了。二哥，不知道你把没把我忘了呀？啊，我想跟您开个玩笑，结果这玩笑开大了，把齐彪李豹也给捎带上了。都是朋友啊，大伙啊别见外，咱就是开个玩笑，请大小哥们儿别介意也别生气，我这个外号就是单二哥给我起的。我今儿个跟大伙来个自我介绍，我的外号叫赛白猿，我的大名叫侯君集，小弟侯君集这将给大家有礼了。哎呀呀，是你呀，不是我，别人谁敢跟二哥开玩笑啊？哈哈，二哥，这回明白了吧？他这一说呀，单雄信一肚子气，全都烟消云散喽。哎呀，这可真是咱的好哥们儿啊！当时啊，就把你给忘了。来来来，钟家兄弟，有认识和不认识的，我得给他呀，当大伙面好好介绍介绍。这位就是红头山的寨主赛白猿侯君集，在绿林当中是有名的英雄好汉呐。这个人可确实够朋友。来来来，跟大伙挨个见一见。这是大哥魏征魏伯策，这是二哥，这是三哥四哥。行了，挨个的介绍完了。这时候秦琼过来一把就把他抓住了。兄弟啊，你忘没忘了哥哥呀？嘿嘿，哥哥，我能忘了你吗？那年我犯了事儿，你给我逮住了，我把这作案的前后经过跟您一说呀，您不光放了我，还给我拿了盘缠钱呢。二哥您呐，心地善良啊，竟助人为乐了。他这说把这个秦琼说的不好意思了。看来秦琼那年呐，也跟那警察跟小偷一样啊，抓了放，放了抓，一来二去就成为好朋友了。秦二哥呀，这老太太祝寿，这落了一屯呐，也不能落了一人呐啊，都给信儿了，就不给我信儿，这是不是二哥你眼里边没有我呀？啊，我侯君集大大小小也是个山大王啊，结果我是听道上的朋友说的， 我才知道这九九重阳节老太太要拜寿。我又听说你们四十六友磕了大帮头结拜生死的弟兄了，又把我撇在边上了，我这才加个心儿进来了。要不我等到你们都拜完了寿，我再想加心啊，加不进来了。大伙说你要真想加心，那就太好了，咱呐就不是四十六友了，从今天开始在老太太面前咱们不都给老太太磕头了吗，咱就是四十七友了。好好好，那我可就跟大伙儿高攀了。这下伙可好，这回啊四十六友变四十七友喽，弟兄们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紧接着还得依次给老太太拜寿啊，这四十七个人都给老太太祝完了寿，大家伙就开始啊入席了。这入席就甭说了，不能在这入席，得回到贾柳店，因为里边放席都是官相，也就是七十二堂官。咱们呢到贾柳店，咱们可以畅所欲言呐。秦琼亲自陪着自己的哥们儿，在他心目当中这朋友的感情是至高无上的。官场这七十二堂官啊，你们有人陪着，你们该喝喝该吃吃我就不管了。他也到了贾柳店，到了贾柳店，这四十七个人摆了个大条桌子，秦琼在赌头，那边也有赌头啊，那边的赌头就是魏征魏伯策，大伙是你一碗我一碗，喝得高兴劲就甭提了。结果正喝着呢，突然之间呢就看秦琼有个家人过来禀告，秦二哥呀，大事不好。什么事啊？唐璧大人那边啊说是又来了一位重要的客人，让您得回去陪一陪。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8: 那得多少钱呢？
2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1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5: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2: 濠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濠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秦琼有个家人过来禀告，齐二哥呀，大事不好。什么事啊？唐璧大人那边啊，说是又来了一位重要的客人，让您得回去陪一陪。秦琼一看，是啊，我也不能光陪着哥们儿，官场上的这些人我也得表面应酬一下子。一瞧我要走了，谁能代表我呢？他一开始想到这个罗成了，可又一想，罗成啊又年轻，跟他们又不熟，怕压不住阵脚，他就想起这个程咬金了。因为只有罗成和程咬金跟他的关系比别人稍近一些，程咬金是俩人光腚一块长大的朋友，罗成是亲表弟。再说程咬金这年岁也是往前排，在这里排行是头几位啊。他就对程咬金说了：弟弟啊，我那边有点事儿，你呀替我好好召唤召唤，一定要让大家吃好喝好，喝好吃好。哎呀，二哥你放心吧，我应酬这事儿啊那是不在话下，您呐就听好消息吧。这程咬金就希望他二哥呀赶紧离开。他为什么希望他二哥离开呢？他想起了个坏主意，在他心里边早就预备了一个故弄点子，他就想暗中使个坏，让单雄信替他出一口气呀。干嘛得单雄信替他出气呀？咱们前文书不说了吗？这个罗成把他好一顿耍呀，那枪把他浑身上下扎得稀不赖，他都没脸见人了。好在这秦琼有一件衣服给他换上了，要不他连穿的外衣都没有。刚才秦琼他二哥在这儿，他有点坏点子他没法使，这回一看他二哥走了，他二哥呢把这陪客的权利啊交给他了，让他好好张罗张罗。他一看这下子机会可来了，他呢一边劝酒一边啊挨个儿敬酒，他就得转圈走啊。当他来到单雄信跟前呐，董票霸子，你得加点小心啊，那边啊那个罗成啊刚才说了，他说什么了？他要揍你一顿，这人多他不好意思下手。他说一会儿啊他到后边没人的地方好好的给你一顿拳脚啊，要把你打得骨断筋折，你啊可少喝点啊，喝多了可别挨揍啊。结果他说完这句话，把这个单雄信气的嘎嘣嘎嘣把这牙咬得直响。好啊你个罗成啊，上次我给你面子怎么你还不服气还要揍我？不光要揍我还 要在后院揍我一顿。好，你等着，我呀非得会会你。这个单雄信他本来这脾气就不好，结果咕咚咕咚啊又多喝了好几碗酒。这功夫你看这个程咬金呐、啊、又到罗成跟前了。我说兄弟啊，咱俩这关系跟别人可不一样啊，你那个亲表哥我们俩是光腚长大的呀，我们俩那个家伙事谁大谁小都比过，我们俩的关系啊不似于跟你的关系啊。不过兄弟啊我替你担心呐、啊、刚才单雄信说了一会儿啊他要揍你一顿，他说你要敢到后院去他就去偷偷的打你一顿，在这儿打你啊人多怕别人看见，他要替我出气。我说别替我出气呀、啊、可是不行啊，他非要打你一顿，他要不打你呀、啊、他这顿酒都没法喝啊。这罗成气的是火冒三丈啊。好你个单雄信呐、啊、我早就看你们这帮响马没好东西，你还要打我，你说我要到后院你就到后院好好的打我一顿，那好我就让你打我一顿，看咱俩呀、啊、谁能打过谁。人家罗成啊喝酒的时候就藏个心眼儿，我不能多喝，我一多喝就兴许闪脚啊，你说要收拾收拾我，我要一闪脚不就真就让你收拾了吗？这回我可得掐住自己的酒量。这个程咬金在罗成这边挑拨完了，又转悠转悠转到单雄信跟前了。我说单雄信兄弟啊，这回你可惹祸了。他说你要是有种的话他到后院去看你敢不敢，你要敢去那才算有种啊。这个单雄信越合计心里越憋屈，好你个罗成啊，来不来就跟我有这么大的敌伙，还要到后院主动的跟我挑衅挑衅，我看你去不去，你要去呀我真就陪着你。结果他一来气，他咕咚咕咚一碗，咕咚咕咚一碗，结果他多喝了好几碗呢。这酒喝多了他就有点闪脚，你还别说他闪脚可闪脚啊，他眼神还没闪呢，他看明白了这罗成喝完了酒啊看了他一眼，完了一抹的嘴一扭身奔后院去了。你去啊我也去，我看你能把我怎么着。这单雄信踉踉跄跄的就到后院了。到后院俩人要把这话说明白也没啥，说你怎么着，你要收拾收拾我。那罗成说没有啊，都是我这个成哥说你要到后院啊，要跟我俩比划比划呀，俩人不就说破了吗？结果他栽栽愣愣的过去就抓人家这个罗成。这罗成一合计，好啊你真要来跟我比划呀，俩人就打起来喽。这一打起来，罗成啊他没喝那么多酒他有根呐，结果一伸手这单雄信就吃了亏喽，被人家罗成这一下子一个大刀口袋咔嚓一下子就给扔一边了，紧接着上去噼着啪嚓的就给了单雄信好几个大脖拐，这一下子给单雄信可打急眼了，有点要打醒酒了。怎么你真打我呀？单雄信他一咕噜没起来，怎么回事啊？必定喝多了他闪脚了。结果这功夫可好啊，人家单雄信那几个哥们儿过来了。这几个哥们儿可不简单呐、啊、一个个都是横眉立目啊。这些哥们儿都有谁呢？你听一听吧，都有谁。有丁天庆、盛延师、李成龙、屈土盖、屈土星、王伯党、谢英登，还有齐彪、李豹、鲁明星、鲁明月等等吧。这些人一个个的都过来了，这要是一伸手，罗成啊肯定得吃亏呀、啊、人家单雄信是他们的总瓢把子，你把我们总瓢把子噼里啪啦打得够呛，你是不是欺人太甚了？这功夫他论着叫姐夫的柴少 带着北平府的人呼呼啦啦的也过来了。你别看都是四十六友，可是这四十六友当中也有远有近呢、啊、大家伙一个个横眉立目，好像两派这一仗就要一触即发。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秦琼秦叔宝赶过来了。当秦琼秦叔宝过来一瞧，你们这干嘛啊？你们有没有头脑啊？今儿个可是我老娘喜庆的日子，你们到这儿来要动手脚，你们给不给我面子啊？不给我面子还不给我老娘面子吗？再说你们这究竟这敌伙在哪儿来的啊？给我说清楚。这秦琼啊，他很少发火，你还真别说，他这一发火，大伙啊一个个都耷了脑袋了。要是论起柯大帮头，他是老二，人家魏征这功夫在里边坐着没出来呀、啊、那你说这些人哪个不是他兄弟啊？都是他的弟弟，除了魏征魏伯策，他训谁都敢训。古代这兄长的地位那是没人可比呀、啊、有父从父，无父从兄，磕了头了就是亲哥们儿。大家伙是面面相关，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扁得狗眼睛长不了。秦琼就合计了，怎么都不说话了呢？表弟啊，你说说这起因是怎么回事？你怎么平白无故的到后院跟你善兄打仗呢？不是我要打仗，是程咬金说他要打我。程咬金我兄长说了，罗成啊罗成，你别看你是北平王的儿子，那位善兄心呐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啊。

0: 能让这份吗？我看他真到后院了，我才去呀。他要不去，二哥，你说我能上赶着跟他打仗吗？秦琼一听，啥都明白了。阿丑，阿丑啊，坏就坏到你身上喽。程咬金哪儿去了？大伙才想起来，这程咬金上哪儿去了？大家伙四外这一看，就是没看到程咬金。他不能走远呐，刚才还给大家伙挨个敬酒了，那他到底上哪儿去了？赶快把他得找回来。程咬金呐，还真就不在这儿。秦琼怕他惹祸呀，我说这个事儿可就怨你了。程咬金的话你怎么也能信呢？我们俩确实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呀，可这么些年一直没有任何的联系啊。他究竟有多大的变化，这性格脾气都怎么样，我是一点也不知道啊。罗成，你打了你的兄长那可不行，必定是你的兄长啊，都是自家的弟兄，你必须得给单兄信赔礼敬个数，单腿下个跪给道个歉。罗成在谁面前服过软啊？他是真不愿意赔礼道歉呐、啊。不过他表哥说了，他怎么也得给表哥的面子。撅个嘴来到单兄信的跟前，兄长啊，弟弟对不起你了，给您呐道个歉。确实，弟弟啊太鲁莽了，不应该打哥哥。单腿在地上点了一下子，给单雄信也算下个台阶，施了一个大礼。单雄信马上就给罗成搀扶起来了。啥也别说了，咱哥俩被人给调理了。行了，既然哥俩都成好朋友了，啥也别说了，大伙就回去了。回去还是不行啊，得想办法把程咬金找着啊。这个程咬金上哪儿去了呢？大伙儿研究研究他的去向吧。哎，秦琼就想起尤俊达来了。尤贤弟啊，还是你去找找程咬金吧。
1: 尤俊达说，好，我去找四哥去。
0: 他先到了贾鲁店的大门口打听打听，他一打听看门的，看门的就说了，说程爷骑着那大肚蝈蝈红马走了都能有一个多时辰了，不好，他要惹祸呀。尤俊达太了解他了，赶快一飞身上了马，打马就追程咬金去喽。他骑马走了，罗成这心里边也是不大舒服。你说我罗成是不是一点头脑都没有啊？怎么能让程咬金把我耍了呢？人家单雄信对我表哥情同手足啊，那必定是我亲表哥呀。唉，他是越合计啊越不是滋味，他就来到单雄信面前了。兄长啊，我确实有点过于鲁莽了，您要觉得这口气没出来呀、啊、您就打我两下。单雄信一听，兄弟啊，都说过的事就别提了，我也上了程咬金的当了。是啊，这个程咬金表面上看呆头呆脑的，谁知道他有这么多鬼点子？要我说，他这回肯定又去惹祸了。哎呀，他要惹祸，肯定就得惹大祸呀！罗成一合计，我跟单雄信就别解释了。单雄信跟我的敌伙一时半会儿也消不了啊！那可是响马头子，被我打了一顿，能不记恨吗？再说，我跟这些响马也不是同路人呐。想到这儿，他一合计，我得找个借口尽快回北平府。他找个理由就跟他表哥说了。秦琼一合计，你既然要走，那你就走吧。秦琼知道他姑母和他姑父肯定得惦着自己的儿子，他跟柴少他们交代交代，他就打道回北平了。秦琼得送一送啊。秦琼把表弟送走了以后，他赶紧得回来。他最惦念的就是怕程咬金给他惹祸。这程咬金到底上哪儿去了呢？
1: 再说这个尤俊达去追程咬金，
0: 这一口气追了20来里地啊，你还真别说，真就把程咬金追上了。
1: 大老远就看见这个程咬金骑着大肚蝈蝈红

0: 在前边呢，他打马就加快速度喽，没用多长时间就把程咬金给追上喽。追上他就得问呐，四哥，你这是干嘛去？二哥听说你不在，都着急上火了，派人四处去找你啊，就怕你惹祸。我能惹什么祸？你已经惹祸了，人家单雄信和罗成这疙瘩呀解开了，就是你挑的，我是故意让他们知道知道是我挑的。他罗成有什么了不起的啊？他不就仗着他是官二代吗？他拿那个扎枪把我那袍子扎个稀不烂，都扎出字儿来了，那字儿上我才看明白是大母熊。他瞧不起我，他耍我，哼，我呀也得调理调理他。我打不过他，我可以让单雄信替我出气。哎，我说他俩到底谁把谁打了？什么把谁打了？单雄信喝多了直闪脚，被罗成打了一顿，根本就没占到罗成的便宜。嘿嘿，这小子，这单雄信也不是他的对手啊。看来我让单雄信少喝两口就好了，单雄信要是少喝两口啊，肯定能打过他，到时候单雄信就能替我出气。谁想到这单雄信也没替我出气，实在不行啊，我就挑拨秦琼跟他的关系，他俩不是亲表兄表弟吗？我跟秦琼也是好哥们儿，我呀一添油加醋，秦琼就得信，到时候秦二哥打他弟弟一顿，我看他还敢不敢还手。结果啊，这个程咬金没出了气，心里边还在合计给人家上点眼药呢。尤俊达一听，得了，你可别再给你二哥上眼药了，人家是亲表兄弟啊，走走走，咱赶紧回去，二哥还等着你呢，他惦着你啊，就怕你惹祸。也不用他惦着了，这回啊我还真得惹点祸。你又要惹什么祸呀？我告诉你啊，这不你来了吗？我呀听贾柳店那个看门的说了，说是有一大批黄杠啊又要经过咱这济南，说这批黄杠可了不得，也有好几十万两银子，是由那个杨林亲自押送的，说是要把这批银两啊送到长安城，他也得路过咱济南呐。这时候啊他们不走长叶林了，要走济南府，既然他们要走济南府，这就好办了。我想学么学么道，看看能不能把他们这伙人堵着，要是堵着啊，我给我老娘可就有了见面礼了。你们都拿了钱拿了礼物，还拿了什么宝灯，还有什么八个老寿星，可我啥也没有，就是两捆大葱啊。这两捆大葱我老娘也拿着当宝了，可我心里不是滋味啊，那一捆大葱才值多少钱呢？我这回啊我单枪匹马，我把这黄杠劫了，接下来黄杠啊我就都给我老娘，我也不用跟你俩分了，咱俩这买卖呀做这一回就不错了。反正你记住啊，你藏的那些银两有我一半，这回啊我自己要下手，劫的银两都归我，我也不要，我都给我老娘。如果你要帮着我呀，咱俩还是一家一半，我这一半给老娘，你那一半啊愿意给谁给谁。尤俊达一听，你说的咋这么简单呢啊，这黄杠说劫就劫，上次啊是咱占了便宜，在江心的长义林呐、啊、那是孤岛，咱把银两劫走，咱用船划走了，他们有历史不上，这济南府附近可不是长义林呐、啊、这济南府附近都是官军呐、啊、尤其是这批黄杠要是真像你说的那样由这个杨林押运，那可是万无一失啊。这杨林多大的本事别人不知道，咱俩还不知道，咱俩加一块儿，再把二哥加进去，咱仨加一块儿也不好使。要不人家靠山王杨林在朝中怎么能这么有地位呢？那是凭真本事打出来的。老尤啊老尤啊， 你可别长杨林的威风，灭咱的志气了。这回你干不干吧？你要干，我就算你一个；你要不干嘛，你上一边待着去，你回走吧。我呀，真不用你。实际程咬金需要尤俊达帮忙，他知道尤俊达厉害呀，这尤俊达跟他也是哥们儿关系啊，他也担心我要是把程咬金扔这块儿，那可就麻烦了。他要真出了事儿，我就对不起秦琼齐二哥了。得了，啥也别说了，这回啊，我还真得看着你，你可千万别惹了大祸。那你就跟我走吧，我保证啊，让你有好果子吃。哎，这回啊，他俩可真就发财了。要说程咬金这胆儿确实是太大了，他这个信息得来的也是挺准，一个假柳店看门的怎么就能知道这么准确的信息呢？原来呀，这个假柳店看门的姓王，叫王二，这王二他有个弟弟叫王三儿，这王三儿啊是靠山王杨林手下一个棋牌，他经常给王爷来来往往送信儿。结果这回呢，他前些日子又来了，他是代表王爷给堂弟送信儿，让堂弟这些日子啊做好精神准备，说是王爷有可能说不上哪天要亲自押运一批黄杠啊回长安城，让堂弟指挥手下的军兵啊做好保卫工作。说白了，就是在济南府这地面上啊，可千万不能有闪失。要说有些事真赶巧了，这个程咬金今天一出去啊，人家老贾家两个大东家，就是贾东家和柳东家，告诉他了，咱们这住的都是响马呀，一旦他们谁要是出去啊，你可得告诉他们注点意。你就说最近杨林兴许带着人马过来，而且杨林呢还亲自看押着黄杠呢。结果这个王二啊就怕这个程咬金惹祸，哎呀，我说这位程爷您可千万别出去，我们东家告诉我了，我跟我们东家提前就说了，说是最近呐有一批黄杠要路过这儿，让堂弟做好接应准备，你可别出去啊。不管怎么说，你要是出去了，碰见这些押运黄杠的，别把你当嫌疑犯给抓走啊。程咬金一听啊，原来又有一批黄杠到了，那我还等什么呢？得了，我干脆我亲自再劫一把黄杠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400-0052 40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 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7: 秦王李世民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父皇居然要力斩薛仁杲，一点不给这个投降者宽大处理，这是为什么呢？李世民想啊，这里面一定有原因，那如果不是薛仁杲的原因，就有可能这个原因在我身上。李世民想的呀一点不假，李渊之所以要杀薛仁杲，确实有深层次的原因呢。这一个，这薛仁杲太可恶，屡犯我大唐，原来你怎么不降啊？啊，后来你打败了，你开始降了，想让我们宽大处理，不行，我这么杀了你也是杀鸡给猴看，让天下那些反王们看看，只要开始降我大唐的，我一律开门纳之，给你们封王封侯，就像这李密一样，凡是开始不归降我大唐的，以后你再想归唐，死啦死啦的。就这一个政策，我让你不敢给我大唐对着干，这是一个原因。那更深层次的原因，我现在如果留下薛仁杲，薛仁杲会向谁感恩戴德呢？他不会向我，他肯定会向李世民感恩戴德，因为李世民曾经向他保证过，说我可以确保你老薛家一体相脉。那么现在活了，薛仁杲肯定感激李世民，未来李世民和薛仁杲的关系肯定是越走越近，薛仁杲在这陇西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尤其他的旧部下郝苑也好，宗罗侯也好，还在陇西那边，还在那里镇守。那么这么一来，无形当中那里就有可能和我这二儿子李世民走得很近，我二儿子李世民在那里就有一块势力范围。那对于这一点，现在还是不让他继续发展的好，这是李渊深层次的考虑，所以他非得要杀薛仁杲不成。虽说李世民对这个做法百般的不认同，但是现在李渊已经回宫了，温大雅在太庙之内当众已经宣读了这个祭告，这个祭告是李渊认同的，就等同于圣旨，又在这太庙里宣读，你现在如果反对，这个责任背的就很大。那如今至于对这个薛仁杲而违抗我爹的命令吗？李世民思前想后，最终还是决定对此不予提出异议，但李世民对此有点不满，所以脸上显得非常沉重。再说这薛仁杲跪立在太庙之前，开始啊没觉得怎么地，心说话怎么说我也是主动开门归降的，对吧？而且秦王李世民在我面前言辞凿凿，信誓旦旦啊，保我老薛家一体相脉，有这么一句话，我这一条小命应该是保得住，大不了贬为庶民也就罢了，那无所谓的事儿。没想到啊，突然间听到温大雅宣读的献捷祭告里有那么一句，要力斩贼囚薛仁杲，以绝贼望。啊妈呀，这薛仁杲当时就像一滩烂泥似的就瘫在地上了，眼巴巴看着李渊的车仗过去，眼巴巴又看着李世民在众官的簇拥之下迈出庙门。秦王他扑扑扑几下子爬了几步 伏在李世民脚下，一个劲的磕头啊，亲王救我，亲王救我呀！当初您曾经说过呀，可以保全我薛家一体相脉，怎么到了长安城，您说话不算数呢？亲王，您身为大唐的王爷，金口玉言，您可不能失言呐，您可不能失信。

0: 天下呀，秦王，你救救我！梆梆梆，一个劲的磕头。哎呀，这句句话，李世民听在耳朵里，就像钢针扎在心上似的。但事到如今，李世民也是无可奈何呀。李世民作为一个政治家，有的时候这个心呐是可以很硬的。李世民心一横，牙一咬，停下脚步，看了看轩辕稿。轩辕稿啊，不错，本王说过可以保全你薛家一体相脉，对此本王不会食言的。多谢秦王，你赶紧的找皇上说说。玄刚，你听清楚了，本王说不会食言，那就是说本王可以保全你薛家一体相脉，你的弟弟、你的儿女，他们都会活下去。但是你，本王可从来没说要保啊！我大唐哪能饶你啊？这一下子把这薛仁杲给说愣了，秦王你。你什么意思？薛仁杲，当初你在陇西杀了那么多人，像刘敢等人被你万箭穿身，他们死得那么惨，今天如果不杀你，这些死去的亡灵能答应吗？陇西的百姓也会说我朝是非不分。薛仁杲啊，你放心走吧，本王保证你的家人一生无虞。说完之后，再看李世民大袖一摆，也不再理这薛仁杲了，噔噔噔噔，大踏步走了。这薛仁杲愣了半天，是仰天大骂呀：“秦王李世民，你说话不算数啊！我薛仁杲中了你的计了。”要早知今日，我何必会开这个荆州城门放你们进来，向你们投降啊？天下反王都睁着眼看一看，这就是大唐老李家说了不算，算了不说，言而无信。以后何人还敢再投降你大唐？又喊又笑。有人上去把这薛仁杲嘴给堵上了。薛仁杲这番话说的李世民心里很不是滋味啊，赶紧上了马回归府地。这天午时，薛仁杲就被押到了朱雀门前，刽子手大刀一挥，薛仁杲这个西秦小霸王的脑袋就被砍落尘埃。20几岁叱咤陇西的小霸王薛仁杲，就落了这么一个身首异处的下场，这不必细说了。那为了表彰李世民的功劳，皇上李渊让温大雅写出布告，是布告天下呀，让天下老百姓都知道李唐打了个大胜仗啊。然后又授李世民为太尉，为陕东道邢台尚书令。让他镇守长春宫，关东兵马接受李世民节制，其余西征将士依照功劳大小是各有封赏啊。尤其是那被射死的荆州刺史刘敢，他的忠烈被树成榜样了。百官闻听刘敢的事迹，非常感动啊。李渊都在朝堂之上流下眼泪了。统治者就需要这种忠臣呐！令人找到刘敢的尸体，祭于少牢，赠他为瀛州刺史，封为平原郡公，赐谥号为忠壮，号召大家向人刘敢同志学习。那当天朝会呀，没说别的，就是怎么表彰西征大军了。这一表彰，刘文静得意了，刘文静也受了表彰了。刘文静站在那里是洋洋得意呀，时不时的朝旁边的裴寂挑眉毛瞪眼睛。裴寂现在呀灰头土脸，打了败仗了，皇上不责罚就算不错呀。 眼看着刘文静站在自己身边，洋洋得意，这心里头实在不是滋味儿。但怎么办呢？毕竟自己打败仗了，人家打胜仗了，无话可说，那就别说话了呗。他不说话，刘文静不放他。刘文静一看，向他挑眉毛瞪眼睛，这裴寂不理不睬啊，这是不搭理我。你不搭理我就算完了，我得搭理搭理你呀，我的裴仆也裴宰相，这么多天咱老没见了啊，得说说话呀。这刘文静啊也找事儿，把脸这么一偏，往着裴寂身边凑了凑。裴坚，怎么回事啊？啊，按说给你的兵马比我们还多呢，怎么如此不堪呢？连个草寇都打不过呢，那刘武周有什么呀？哎，他那边有薛家计吗？有骑兵吗？那战马之上装盔甲不装？这盔甲是不是刀枪也不入啊？你说这不气人吗？裴寂气得咕咕的，但脸上啊还带着笑，也不言语。这刘文静一看还不言语，我继续刺激刺激你。哎，哼，就见刘文静把脑袋偏过来，抖了抖膀子，整理整理朝服。其实这朝服啊挺顺溜的，就是整给这裴寂看的，然后迈步出班，捧户奏道：啊，陛下，现在西县已安，臣愿增援北县。呵，他突然间冒这么一句。这个时候啊，北边那是有殷开山和柴少夫妇领兵抵挡的，他们屯兵龙门，背靠黄河，当时叫河水啊，与这刘武周相抗。这两军现在就形成了相持之势。李渊一看刘文静现在提出了要增援北线，李渊就问呢：刘爱卿，你有何方略呀？臣以为必须改变目前敌寇兵临城下的局面，可让柴驸马他们继续在龙门据守，臣愿领军向北攻击，沿途收复失地。再者，臣毕竟与史毕可汗交往数次，臣愿意出使突厥，请史毕可汗约束刘武周，如果采纳这种又打又拉的方法，应该能改变目前的态势。说到这里，这刘文静还不忘侧脸向着裴寂笑了一下，那意思，你有这谋略吗？你跟那史毕可汗能说上话吗？你领兵能打仗吗？这裴寂一看一撇嘴，也不搭理他。李渊一琢磨，这个主意好啊，好，他马上同意了。但是呢，没有马上派刘文静出征，改由刘弘基和长孙顺德领兵北伐，让刘文静准备礼品出使东突厥，答应刘文静出使归来之后，我再派你上战场。李渊呢还算知人，他明白呀，这个刘文静有才呀，他的长处是搞外交和政务，打仗啊不是刘文静长处。你别看他扎呼那么硬，要真打起来也未必比这裴寂打得漂亮多少。要说真的打仗，还得是我的二郎李世民呢。说李世民怎么不主动请缨啊？本来李世民呢是有心领兵北伐的，没想到刘文静今天一高兴啊，自己主动请缨了。刘文静这么一请，李世民再请，那不就跟着刘文静争了吗？碍着刘文静的面子，李世民呢也没有再说什么。当皇上李渊征求他的意见的时候，李世民也是全力支持刘文静，认为刘文静所说的是上策。嘿，刘文静一听啊，心说还得是我家亲王啊，你看看啊，给我这捧的。得意洋洋之际，还是不忘又瞟了裴寂一眼呢。这裴寂现在脑袋呀都快低到地上去了。裴寂心说，今天怎么那么别扭啊？刘文静啊，刘文静，你等着，只要有机会，我不整死你，我就不姓裴。 这裴吉和刘文静两个人的矛盾呢，可算是越来越激化了。那朝会又简单的讨论了一下其他事务，然后就散了。那自打早晨起来，又是进京，又是到太庙，又是上朝，到现在已经到了午时了。李世民散朝之后，兴冲冲的跑回承乾殿呢，怎么要看儿子呀？知道自己得了两个儿子，到现在还没有看到吧？一进殿里头，哎，现在的大火盆呢，烧得红彤彤的，整个大殿温暖如春呢，比现在暖气还厉害。两只香炉冒着袅袅青烟，香气扑鼻呀。这才是家呀！李世民在战场之上，这几个月来啊，天寒地冻，哪感到这种温暖呢？到了自己家，哎呀，李世民别提多舒坦了。家里的三位夫人，长孙佳敏、金儿杨氏，这三个人呢，一大早就等候在正殿里了。一见李世民来了，长孙佳敏赶紧上前替李世民除去袍服啊！哎呀，李世民一摆手，赶紧的，明白。静儿，赶快把孩子抱出来，我瞧瞧。这脱衣服，什么时候脱都行。嗨，长孙佳敏还是给这李世民把这袍服给脱了。二郎啊，早给你准备好了，到家里了，还用得着这么急吗？你瞧你，大冬天的，头上都出了汗了。哎呀，我这不是想儿子想的吗？赶紧抱出来，我看看。这个时候，奶妈就把俩孩子给抱出来了，先把承乾递到李世民手里头。李世民现在呀，双手都打哆嗦呀。您别看那么大一个秦王，跨马上战场，杀多少人连眼都不眨，但是没想到今天看到孩子，浑身发抖啊。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抱自己孩子呀，这孩子怎么抱啊？这我是抱着劲大了劲小了，劲大了会不会把孩子给弄疼了？劲小了会不会给摔着啊？怎么抱都不是了，小心翼翼的僵硬的把孩子抱到怀里头，就见孩子呀，胖乎乎的脸蛋儿红润饱满。哎呀，李世民太高兴了，忍不住奔儿给这孩子来了 kiss。当时这个小承乾正想睡觉呢，结果李世民又抱啵儿了一口，这承乾当时惊了，哇的一声哭了。哎，这下把李世民吓了一跳，差一点没给扔了。这怎么回事？怎么办？好嘛，一个能统千军万马的大元帅，被一个孩子弄得手足无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呀，男的再厉害也不如女性啊。长孙佳敏赶紧的把孩子接过来，抱在怀里头。拍了两巴掌，这孩子不哭了。嘿，哎呀，李世民把腰一叉呀，好小子啊，见了为父不给笑脸，反倒是耍起脾气来了。怎么着？是责怪我来晚了吗？我不看你了。哎，静儿，把宽儿抱出来，让我瞧瞧。赶紧又把宽儿给抱出来，抱在怀里。李世民一看，这两个孩子生得非常相像。也在宽儿脸上亲了一口，哎，这宽儿倒挺听话，一声不吭。李世民非常喜欢他，就让奶妈抱到后房休息。这大殿之内就剩下夫妻四人了，坐在一起，李世民很高兴啊。看了看长孙佳敏，又瞅了瞅金儿，这些日子辛苦你们两位了。我在陇西听说那里产的枸杞特别好，可以滋阴温补，哎，就带回来一些，你们产后最好补一补啊。说完，李世民让从人把两大包枸杞给抱上来了。长孙佳敏打开一看，呵，那宁夏枸杞能不好吗？颗颗饱满，殷红如血呀。谢过夫君体贴，让人包好了收起来。二郎啊，最好啊，也给万贵妃那里送上一些。你不在家的时候，她天天念叨你呢。嗨，难得你还想着别的，不用费心。万贵妃还有太子四郎那里，我都准备好了。回头呢， 你给咱们送去。
1: 是。
0: 李世民突然间又想起一事儿，转过脑袋看了看静儿，说：“静儿，我呢想和你商量一件事儿。这些天我突然又想起我那可怜的智云弟弟来了，可惜呀，他年纪又小，就被人所害呀，无子无嗣，断了香烟呐。程潜是我们的长子也就罢了，我想呢，把宽儿过继给智云弟弟，继承他的香火，不知道你这做母亲的以为如何呀？”李世民要把宽儿过继给李志云为子，李志云没了，自然这个孩子就是过继到万贵妃那里，也就是说给万贵妃当一个孙子，当一个亲孙子。万贵妃现在为六宫之主，本来应该母以子贵，但是自己的唯一的孩子被人给杀了，这万贵妃无疑就成一个孤老太太了。现在如果能够过继一个孙子过去，万贵妃肯定非常高兴啊。而且这个孙子其实是自己的，血脉相通的，那对未来自己在朝局之上的势力是大大增强，尤其是对自己在后宫的势力，那有这个孩子就能盯得住。静儿能不明白这一点吗？抿嘴一笑，静儿和宽儿都是王爷的，您想怎样就怎样，静儿并无意见。好，好啊，那这件事儿就这么办了。啊，明天我见到万贵妃就提这件事儿。说到这里，李世民又看了一眼杨氏，一看杨氏在一旁并不多话。眉眼之中透出一股淡淡的郁闷清愁，也不知为什么，李世民觉得奇怪，但没有多问呢。就这么着，夫妻四人说了一会儿话，然后三位夫人侍候着李世民，用完午餐后，由长孙佳敏陪着李世民就寝。夫妻多日未见，见面也是你贪我爱呀。云雨之后，李世民搂着长孙佳敏就问：“敏妹，我看杨琼郁郁寡欢，遇到什么烦心事儿了吗？”哎，长孙佳敏口打哀声说了一句：“还不是因为那齐王吗？”这正是“若问夫人愁何事，原来根源在齐王。”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5: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4: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1: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2: 啊，对对对，好好。
11: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3: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4: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5: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3: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5: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6: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7: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18: 一件小事爱地球，
5: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8: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1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0: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0: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

0: 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 秦王李世民问夫人长孙佳敏，说我今天回来看到那杨琼落落寡欢，好像有什么烦闷之事，难道说是晶儿跟他拌嘴了吗？因为李世民知道长孙佳敏非常贤惠，他肯定不会跟着杨琼拌嘴。那如果说杨琼现在有点不高兴，会不会是晶儿跟他拌嘴了呢？嗨，长孙佳敏说，晶儿怎么会跟他拌嘴呢？二郎啊，我们姐儿几个融洽得很呐、啊。杨氏妹子烦闷呐、啊，还不是因为四郎齐王吗？哦，这跟四郎有什么关系呀？哎，四郎啊，几天前硬是把杨氏妹子那不满12岁的小妹子给带到了齐王府里去了。什么？李世民一听，当时这个眉毛就挑起来了。这个杨琼是隋炀帝杨广的闺女，她的母亲就是萧太后，那被这个齐王李元吉抢去的小妹子，也就是萧太后的小女儿。杨琼跟自己这个妹妹感情非常好，妹妹才12岁就被李元吉给看中了，结果就让李元吉把这个未成年的小姑娘给带到了齐王府，说带好听啊，其实就跟抢差不多少。无奈呀，现在天下是老李家的天下了，不是老杨家的天下了。尤其作为王国的皇室，那现在真是身在人矮墙之下，哪敢说半个不字。眼睁睁看着齐王李元吉把自己小妹子抢到齐王府，后果可想而知啊。但是哭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杨琼只能是默默流泪，能高兴吗？长孙佳敏说，前两天杨氏妹子一直暗暗落泪，我去劝了她好几回呀，她就说呀，这小妹子太苦了，还只是一个孩子就让齐王给糟蹋了。李世民一听，咣当一拳，好悬没把床榻震碎呀，可恨可恶，先说话李元吉呀，你算个什么东西呀？啊，不学无术，把大好的兵州给丢了，父王不责怪你，你不说在家里闭门思过，反倒是又动花花肠子，连12岁的小女孩都不放过，真是可杀不可留。你也就是我兄弟呀，你要是换做他人，我焉能留你呀？但是气归气，现在为这点事儿不值当的兄弟反目，自己也没办法管，这也正是李世民现在非常生气的原因之一呀。哎，李世民气得鼓鼓的，长孙佳敏赶紧的抚摸李世民的后背，是连声劝慰呀。夫妻二人在这里又说了一会儿悄悄话，哎，这个时候从宫内传来消息了，皇上李渊今天晚上召集自己3个儿子，要父子4人吃一场家宴。很长时间父子没在一起吃饭了，正好这一次李世民打了胜仗了，而咱们父子就在天然殿吃一次团圆饭吧。那李世民接到通知，不敢怠慢呢，一看天色不早了，赶紧的由长孙佳敏服侍着，穿好衣服，带上冠，然后离开秦王府，就到了皇宫天然殿呢。一看呢，这天然殿今天是灯火通明，幽香绕梁啊，而且是热气腾腾啊，哎，这比现在的空调啊，什么暖气呀、啊，还暖和，大火盆升了好几座呀。 大哥李建成、四弟李元吉都已经来到了，父皇李渊正在殿内等候。哥仨赶紧的依次走进殿内，走到李渊近前，刚要行大礼，就见李渊呢把手一摆，哎，巴拉巴拉巴拉，今天晚上我们设家宴啊，就不要多礼了，来，都坐下，都坐下。三个人一看呢，中间条案之上摆满了各色菜肴啊，哎呀，鸡鸭鱼肉要什么有什么呀，每个人面前的酒樽里都盛满了琥珀色的酒，芳香扑鼻。这酒什么酒啊？嘿，特供的三乐酱，这玩意儿是皇家特供，一般平民老百姓根本喝不着啊。那跟现在酒不一样，现在你看众多的酒品牌，这个说是当年某某某皇帝喝的酒，那个说是当年皇家特供酒，那都是炒作呀。你不往里面兑食用酒精，那就算你酒不错。当时这酒啊，那确实是好酒啊，当然酒的度数那也没有今天那么高。李渊看三个儿子都坐下了，把自己面前的酒樽给端起来了。李渊呢满面春风啊，哈哈哈哈，今天为父特别高兴啊，这段日子大郎和四郎辅佐我处理朝政，二郎呢一举扫平陇西，你们三位都辛苦了，所以今天为父特别的置酒宴，我们要好好的庆贺一番。自打你我父子进入长安以来，这样的场合并不算多呀，来，别的都不说了啊，咱们就喝吧。二郎啊，今天也算为你洗尘庆功了。这李渊这些话呀说得非常的自然随和，为父为父的叫着，没有称朕，没有道姑，看起来李渊确实想营造一个家庭宴会的氛围。但是呢，那毕竟不是原来在太原了，毕竟你李渊现在不再是当年大隋朝的官了，你现在贵为皇帝了，无论你怎么营造以前那种温馨的家庭气氛，是再也回不到这餐桌上来喽。要么说一当皇帝都要称孤道寡呀，那真的跟那孤家寡人差不多了。自己的亲生儿子敢跟自己交心吗？这李渊作为一个父亲，他非常希望啊还有原来那种温馨的情景，所以一直说话非常随便，说你们呢今天随便吃随便喝，我今天专门让人多做了几种野味，味道不错呀，咱们边吃边谈，另外啊还要筹划筹划以后的事情。哎，当郎啊，你了解的事情比较多，二郎在外对朝政不太清楚，你现在就把眼前形势介绍一下啊，也说一说你的看法。
2: 是，
1: 李建成啊身为太子，这些天一直在朝上帮着自己的父皇李渊处理朝政。李建成这个人比较沉稳，而且确实有一定才干的，帮助李渊处理朝政处理的不错。那李元吉呢，因为丢失兵州的事儿，现在还在家里赋闲呢。这李渊说李建成跟李元吉一起帮他处理朝政，这纯属瞎扯呀，这李元吉会干嘛呀？让他处理朝政那还不如不处理呢，你最好在家待着，不给我惹是生非也就是了。所以现在李渊叫李建成为李世民介绍一下朝廷情况。就见李建成啊真有个太子样啊，也有大哥样，

民把头一点，父亲派兵北上增援是非常必要的。这个刘武周豺狼之心，不能让他向前再行一步了。刘文静他们三个人随父皇太原起兵，经验和武功都算上乘啊，所以市民认为是合适人选。好，大郎啊，你接着说。李建成接着说，另外还有南边的巴蜀、南阳、岳阳一带，我朝一直没有力量去征剿。现在那里的朱灿、萧玺、府公社闹腾得很厉害呀。前些天父亲还要说派人去剿灭他们呢。李渊一点头，这是屈突通的主意。南方的几个贼人各自为政，闹腾的虽然很凶，但毕竟势力不大，一时之间成不了气候。但是要是放任不管，时间长了肯定会增加变数。现在呢，西征的兵力已经撤回来了，可以腾出手考虑对付他们。我正在考虑啊，想让孝公领兵南征，你们看如何呀？这个孝公是谁呀？孝公是李渊的族侄，一个侄儿，叫李孝公，今年26岁，平常喜欢钻研兵法，刀弓矢马步箭排兵布阵也是无一不精。李渊比较看重他，所以打算任用他去领兵南征，这一次征求几个儿子的意见。李世民开口了。孝公兄倒是南征的合适人选，不过呢，他从来没有经历实战，南征这副如此重要的担子，恐怕他独肩难挑啊。哎，二哥说的对，李元吉这个时候突然间插嘴了：“父亲，您让孝公兄出征啊，单人独骑的，无人助他，势单力孤，干脆让我跟他一起出征吧。”就当助他一臂之力呀、我们俩一出征，那肯定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李世民一听，心里这个烦呢，这是你也掺和呀？你掺和得起吗？你耍起性子，那孝公能够镇得住你吗？到了疆场之上，你们再闹一个帅将不和，到头来不还得重现兵州一事吗？李世民本来不想说，但是呢，事关国家大计，李世民还是没忍住。次郎，我看你就不要再去添乱了。南征是个大事，我看你还是好好的在家多读书，多历练历练吧。李元吉，这李世民又找自己茬。当时这个李元吉呀，就气得脸红脖子粗，嘴一歪歪，就想发作。大哥李建成冲李元吉使劲一使眼色，那意思不要妄动。这李元吉气得嘣儿，把面前一樽酒是一饮而尽呢。李渊呢，就像什么都没看见似的。二郎啊，你接触的人比较多呀，那你就推荐一个人来辅佐孝公吧。好，父亲呢，孩儿认为辅佐孝公李靖最为合适啊！这一次西征成功，李靖居功至伟，由他辅佐孝公兄南征，定能够建立奇功啊！好，其实李渊呢也想到李靖李药师了，听李世民今天这么一保举，更给自己吃了一颗定心丸了。我相信二郎的眼光，这么着，大郎。明日上朝，你就让温大雅拟旨吧，授孝公为山南道昭卫大使、行军总管，李靖为行军副总管。是，这一下子分兵援北和出师定南的大事，就在这场家宴当中给定下来了。两件大事一定，李渊很高兴啊。几杯酒下肚，是满面红光啊！
瞅瞅自己大。

0: 子、二儿子是越瞅越高兴，再看看自己的小儿子，哎，虽然是长得不怎么地吧，但是今天看也别有一番情调啊！哈哈哈哈，一看呢，哎呀，自己呀，儿子都已然成才了，能够替自己独当一面了，李渊当父亲能不高兴吗？上阵还是父子兵啊，这话是一点都不假呀。我朝天下大计，总还得是咱们父子四个人共同筹划才好啊。哎，四郎啊，明天午时过后，你就陪着我摆驾护县，咱们爷俩到那里受受猎，你看如何呀？哎呦，一说这话呀，李渊就乐了，怎么正合他意，打仗不行，打猎他们谁都比不过我，马上是点头答应啊。父子三人又喝酒多时，最后家宴是尽兴而散。李渊被这宦官陪着转入后宫，干嘛呀？找美女去了。现在李渊呢，早已经把那尹德妃、张婕妤给丢开了。为什么？哎呀，现在这后宫佳丽也太多了，花彩纷呈，让他目不暇接了。你别看李渊年龄上了点岁数，但是龙马精神，哎，进长安这两年时间里，这一口气儿又生出两个龙子、三个龙女儿。到现在呀，连李世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弟弟妹妹了。总而言之，不少了。那就这样，李渊每天呢还都不忘到后宫造人呢，他就是个性格。简短截说，到了第二天，圣旨下来了，两路军马是分头准备呀。李靖这一次被封为行军副总管，李靖心里明白呀，知道这是李世民举荐的原因。哎呀，李靖是无限感慨呀，回想当初自己沦为李渊阶下囚，差一点没掉了脑袋。再看现在，成为朝廷一方大员，说让李孝恭主打南方，那不是人家老李家的人吗？不让人家老李家自己人统兵带队，让谁统兵带队呀？让别人自己也不信任呢。所以统兵带队的主将那都得是李渊的近之嫡系，其实啊也就是一个招牌。那真正打仗的是谁呀？那还不是自己呀？所以自己的权力并不小啊。哎呀，李靖看看现在，想想过去，真是恍若隔世啊。散朝之后，李药师跟随李世民一起回到承乾殿的人文厅里，没有外人了，李靖拱手就向李世民作谢呀。元帅，李靖此次随你西征都是您拿的主意，怎么把功劳都扣在李靖的头上了，让我心里实在不安呢。元帅呀，您年龄小我十岁，胸襟如此宽阔，李靖自叹不如啊。哎，李世民笑了一摆手，要是兄啊，何必太过谦虚啊，世民这一次向您讨教兵法，收获颇大呀，真所谓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啊，老百姓不是常说那句话吗？是金子肯定会发光的。皇上封你为行军副总管，正是想借重你的才略，为我大唐建功立业呢。李靖感动坏了，元帅，请您放心，李靖此次随赵郡王南征，定当倾心倾力，赞襄大计，好吧？哎，李世民突然间又想起一件事来，药师兄啊，我原来赠你的那匹玉吉流，听说在陇西大战当中中了几箭，受了伤了，脚力大减。这么着吧，一会儿我让李安领你去马厩，把我那白蹄乌牵走吧，就算我赠你的送行礼物。哎，李靖一听连连摆手啊，不敢不敢，元帅您爱马如命， 前次相赠玉姬流已经是感激万分了，哪能再次横刀夺爱呢？哎，李世民不容李靖推辞，坚决让李靖收下。李世民还说呢，我们要是文士，我呀就到灞桥折柳一枝，极富诗情画意呀。嗨，谁让你我都是打仗的命呢？一匹马就全当柳枝儿，唯盼你连传捷报，为定我大唐天下建立叔功啊。李靖感动坏了，单膝跪倒，臣定不负秦王厚望。这李靖啊，真说到做到啊！他辅佐李孝恭南征，他们先设计攻破南阳，贼首朱灿落荒而逃，然后他们再向西招抚巴蜀，最后是沿江东行，屯兵信州。他们沿江首破消息，再降抚公浙，把江水沿岸以及以南的国土归入大唐版图。李靖李药师诚心向唐，精心设谋，战功赫赫，每场战事的紧要关头，只要李靖在，那都能够化险为夷。说起来呀，这都是李世民的功劳啊，他救李靖，使李靖，用李靖，信李靖，这才成就了一名伟大的军事家。这正是魏公兵法传后世，一代将星耀中华。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4: 调频95.5兆赫，
15: 中波1269千赫，
1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6: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4: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16: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夏天。
1: 下午好，我是尚华。在我们前天的这个文字时光里面呢，跟大家分享的是海子的诗集。那么讲到了这个海子的诗选哈、啊，是十大传世代表作。那么这一整篇诗集当中呢，跟大家拆解了半部分的一些内容。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给大家继续拆解下半部分。这一部分呢，叫做亚洲童。亚洲童，亚洲童，祖父死在这里，父亲死在这里，我也会死在这里。亚洲童，亚洲童，爱怀疑和你爱怀疑和爱飞翔的是鸟，淹没一切的是海水。你是主人，却是青草，住在自己细小的腰上，守住野花的手掌和秘密。亚洲童，亚洲童，看见了吗？那两只白鸽，它是屈原遗落在沙滩上的白鞋子。让我们和河流一起穿上它吧。亚洲童，亚洲童，月亮下一共有两个人，穷人和富人，爱亚洲童，亚洲童。那么全诗呢，以亚洲童为核心的符号，黄土呢承载是世代中国人的生死，祖辈人呢到诗人生命扎根土地，归于土地。屈原百鸽的意象呢，接连是东方古典的文脉，把个人乡土抒情上升至民族的文明书写。穷人与富人同占一片黄土，暗含是土地平等包容的底色。全诗呢没有激烈的情绪，平静文字下藏着厚重的民族宿命，也奠定啊整本的诗集扎根华夏土地的创作根基，也是80年代啊新乡土诗歌的开山之作。我们再来看另一部分，祖国以或以梦为马，我要做远方忠诚的儿子和物质的短暂行人。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条道路上。万人都要将火熄灭，我一人独将此火高高举起。此火为大，花开落英于神圣的祖国。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借此火得度一生的茫茫黑夜。千年后，如若我再生于祖国的河岸，千年后我再次拥有祖国的稻田，和周天子的天山雪山，还有天马踏天马踢踏，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永远选择永恒的事业。我的事业就是要成为太阳的一生，它从古至今，日它无比辉煌，无比光明，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最后我被黄昏的众神抬入不朽的太阳。这是海子诗集当中写给诗歌、写给祖国、写给理想的自白书。整本的诗集精神内核呢浓缩于此，忠诚远方的儿子、物质短暂情人，清晰划分诗人的价值取舍，看淡物质的浮华，终身呢是追逐精神和远方。万人圣火，独举圣火，写出了理想主义者的孤独坚守。世人追逐世俗的安稳，唯有诗人呢，独自守护精神的火光，以太阳为终身的事业，宣告自己愿意像太阳一样燃烧奉献，哪怕孤身穿越漫长的黑夜。这首诗呢，是适合所有坚守理想、不甘平庸的读者去朗诵、去朗读，也是海子诗集里头呢史诗格局呢最完整的体现。我们再来看第三部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 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一段诗呢，是全网最容易被误读的一首诗，层次文字呢，满是人间烟火和温柔祝福，祝福陌生人、亲人、山河万物，勾勒普通人最简单的幸福生活。但核心的文字啊，陷阱在于从明天起，明天呢是个虚拟的、无法抵达的时间，代表诗人清楚当下的自己永远无法拥有这种世俗的幸福。他把世间所有美好的祝福赠予所有人，唯独将自己啊隔绝在了海边，独自眺望乌托邦。温暖的文字之下呢，是诗人人与人之间彻底的疏离。温柔的祝福背后啊，藏着无法解读的孤独与绝望。读这一层的距离感呢，才算是真正的读懂了这首诗。

麦地，别人看见你，觉得你温暖、美丽，我则站在你痛苦质问的中心，被你灼伤。我站在太阳，痛苦的芒上，麦地，神秘的质问者啊，当我痛苦地站在你的面前，你不能说我一无所有，你不能说我两手空空。海子麦地哲学的完整总结，从这一篇我们就能够看个大概哈。大众眼中麦地是治愈田园，只有诗人看见麦地承载的无尽苦难，麦芒日光持续灼伤他的灵魂，即便被土地的痛苦反复折磨，他依旧拥有整片麦地赋予的精神财富，精神富足，足以对抗现实一无所有。这首诗解释了孩子矛盾的土地情节，深爱土地又持续承受土地带来的精神刺痛，二者无法分割。再来跟大家分享一篇《九月》。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我把这远方的远归还草原，一个叫木头，一个叫马尾。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远方只有在死亡中凝聚野花一片，明月如镜高悬草原，映照千年岁月。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只身打马过草原。海子西行青海蒙古草原后写下的诗篇，整本诗集孤独氛围感天花板。众神死亡的草原荒芜空旷，风声、琴声、孤马，全部意象构建极致空旷的孤独。泪水全无不是麻木，是极致悲伤之后无声的沉重。诗人独自骑马穿越千年荒原，无人同行，无人倾诉，文字极简留白，意境辽阔悲凉，是现代诗意境美学的标杆。这首诗常年收录于各类的文学选集。

我们再来看第六部分，黑夜的献诗，献给黑夜的女儿。黑夜从大地上升起，遮住了光明的天空。丰收后，荒凉的大地，黑夜从你内部升起。你从远方来，我到远方去，遥远的路程经过这里，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走在路上放声哭泣的那是谁？雨水打在脸上，很深的水，很深的泥土。谷物丰收，大地受难。黑夜是诗集与太阳对立的核心意象。丰收过后，大地归于荒芜，繁华转瞬消失，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是全诗诗眼。世间万物无法填补内心的空洞，唯有空旷天地能容纳诗人全部的悲伤。丰收对应苦难，写进时代乡土文明衰落背后土地与普通人共同承受的命运重量。

我们再来看第七部分，四姐妹，这是爱情诗的代表。荒凉的山岗上站着四姐妹，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所有的日子都为她们破碎。空气中的一颗麦子高举到我的头顶，我身在这荒芜的山岗，怀念我空空的房间，落满春天。我爱过的这糊涂的四姐妹呀，光芒四射的四姐妹，黑夜里我头枕卷册和神州，想看蓝色的大海。我爱过这糊涂的四姐妹呀，四姐妹浸在露水和泪水里，她们破碎，因为爱着我。四段无疾而终的爱情全部浓缩于此。山岗荒芜，风吹不散遗憾，四姐妹美好的纯粹却都因诗人破碎。诗人理想主义的灵魂无法适配世俗安稳，深爱之人呢，只能是遗憾告别。文字没有埋怨，没有怨恨，只有温柔长眠的愧疚与怀念，是孩子情感当中最柔软的一面。

我们再来看第八部分日记，藏着孩子私人温柔的西部小诗。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空空。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全诗仅两句核心的名句，简短却击穿无数读者内心。西行戈壁深夜，诗人呢抛开民族、理想、宏大的命题，卸下所有的精神重担，只剩下纯粹的私人思念。那么宏大史诗，诗人呢短暂回归小我的情绪，极致的反差呢，让文字拥有直击内心的温柔，也是整本诗集当中最私人、最柔软的短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上半段的文字时光呢，跟大家暂时分享到这儿。在稍后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海子诗集》集选当中的一些选段。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濠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濠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忙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在文字时光里边给大家分享一些经典的这个诗句。刚刚呢，给大家分享了几首孩子的诗集当中的一些选段。接下来，我们再把剩下的一些选段呢，跟大家一起分享。第九段呢是黑夜，这个夜色是孩子呢人生自我总结。在黑暗的尽头，太阳扶着我站起来。我有三次受难：流浪、爱情、生存。我有三种幸福：诗歌、王位、太阳。20字的概括，孩子25年来的人生全部，是读懂整本诗集的钥匙。流浪、爱情和生存呢，三重苦难贯穿他短暂的一生，支撑他活下去的全部幸福，全部寄托于诗歌构建的精神王国。短短两句，道尽了理想主义者一生的取舍与宿命。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海子的绝笔诗作《生命终极的追问》。春天，十个孩子。春天，十个孩子全都复活，在光明的景色中，嘲笑这一野蛮而悲伤的孩子。你这么长久的沉睡，到底是为了什么？春天，十个孩子低低的怒吼，围着你和我跳舞唱歌，扯乱你的黑头发，骑上你飞奔而去，尘土飞扬，你被劈开的疼痛在大地弥漫。在春天，野蛮而复仇的孩子就剩这一个，最后一个。这是黑夜的儿子，沉浸于冬天，轻心死亡，不能自拔，热爱着空虚而寒冷的乡村。那里的谷物高高堆起，遮住了窗子，它们一半用于一家六口人的嘴、吃和胃，一半用于农业。他们自己繁殖，大风从东吹到西，从北刮到南，无视黑夜和黎明。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海子生命最后一首完整的诗作，撕裂感拉满。十个海子代表内心十种分裂自我，渴望复活，渴望温暖，充满愤怒，沉溺于悲伤，倾心死亡。春天万物复苏，全世界都走向了新生，唯独诗人困在寒冬与虚无之中。最后一句，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是他对理想、光明、未来最后的终极拷问。读懂这首诗，才能打破孩子向往温暖幸福的片面认知，看见他生命末期无法解脱的精神困境。

海子诗弦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不可替代的三大价值，我们一起来看都有什么呢？30余年呢，不断的再版，影响几代读者与创作者。海子诗选呢，绝非简单的流行诗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当中，还有现代诗歌发展进程当中，拥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诗地位。核心呢为三大价值。第一个就是重构乡土。

0: 书写范式。80年代后期，那么即市场经济这个快速发展，物质的主义兴起，多数的诗人呢转向琐碎日常、消极虚无的写作，理想、信仰、宏大叙事逐渐退出了诗歌舞台。海子啊，以整本的诗集坚守纯粹的理想主义，以祖国或以梦为马，还有太阳七部书，重建诗歌的崇尚感，证明现代诗依旧是可以承载民族、信仰、生命、永恒等恒大的命题，为后世坚守理想写作者呢提供了精神的范本。当现代人陷入躺平、精神内耗时，翻开海子诗选，依旧能够从文字里面获得对抗平庸的精神力量，这也是短视频时代海子持续出圈的核心原因。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三重意义，它是打通大众与现代诗歌的壁垒。80年代现代诗门槛极高，晦涩抽象，普通读者呢难以读懂，诗歌长期呢局限于小众的文学圈子。海子的文字呢兼具通俗共情与深层的哲学，短句温柔易懂，长诗格局宏大，既有适合普通人摘抄的治愈的短句，也有可供文学研究者深度剖析的史诗文本。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等篇目呢走进了中小学的读本，还有大众文案，让千万原本不懂诗的普通人接触现代诗歌，极大的拓宽了现代诗歌受众的边界，推动呢诗歌大众的传播化。除此之外呢，海子融合了中西文学的创作思路，极具价值的参考性，扎根中国本土的农耕文化还有古典文脉，同时呢吸收荷尔德林、梵高、尼采的浪漫主义精神，完成本土与外来文学的自然融合，为当代文学创作提供了成熟的参考范本。大众读海子诗选最常见的五大认知的误区，完整纠正正面的这个解读，还有网络碎片化的传播，让很多的读者呢只通过一两句短句定义海子与海子诗选，形成了大量片面这个错误的解读。我们这里面呢系统的梳理了五大高频的误区，我们而且刚刚给大家完整的还原了诗集的一些最真实的精神内核。
1: 这五大误区分别是：误区一，海子是治愈田园诗人一生向往平凡的烟火；误区二，海子脆弱敏感，因为生活不顺轻易地放弃生命；误区三，海子诗歌只有短句，常识晦涩，没有阅读价值；误区四，以梦为马，只是鸡汤励志的句子，没有深层的悲伤；误区五，孩子厌恶城市，完全逃离现代的生活，这是不对的。当代年轻人为什么一定要完整的读完海子诗选呢？首先，为了迷茫的理想提供精神共鸣，还有就是重建与土地、自然、生命的链接。现代都市人长期困在钢筋水泥里，距离乡土四季庄稼越来越远，精神时常漂浮空洞。第三呢，就是学会接纳人生痛苦与遗憾，读懂温柔背后的悲悯。第四呢，就是跳出碎片化的阅读，感受完整文字史诗的力量。第五就是区分短暂世俗幸福与长久精神富足。海子诗选永远不会过时，每一代人都需要海子的火光。如果你只读过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不妨放下碎片化的短句，完整的去翻阅一本完整版海子诗选。当你被现实裹挟，丢失心中热爱，陷入孤独迷茫时，翻开海子诗选，麦地的风，燃烧的太阳，奔往远方的马，会跨越30余年的时光抵达你的内心，告诉你

0: 纵使人生长夜茫茫，依旧可以以梦为马。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再会。

0: 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高考落幕，交警叔叔有几句叮嘱送给你。出行提示：交通安全这门必修课永不放假，切莫让一时的疏忽成为通往大学路上的拦路虎。骑行戴好安全盔，安全骑行从头开始。头部是人体最脆弱也是最容易受到致命伤害的部位，骑乘摩托车时规范佩戴安全头盔是对生命安全的有效保障，能在危险时刻救人一命。若因侥幸心理而不戴好头盔，危险来临时受伤的还是自己。为了您的安全，乘骑摩托车、电动车请自觉规范佩戴好安全头盔。共享单车不载人，驾驶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必须年满16周岁，且共享电动车、自行车不允许载人。几人同乘一辆车，让车身重量增加，在遇到危险时保持车辆平衡和刹车更加困难，大大增加了危险性。提示：交通安全无小事，希望广大毕业生在乘骑共享电动自行车时严格遵规守法，牢记一车一人骑行，同时一定要记得戴好安全头盔。不炫技飙车炸街，道路不是耍杂技的场所，炫技炸街飙车等都属于交通违法行为。高考结束后切勿将激情释放在马路上，别把马路当赛道，别把生命当儿戏。在公共道路上飙车表演车技，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对他人的生命安全带来隐患，极易危害公共安全。提示：针对飙车炸街、非法改装机动车等违法行为，宝山交警将持续保持严厉打击的高压态势，希望广大学子遵纪守法，珍爱生命，文明出行。下面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交警：怎么能穿拖鞋开车？司机：我开的时候是赤脚。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在2026年6月7日，湖北武汉，于某驾车行至武汉饶城高速君山大桥时，车子突然向左偏转，撞上第一车道内施工防撞水马，随后又向右斜穿3条车道，撞上桥梁右侧护栏后彻底失去了动力，万幸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交警赶到现场处置时，发现于某光脚站在路面，以为其鞋子是在事故中脱落，为防其被扎伤，便进入车内帮他找鞋子，结果发现车内居然是一双拖鞋。交警批评于某：哪个教练教的穿拖鞋开车？不料于某竟理直气壮地说道：我开车的时候是赤脚呀。经询问得知，于某在经过事发路段时低头看了眼导航，导致车辆跑偏，他想刹车减速修正方向，结果打着赤脚，不仅没踩实刹车踏板，反而滑到了油门踏板上，车子反而更快。交警对于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认定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交警提醒：夏季天热，不少驾驶人图省事清凉穿拖鞋甚至是光脚开车，殊不知此举十分危险。穿拖鞋光脚开车，不仅鞋子容易滑落引发意外，还可能脚底打滑，踩不实，踩不紧踏板，不仅来不及应对突发意外，本身还容易造成突发意外。夏季开车建议在车里备一双舒适透气的平底鞋子，虽然上下车换鞋略有一丢丢麻烦，但换来的是无价的安全。下面来关注小小警察迷吃饭偶遇同事。近日，一段温馨有趣的视频在网络上走红。视频中，一位身穿迷你警服的小朋友正在餐厅用餐，就在孩子专心吃饭时，几位人民警察走进餐厅。当这位小小警察看到身着制服的同行时，瞬间变得害羞且紧张起来，这一幕被旁

0: 人记录下来，引发网友们的会心一笑。畅行动画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2: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3: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4: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3: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4: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5: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0: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1: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2: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新潮时尚，么么哒。
4: 宝贝，我们去这里。
5: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6: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哇！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家有童心幼儿园的两位小宝贝儿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1: 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那我们的小美女先来，叫什么名字，几岁啦？
3: 我七岁，我叫李一阳。
0: 李一阳。
1: 那你属什么的呀？
3: 我属猪的。
1: 啊，属猪的小朋友。好的，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冯敏轩，我七岁，我属鼠。
1: 啊，属鼠的。好的，你们两个这个是最大班的小朋友了，是不是？
3: 是。
1: 啊，马上要上一年级了吗？
3: 是。
1: 嗯，好的，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5: 秀秀口才，
6: 秀秀头脑，
5: 秀秀才艺，
6: 尽情秀，随便秀，
5: 想怎么秀就怎么秀，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要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家有童心幼儿园的李一阳和冯启轩，欢迎你们。
1: 嗯，你们两个这个暑假是不会放假了是不是？
2: 嗯，
1: 放假吗？还是不放假？
2: 不放假。
1: 不放假呀？那这个暑假有什么计划吗？就是每天上幼儿园的话，会不会给自己布置一些任务呢？
2: 会的。
1: 不会呀。那每天上幼儿园开不开心？
2: 开心。
1: 嗯，那给我们讲一下吧，你们每天在幼儿园都做些什么呢？
2: 我在幼儿园送餐盘。
1: 送餐盘啊？那是吃的时候分发呢，还是吃完之后收起来？
2: 吃完之后老师给我，我送楼下去。
1: 啊，送楼下。
3: 我也送过。
1: 哦，你也送过。那打饭的时候怎么办？
3: 打饭的时候老师打，
2: 让我们分饭。
0: 啊，分饭。
2: 我分饭。
0: 那分饭的分到自己还有吗？
3: 还有。
0: 啊，还有，就是够，对不对？
3: 对。
0: 啊，那你们吃饭的时候一般都分多少饭呢？
2: 分。
0: 是不是根据每个人的食量去分嘛？还是就正常就是分多少必须要吃了？
2: 对，
0: 必须要吃俩。
3: 嗯。
0: 啊。
1: 嗯。
0: 那都有什么饭呢？
1: 对呀、啊，有什么好吃的饭？
2: 有。
1: 你们最爱吃什么？
0: 就是对最爱吃的什么菜啊、什么饭啊什么的。
2: 我喜欢吃那个，
3: 我在幼儿园。
2: 我喜欢吃那个蔬菜。
1: 蔬菜啊，你们幼儿园有什么蔬菜呢？就是你喜欢吃的绿叶菜，能叫出来名字吗？
0: 有吗？能叫出来名字吗？比如说有没有肉菜？
2: 有。
0: 肉菜都有什么菜？
2: 有。
3: 有。

0: 有排骨。
1: 嗯，排骨，嗯，这个好吃。还有呢，红烧肉有没有啊？
2: 没有。
1: 没有。那个就是牛肉炖土豆呢？
0: 有。
3: 啊，喜欢吃土豆吗？
1: 有没有鸡翅？我感觉小朋友好像都喜欢吃鸡翅，是不是？
2: 有鸡翅和鸡腿儿。
1: 啊，鸡翅、鸡腿儿都有啊。那你们两个这中午现在还睡觉吗？
2: 睡。
1: 啊，还睡觉。嗯，那每天如果回家的话，这个会做些什么呢？
2: 我妈给我做红烧鸡翅。
1: 啊，妈妈回家给做红烧鸡翅。
0: 我妈给我做蔬菜。
1: 啊，做蔬菜啊？那你看来特别喜欢吃蔬菜是吗？喜欢吃西兰花吗？
0: 喜欢
2: 我也喜欢吃
1: 啊，喜欢吃西兰花。
0: 我还喜欢吃土豆丝儿。
1: 土豆丝儿啊，土豆丝儿呢一般都谁切呀？
0: 妈妈。
1: 啊，妈妈切啊。那你们两个啊，就是现在的话在幼儿园有没有学点新知识呢？
2: 我都是以前学的，我都会的。
1: 啊，都会了啊，那你还是挺棒的哈。你们两个知道马上要上哪个学校上小学吗？
2: 我在二小学。
1: 哦，
0: 我也在二小学。
1: 啊，二小学。哦，你们看没看过二小学长什么样子？
2: 看过。我在二小学那块学弹琴班。
1: 啊，就是每天都会，基本上都会路过，是不是？
2: 嗯，就是上弹琴班的话，就是周三和周五。
1: 啊，周三周五都能看到。那你们觉得那学校是不是特别大，特别好看？
2: 是。
1: 嗯，那你们两个平时的话有自己喜欢的运动吗？
0: 我喜欢拍篮球。
1: 拍篮球啊？那
2: 我喜欢跳舞。
1: 啊，幼儿园学了吗？
2: 学了。
1: 啊，幼儿园也会有接触这两样。那拍球的话最多拍多少个？
2: 嗯，拍50个。
1: 拍50个呢？啊，那你跳舞的话，你是练的是基本功，还是会整首歌的舞蹈呢？
2: 我会跳舞，就是我学跳舞班了。
1: 啊，学跳舞了。嗯，那你这个弹琴也会，跳舞也会，感觉你好像各方面都很优秀啊，是吗？哦，那这个弹琴的话，会弹整首歌曲了吗？
2: 会。
1: 嗯。
2: 会三首歌曲。
1: 会三首歌呢？都会弹什么呀？
2: 会弹祝你生日快乐，会弹红红的太阳。
1: 嗯。
2: 会弹百花草。
1: 啊，那你呢，冯启轩小朋友？
0: 嗯，我会给我金色的通
1: 啊。你会唱这个歌是吗？幼儿园会教你们歌曲吗？
0: 会。
1: 哦，那你们最喜欢幼儿园的什么呢？
0: 我喜欢幼儿园的做手工。
1: 啊，做手工。嗯，
3: 做什么？
1: 嗯，
3: 做什么呢？
2: 有时候做粽子。
0: 还有
1: 啊，端午节的时候做的是吗？
3: 自己包的粽子。
2: 不是，是手工做的。
1: 啊，手工
3: 不能吃的是吗？
1: 我以为当时
3: 我以为你们一起包呢。啊，
0: 是纸做的。
3: 啊，
1: 纸
3: 做
1: 的。
3: 啊，就是不能吃的，就是手工的粽子。那端午节那天包粽子，你们家是谁包的？
2: 我们家是我姥和我姥爷，还有我奶和我爷爷。
3: 爸爸妈妈不包吗？
2: 爸爸妈妈不会包。
1: 啊，不会包。
0: 我爸爸妈妈也不会包。我姥姥会包。
3: 啊，姥姥会包。包的都是什么馅儿的？
2: 我的是那个就是大枣。
3: 啊，蜜枣馅儿的。那你们吃过其他的馅儿的粽子吗？
2: 我吃过肉馅儿的。
3: 肉馅儿的好吃吗？你觉得？
2: 还行。
3: 你觉得比大枣的好吃？
2: 我不是，大枣味儿。
1: 啊，你只吃过大枣味儿的。嗯，
3: 大枣味儿还是比较传统的。
1: 是的，肉粽的话，好南方吃的多哈。
3: 嗯。
1: 那你们两个还喜欢吃什么传统节日的食物吗？
0: 我喜欢吃饺子。
1: 啊，饺子。嗯，那饺子的话平时都包什么馅儿的？
0: 我的包韭菜馅还有肉馅。
2: 我的也是。
1: 啊，韭菜和肉的，家里都会包这些馅儿是吗？
0: 是。
1: 哦，那有没有就是特殊一点的馅儿？
0: 嗯，没有。
2: 酸菜。
1: 酸菜肉、芹菜肉，
0: 奶奶
1: 然后
0: 包。嗯，
1: 吃过鱼肉馅的饺子吗？
0: 我没吃过。
1: 啊，没吃过。哦，
3: 嗯，那你们是比较喜欢吃肉的还是什么西葫芦鸡蛋的素馅的？
2: 我喜欢吃鸡蛋的。
3: 啊，喜欢吃鸡蛋的。
1: 嗯，
3: 饺子爸爸妈妈会包吧？
0: 我喜欢吃肉馅的。
1: 啊，喜欢吃肉馅。
3: 平常你们两个在家就是谁管的时间多一些？
2: 我妈。
1: 啊，妈妈管你。
3: 妈妈在管你的。

0: 过程当中会凶你吗？凶吗？
1: 凶。
0: 因为什么事情凶？
1: 有的是以前我都忘了。
0: 啊，都忘了。
2: 看来你一点都不记仇哈。嗯、
0: 你呢，冯启轩谁管你？
3: 我妈。
2: 啊，妈妈
0: 也是妈妈、
2: 嗯。
0: 妈妈也会凶吗？
3: 会。
0: 会，因为什么事情？
3: 因为我写作业不好，学习恼我妈凶我。
0: 啊，那你会害怕吗？
3: 会。
0: 会啊，妈妈那么凶。
2: 哦哦，好的，听，那接下来呢，我们想听你们两个唱歌了。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了呢？
1: 我是立春。
0: 立春。
3: 我是
2: 金色
3: 童年。
2: 啊，金
0: 色
2: 的
0: 童
2: 年。好的，我们走进宝贝 KTV。
4: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唱吧唱吧唱吧
5: 唱吧唱吧唱吧。你是我的最亮小苹果，
6: 怎么爱谁都不选我。
7: 红红的闪亮温暖我的心窝，
8: 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
9: 火火火火火。
1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1: 我要唱两只老虎。
12: 我来唱。
13: 我先唱。
14: 我先唱。
15: 我来唱。
16: 我们
17: 哎哎哎，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讲。

0: 你们这两个歌都是在学校学的吗？
1: 是的。
0: 啊，我看你们两个谁都会唱对方的歌。
2: 唱得很好听哈，那长大有什么梦想呢？
0: 不要动桌子，你听到那噔噔的响声就不好听。你们俩长大有什么梦想，想要做什么呢？
2: 我们的小女生先说吧，你要长大当什么呀？
3: 我长大想当医生。
2: 啊，想当
0: 医
2: 医
0: 生，
2: 生，
0: 嗯，
2: 好
0: 可以救
2: 的。
0: 死扶伤。
3: 想当消防员。
2: 啊，
0: 啊，
2: 当
0: 消
2: 消
0: 防
2: 防
0: 员
2: 员，
0: 也不
2: 嗯，
0: 错。
2: 是的。那你们两个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3: 超跑来了。
2: 啊，对，我们叫超跑来了。那你们两个喜欢这里吗？
3: 喜
1: 喜
3: 欢。
1: 欢。
2: 嗯，好的，希望下次有机会还来做客，好不好？
1: 好。
2: 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1: 再见。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6: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RNA，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5: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7: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8: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9: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8: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9: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8: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9: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8: 哎，你这孩子。
1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8: 啊？
1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1: 哦，开饭了！
12: 宝宝洗手了吗？
11: 嘿，妈妈没有呢。
12: 去洗手去。
1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4: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5: 啊，对对对，好好。
14: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啊，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6: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7: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6: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9: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2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2: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3: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24: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25: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22: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24: 敦化市住建局联动多方力量，筑牢养老机构燃气安全防线。
25: 敦化市对400余名防汛责任人集体充电。

0: 近日，遵化市住建局联合渤海街道、辖区派出所、市监局、消防大队等多部门，开展养老机构燃气安全专项联合检查。本次行动覆盖渤海街道辖区全部5家养老机构，现场排查出安全隐患11项，同步督促各养老机构及燃气企业厉行厉改。养老机构人员聚集，入住老人多为高龄群体，应急自救能力较弱。燃气安全风险防控压力较大，结合这一实际特点，工作人员聚焦燃气使用安全核心环节，对院内燃气灶具、管道、燃气报警装置等关键设施点位开展全覆盖、精细化排查，全面摸清辖区养老机构燃气安全风险底数。针对现场排查发现的各类问题，工作人员当场督促责任单位立即整改。对短期无法完成整改的隐患，统一建立问题整改台账，落实闭环管理制度，全程跟踪督办，确保所有隐患整改见底清零。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同步向各养老机构负责人、在岗工作人员宣讲燃气安全知识，现场演示隐患自查自纠实操方法，进一步压实养老机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下一步，住建局将持续联动各相关职能部门，建立养老机构安全常态化巡查机制，紧盯各类隐患整改落实成效，补全安全管理薄弱短板，持续织密养老机构安全防护网，全力保障辖区老年人居住生活安全。
1: 日前，敦化市水利局联合市应急管理局组织举办敦化市乡镇村山洪灾害防御预案编制暨水库三个责任人履职培训会。该市16个乡镇、303个行政村基层防汛工作责任人、各水库三个责任人和乡镇村防汛一线应急值守人员共计400余人参加了此次培训。培训中，敦化市的3名山洪灾害防御专家通过现场集中培训和远程视频分会场授课培训的形式，专项讲授了乡镇村山洪灾害防御编制全流程业务、水库日常巡查点位、汛期巡查标准、隐患台账闭环管理流程等工作要点，以及开展防汛决策系统使用和人员转移避险操作实训教学等内容，进一步提升了全市防汛一线人员数字化防汛能力和应急避险处置效率。此次培训打破部门业务壁垒，实现水利专业管控与应急处置救援双向联动，统一了业务工作标准，补齐乡镇、村、水库等基层人员。

0: 信息业务短板，有效提升了基层干部山洪灾害防御水平。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工业和信息化部进一步部署防汛救灾应急通信保障工作。
0: 市场监管总局开展国家计量技术规范集中复审工作。
1: 教育部等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

新华社消息，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召开全国防汛救灾应急通信保障电视电话会议，就全行业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应急通信保障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提出，各单位要落实主体责任，强化协同联动，加强值班值守，提升网络能力，夯实安全守护，强化物资配备，迅速响应处置，全力以赴做好应急通信保障工作，提升断路、断电、断网等极端场景服务保底能力。针对近期自然灾害多发态势，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各地通信管理局启动应急预案，组织电信企业核查受损通信设施，分析网络运行情况，集结应急通信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修服务工作，保障抢险救灾生命线、指挥线、保障线安全畅通。

央广网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决定自7月至9月开展国家计量技术规范集中复审工作，通过周期复审和动态监测，推动计量技术规范提档升级，更新优化计量技术规范体系。集中复审范围覆盖现行有效的国家计量技术规范，聚焦规范年限偏长、内容滞后、适配性不足等问题，重点从计量技术规范的合法合规性、科学性、适用性、协调性四个维度进行逐项核查，对标国内法规标准和国际先进计量技术，全面排查体系短板弱项，并鼓励各单位提出优化建议，同步遴选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典型案例，引导提升计量技术规范质量和供给能力。市场监管总局将按程序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作出继续有效修订、废止等复审结论，并加强重点领域国家计量技术规范的质修订工作，推动建立动态更新、接轨国际的国家计量技术规范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计量技术基础。

央广网消息，为扎实推进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着力强化美育的育人功能，近日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通知指出，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将组织部分艺术院团和高校面对学生演出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包括戏曲、话剧、歌剧、舞剧、音乐剧、交响乐、民族管弦乐、曲艺、合唱、舞蹈和具有创新性、跨界融合特点的其他舞台艺术形式，注重演出的育人价值、文化内涵、艺术品质。通知明确，2026年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共安排演出74场，其中艺术院团演出25场，高校演出49场。活动将结合举办艺术讲堂、作品导讲、艺术沙龙、艺术体验课等，指导学生艺术实践活动，帮助学生加深对艺术创作与表达的理解，激发兴趣和热情，丰富艺术体验，提高艺术技能。通知要求，各有关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和安全预案，确保各项活动安全有序，务求取得实效。要加强宣传推广，积极利用新媒体数字传播矩阵，扩大活动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国家文物局获悉，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办法将于2026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据介绍，国有文物资源数据规模庞大，内容丰富，应用场景广泛，社会需求强烈，为规范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撑伞，保障国有文物资源数据安全，引导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有序开放利用，激活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潜能，国家文物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研究了出台了办法。办法明确，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是指国有文物管理机构组织的以电子方式对所管理的文物资源信息的记录，包括承担具体管理责任。办法提出，数据服务应遵循公正、公平、便民的原则，按照原始数据不出域、数据可控、可计量的要求，将加工后数据面向社会提供服务。办法规定了可开放和不可开放的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类型，明晰了主动公开、非盈利性使用、盈利性使用的应用场景和服务方式。办法要求文物行政部门、国有文物管理机构和相关主体应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秉持谁管理谁负责和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落实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职责，涉及国家秘密的数据按照国家有关保密规定执行，

0: 央广网消息，生态环境部近日发布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技术指导，为各地工业园区污水排放标准提供明确技术指引。当前我国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标准缺失，主要参考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存在特征污染物管控不全、排放限值不精准、风险防控力度不足等问题。新规明确，地方制定排放标准需坚持分类管理、全面防控、科学可行、依法合规原则，将工业园区分为单一行业型和综合型两类，综合型工业园区可再细分行业类似型、主导型、差异型三个小类，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和环境管理需要筛选排放量大、有毒有害水污染物种类多、对受纳水体、水生态环境风险高且现行排放标准不适用的一类园区，开展园区排放标准的制定。行业差异型园区优先考虑制定一园一测管控要求。园区排放标准污染物控制项目包括基本项目、其他项目两类，基本项目主要依据园区企业执行的排放标准确定，其他项目将综合毒性、含盐量、全氟辛酸等纳入管控范围，地方可结合实际补充重点管控的新污染物等。针对不同类型园区，明确排放限值确定方法，统筹水质改善需求与经济可行性，并衔接污水再生利用场景，引导水资源循环利用。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严查农残超标与非法添加。
0: 北京48所民办高等教育学校获批招生。

铺等重点区域，采取突击检查、夜间零点执法、入室驻点查验等方式，开展全域排查整治。针对产销过程中隐蔽性较强的非法添加问题，各地重点排查水果收购、仓储、浸泡等环节，严厉查处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及三无化学药剂喷淋保鲜等行为，对检查中发现的台账不完善、合格证留存不规范、仓储条件不达标等轻微问题，现场督促厉行厉改，对问题严重的依法依规严肃处置，加大时令水果靶向抽检与现场快速筛查力度，在常规农药残留检测基础上，重点围绕防腐剂、甜味剂等风险指标开展专项抽检。各地督促农批农贸市场配齐快检设备及配套试剂，常态化开展在售水果现场快速检测，确保无证必检，批次可查。对抽检中发现的农残超标、添加剂违规使用等不合格果品，监管部门第一时间责令涉事商户下架封存，同步将线索移送农业农村部门开展源头溯源倒查，并依法对违法经营主体实施行政处罚，归集信用惩戒，严防不合格水果流入市场。据广西食药安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专项行动共检查各类水果种植、收购、经营主体1600余家次，开展水果快速检测近4200批次，监督抽检超1700批次，累计指导经营主体和种植农户规范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超1600张，对不合格水果均已下架处置，并启动溯源查办。

0: 人民网消息，北京市教委近日发布民办普通高校及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以下简称民办高等教育学校，2026年秋季招生政策。今年，北京市共有48所学校通过第一批办学状况年度检查评估，获得2026至2027学年招生资格，另有2所学校未通过年检，将停止招生并进行整改。本年度获批招生的48所学校中，包括北京城市学院、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等15所民办普通高校及独立学院。市教委明确，民办普通高校是经教育部或北京市批准，具有颁发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或专科学历证书资格，并已颁发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的民办普通高校及独立学院。此类学校的本专科教育招生，严格执行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管理规定，一律纳入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考试招生录取体系。33所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准予招生资格，包括北京现代音乐研究学院等7所全日制机构，北京金融研究学院等26所非全日制机构。此类教育机构不具备颁发国家承认的学历证书资格，以开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助学等文化教育培训、职业培训为教学内容。机构招收参加自学考试助学的学生，需学完国家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规定的全部课程，并取得北京市自学考试相关合格成绩后，方可颁发国家承认学历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书。北京美容研究学院、北京当代艺术研究学院2所学校年检结果为不合格，今年停止招生，将对教育教学活动进行必要调整。北京市教委规定，民办高等教育学校开展办学活动所使用的名称，必须与办学许可证上核准的名称相一致，不得使用不规范简称或以二级学院和其他内部机构名义对外开展招生宣传活动。民办非学历教育招生简章应载明学校名称、办学性质、办学地点、招生专业、取证方式、证书名称、证书性质、收费标准及退费办法等，不得含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禁止的内容。招生简章和广告需经市教委备案，学校以各种形式向社会发布，应与备案文本内容一致。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

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高枕并非无忧，医生提醒，悬枕不当可能损伤脑血管。人民网消息，睡眠时间充足，晨起却常感颈部酸痛、头晕手麻，很多人将其归咎于过度疲劳或床垫不适，却忽略了罪魁祸首可能是枕头。近日，针对高枕无忧的传统说法，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毕娟娟在接受采访时提醒，长期睡高枕不仅无法无忧，反而极易诱发颈椎及心脑血管相关疾病。枕头过高时，颈部会长期处于过度屈曲状态，夜间翻身时，颈部椎动脉亦像拧麻花般发生扭曲，可能造成血管内膜撕裂，引发自发性椎动脉夹层。毕娟娟解释道，血液渗入血管壁后，会造成血管管腔狭窄、闭塞，形成血栓，最终诱发后循环脑梗死。而枕头过低同样也有弊端。毕娟娟指出，头部过度后仰易使人张口呼吸，进而出现口干、打鼾等问题，还会造成头部、鼻咽部充血，加重鼻炎患者不适。此外，若侧卧时不使用枕头，头颈部悬空下垂，颈部肌肉受牵拉易发生痉挛，这也是落枕的主要诱因之一。除了选对枕头，错误睡姿也会损伤身体。毕娟娟列举了四类伤身睡姿，并给出了调整建议。一是趴睡，这会迫使头部扭转，造成脊椎处于极度旋转状态，建议在腹部垫薄枕逐步纠正。二是全身蜷缩的虾米式睡姿，会过度拉伸背部肌肉，导致胸椎后凸，建议舒展身体，双膝微屈，在双腿间夹一个薄枕，以维持骨盆平稳。三是仰卧抬手的投降式睡姿，会牵拉肩部肌肉，阻碍局部血液循环。晨起易致肩颈僵硬，建议将双手自然放于躯干两侧。四是侧身重压单侧肩膀的睡姿，会严重影响肩臂供血，建议侧卧时怀抱长形抱枕，调整手臂位置，以提升舒适度。谈及健康睡姿，毕娟娟总结道，仰卧平躺，双腿微微弯曲，搭配合适的枕头，让全身肌肉放松，颈椎保持中立位，这是最科学的睡姿。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2: 脸上笑容常围绕。
3: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4: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3: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4: 一百年不许变。
3: 诺言从不是儿戏。
5: 妈妈，我想喝饮料。
6: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5: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6: 这个不行，不安全。
5: 妈妈，那这个呢？
6: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5: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6: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5: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6: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7: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首先来关注高考落幕，交警叔叔有几句叮嘱送给你。出行提示：交通安全这门必修课永不放假，切莫让一时的疏忽成为通往大学路上的拦路虎。骑行戴好安全盔，安全骑行从头开始。头部是人体最脆弱也是最容易受到致命伤害的部位，骑乘摩托车时规范佩戴安全头盔是对生命安全的有效保障，能在危险时刻救人一命。若因侥幸心理而不戴好头盔，危险来临时受伤的还是自己。为了您的安全，乘骑摩托车、电动车请自觉规范佩戴好安全头盔。共享单车不载人，驾驶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必须年满16周岁，且共享电动车、自行车不允许载人。几人同乘一辆车，让车身重量增加，在遇到危险时保持车辆平衡和刹车更加困难，大大增加了危险性。提示：交通安全无小事，希望广大毕业生在乘骑共享电动自行车时严格遵规守法，牢记一车一人骑行，同时一定要记得戴好安全头盔。不炫技飙车炸街，道路不是耍杂技的场所，炫技炸街飙车等都属于交通违法行为。高考结束后切勿将激情释放在马路上，别把马路当赛道，别把生命当儿戏。在公共道路上飙车表演车技，不仅危害自身安全，更对他人的生命安全带来隐患，极易危害公共安全。提示：针对飙车炸街、非法改装机动车等违法行为，宝山交警将持续保持严厉打击的高压态势，希望广大学子遵纪守法，珍爱生命，文明出行。下面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交警：怎么能穿拖鞋开车？司机：我开的时候是赤脚。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在2026年6月7日，湖北武汉，于某驾车行至武汉饶城高速君山大桥时，车子突然向左偏转，撞上第一车道内施工防撞水马，随后又向右斜穿三条车道，撞上桥梁右侧护栏后彻底失去了动力，万幸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交警赶到现场处置时，发现于某光脚站在路面，以为其鞋子是在事故中脱落，为防其被扎伤，便进入车内帮他找鞋子，结果发现车内居然是一双拖鞋。交警批评于某，哪个教练教的穿拖鞋开车，不料于某竟理直气壮地说道：我开车的时候是赤脚呀。经询问得知，于某在经过事发路段时低头看了眼导航，导致车辆跑偏，他想刹车减速修正方向，结果打着赤脚，不仅没踩实刹车踏板，反而滑到了油门踏板上，车子反而更快。交警对于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认定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交警提醒：夏季天热，不少驾驶人图省事清凉穿拖鞋，甚至是光脚开车，殊不知此举十分危险。穿拖鞋光脚开车，不仅鞋子容易滑落引发意外，还可能脚底打滑，踩不实，踩不紧踏板，不仅来不及应对突发意外，本身还容易造成突发意外。夏季开车建议在车里备一双舒适透气的平底鞋子，虽然上下车换鞋略有一丢丢麻烦，但换来的是无价的安全。下面来关注小小警察迷吃饭偶遇同事。近日，一段温馨有趣的视频在网络上走红。视频中，一位身穿迷你警服的小朋友正在餐厅用餐，就在孩子专心吃饭时，几位人民警察走进餐厅。当这位小小警察看到身着制服的同行时，瞬间变得害羞且紧张起来，这一幕被旁人记录下来，引发网友们的会心一笑。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给你。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找一个字代替是邰正宵演唱的一首歌曲，由林秋离作词，熊美玲作曲，胡慧编编曲，收录于邰正宵1993年11月发行的同名专辑《找一个字代替》中。

开诚相约时，没有人会很想让付出的真情被退回，尤其是当找不到更好的字眼来形容真多心情多深的时候，台正宵也是只好用表情来代替，眼神有点惶恐，语言有点言之不及意，来表达不舍自己的爱情被忽略，也只好用其他随手可以代替的东西来代替。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笑黄尘是由李宗盛作曲，李曼婷作词，陈淑桦演唱的歌曲。该曲是1993年香港电影《东方不败风云再起》的国语版主题曲。

歌曲《笑红尘》1993年香港电影《东方不败》风云再起的国语版主题曲，由李宗盛作曲，丁曼婷作词，陈淑桦演唱。

歌曲表达了洒脱逍遥的人生观，是一首经典的武侠歌曲。小红尘的粤语版本名为《做个真的我》，由潘伟元填词，作为该电影的粤语版主题曲，由陈淑华演唱。萧红尘的粤语版本名为《一清离恨》，均由胡伟立作作，作为该电影的配乐。此外，萧红尘作为1993年新加坡电视剧《莲花争霸》的插曲。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笑红尘》。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万水千山总是情是由中国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出品，肖显辉、刘诗玉等指导，杜琪峰、罗景辉等担任编剧，汪明荃、谢贤、吕伟良等主演的爱情电视剧于1982年11月29日在中国香港播出。

该剧以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救亡图存时期为背景，讲述了阔绰阮廷琛与庄梦蝶之间跨越万水千山的爱情故事。

0: 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呀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我玩，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吊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但愿人长久是邓丽君演唱的一首国语歌曲，根据苏轼的水调歌头改写，梁鸿志谱曲，阿林赞编曲，收录于1983年发行的诗歌专辑《淡淡幽情》。

该歌曲作为此专辑的主打歌之一，一经发行便受到极大欢迎，然后被多位歌手翻唱，成为邓丽君传世名曲之一。

邓丽君演唱的《但愿人长久》由苏轼的《水调歌头》改写，收录于邓丽君1983年发行的诗词歌曲专辑《淡淡幽情》。此专辑是邓丽君个人演艺事业处于巅峰时期的经典之作，也是她亲身参与策划的第一张唱片。

与其他专辑不同，这张碟中的12首歌均选自宋词名作，是经过了上千年历史检验的文学精品。配上现代流行的音乐后，由邓丽君由她与生俱来的悠悠情怀唱出来，典雅庄重又温柔多情，颇具唐宋风范。

淡淡幽情于1983年面世至今已20多年，岁月的滚滚红尘未能遮掩它的美丽光华，反而随着时光的流逝越显出非凡的魅力。但愿人长久作为此专辑的主打歌之一，一经发行便受到极大欢迎，后又被多位歌手翻唱，成为邓丽君传世的名曲之一。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野百合也有春天是中国台湾歌手潘越云演唱的歌曲，由罗大佑作词，罗大佑作曲，收录在潘越云1983年2月1日发行的专辑《胭脂北投》中。

何百合也有春天是台湾的音乐人罗大佑于1982年所创作的歌曲，电影《野雀高飞》的主题曲，原唱潘越云、殷芷扬、苏芮、孟庭苇、永邦、林志炫、阿桑、阿鲁、阿卓、水木年华、小娟、山谷里的鸡鸣等多名歌手翻唱。

那桥是中国台湾歌手伍佰于2003年发行的专辑，共收录了12首歌曲，其中代表作有《那桥》《晚风》。

伍佰本名吴俊麟，是华语区最知名的摇滚歌手、歌曲创作人、音乐制作人，是以成军15年之摇滚乐团穿衣不露的主唱及吉他手。1992年出道，专辑《树之孤岛》曾获第10届金曲奖最佳演唱及专辑奖，个人和并以双面人专辑获得第17届金曲奖之最佳台语男演唱人奖。个人专辑之演唱的创作制曲之外，也为其他多位亚洲知名艺人创作及谱曲。如刘德华、张学友、王菲、那英、周华健、莫文蔚、翁倩玉、徐若瑄、谭咏麟、谢霆锋、蔡依林等。

这张专辑制作想要追求温暖的人性的音色，于是伍佰搬出大家已弃之不用的24轨音带的录音机，共赴美国混音，要让歌曲是温暖的这件事情表现出来。

0: 悲伤的秋千总有微风陪伴，孤寂的月总有繁星点点，蓦然回首，而你却不在我身边。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知道你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7: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听众朋友，这次的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20: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2: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4: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5: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4: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1: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0: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有呢。
11: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3: 啊，对对对，好好。
12: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4: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5: 저는저의고향인영변을사랑합니다。
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4: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6: 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

0: 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1: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六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3: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2: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元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3: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4: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林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3: 这五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七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5: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0: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9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3: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6: 作为超长带季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7: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6: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7: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6: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7: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角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仍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2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 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0: 比较微型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100万把群众安置到避灾点。
1: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全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2: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3: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4: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驴友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1: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5: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手，做到应手尽手，扣离归场。
6: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7: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8: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生活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7: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9: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7: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10: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送给我们住院患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1: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2: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11: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感知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航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13: 到2027年建。

0: 第三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试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试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1: 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2: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1: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 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 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
1: 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 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
7: 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

0: 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1: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1: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2: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1: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烟絮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强台风巴威影响，我国东部沿海部分地区发生强降雨天气，引发严重险情灾情。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对福建、浙江启动国家防汛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人员紧急转移避险、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下午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温岭东南方向约165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12到13级。登陆后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上午继续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和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

0: 防汛防台风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启动针对上海、江苏、江西、安徽、四川等省直辖市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增派一个工作组赴安徽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会上指出，台风巴威正在逼近我国东部沿海，浙江、福建首当其冲。除强风暴雨之外，风暴潮和海浪风险突出，山洪和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风险高。此外，受台风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西北地区也有明显降雨过程，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1号，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称，某些亲以色列媒体发布的伊朗请求与美国谈判的报道是假消息，伊朗并未提出任何与美国谈判的请求。在美国放弃其现有立场前，伊朗不会与其进行任何谈判。摩尔多瓦总统桑杜11号宣布提名瓦西里·托凡为新政府总理。托凡长期活跃于私募股权投资领域，身兼投资人、企业家与金融家多重身份。他支持摩尔多瓦参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两场八强赛将陆续展开。北京时间明天5点，英格兰队对阵挪威队；明天9点，阿根廷队迎战瑞士队。此刻提示，记者从上海地铁了解到，为了确保运营安全，今天18点起至运营结束，上海地铁2号线、5号线、16号线和浦江线上述线路的高架和地面区段将限速运营，后续是风力影响情况，可能还将扩大限速运营范围。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4: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日俄乌加大军事攻速力度，战场态势从前线拉锯转变为打击对方纵深目标。与此同时，北约安卡拉峰会再次重申集体防御原则，并决定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援助。未来俄乌局势将如何发展？另一个话题是，本周美国恢复打击伊朗并升级烈度，特朗普称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谴责美国军事侵略并强硬反击，美伊局势是否将再次恶化失控？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你。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4: 另外一位是魏东旭老师，欢迎您魏老师。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东旭。
4: 进入话题讨论之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关注南海问题。近日，菲律宾刻意选择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炉10年这一时间节点，大肆炒作涉南海问题的

0: 错误论调，并借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明里暗里将南海相关争议塞入东盟多边议程。唐老师，菲律宾这样做有何险恶用心？
1: 至少有两方面的考虑吧。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继续盘踞非法占据的，包括中业岛在内的相关的岛礁。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还是希望呢，拉东盟、拉域外力量呢，在这个地区呢搅局。这应该说呢是当前菲律宾政府采取的政策。那么从2016年的仲裁案来看的话，其实一方面呢，那么他的这个仲裁庭的成立呢，就是一个草台班子，根本就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的规定。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在当时来看的话，也是有域外势力的这种这个介入，特别是当时的这个菲律宾领导人，那么借着这个域外势力，甚至呢还邀请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这个所谓的大律师来在这个地方呢，故意制造这样一个话题，制造这事端，让有关势力呢能够在这个南海地区呢存在，能够在这个地区呢搅局。那么从这个南海相关岛礁以及水域的归属问题呢，这应该有两方面的这个依据。对中国来说的话，我们拥有这个不可争议的主权呢是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历史传承，这个应该说呢，当中国已经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时候呢，南海周边的相关的这个实体相关的这个国家呢，还是一些这个中藩朝贡体系下的这样一个存在，比方说菲律宾叫吕宋，越南叫安南，所以呢，我们祖祖辈辈在这个地方打鱼捞虾呢，这是我们历史传承，这也是一个国际惯例。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我们在这个二战结束前后呢，有一系列的法律这个规定，比方说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法律链条，规定了中国对南海相关岛礁水域拥有不可争议主权。那么现在菲律宾借着所谓的这个国际仲裁来发难呢，我觉得他的目的呢应该说是不存在险恶用心的，也是那个非常明显的
0: 把视线转向委内瑞拉。近日在委内瑞拉遭遇强震并积极展开救援之际，美国军队以支援救灾为名义踏上委内瑞拉的领土，并在周边地区部署了海上和空中军事资产。这是继今年1月3号美军特种部队强行控制委内瑞拉，并且控制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之后，美国军事力量再度进入委内瑞拉。魏老师，有舆论认为美军此举是想以地震救灾为契机，事实上恢复在委内瑞拉的军事存在，您对此怎么看？
2: 美国派兵到委内瑞拉进行所谓的救灾行动，我认为呢这是表面文章。事实上呢，美国它还是有军事图谋的。首先呢是要针对美军的部队进入到委内瑞拉的相关区域进行最大程度的试探，因为美国此前派兵强行控制这个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的这样的这个情况出现之后啊，委内瑞拉民众对于美国的军事介入，甚至对于美国本身是非常反感的，甚至有明显的很强烈的敌意。所以这一次呢，美军这个派兵救灾就是要进行一定程度的试探，而且呢是要进行耀武扬威，要对外展示针对委内瑞拉美军随时可以来，可以采取相关的军事行动。其次呢，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美国试图针对委内瑞拉进行渗透，进行长时间的控制，还企图长期的掠夺委内瑞拉的资源，所以呢他也有派兵在相关区域内获取据点的这样的一个野心，所以不排除这一次呢就是要为了去探路。
0: 我们再来关注美土间的军贸交易。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表示，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此前呢，美国因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防空系统对土实施制裁，将其踢出美国主导的 F-35 战斗机项目。唐老师，美国为什么又转变了态度？
1: 我觉得特朗普当年呢，把这土耳其踢出 F-35 战斗机项目，现在又邀请这个土耳其回来，应该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从政治外交层面来说的话， 们都知道北约内部呢现在出现了这个撕裂，特别是一些老的北约成员国对于特朗普的相关政策，不管是在关税、在地区安全，还是在这个对北约态度方面呢，表现出这个若即若离呢，使得特朗普呢感到应该说呢，在北约内部应该拉一个像土耳其这样一个国家来给他在这个北约当中呢提供一定的支持。而且土耳其来看的话，长期以来呢，特别是在加入北约之后呢，一直是北约防御的一个南大门。那么在这个2014年前后，我们看到大量难民要涌向欧洲的话，其实土耳其呢进行了有效的阻挡。所以从政治、外交、从地缘等各种角度考虑来，特朗普应该说继续拉土耳其呢由他自身考虑。另外一方面呢，还是推销这个 F-35 战斗机，因为土耳其呢其实是 F-35 这个战斗机项目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方面。那么在此之前呢，订购了100架 F-35 战斗机，那么已经投资了14亿美元。其实在2019年之前，我们看到土耳其的飞行员呢已经在这个美国呢接受了 F-35 的一个训练，只是呢被特朗普呢一口叫停。所以现在特朗普又要恢复对于土耳其的 F-35 项目呢，应该说呢有这个推销军火之嫌。
0: 最后呢，再来关注加拿大史上最大的军购订单。加拿大最近宣布将德国的一家公司确定为加拿大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防采购项目，加拿大巡逻潜艇项目的首选供应商。加方计划采购最多12艘潜艇，以取代老旧的维多利亚级潜艇舰队。按照计划呢，首批4艘潜艇将于2034年交付。魏老师，加拿大为何会选择德国的潜艇作为换新的选择？
2: 加拿大海军的潜艇啊，确实非常的老旧，已经到了非换不可的状态。但是呢，加拿大首先是排除了攻击型核潜艇的选项，因为如果要买攻击型核潜艇，美国一定会强行推销。那如果加拿大引进攻击型核潜艇，它就会像澳大利亚一样上当，那么会陷入一个巨大的这样的一个军购的陷阱当中。所以加拿大采取了一个比较务实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是要采购常规潜艇。那么采购常规潜艇，如果是选择日本或者是韩国的常规潜艇，首先呢像韩国它缺乏一些核心的技术，而日本呢受到美国方面的控制啊又比较深，所以呢在出售一些具有进攻属性武器装备方面，韩国和日本自主性不强。选择和德国进行合作，就是因为现在德国它在防务合作层面展示出了更多的自主性，而且和美国拉开距离。所以现在呢，加拿大和美国在一些核心问题上也是出现了这个矛盾，所以呢希望和德国进行合作，引进它的这个214型的常规潜艇，或者是依托于214型常规潜艇发展而来的新式的潜艇，强化自身的水下兵力的运用能力。
0: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一周热点国际军情的评论和梳理。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日俄乌加大军事攻势力度，战场态势从前线拉锯转变为打击对方纵深目标。与此同时，北约安卡拉峰会再次重申集体防御原则，并决定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援助。未来俄乌局势将如何发展？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7月7号至8号，2026年的北约峰会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会后发表的安卡拉峰会宣言显示，各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支持，并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宣布新增超500亿美元军备采购，承诺扩大联合军工产能。32个成员国2026年国防总支出预计突破1.8万亿美元。不过参加北约峰会的捷克总理和匈牙利总理8号均表示不会参与对乌克兰军事支持计划。除了对乌援助问题，此次峰会在防务开支、责任分担等问题上也存在多重矛盾。 会议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仅点名批评英、法、德、意等国在美以冲突中袖手旁观，他还将格陵兰岛问题与美国在欧洲的驻军挂钩，威胁称美国可以从欧洲撤出所有军队。此外，俄乌冲突近期处于高烈度对抗状态，俄军在前线持续推进，宣称攻占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军则借助无人机对俄纵深能源设施、后勤体系实施远程打击，双方呈现前线攻防拉锯、纵深互袭态势。为此，俄乌领导人相继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沟通，释放谈判信号，但双方仍处于谈而不和、边打边谈状态。
0: 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刚结束不久的北约峰会。今年北约安卡拉峰会议题众多，根据会后发表的宣言看，会议内容包括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强调将进一步提升防务投入，加强军工产能建设，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长期军事支持。唐老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峰会期间啊，是点名批评了英、法、德、意等国在美以伊冲突中袖手旁观，而峰会宣言特别提到了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在您看来，这是为了修复美国和北约盟友的关系吗？
1: 应该是看到特朗普这种这个两面的手段或者两面的做法。一方面呢，他希望呢，欧洲北约成员国能够做出更大的付出，特别在增加防务开支，包括承担更多的义务方面呢，欧洲国家呢应该呢跟美国呢这个靠近，让更多的这个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呢来这个维护自己自身的这种这个安全。但是呢，欧洲国家来看的话，现在至少有三个方面呢跟美国特朗普政府表现出若即若离。第一个在道义或者是在这个法理等各方面，因为现在看的话，特朗普认为英法德意等国呢对于美国与伊朗的冲突呢袖手旁观，这是应该说呢欧洲一直所谓的这个这个道义制高点方面的一些考虑，就是站在道义和站在国际法律上面考虑呢，欧洲国家是不愿意参加这样一个出师无名的军事行动，这是一个考虑点。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欧洲国家现在能力也确实有限，连美国自己现在它的这个兵力兵器部署在伊朗的无人机导弹面前呢都显得束手无策，那么让欧洲国家派军舰去到波斯湾，很显然的这是一种这个自我这个伤害的一种选择。所以欧洲呢现在也很难派出兵力或者是呢在这个各方面呢给美国提供有效的支持。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特朗普本身的政策，比方说特朗普对委内瑞拉这种这个打击，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呢也伤害了西班牙在这个拉美地区的利益，因为长期以来呢这个西班牙对于委内瑞拉等国呢有的自身的这种合作关系，那么包括增加关税，包括贸然的对于一个国家一个主权国家采取军事行动，很显然呢也伤害了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一些国家的这个利益。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的话，欧洲国家跟美国若即若离或者表现出这种不合作姿态呢就是显而易见的。但特朗普来说的话，他有自己的盘算，他认为呢欧洲现在不管是在政治经济安全等各方面呢还离不开美国，他要拿捏欧洲呢，欧洲呢也不得不做出一定妥协。所以这是特朗普现在一方面呢让这个欧洲出更多的开支，出更多的钱，另外一方面呢又表现出于坚持集体防御原则的主要的原因，主要考虑。
0: 所以这是美国和欧洲的被迫所做出的双重选择。那么峰会期间呢，特朗普还将格陵兰岛问题与美国在欧洲的驻军挂钩，他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而不是丹麦，甚至威胁称美国是否会进一步从欧洲撤出更多驻军将取决于盟友如何来回应他对格陵兰岛问题的关切。那我们也知道特朗普曾经多次批评德国等北约成员国在打击伊朗问题上没有给美国帮上忙，所以呢他在五月一号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的美军人员。魏老师，在格陵兰岛问题上，您认为美国会如法炮制吗？
2: 美国针对格陵兰岛的这种吞并的野心，现在来看呢，还是仍然存在的。所以说呢，美国方面会利用各种各样的场合，向他的欧洲盟友去施加压力。那么他提出了很多的交换条件，比如说，如果美国继续保持在欧洲 现有的军事存在，那欧洲这些国家就要支持美国针对格陵兰岛的一些无理的这种要求，包括想要吞并格陵兰岛，包括在格陵兰岛要攫取利益，甚至要进行大规模的驻军。但是从目前欧洲国家领导人的态度来看，对美国这种从盟友的范围内去抢地盘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是强烈不满，而且呢，欧洲大多数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挺团结的，一直和美国对着干，而且态度很坚决。所以即使美国他有一些口头层面的警告，包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所谓交换条件，在这个核心的问题、敏感的问题上，我认为欧洲基本上不可能让步。那最多呢，也就是这个丹麦允许美国派出一定数量的这样的一些作战力量在格陵兰岛，然后是在北约的框架内进行存在，这种可能性是应该是有的。但是呢，如果说把格陵兰岛的主导权完全交给美国方面，那以后美国的胃口会越来越大，针对盟友所索取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利益也会越来越多，欧洲并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一种前景。
0: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欧洲不愿意做出让步，那么美国会不会以象征性的这种撤军来表达他的这种态度？
2: 我认为一定会，因为现在美国就是要针对欧洲，针对他的很多盟友要进行惩罚。那么这种惩罚呢，除了在军事合作层面比如说在转让技术方面他可能要做减法，还有一个呢，最直接的就是减少美国在欧洲地区的驻军，让欧洲变得更加的不安全。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德国还是法国正在进一步的推动欧洲的防务一体化，虽然说呢，他们的这个实力在很多层面和美国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呢，为了强化自身的这种防务的合作能力，欧洲国家也不得不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和美国进行防务和军事层面的切割。
0: 所以可能未来美国也并不是说就能够靠撤军这样的手段来拿捏住欧洲了哈。美国在今年呢还提出了北约3.0的概念，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在峰会开始前所表示，美国将对其在欧洲的军事部署展开北约3.0审查，为期至多6个月，审查的目的是确保北约快速且不可逆转地朝着由欧洲承担本地区防务主要责任的方向转变。唐老师，从此次峰会的宣言当中，我们能不能看出北约3.0的雏形？据您判断，北约3.0能否顺利推进？
1: 应该说呢比较困难。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它建立军事同盟，特别在冷战期间搞一些军事同盟来说，它主要是还是要给自己的全球战略、全球霸权的提供支撑。那么北约来看的话，现在盟主呢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所以如果美国现在推卸责任，那么比方说它的一个3.0计划当中呢就认为呢，现在北约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呢是伙伴关系，不是相互依赖的关系。那么这样的话，就把这个责任呢完全推给了欧洲的一些成员国，特别是对于欧洲的防务。那么特朗普同时呢还要求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增加军费、防务开支。那么从这个分工来说的话，欧洲国家呢接管常规的防务、区域威慑、前沿防卫等任务，而美国呢只提供核保护伞、提供战略情报和跨区域的高端资源，所以形成了这个欧洲管中层、美国管顶层的这种这个架构。这种架构设置来看的话，即使还是由美国在主导这样一个庞大的军事组织，那么欧洲国家一方面愿不愿意有这么这种这个政治意愿重新呢在这个设计北约的框架，就是在这个地方出力又出钱而为美国呢提供支持服务。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北约欧洲的成员国能不能拿出这么多钱来这个进行这种防务方面的这个建设，现在都是很大的问题。所以从美国政府来看的话，如果真的要推动北约3.0的计划呢，在很多方面呢应该说是这个当下北约这样一个庞大军事组织结构性的变化，那么美国愿不愿意，我相信呢大家看得非常清楚。因为从这个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即使特朗普现在要从欧洲收缩，但是呢我相信这个华尔街这些这个垄断集团财团们、这些财阀们，他是肯定不想在这个地区离开的。毕竟全球范围内我们看他最大的一个盈利点就是在欧洲，不管是在这个贸易、在技术、在各种这个合作方面呢，欧洲是美国赚取这个利润最大的一个区域。如果说特朗普贸然的离开的话，我想 相信华尔街大佬们肯定会这个向这个特朗普发难。像特朗普现在为什么做这样一些这个选择呢？主要他看到了欧洲的这种这个弱点，就是说欧洲现在很难形成一个独立的完全摆脱美国的安全方面的这个架构，所以呢不断的拿捏，不断的勒索欧洲国家。这很显然呢，一方面刺激了北约内部的团结这个撕裂，另外一方面呢也使得美国呢在欧洲事务当中呢可能会越来越淡出，使得他在这个地区的利益呢很难得到完全的保护。
0: 嗯，这有可能只是美国政府一厢情愿之举哈。那么在本届峰会上呢，对乌军援问题啊仍然是重点内容之一。八号呢，美乌元首会晤，特朗普就表示，美国计划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拦截弹的生产许可，可以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那道导弹袭击。其实早在五月下旬的时候呢，泽连斯基就正式向美方提出申请，希望获取爱国者导弹的本土生产授权。不过在乌克兰业内人士看来，这款装备技术精密，制造门槛很高，以目前乌克兰现有的工业条件看啊，根本无法独立来完成生产。魏老师，您认为这是特朗普安抚泽连斯基的口头表态，还是说美国真的会做这样的选择？
2: 显然是一个口头层面的表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乌克兰确实非常缺乏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的配套的拦截弹。那么很多欧洲国家其实它也是存在库存不足的情况，所以现在乌克兰呢提出了一个这种解决方案，想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什么解决方案呢？就是从美国买授权，让美国向乌克兰发放生产的许可证，然后引进生产线，在乌克兰的国内大批量的生产爱国者系统的这个拦截弹。现在来看呢，特朗普在口头上应该是已经答应了，但是呢仅仅是口头上的一个答应和承诺。我相信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并没有当真，因为呢美国方面即使向乌克兰提供了许可证，肯定也是狮子大开口，一定会要让乌克兰出一大笔钱，乌克兰自己是没有这个经费的。怎么办？还是采取这个欧洲国家共同出资的方式去向美国买这个许可证。但是即使买了许可证，美国提供了这种技术参数，或者说呢相关的这种指导文件，以现在乌克兰的国防军工体系而言，根本就造不出来。那么即使有欧洲国家向他提供技术援助，短时间内这个生产线也是没有办法构建起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现在美国国内想要扩大爱国者系统拦截弹的这个产能，都面临这个很复杂的技术问题。甚至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提议了，说这个美国国内的一些汽车巨头，你像福特啊、通用啊，他们是不是可以把闲置的厂房进行一些技术升级和改造，用来生产部分爱国者系统的这种配套的零部件，包括这个子系统。现在来看呢，想要落实这个难度都非常大，所以美国的军火商是不可能把自己的生产线转移给乌克兰的。那乌克兰即使拿到了，
5: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平衡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2: 八仙得道第五讲，火龙真人驾着祥云就来到了这个刀叉的上方，低头这么一看，只见这条神龙啊来到刀叉这儿，显得有些胆怯，他是连连的后退。火龙真人心中暗想啊，到了关键的时刻了，他怎么不敢上前了呢？是不是他的法力修得不够啊？还是他另有他念呢？其实啊，这个神龙真正来到这个刀叉这儿，他有点害怕了。怎么？就是火龙真人设的这道刀叉也太厉害了，看是无形啊，却有形。也就是说，一般的凡人您看不见这个刀叉，但是它确实存在。这个刀叉到底有多宽呢？江面有多宽，刀叉这个床子它有多宽，有多高呢？从这个江底这儿往上到江面，再往空中有一丈多高，就这么高。那么刀叉到底什么样？上下两把利刃呢，也就是刀锋之间有这么一个头发丝细的这么一个空隙，让江里边的这些生灵们不是都想成仙成道吗？必须的得先过此关。也就是说呀，你得把自己的法身练成什么程度，能够变化的跟头发丝那么细，才能够从这儿穿过去。您想，这得多少年的功行啊，另外这得多少年的功德，不到这种程度你根本过不去。愣要穿的话，嘿嘿，只要是上下刀锋这么一合，马上的把你是身首异处，碎尸万段。您想想啊，神龙到了这个地方，他能够不害怕，他能够不胆怯吗？那么火龙真人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设下这么一个刀闸？火龙真人呐，就是让江里边的这些生物们知道成道得有多么难，而且也让你们知道成功之后有多么样的可贵。有这么一关，也就是警戒江里边的所有的生物，你们得好好的修炼呐，不能够满足，这是对他们的一种警戒。真有此法力，真从这儿穿过去了，成为神仙了，将来啊也不会被人小瞧小看。另外更重要的，这个江里边有的生灵是想修道修仙，也有的是一些妖魔鬼怪。这些妖魔鬼怪认为自己修炼的差不多了，想上岸去害人去了。但是你想上岸呢，必须的得从刀闸这儿过，只要是一碰这刀面，嘿嘿，立刻把你就给扎成碎尸万段，肉泥烂浆。就这个刀闸不知道除掉了多少的妖魔鬼怪。神龙真到这个刀闸这儿，心想，我自己有没有这么大的法力，我过得去吗？当然他有些胆怯了，他有些胆怯了。火龙真人在这个祥云上边心里还一劲儿着急呢。怎么？这是奉了太上老君的法旨啊，到这儿来超度他们。怎么现在马上下界就要闹水灾了，治水的圣人已经出师了，这两条龙将来得帮着治水的圣人治水，水陆化界之后，这海里边的事儿还得归他们管呢。正在用人之际，怎么在关键时刻你却胆怯了呢？火龙真人用手一指神龙， 神龙，
13: 怎么？
12: 难道说你的法力不够吗？嗯，还是你胆怯了，没有这么大的胆量。如果说你是胆怯了的话，你就回去吧，就休想再列入仙班，脱离俗尘了。回去吧。特意的拿话这么一激他，眼瞅这条神龙啊，就在那个水里边哗身的这么一晃，变了，变成什么了？变成一个真的跟头发

0: 说是那么细的那么一条小细虫子，唰的一下，眨眼之间，
1: 他呀就从这个刀锋中间这个缝隙这穿过去了。
0: 这个快呀、啊！穿过来以后，浑身再这么一晃，又现出了原形。火龙真人在祥云上哈哈大笑，这龙可教也。于是呢，伸手冲他这么一招手，升龙腾空而起，又来到了火龙真人的身旁。你修炼了这么多年了，你的法力不错呀。啊，哎，你现在必须得到人身上去转一转，才能够上天庭受敕封，是位列仙班，你可愿意吗？火龙把这话讲完之后，眼瞅着这条神龙连连的点头，表示心甘情愿。火龙真人伸手，
1: 就在他呀
0: 这个龙的下巴颏这儿用力这么一掐，这条龙这龙嘴这么一张，火龙真人赶快把那只手往前这么一伸，从这个龙口里边吐出来这么一颗珠子，这就是龙丹呐。随着火龙真人那只手袍袖这么一挥，呼啦那么一下，山崩地裂一般呐，就把这条龙的躯壳又给放到了江中。随着掐诀念咒，念什么咒啊？是移山大咒啊！一座大山呼呼呦呦过来，夸他这一下，就把这个龙的躯壳给压得粉碎，压在山底下了。
1: 当然了，神龙他的生魂还在，
0: 他的龙影就在火龙真人旁边呢。他的龙头不住的往江里边还看望自己的躯壳，就是这座山往这儿这么一压呀，
1: 后来逐渐的形成了这么一个浅滩，这也就是扬子江中的七里龙，这当然是后话了。
0: 火龙真人一看这个龙还看自己的躯壳呢，怎么还舍不得你这丑陋的躯壳吗？还不赶快跟我走到人间去转上一转吗？随着火龙真人呐，手托这龙丹，这龙的影子就把在火龙真人身上这么一盘绕，这龙头冲着龙丹，他们驾着祥云就往东方而来。
1: 当时天也黑了，整整的走了有这么一夜的时间。
0: 第二天天光大亮，他们在祥云上边低头一看，这已经走出好几百里地来了。头楼啊是这么一个小村庄，离村庄不远，也就是半里多地吧，有这么一条啊小溪，河的两岸那是绿柳成行，
1: 有这么一位姑娘啊在这儿洗衣服呢。
0: 火龙真人用手一指，你来看，这个女子已经到了出嫁的时候了，但是她就为了孝敬自己的父母，迟迟的不肯嫁人，真是一个纯孝的女子啊。今天我把你送到她的府中，你就投胎去吧。说着话，火龙真人呐，这左掌这么一挥，就打了这么一个霹雷，
1: 眼瞅着洗衣裳的女子啊，
0: 显得特别的惊慌，赶快抬头往空中这么一看，就在这功夫，唰，一道金光冲着他就下来了，惊吓的他把嘴这么一张，这道金光啊从他嘴里边唰，一直到了他的腹内。这位姑娘吓得呀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是昏厥过去。
1: 火龙真人就是摁住了云头，来到了河边的二号，就在这个女子身旁边轻声呼唤：“吴秀春醒来，吴秀春醒来，你听我跟你讲，念你纯孝，今天送神龙为你的女子好生养育，将来定有好处。”说完话，这火龙真人仍然是驾云而去。这个胡秀春呢，一直在这个河边这儿是昏迷不醒。过了一会儿了，就觉着呀，好像是旁边人声嘈杂，有不少人叫他：“哎呦，妹子，秀春，妹子，秀春，你这是怎么了啊？快醒醒啊！你这是怎么了？”吴秀春微睁二目，这么一看，在他旁边啊，来了不少村子里边的，也有他管人家叫嫂子的，也有叫姐姐的，哎，甚至于呢，还有叫小婶的，就是这么些女人，也都拿着盆呐、啊，拿着衣裳，也是到河边这儿来洗衣裳来。人家发现他了，这才把他给叫醒喽。大家这么一看呐、啊，哎呦，这吴秀春呐、啊。就坐在地下，两只眼睛直勾勾的，脸色煞白，他也不说话，这是怎么了啊？哎呦，是不是刚才打的那个雷把他吓成这个模样了？可说呢，你说也不阴天也不下雨的，为什么要打雷呢？这个真是怪事儿。秀春妹子，秀春妹子，得了，咱们赶快的先把他给送家去吧。于是这些人呢，帮着秀春拿着衣服拿着盆，大家伙呢连搀带扶的把他就送到家中。他的家在什么地方？离这儿不远，也就半里多地，那儿呢有这么一个小村庄，家里边没有别人，就是有的父亲跟母亲，老两口膝下无儿，就是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按说呀，女儿大了应该嫁人，但是秀春姑娘为了照顾二老双亲，她不肯出嫁。还有一节呢，老两口也想了，说什么也不能断了老胡家的香烟呢。那么怎么办呢？就想啊，找这么一个合适的年轻小伙招赘上门，作为这么一个养老女婿，哎，也好啊，给老胡家传宗接代，是这么想的。把这个闺女呀、啊，就看成是掌上明珠。这不是今天早晨刚天一亮吗？闺女到河边去洗衣裳去了。谁成想啊，也不阴天，也不下雨，想晴的天儿会打这么一个霹雷呀、啊！老两口这还算计着呢。哎呦，可别把咱们女儿给吓着，咱们看看去吧。刚要出门，眼瞅着呀、啊，村里边。不少的这些姐妹们搀扶着胡秀春回来了，老两口这么一看就知道不好，出事儿了。哎呦，这是怎么了？怎么了？再一看女儿脸色煞白，俩眼直勾勾的，张着嘴也不说话。哎呦，孩子，你这是怎么了？赶快的，把大家都让到屋里边，扶着秀春呢、啊，就在椅子上边这么一坐，就听见。把他送回家里的这些姐妹们一再讲吧。哎呦，胡老爹，您说啊，我们这个秀春妹子肯定是让那个霹雷呀、啊、给吓坏了。我们这不是也洗衣裳去吗？到河边这么一看呢、啊，他就在那儿躺着呢，不省人事了。我们好容易呀、啊、把他给叫醒了，这不是给您送家来了吗？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一无事啊，赶快的。就弄着这么一碗红糖水给孩子灌下去了。等了一会儿，胡秀春呐、啊，总算是醒过来了，爹娘哇的一声就哭了。行了行了，他这是醒了，我们呢还得洗衣裳去。行，劳累你们大伙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等大家散去之后，老两口一再的问呐：“孩子，你这是怎么了？”哎，爹，没有别的啊，娘，就是那个霹雷把我给吓的。 您说我正在那儿洗衣裳呢。

告诉二老双亲，他为什么不说呢？姑娘有姑娘的想法呀，万一我说了这不是真的，这多害臊啊啊！哎，你看我也老大不小的了，我怎么能说自己怀着有孕了呢？这话怎么能讲呢？看看再说，到底是不是真的？胡孝春还留着这么一个心眼儿。就在这功夫啊，猛然间就听见有人在外边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孝春麦子，你这是怎么了？孝春麦子，你这是怎么了？随着说话的声音，老两口这么一看，从外边啊过来这么两三个人，为首的是这么一位袁卫爷，年岁不小了，40多岁，长得精瘦精瘦的，脑袋上边戴着这么一顶啊绿缎子的逍遥员外巾。身上穿着绿缎子的逍遥员外裳，大红的中衣，白袜青鞋，就是他这张脸呐，就跟刀把子一样，呵，两道扫帚眉呀，一对窝瓜眼，酒糟鼻子，薄嘴唇，两边稀稀拉拉的还有点这个小胡须，谁呀？这就是本村啊首富，人家家有钱有势。此人姓周，名叫周兴，他的姐姐啊嫁给了朝廷里边的一位官吏，所以说他有权有势，有这个裙带关系呀，在这个村子里边可以说是说一不二的这么一位。他干什么来了？您别看家里边啊三房四妾，而且都有了儿子了，但是他始终惦记着人家胡秀春呢，他非得要把这胡秀春呢娶回他们家去当那个第四房的姨太太。今天这周兴啊听说这档子事儿了，半空中打这么一个霹雷，这个胡秀春呢受了惊吓了。嗯，他一想，这不是大好时机吗？我得过去献献殷勤，带着家人打了一盒点心，他呀就奔这儿来了，进门就喊，孝春麦子，你这是怎么了？哎，孝春麦子，你这是怎么了？也不用人让，他带着家人就进来了。哎呦，孝春麦子，你看你啊，没事上河边洗什么衣裳啊？早要是应了我的话，到我家去，没别的啊，家里边有的是婆子丫鬟，还用得着你洗衣裳吗？跟着我那是吃香的喝辣的，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嘿嘿，你看看你看看啊，胡老爹，不是我说您啊，您要是答应了这门亲事，不单是您的女儿跟着我享福，你们二老也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啊！啊，我看还是答应了我吧。啊，还没等这二老说话呢，胡秀春站起来了。哎，我说这位周员外，您就死了这条心吧。啊，我胡秀春呢、啊、就是这一辈子不嫁人，也绝不到你家中去做小。哈哈，周兴一听怎么着？我好言相劝，你恶语相伤。嘿嘿，胡秀春呢、啊、胡秀春呢、啊、今天话不是说到这儿了吗？好，誓死不嫁。哼，我看哪一个敢上你们家招赘来，哼哼，你今生今世啊就休想嫁人。说完话，他一转身带着家人是扬长而去，可把这胡老爹老两口吓坏了。老两口这么一想，这还了得呀，他可说得出办得出来呀，他这么一放话，咱们还上哪儿去找这个养老女婿去呀？难道说真的就要绝了我胡家的后代吗？老两口着急，这胡秀春心里有底呀、啊。这个神仙跟他说了，已经把一条神龙送到他的府中，这是他的女儿啊，让他好好的养育，将来是必有好处。我虽然说不能嫁人了，我这个女儿他长大之后仍然可以招赘一个女婿过门呢，永远也断不了老胡家的香烟呢。
他呀

0: 微微一笑，就告诉二老双亲：“哎呀，爹娘，你们不必着急，有道是天无绝人之路，到什么时候您放心，也不会断喽老胡家的香烟。”这老两口这么一听，不让你嫁人了，还断不了老胡家的香烟，怎么就断不了呢？再怎么问姑娘啊，只是低头这么一笑，也没把实情说出来。过了两天了，胡秀春就觉得，嘿，这肚子里边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那儿动过呢。啊，感情这是真的，是吗？再过些日子再说吧。一直啊，过了这么三四个月，哎呦，眼瞅这肚子啊，可就要显怀了。那别人看不出来，当妈的还看不出来吗？这个尤氏看出来了，哎呦，孩子这肚子怎么一天比一天大呀？也没敢直截了当的问闺女，就跟那个老头子呀一通的商量。哎，我说当家的啊，你看咱们女儿这肚子可是一天比一天大，是不是？哎，你可别胡说八道啊！自己的女儿什么样，心里边还没谱吗？咱们的女儿那自然是规规矩矩的，不会有错。可她这肚子怎么大了啊？肚子大了，嘿嘿，那是不是有病啊？你别忘了，前两年隔壁那个张二婶肚子也大了。还以为怀了孕了呢，到十月还是没信儿，结果找大夫这么一瞧啊，感情是水骨，这不是瞎闹事儿，孩子可能这是有病了。话是这么说呀，眼瞅这肚子是越来越大，外边的闲言碎语可就跟上来了。尤氏实在忍不住了，来到姑娘的房中。孩子，今天你一定要跟我说个明白，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3: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了一切。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0: 你放不下我，我放不下你，出自歌曲《相依为命》，是陈小春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
1: 我跟你，难道有人离去是想显出好光阴？
0: 发行于2004年2月1日，收录在精选集《夜生活》中。每次听到这首歌，总会想到在2015年的《古惑仔之岁月友情》演唱会中时演唱的陈小春与应采儿的甜蜜互动。一直一脸严肃的陈小春，看到应采儿的时候，他的脸上忍不住会笑出声来，真的超甜的，像极了红太狼与灰太狼的爱情。

0: 这首歌在2015年的《古惑仔之岁月友情》演唱会中与梯子甜蜜互动而被内地观众所熟悉。演唱会上，陈小春在唱，应采儿在观众席上闹，真的是看到都觉得幸福。这首歌曲可以说是陈小春唱出了对应采儿的那份爱，独一无二，一心一意，这样的词恰恰应该贴在陈小春身上的。
1: 我们仍珍惜这段，
0: 这首歌唱的就是和恋人相依为命，在恋爱中互相也许会吵架，发生争执，也许会有一段时间互看不顺眼，但希望每一对恋人都能像最初约定的那样相依为命。

当初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真挚。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摆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有年代感的一首歌，却依旧是青春年少诉说自己的记忆苦楚。我真的担心自己的青春就这么糊糊涂涂的过去了，然后我们就没有好好的怀念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关于你们的独家记忆，关于青春的独家记忆，有些含糊的词语在口中慢慢溢出，从心里跑了出来，然后一直持续到了现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回忆，有专属自己的回忆。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独家记忆》，由陈小春演唱，发行于2008年4月9日。这是一首典型的城市苦情歌，不少男生的疗伤之作。第一次听到它的旋律会很有感觉，很有诗意，画面很丰富，特别是开场的一段钢琴，给人以满是回忆的感觉。通过陈小春阴柔的演绎，表现出大男人对一段感情的完全拥有，只是麻醉自己，对于风雨飘摇充耳不闻，另一半的离去是不争的事实，只是留下的快乐记忆永远值得自己回味，任谁都拿不走。
1: 让现在的我可怜到底，对不起。
0: 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独家记忆》。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 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逢歌曲《沧海一声笑》是一首很经典的老歌了，它是电影《笑傲江湖》的主题曲。这首歌歌词美，唱得潇洒，其中鼓声、笛声的伴奏使我有一种自己仿佛在笑看江湖风云变幻的感觉。在茫茫沧海里的一声笑回荡在心上，寓意乐观向上、爱笑又心宽的人。

在电影《笑傲江湖》中，中国粤语版均由许冠杰主唱，黄沾、许冠杰、张伟文合唱。作为影片的插曲及片尾曲，这首黄沾作词作曲的《沧海一声笑》是1991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其中一个版本是黄沾、徐克、罗大佑演唱的。黄沾大气磅礴，徐克潇洒自得，罗大佑沧桑透彻，整首曲子一泻千里，畅快淋漓。

这首歌可谓是经典中的经典，其洒脱豪放的歌词和放荡不羁的唱法让这首歌深入人心，被人们一直记住，传唱不绝。由于这首歌实在是太经典了，所以在其后的各个版本中，我们很容易发现《笑傲江湖》的制作团队更换了，版本更换了，但是这首歌却总是被保留了下来。

而这首歌之所以会有这么高的人气，其实说到底还是这首歌足够经典，旋律古风感满满，歌词也是足够的豪情万丈，再加上电影中的那个经典画面，让人想忘记都很难吧。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2: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2: 啊，对对对，好好。
1: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啊，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3: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4: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3: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5: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6: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7: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8: 一件小事爱地球，
0: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8: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这是一首非常伤感的情歌，也是周杰伦与方文山写出的2008年最遗憾的情歌。歌词里充满着疑问句，用这种方式询问着以前的幸福呢？说好的爱情呢？句句都充斥着对爱情的不舍和眷恋，可是所有的疑问都得不到对方的答案，让人听了不禁也会陷入到这种伤感中，这也是一首听了让人想要落泪的歌曲。

这首歌还击中了曾经受过情伤的人们，钢琴伴奏的旋律，引人深思的歌词，甚至用白鸽这一意象来喻人，不仅把这首歌的高度带到了另一个世界，也表现出周杰伦的真正实力。

你的回话凌乱着，在这个时刻，正如诗一般的歌词，这首歌的魅力的一部分。说好的幸福，你留住了吗？我相信每一对情侣在开始恋爱的时候都是付出过真心的，而彼此在承诺的时候也都是真诚的，但是为什么分手的情侣还是不计其数呢？歌曲《说好的幸福》呢，唱出了前任间的无奈，明明曾经一起幻想过未来，却还是输了。想必大家都在成长的过程中或多或少都做出过一些承诺，而这些承诺的最初目的不过就是为了幸福罢了。

想必大家都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或多或少的追溯过一些承诺，而这些承诺的最初目的不过就是为了幸福罢了。但是世界上的变化那么大，很多东西都会渐行渐远，最后也就成了暗自嘀咕，说好的幸福呢？

一盏离愁，孤单伫立在窗口，我在门后假装你人还没走。一盏孤单都是形单影只的写照，词人借杯敬于酒，这是古人一贯的手法，但是文山却不直言一杯酒，而是以婉约而古典的一盏离愁来诉说，给听歌者与读者带来更多的想象的空间。透过这两句歌词，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幅画面，一位多愁善感的诗人举杯独立窗前，不忍眼见家人的离去，转身长于门后，想象着家人仍在的场景。

从歌词来说，《东风破》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这种新不是方文山为求新意而胡乱捏造的，《东风破》应该是方文山借东风这一古典意象与破这种词调相结合自然形成的一首现在歌词的词题，同时这个破又仿佛暗示着文山要打破古人的写法，对东风这一意象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加入新的元素。

就地重游也原更寂寞，故地重游其隐语是家人不在。也许词中人要表达的不仅仅是爱情的相思之苦，或蕴藏着游子的漂泊。相信方文山的文字足以让每一位读者与听者体会到不同的愁味。一个浪迹天涯的游子故地重游，在寂寞里思念故人，回忆了一段青梅竹马却在烂事中烟消云散的爱情，如今只能在过往的遗迹中落寞的思念。

夜泡有伤心是张信哲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表达了一个男人对爱情的无怨无悔，就是如果你有了新的感情就去追求，不要怕我会伤心，只要女孩告诉自己最终的选择，男孩就愿意放手和退出，这是一种特别伟大的爱，像一个感情的傻子等着一个不可能回来的人。这首歌无高潮却让人落泪，张信哲清澈缓缓的上嗓音，无论你是或悲或喜或疲累或委屈，都会让这所音乐所洗礼，被这悲情的歌词赢得心。而这首歌词本身就很悲情，再加上张信哲清澈温柔伤感忧郁的声线，翻唱后很快就赢得了歌迷的心。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如果没有你，良辰美景更与何人说，不知在远方的你是否能够感应，可谓三生有幸遇见你，纵使悲凉也是情。

大家都知道，这首《别怕我伤心》是张信哲的代表歌曲之一，直到现在传唱度依然很高。但张信哲是翻唱，因为这首歌之前的原唱并不是张信哲。当年李宗盛本来打算把这首歌给张信哲唱的，但是还没有创作完，张信哲就去当兵了。后来李宗盛就把这首歌给别人唱了，可当时没有火起来。李宗盛认为这么好的一首歌没有火起来很不甘心，于是在1994年让张信哲翻唱。不出所料，张信哲让这首歌火遍全国。

悲伤的秋千总有微风陪伴，孤寂的夜总有繁星点点，蓦然回首，而你却不在我身边。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了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不能休。
1: 妈，
2: 哎，
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4: 当你老，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的。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5: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5: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4: 音乐旅途的伴侣，
15: 心情道路的指引。
14: 这里是音乐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思雨，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朴树演唱的《平凡之路》。这首歌以极简吉他伴奏，搭配朴树低沉温柔的叙事嗓音，褪去浮躁，讲述成长路上的迷茫与和解。歌词道尽普通人奔波后的释然，承认平凡才是生活常态，能安抚焦虑内耗的听众，适合节目中段舒缓情绪。不管是通勤备考疲惫时聆听，都能让人静下心接纳当下。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平凡之路》。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由逃跑计划演唱的《夜空中最亮的星》。这是一首温柔又有力量的流行摇滚，前奏空灵，副歌高亢治愈。歌曲呢，写给所有身处低谷、失去方向的人，传递永远保有相信的勇气的内核。旋律自带光亮感，适合节目励志板块，听完呢能够消解挫败感，给迷茫的听众带去温暖的支撑。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夜空中最亮的星》。

连绵柔和的钢琴音符像深夜流淌的月光，节奏平缓，没有剧烈的起伏，能够清空大脑的杂乱思绪，适合呢过度留白、睡前专题、抚平烦躁、缓解失眠的焦虑。安静温柔的氛围适配所有的慢节奏广播落段。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月光边境》。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下面这首歌呢，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听过，是由田馥甄演唱的《小幸运》。这是一首清新温柔的流行情歌，旋律清甜细腻，歌词呢回忆青春里擦肩而过的心动与遗憾。田馥甄的嗓音干净通透，带着淡淡的温柔惆怅，非常适合青春时期来听，那么极易勾起听众校园年少往事的共鸣，氛围感柔和不压抑。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小幸运》。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

0: 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2: 音乐爱。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思雨，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心的声音。
1: 音乐

晚点的列车不会错过温柔。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总觉得人生是一趟必须准时出发的列车，我们啊害怕迟到，害怕掉队，害怕别人往前走了自己还停在原地，我们盯着别人的进度，盯着既定的时间表，以为错过一站就是错过了一生。可后来慢慢长大才明白，生活从来不是精准的时刻表，那些晚点、停顿、绕路、犹豫，其实啊，都是命运悄悄留给我们喘息的时间。

故事呢，发生在几年前的一个秋天。那时候的女孩正处在人生最焦虑的一段时光，刚步入工作，面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际，每天紧绷着神经生活。她认真努力，不敢偷懒，却总是看不到结果。身边的同龄人啊，又

有人顺利稳定，有人上岸扎根，有人按部就班拥有了安稳的生活，只有他好像一直在奔波，一直在调整，一直在重新开始。

那段时间他格外疲惫，于是在微凉的九月，他给自己订了一张短途的车票，想逃离紧绷的生活，去陌生的城市安安静静地待上几天，没有任务，没有工作，不用紧绷情绪，只想短暂地放空自己。而出发那天呢，天气不算太好，阴天有风，车站人来人往，步履匆匆，所有人都在赶时间，都在奔赴下一个目的地，只有他的脚步很慢。他看着站台屏幕不断跳动的车次，突然啊，就觉得很累。

他忽然明白自己这么多年一直都在赶，赶学习，赶成绩，赶成长，赶稳定。他从来不敢慢下来，好像一旦停下就会被人群抛下。列车缓缓驶出站台，城市建筑一点点向后倒退，熟悉的风景逐渐模糊，窗外的风，路边的树，远处的云，全部变成快速掠过的光影。那一刻，他紧绷了很久的心终于轻轻松了一口气。

路途漫漫，车厢很安静，有人低头睡觉，有人低头赶路，有人戴着耳机沉默发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疲惫，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压力，只有我们习惯抬头看别人的光鲜，低头数自己的遗憾。车程过半的时候，列车突然广播通知前方列车晚点，原本准时抵达的行程突然就被迫慢了下来。车厢里瞬间响起细碎的抱怨声，有人着急赶行程，有人担心耽误计划，有人烦躁地反复刷新手机，所有人都在因为晚点焦虑不安，只有女孩异常安静。

他看着窗外慢慢流动的风景，第一次没有着急。他忽然想到自己的人生，其实呢，他的人生一直都在晚点。别人顺利的时候，他在磨合；别人稳定的时候，他在调整；别人笃定的时候，他在迷茫。他曾经因为这些晚点很自卑，很焦虑，总觉得自己不如别人，总觉得自己走得太慢，太曲折，太不顺利了。可那一刻，坐在晚点的列车上，他突然想通了一件事：晚点不代表不到。

列车只是慢了一点，它没有停运，没有掉头，它依然在向前，依旧会抵达终点，只是比别人稍微从容一点，稍微缓慢一点。生活啊，也是一样，不是所有的成长都要同步，不是所有人的花期都在同一个夏天，有的人在早春盛开，有的人盛夏繁茂，而有的人偏偏要经历秋风冬雪才会慢慢绽放。列车重新启动的时候，天色已经温柔下来，夕阳透过车窗落进来，浅浅地铺在座椅上，安静温柔又治愈。原本所有人焦躁抱怨的晚点，最后换来了一路温柔的落日余晖。那些匆匆赶路的人错过了风景，而被迫慢下来的他看见了整片温柔的黄昏。抵达目的地的时候，夜色刚好温柔，城市灯火缓缓亮起。他走出车站，晚风轻轻吹过来，吹散了积攒很久的疲惫。那一刻他彻底的释怀了，原来人生不用一直追赶，不用和别人比速度，不用和别人比进度，不用因为暂时的落后否定自己。

在这里呢，送给各位朋友一句话：你慢一点没关系，你犹豫一点没关系，你比别人晚一点开花也没关系。人生不是竞速赛，是漫长的体验课。有些人用很快的速度抵达了平凡，而有些人用缓慢的脚步收获了风景。那些你曾经焦虑的弯路、停顿、折返、重来，最终都会变成你的底气。那些晚点的时光不是辜负，是沉淀。那些没赶上的热闹不是遗憾，是留白。那些暂时没有答案的日子不是浪费，是等待花开的时间。后来呢，女孩慢慢走过了那段迷茫的时光，她慢慢的稳定，慢慢的沉淀，慢慢的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节奏。她终于明白，人生难得的不是永远准时，而是永远向前。不必焦虑别人比你提前抵达，每个人的人生列车都有自己的时刻表。有人早醒，有人晚熟，有人年少顺遂，有人厚积薄发。只要你没有停下脚步，只要你还在认真生活，温柔坚持，慢慢往前走，你的晚点终会变成你的恰逢其时。愿你不必匆忙，不必慌张，接受自己的节奏，允许自己慢一点，稳一点，从容一点。愿你所有的晚点的时光最终都不负归途。好听的故事分享完了，下面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这首歌呢，是由郁可唯演唱的《去有风的地方》，舒缓治愈的城市民谣，编曲轻柔通透，人声温润细腻。歌曲描绘了山野晚风慢节奏的松弛生活，消解城市奔波带来的疲惫，适配旅行。听完仿佛置身安静的田园，抚平内心的浮躁。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去有风的地方》。

下面这首歌呢，依然是由郁可唯演唱的，叫做《路过人间》。这是一首通透治愈的抒情金曲，旋律刻取温柔，歌词道破相遇别离的人生常态，教会听众释怀遗憾，珍惜当下缘分，不刻意煽情，自带通透平和的力量。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路过人间》。

下面这首歌呢，是由鹿先森乐队演唱的《春风十里》。这首歌是轻摇滚的抒情曲，吉他编曲清爽温柔，词句藏着温柔的思念与少年的心事，曲风松弛不伤感，兼具文艺感与传唱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春风十里》。

0: 好了，听众朋友，本期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当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李鸿章对待曾国藩，有时候一点面子都没有。反过来，众位幕僚一看，这位曾大帅对李鸿章还真客气。这怎么回事啊？就是因为李鸿章的才华。咸丰十年的时候，1860年，曾国藩要把湘军的大本营设置在安徽的祁门。那湘军是曾国藩练出来的，他是主帅啊，他说这大营安在哪儿就安在哪儿。但是呢，曾国藩要问问这些幕僚，问问这些谋士，大伙儿基本上都赞同，唯独李鸿章是坚决反对，敢于与众不同的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不是说大伙儿一举手都举手，不是那路人，李鸿章有自己的主见。说祁门之地难守一攻，不好守啊，就像把自己放到了锅底下，任凭他人从四面居高临下进行攻击一样。这个地儿是险地呀、啊。可当时曾国藩就是没听，任凭你怎么坚持，曾国藩大印一盖就那儿扎营了，军令传下来谁也拦不住。李鸿章一时兴起呀、啊，一着急，他来个不辞而别，走了。没多久，祁门大营就遭到了太平军的围攻，十分危险。危险到什么程度啊？危险到曾国藩自己都写遗书了吗？他准备自杀，这才想起李鸿章所做过的规劝。看来李鸿章很有远见呢。李鸿章干嘛去了？离开曾国藩，他奔了南昌了，在江西南昌闲居8个月呀。曾国藩连忙派人把他请回来，摆脱了危机， 更感觉李鸿章当年见识那是很正确的，是有远见的。曾国藩率众攻占安庆，这算是起死回生，反而是反败为胜了。因为曾国藩有功，所以被朝廷授予钦差大臣、两江总督啊。这一下事儿更麻烦了，事务繁忙，我简直难以寻找得力帮手，赶快请李鸿章吧。可见曾国藩对李鸿章聪明才智的肯定，这才是他对他脾气、对他这个习惯宽容的主要原因呢。当然李鸿章也在不断的改呀。咸丰十一年，太平军猛攻镇江，这镇江是屹立在江南太平天国区域的清军孤城，难以有援军呢。守镇江的是那位大将冯子材，冯子材多次向清朝请援，清政府派曾国藩出兵援助。曾国藩环视左右，派谁去呀？认为唯有李鸿章财大心细，能独挡一面呢。于是特意准许李鸿章募建一支别动队前去救援镇江。李鸿章两手空空，让他招兵买马，这是好机会啊。李鸿章找到了同乡张树声，收罗了合肥家乡周边非常勇敢有战斗力的几支武装，统一训练。曾国藩非常关切李鸿章的这支新军呢，嘱咐李鸿章要把这些官兵严格管理，同时把领兵官带来，当老师的要给下下面看一看，就是当面考察呀。李鸿章把各个营官都带来了，都哪几位呀？有潘炳新、张树声、周盛传、吴长庆和刘铭传，这几位恭候在客厅，在等着这曾大人的召见呢。一炷香都过去了，曾国藩没见面儿，再等等还不露面，别的营官肃立恭候，不敢多言。刘铭传可忍受不住了，起先那儿站着，后来就来回走柳了，一边走一边埋怨：“曾中堂好大的架子，要老子等到什么时候啊？”一边走一边嚷，后来就要骂街了。李鸿章紧忙拦着：“你看，发脾气就够不应该的了，你再蹦脏字儿，那多不好啊！曾大人一着急把你脑袋搬了怎么办呢？”就在这会儿，曾国藩见好就收，感情早来了，他在屏风后面观察着呢，这才慢慢的夺江出来。别人都失礼，这刘铭传脸上有点麻子，这会儿麻子都紫了，那是气的，勉强给磕完头站起来，还在喘粗气呢。曾国藩点了点头，简单召见，开完会把这些人打发走喽，把李鸿章留下来。李鸿章请问这老师啊印象如何呀？曾国藩想了想，都是将才呀，唯独那个脸上有麻子的是帅才。哪位啊？就是那刘铭传呢，他可以为帅。哦，李鸿章点点头，就他脾气不好，他能当元帅。对了，要严加看管呐。李鸿章就有了麾下了，也有了人马了。曾国藩替他考虑的很周到，为了强化李鸿章的兵力，又给了他湘军里边程学启、郭松龄两营人马，由此李鸿章组成了拥有6000余人的军队，这就是新建的淮军。淮军整革待发，正巧以冯桂芬为首的上海士绅代表团前往安庆向曾国藩讨救兵，上海危急呀。这会儿太平天国不是大规模进攻上海吗？上海虽有英法占领军跟清军联手，但是仍然难以抵挡声势浩大的太平军呢。曾国藩答应

0: 命请求以上海为基地，从东向西进攻太平军，配合湘军夹攻天津，这也是他的一个战略步骤啊。李鸿章的淮军就此改援上海，先不管镇江了，他们这些淮军租着英国轮船，穿过太平天国把持的东西梁山，绕过南京，是直扑上海啊。上海的压力顿时大了起来，这一仗应该说是实力跟实力相对撞，李鸿章率领着淮军队伍解除了上海的危机呀。在同治二年，他又率军兵出上海，分三路包围苏州。太平天国防守苏州的统帅是牧王谭绍光。苏州保卫战开始以后，这位谭绍光谭将军是舍生忘死，严密布防啊。淮军跟常胜军屡次攻城未果，寄希望能不能从太平军内部打开缺口啊。经过精心物色，李鸿章找对了人选。他找着谁了？找了一个叫郑国奎的人。这个郑国奎啊，原本是巢湖的私盐贩子，同时呢有文化又识字儿，拿钱捐过这监生，参加了太平军之后又投靠到了淮军。这位啊现在是李鸿章手下的了，不过他在太平军期间认识李秀成手下的若干名将领，所以李鸿章就找这郑国奎，让他化妆潜入苏州城招纳李秀成的部下。郑国奎满口英允，大人就听着喜信吧，他就混进苏州了。找谁呀？找中王李秀成的那些部下呀，什么纳王高永宽、宁王周文嘉、康王汪安君、比王武桂文，这些人都跟他认识。苏州被围，上海已丢，应该说太平军军心不稳定，一花钱这些呗就都被郑国奎收买了。尤其是这高永宽被收买之后，帮着积极的策划投降方案。当时这几位大将手下的人共有六万多呀，分别把守苏州八个城门，而谭绍光的直属部队呢只有两万人，6-2，可见谭绍光的危险。所以有这八万人做这家底子，这几名将军就敢跟淮军李鸿章讲讲条件了。高永宽、汪安军偷偷溜出苏州城，在一条小船上跟淮军商量具体攻城事宜，表示淮军攻城的时候，他的军队届时将严守中立，又提出啊，诱捕牧王谭绍光到城墙上，将其活捉，借送清营。这计划怎么样？李鸿章一听，干嘛活捉呀？对于这些人，只要死的，不要活的，脑袋拿着就行啊。高永宽又重新拟定了在城内刺杀牧王谭绍光的计划，是一切都在暗自准备。牧王谭绍光也听到一点风吹草动了，说手下有好些大将要投降，但他没有想到为首的竟是手下这些亲信将领、这些郡王。他决定召集这些诸王商讨商讨，如何反对有投降者的出现呢？牧王没想到他找的这帮人已经都跟着李鸿章签了协议了，所以坐一块儿根本就谈不拢。谈着谈着，康王汪安君噌的家伙站起来了，先把太平天国这朝服给脱了。牧王谭绍光一愣，啊，康王兄弟，你这是干什么呀？干什么？汪安君哼了这么一声，也没有正面回答，一抬腿噌打靴子里边把那匕首拔出来了，照着牧王这脖子啊，噗，就是一下。牧王谭绍光根本就未加敌防，一下就被刺倒在地了。其他诸王一起动手抓住了牧王，一刀把他头颅砍下。当天晚上，纳王高永宽这帮人就把牧王谭绍光的头颅献给了李鸿章，同时打开苏州城门投降。清朝的军队还有洋人的军队 一块冲进了苏州。苏州陷落，穆王手下还有20000人呢，这些人也进行了反抗，大都遭到了杀害。高永宽这帮人投降之后，自以为功劳很大，非常自傲啊，没有剃头发，也没有马上交出兵权。你家那60000人他不舍得交给李鸿章，只是向李鸿章提出，我们应该当总兵的副将，把苏州城的一半划给我们这些人管理，这让李鸿章十分反感。尤其让李鸿章恼火的是，现在自己这淮军也就6000多人，缺人缺钱，你不给我人还不给我钱吗？这些苏州城里的王爷们每个人的那小金库那都装得满满的，不限人不限财，我要你何用啊？没多久，高永宽提出要求，希望清政府给他们的队伍发2个月军饷。什么？李鸿章一听，你不给我钱，找我还要钱，你等着吧。李鸿章暗自谋划，他不能容纳这些人在自己眼皮底下另设山头啊。打定主意，李鸿章设宴于苏州楼门外的军营，传纳王高永宽、宁王周文嘉、康王汪安军、比王武贵文等等8个王爷入会赴宴呢。这8人一入席，高兴兴还打算大吃大喝呢，是不是这回要钱这事儿批下来了？他们各占一座，侍从分立的左右。这宴会刚要开始的时候，忽然有军官投公文给李鸿章，李鸿章随即离席外出。醒酒以后，有58人个人手持一顶红色的花翎顶子，就在席前跪倒。这是干嘛呀？红顶子，这升官了。还这8个人挺高兴，洋洋得意，马上主动先把自己头上那黄头巾给摘下来。这刚刚解开这头巾，旁边那侍从也不打哪把刀瞪出来了，照着8位这脖子咔几下，咕噜咕噜，8王人头落地。淮军将士洗劫了这8个人的王府，把李鸿章乐得嘴都合不拢了，心想太平天国太平军的这些妖人们，你们贪了多少钱呐？啊，各丁各每家里那都是家趁人值啊，这回我这军费可不愁了。甭别的，光从纳王高永宽府里就抢到价值10几万两的几10颗大明珠啊。常胜军头子叫戈登啊，这戈登到这儿啊是戈登一下子，怎么了？心想我来晚了，心里边一戈登，恐怕没得什么捞了吧。但是他又洗劫了2遍，也是颇有收获呀。事后不算完，假惺惺指责李鸿章说他背信弃义，杀降诸服，这不吉祥。双方好像打起来，后经英国公使从中调停，花了1笔钱算买通他了，两方面重归于好。你想这几个投降的王爷死得够多冤呢，苏州城就此归了人家清军李鸿章了。太平天国自打内讧之后，这仗是越打越不顺呢，关键原因是翼王石达开走呢，势力受到了削弱。翼王现在在哪儿呢？带领着队伍已经到了子打地了，子打地就是现在四川安顺场附近呢。他在岳松岭的西北，山岭丛杂，人烟稀少，这儿是彝族人的聚居区，受当地土司王英元的管辖。王英元就是这一带的土皇帝。这个地方地势低洼，有汹涌的大渡河在这里湍流不息，后面是陡峭的马鞍山，左面是松林河，右面是鹿子河跟老鸭泉河。这正是孙子兵法上所说的山川险隘，进退艰难，急战则存，不急战则亡的死地。您想，除了山几面都是河，这不是困地吗？石达开也不怎么想的，兵到这里，他原想从这里过河， 但是出现了情况。1863年5月14日，石达开率领40000多弟兄到达安顺场，他打算渡过大渡河进入四川腹地，开始给那土司王应元送了不少银两，让他不必拦阻让路放行。王应元答应了，既然是土皇帝，他有自己的武装啊。石达开送礼送钱的他都收下了，石达开心想，那就不会有腹背受敌的危险了，后边追你呢，我前面畅通无阻啊。但是这位义王哪想到，王应元早就被清军收买了，把松林河上的铁索桥都给拆了，现在沿河据险扼守，阻止太平军渡河。石达开在到达子打地的当天，已经有10000多将士渡过大渡河了，此时正值黄昏。也不知这位义王千岁怎么想的，一看天马上就黑了，我从来行军谨慎，现在渡河还没渡到一半，敌人要出现，那两边谁也够不着谁，岂不危险，干脆传令让他们都返回来，明儿一早渡河吧。这可是错失良机呀！如果连夜渡河，历史没有如果，那义王的未来，当时的格局都可能会出现变化。但是石达开偏偏下令将已渡河的10000弟兄又调回来了。到了第二天，大渡河和松林河河水猛涨了数丈啊，这一宿的功夫水就涨上来了，可不是涨一尺半尺，涨了好几丈。哎呦，还以为是山洪爆发了呢。那过两天吧，等这洪水泄一泄，泄洪啊，两天之后这水流更急了，到那个时候再渡更艰难了。三天后，清军大部队已经赶到了大渡河北岸，布置好了防务，王应元的土司部队也来到了松林河西岸。也有的说，就在这天夜晚，石达开的第14个妻子刘娘娘又给他生了个儿子，石达开乐极了。第二天他命令全军休整3天以示庆贺，要大摆酒宴。就这庆贺的3天，好些人不理解，怎么你过河再庆贺多好啊，偏偏原地待命不动，错过了最佳渡河时机呀。大渡河松林河河水暴涨，渡河很艰难，应该说插翅难过。又过了几天，河水略微往下退了一些，但是仍然艰难，想渡河那简直是做梦一般的，再加上对面有清兵防守，没有了最好的机遇。从打5月21日开始，石达开下令要强攻对岸，强行渡河。他选出精兵5000多人，用几十只木船竹筏作为渡河的工具啊。第一批战士用盾牌护身，手握枪矛，乘上小船木筏，就在一泻千里的河中冲向对岸。那哪冲得过去啊，唰的一下就奔了下游了。对岸人家清军将士早有提防，任凭你这边擂鼓呐喊声震山谷，但是太平军根本就冲不上去。北岸清兵是开炮轰击呀，您想小船竹筏在水中飘，这不成了人家清军枪炮的移动靶子了吗？死伤多少弟兄已经数不清了，还有的那个小筏子小船一遇到旋流卷走就找不着了，偶有几只冲到了下游也被人清军给击沉了。一批又一批抢渡大渡河的勇士是没有一人生还的。大渡河终于不曾渡过，那就渡这松林河吧。松林河上的铁索桥都被人拆完了，松林河长48丈，高有5丈，现在根本无桥可过。夜间呢，石达开派水性好的勇士浮水过河，想偷袭对岸的指挥所，人家早就不睡觉那么盯着了，结果偷袭失败，几个弟兄又白白的丧了性命。这时候土司们带领疑兵又偷袭马鞍山的营地， 太平军的粮库被人劫走，是粮源断绝。战士们开始杀马而食，吃完了战马就采集桑叶找野菜充饥。石达开被迫无奈，又给这王英元写信呐、央告这土司，这信怎么送过去呀？绑箭上往对岸射呀。信中说明自己的军队只是路过，并非占领此地，所以希望土司让路，又答应要赐给你宝马多少匹，白金多少两，什么白银呐、黄金呐，许诺很多，但是打动不了土司王英元。隔几天他又射出一封书信，这回不再请求让路了，只求你们能不能卖给我们点粮食啊。王英元依然是拒绝，让路不行，买粮不卖。石达开感觉到已经陷入了绝境，这四万弟兄怎么办呢？难道说就孤零零在这儿等着？里无粮草，外无救兵，天险阻路，难以逾越，等死不成。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4: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RNA。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3: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2: 啊，对对对，好好。
11: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 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3: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4: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2: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13: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5: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6: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17: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7: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0: 一王池打开，走进了死胡同了。清军不断的派人来劝降，你没有出路了，也是明摆着的问题。当地土司王英元既不让路，也不卖给粮食，眼看着是松林河、大渡河河水猛涨，毫无回落之态，到了涨水期了吗？强攻几番都失败了，粮食又被人给劫了，这不是天绝我石达开吗？一王赖天，实际赖他自己，你错过了时机呀。清军派人来劝降，他是坚决不降。没多久，就见清军对岸的悬崖上挂起了大旗，上书四个大字：投诚免死啊，如果归顺就保你们的性命。这一下打动了石达开，兵败垂危之际，身为统帅，石达开这会儿很心疼手下这些兄弟，当初自己跟天津的洪秀全闹翻了跑出来的，这些人是愿意跟着自己，信任自己，所以才追随至此啊。如果我一个人死了能换来众弟兄的性命，那也值得呀。石达开打定主意，致书四川总督骆秉章，他给骆秉章写了封信，表示我要是死的话，那么 就让我的弟兄们回家务农。

若能达成此协议，是大概何其意思啊。六月十一日，人家回信了，可以按石达开所说照办。石达开传令全军剃发，将所有的船还有那个竹筏都击碎打沉，刀矛器械一概都放置一处，等人家清军来接收啊，让太平军的弟兄徒手听候收编。六月十三号，石达开带领数名亲信还有五岁的儿子石定忠赶奔清营。六月十六号，石达开在清军夹道挟持下走过桥梁，余部呢也没让过河，合着他这就算被人给抓了俘虏了。到那儿才明白，人清军根本就没有让太平军生还这念头。晚了，骆秉章一声令下，几万名将士惨遭杀害，石达开被押解到了成都。面对四川总督骆秉章，石达开这长揖不拜呀，席地而坐，他不肯屈膝。清军对石达开这恨之入骨，骆秉章心想，好几次我就好悬被这石达开给抓了俘虏，今天你成了我的阶下囚，我岂能饶你？请示北京，朝廷下令将石达开凌迟处死。临行的时候，石达开毫无惧色，是默不吭声，那是一刀刀的剐呀，他没有喊过一声疼，直到鲜血流尽。石达开英勇就义，时年33岁。石达开牺牲了，天王洪秀全怎么样啊？嚯，这天王洪秀全比起石达开来说，这花天酒地的多呀。石达开最后得这儿子是他的14夫人给生的，这孩子也没能保住性命。那么洪秀全有10几个夫人呢？10几个？洪秀全到底有多少妻子？他自己都数不过来。有人说如若天上之繁星啊，你看这星星点点滴滴的眨着眼睛，到底有多少星星谁也数不清楚。洪天王的媳妇也差不离这数了。为什么呢？不光是多，更主要是因为缺乏详尽的文献记载。反正天王府和洪秀全在天王府的诸多事情是手下人讳莫如深的，有知道的也不敢说，不知道的瞎猜，那就更不敢说了。当洪秀全坐着龙舟得意洋洋的跟大小妻子们到达安徽的时候，前方是捷报频传呐，那太平军打了胜仗了。洪秀全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建造天王府。这个天王府啊，得分别内外，用通俗的话讲，那就是他的大小妻子不能跟任何外人接触，也不能随便让人提及这些妻子的芳名。天王府女官也不得将后宫的话传出来，否则都要杀头。这就是天王洪秀全颁布的严别男女整肃后宫诏。就这诏书啊，给他一个人是大兴方便的。其实出身草莽的这位落地的世子洪秀全，最初啊就一个媳妇儿，第一个妻子姓钟，这本来是一个童养媳，替洪秀全生过一个女儿，就是后来的那位常天金，就洪天娇啊，这算是天王的大公主了。通常说的赖皇后就是赖汉英的姐姐赖莲英，那是洪秀全在金田团营的时候从花县接出来的续房妻子。当时赖莲英带着大公主洪天娇和自己亲生的两个儿子，有长子洪天贵，后来改名叫洪天贵福，还有幼子洪天增，不知道今天跟洪秀全团圆吗？没几个月，金田起义之后，太平军就离开金田，挥师大黄江，驻扎在石头角村呢。洪秀全住进了当地地主陈存云的家，就又有了别的妻子，多少个呀？最少10来个吧。但他在武宣东乡被众人拥戴为天王的时候，那会儿有数字记载，那妻子就已

经多达32个了，这全是在军队女营还有严阵乡镇里边选拔出来的美丽女子。咸丰2年底，太平军攻占湖北省城，这是出广西后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物华天宝，百货充盈，让的这位农村来的洪天王是左顾右盼，目眩神迷啊。他就在除夕之晨亲临跃马场，名为讲道理，实际是选女人。那都集合好了，他在那讲讲道理，俩眼一看，凡是看中的吧，芳龄18以下的窈窕少女，他一口气选了40多个，也有的说选了60多个，加原先那30多个，100多被开外了。在建都天津后，洪秀全住进天王府，天王府特别大，是复道凌空，环回曲折呀。天王府不准洪氏父子之外的任何男人出入，那服役的怎么办呢？连太监都没有，里里外外干活的全是女的，这在古今中外也是罕见的呀。此后11年当中，洪秀全仍然热衷选女子做自己的新妻子。这选女人有一大来源是太平军的女营啊。太平天国前期，这女营全是军事化编制啊，挑选很容易，一集中一审理就挪进来了，都搬家搬到天王府了，这办事效率很高。因为太平天国奉行严厉的禁欲制度，洪秀全还有诸王他们本身这些高级贵族有足够的女子供他们选择作为妻妾，那么其余的那些将士不够级别的，那就男女分营很严格呀。这些太平天国的高层们一年一度都过生日，这每一次过生日要由各个处女营挑选美女，其中洪秀全和东王杨秀清曾经每年有指标，1人6个，临时的还不算。根据史书记载，咸丰4年，洪秀全曾有诏旨在安庆地区要选美女，地方守将就赶往各地去搜索民间姑娘，一旦选美成功，洪秀全要大摆礼仪呀，沿路彩船，两旁红色绸缎铺成甬路，然后锣鼓震天，这是迎接新妻子呢。到了太平天国后期，新占城镇的太平官员仍以为天王陛下物色女人为最重要的差事。相传太平军占苏州后，挑选美女运送往天津，供天王做新妻子，美其名曰叫供女，可享洪秀全生活的腐败。洪天王多妻制，有人还给找缘由，说是根据旧约圣经学来的，他把占有很多女人视为绝对权威的标志，是人云亦云，说什么都有。据天王的儿子右天王说呀，说晚年洪秀全经常召见的有88个媳妇儿，当然这些人统称为妻子，那些流动性大的都不算呢。和洪秀全始终相守的还有那个赖皇后赖莲英，因为洪秀全自称是天王红日，就是他拿自己比作姓洪的太阳，那么自己要是太阳了，那妻子就是月亮，所以他封赖莲英为右正月宫，并用数字编第二号妻子，这个右就是第二个意思，右月正宫是第二颗月亮，头一个月亮不是原先那童养媳吗，那个封号得给他呀。天王在天赋诗里边称宫中最贵20宫，身着月袍凤袖霜，这20宫他自个儿说的，就是排名在头20位的妻子。洪秀全把他占有的女人不分大小先后一概称为妻，不再称妾，那么儿子们呢，对他所有的妻子一概称为母后，所不同的就是得加上编号。这大概就是太平天国倡导的妇女平等吧，就都是妻子，没有出身低位的，为了区别，为了方便称呼，自然就出现了编号制度，将这些后宫的妻子们进行顺序编排。右天王说，说我第二个母亲赖氏，
你看，实际他就这一个母亲，他是赖莲英生的，但是要说呢，得说我是第二个母亲赖氏所生。这就是当时的制度。有一次，赖皇后跟其他的几个皇后吵起来了，洪秀全一听，是右正月宫跟第四号傅月宫打起来了，那都把他们打入冷宫吧，还关了好长时间禁闭呢。洪秀全倒不嫌麻烦，媳妇儿越多越好，这就是昏庸腐败的表现。那么太平天国王府这期间充满了女人，腐败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呢。尤其在后期营建的那个各个王府，那就大有赶超比拼的意思，是越来越多呀。咸丰十一年九月，安庆失陷以后，太平军占领安庆，是广封诸王啊。前期王府就是那么参加起义的七个王爷，集中在南京城，都在天津。后期王府是星罗棋布在大江上下呀，不光是天津，还有苏州南部、浙江，到底有多少王府，简直说不清了。清朝同治三年，天津失陷后，据右天王洪天贵说，天津城里就有1000多个王爷。当时洪秀全对本家亲戚全都封王，从广西、广东跟出来的也封王，甚至像洪仁发襁褓中的小孩子，还没断奶呢，也被封王了，称得称呼为千岁。你想这王号还值钱吗？太平天国晚期的王府是鳞次栉比呀，除了十几个有权有势的王爷以外，其他王爷都挤在了天津和天津方圆几百里的土地上，应该说是僧多庙少，以至于镇守一乡一镇的头头也是王，凡是王爷就得讲究住宅府地。天王府还有后期的中王府是最壮丽最奢豪啊。后期诸王的王府最为集中的就是在苏州，跟今天的园林建制有着很大的关联呐。尤其是那中王李秀成，苏州就是他老家呀，他的府地在苏州堪称豪华之最。李秀成和他的主要骨干凭借本地的富庶和能工巧匠高超的技艺，营建了奢侈华丽的中王府。据记载，仅苏州城里自打北街到桃花坞就有10多所王府，李秀成的是最为突出。李秀成在天津明瓦廊那儿有一个王府，后来荣升为真宗军事时候统帅全军，又在府地牛里许快速了营建新府，还打算跟原来的府啊连成一片，而且在苏州另建有中王府，这是他封中王之后的。这是他以4年时间动用军民工匠10000多人修筑的。苏州城陷落的时候，这中王府还没完全盖完呢，但他的富丽堂皇宏伟精致，就连后来阅历颇广攻入苏州的李鸿章也大为罕见呐，一声长叹，中王府琼楼玉宇，真如神仙窟也。神仙大概就住这样地儿吧。像李秀成这样有权势的太平天国的领袖，通常有很多王府，甚至于每到一处就得先盖王府。世王李世贤在天津城南有世王府，后来坐镇浙西，就在金华又营造了气势雄伟的金华世王府。这个世王府光大厅就能容纳1000多人开会。后来浙西沦陷，他驻队扎军在江苏溧阳，动用几万民工建造王府，一看材料不够怎么办呢？世王李世贤吩咐把原来的官衙还有城内外所有的庙什么祠堂全都拆了，把那木料拿来先挤着我用啊。嘉兴的守将一听说这句话，还连忙增加赋税呢，老百姓多苦啊。世王李世贤在封王第二天就勒令嘉兴所属的县镇分别派来砖瓦工程的匠人，而且要拿来工程费，扩大各个领地里的田圈，每20亩增收

当已成定局。再看看太平天国这些位军事统帅，还忙着在那盖王府呢，营造府宅，出风头，讲排场，这是鲜明的对比呀。英国船长有一位叫中思的，在苏州失陷之后，曾经亲揽镇守苏州诸王所营建的王府啊。对这些太平天国的将领，不为苏州安全着急，反而忙于修建府地，这位英国船长是深感不解，这是何苦的呢？盖完了你也不能住，苏州城都丢了，你们在享受什么呢？不光他们不理解，后人读史读到此，对于这些农民起义的将领也充满了困惑。安庆失陷之后，湘军继续向天津城逼近。1862年5月，曾国荃在取得了雨花台之后，水师提督彭玉麟也带领水师进泊护城河。此刻长江以北的太平军主力英王陈玉成已经在寿州被人诱捕杀害了，危难之极，只剩下洪秀全还有中王李秀成了。洪秀全急忙调远在上海战场的李秀成回问天津啊。李秀成带领13个王爷20万兵力攻打曾国荃的雨花台大营，激战了46天呢。太平军武器精良，多有洋枪洋炮，湘军呢才5万多人，半数又得了传染病，丧失战斗力。按说太平军20万对5万，那是稳操胜券呢。但是李秀成手下的诸位王爷为了保存实力，不愿恋战，而且暮气沉沉，迷恋既得的奢华生活，以致未解城先都撤退了。那么天津城还被困着呢，他们谁也不卖力气，这更是一蹶不振。1863年之后，苏州、无锡相继丢掉，全被清军占领，天津城呢失去了屏障，没有了依靠，此时南京真成为孤城了，被清军围得一个风雨不透啊。城内缺粮草，城外无救兵，李秀成提出来让城别走，别在这守着了，放弃天津得了。天王问他，那咱们取道何方啊？李秀成献计，放弃天津，取到江西湖北，兵出中原，另辟他地呀，再图复兴大业。天王洪秀全是坚决反对呀，朕奉上帝圣旨，诛妖救世，何惧之有啊？朕之天兵比水还多，何患无力抵挡清妖啊？这位洪秀全，洪天王，这会儿也不知道是清醒还是糊涂，他大概是真拿自己当上帝的儿子了，他真拿耶稣当他大哥了。洪秀全觉得有天地保护，怕什么怕呀？所以拒绝离开天津城。当时要走还赶趟，清军还没有合围呢，若组织力量可以突破，但是洪天王就认准死守天津啊，让城别走他坚决不采纳，使得拯救太平天国唯一的一条道路被他亲自给堵死了。天津城里早就断了粮啊，街头巷尾到处可以看见躺倒在地的饿死之人，饥民们日夜聚集在中王府哭诉要粮。李秀成无奈向洪秀全建议，让这些饥民出城自寻生路吧，放在城里只能出乱子，咱也养不起呀。天王只能答应。不到半年，10几万的饥民出得南京城去求生啊，这下南京城都快空了。1864年2月，天津城城东要塞天宝城被清军攻陷，清兵实现了对天津的合围。此时洪秀全号召臣民吃田禄，什么叫田禄啊？就是青草啊。洪秀全大概是打圣经上看到的，看到了耶稣故事，然后他活学活用。洪秀全最后因为什么得病，据他的儿子分析说，父亲平日常食生冷，自打到南京后以无功为美味，用油煎食啊。

0: 爱吃油炸五谷，打四月初十得病，四月十九病故啊。洪秀全患病于此，听其自生自灭，从来就不常药，也不找医生看，谁要看得趁他昏迷时能看，您怎么那病好得了吗？洪秀全终于病重不起，群臣拥戴他的长子洪天贵福登基，号叫右天王。这位右天王刚刚16岁，能执掌得了太平天国的。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1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

0: 的时候才敢偷偷看。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0: 你放不下我，我放不下你，出自歌曲《相依为命》，是陈小春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
1: 我跟你，难道有人离去是想显出好光阴？
0: 发行于2004年2月1日，收录在精选集《夜生活》中。每次听到这首歌，总会想到在2015年的《古惑仔之岁月友情》演唱会中时演唱的陈小春与应采儿的甜蜜互动。一直一脸严肃的陈小春，看到应采儿的时候，他的脸上忍不住会笑出声来，真的超甜的，像极了红太狼与灰太狼的爱情。

这首歌在2015年的《古惑仔之岁月有情》演唱会中与梯子甜蜜互动而被内地观众所熟悉。演唱会上，陈小春在唱，殷采儿在观众席上闹，真的是看到都觉得幸福。这首歌曲可以说是陈小春唱出了对殷采儿的那份爱，独一无二，一心一意，这样的词恰恰应该贴在陈小春身上的。

这首歌唱的就是和恋人相依为命，在恋爱中互相也许会吵架，发生争执，也许会有段时间互看不顺眼，但希望每一对恋人都能像最初约定的那样相依为命。

0: 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 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摆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有年代感的一首歌，却依旧是青春年少诉说自己的记忆苦楚。我真的担心自己的青春就这么糊糊涂涂的过去了，然后我们就没有好好的怀念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关于你们的独家记忆，关于青春的独家记忆，有些含糊的词语在口中慢慢溢出，从心里跑了出来，然后一直持续到了现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回忆，有专属自己的回忆。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独家记忆》，由陈小春演唱，发行于2008年4月9日。这是一首典型的城市苦情歌，不少男生的疗伤之作。第一次听到它的旋律会很有感觉，很有诗意，画面很丰富，特别是开场的一段钢琴，给人以满是回忆的感觉。通过陈小春阴柔的演绎，表现出大男人对一段感情的完全拥有，只是麻醉自己，对于风雨飘摇充耳不闻，另一半的离去是不争的事实，只是留下的快乐记忆永远值得自己回味，任谁都拿不走。
1: 让现在的我可怜到底，对不起。
0: 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独家记忆》。

0: 是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 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古风歌曲《沧海一声笑》是一首很经典的老歌了，它是电影《笑傲江湖》的主题曲。这首歌歌词美，唱得潇洒，其中鼓声、笛声的伴奏使我有一种自己仿佛在笑看江湖风云变幻的感觉。在茫茫沧海里的一声笑回荡在心上，寓意乐观向上、爱笑又心宽的人。

在电影《笑傲江湖》中，中国粤语版均由许冠杰主唱，黄沾、许冠杰、张伟文合唱。作为影片的插曲及片尾曲，这首黄沾作词作曲的《沧海一声笑》是1991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其中一个版本是黄沾、徐克、罗大佑演唱的。黄沾大气磅礴，徐克潇洒自得，罗大佑沧桑透彻，整首曲子一泻千里，畅快淋漓。

这首歌可谓是经典中的经典，其洒脱豪放的歌词和放荡不羁的唱法让这首歌深入人心，被人们一直记住传唱不绝。由于这首歌实在是太经典了，所以在其后

而这首歌之所以会有这么高的人气，其实说到底还是这首歌足够经典，旋律古风感满满，歌词也是足够的豪情万丈，再加上电影中的那个经典画面，让人想忘记都很难吧。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好
11: 好，
12: 吃饭了，
11: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这是一首非常伤感的情歌，也是周杰伦与方文山写出的2008年最遗憾的情歌。歌词里充满着疑问句，用这种方式询问着以前的幸福呢？说好的爱情呢？句句都充斥着对爱情的不舍和眷恋，可是所有的疑问都得不到对方的答案，让人听了不禁也会陷入到这种伤感中，这也是一首听了让人想要落泪的歌曲。

这首歌还击中了曾经受过情伤的人们，钢琴伴奏的旋律，引人深思的歌词，甚至用白鸽这一意象来喻人，不仅把这首歌的高度带到了另一个世界，也表现出周杰伦的真正实力。

你的回话凌乱着，在这个时刻，正如诗一般的歌词，这首歌的魅力的一部分。说好的幸福，你留住了吗？我相信每一对情侣在开始恋爱的时候都是付出过真心的，而彼此在承诺的时候也都是真诚的，但是为什么分手的情侣还是不计其数呢？歌曲《说好的幸福》呢，唱出了前任间的无奈，明明曾经一起幻想过未来，却还是输了。想必大家都在成长的过程中，或多或少都做出过一些承诺，而这些承诺的最初目的，不过就是为了幸福罢了。

想必大家都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或多或少的做出过一些承诺，而这些承诺的最初目的不过就是为了幸福罢了。但是世界上的变化那么大，很多东西都会渐行渐远，最后也就成了暗自嘀咕，说好的幸福呢？

一盏离愁，孤单伫立在窗口，我在门后假装你人还没走。一盏孤单都是形单影只的写照，词人借杯敬于酒，这是古人一贯的手法，但是文山却不直言一杯酒，而是以婉约而古典的一盏离愁来诉说，给听歌者与读者带来更多的想象的空间。透过这两句歌词，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幅画面，一位多愁善感的诗人举杯独立窗前。

从歌词来说，《东风破》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这种新不是方文山为求新意而胡乱捏造的，《东风破》应该是方文山借东风这一古典意象与破这种词调相结合，自然形成的一首现在歌词的词题。同时这个破又仿佛暗示着文山要打破古人的写法，对东风这一意象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加入新的元素。

就地重游也原更寂寞，故地重游其隐语是家人不在。也许词中人要表达的不仅仅是爱情的相思之苦，或蕴藏着游子的漂泊。相信方文山的文字足以让每一位读者与听者体会到不同的愁味。一个浪迹天涯的游子故地重游，在寂寞里思念故人，回忆了一段青梅竹马却在烂事中烟消云散的爱情，如今只能在过往的遗迹中落寞的思念。

夜泡有伤心是张信哲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表达了一个男人对爱情的无怨无悔，就是如果你有了新的感情就去追求，不要怕我会伤心，只要女孩告诉自己最终的选择，男孩就愿意放手和退出，这是一种特别伟大的爱，像一个感情的傻子等着一个不可能回来的人。这首歌无高潮却让人落泪，张信哲清澈缓缓的上嗓音，无论你是或悲或喜或疲累或委屈，都会让这所音乐所洗礼，被这悲情的歌词赢得心。而这首歌词本身就很悲情，再加上张信哲清澈温柔伤感忧郁的声线，翻唱后很快就赢得了歌迷的心。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

大家都知道，这首《别怕我伤心》是张信哲的代表歌曲之一，直到现在传唱度依然很高。但张信哲是翻唱，因为这首歌之前的原唱并不是张信哲。当年李宗盛本来打算把这首歌给张信哲唱的，但是还没有创作完，张信哲就去当兵了。后来李宗盛就把这首歌给别人唱了，可当时没有火起来。李宗盛认为这么好的一首歌没有火起来很不甘心，于是在1994年让张信哲翻唱。不出所料，张信哲让这首歌火遍全国，成为经典。

悲伤的秋千总有微风陪伴，孤寂的夜总有繁星点点，蓦然回首，而你却不在我身边。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在追。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2: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2: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5: 音乐旅途的伴侣，
2: 心情道路的指引。
5: 这里是音乐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思雨，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朴树演唱的《平凡之路》。这首歌以极简吉他伴奏，搭配朴树低沉温柔的叙事嗓音，褪去浮躁，讲述成长路上的迷茫与和解。歌词道尽普通人奔波后的释然，承认平凡才是生活常态，能安抚焦虑内耗的听众，适合节目中段舒缓情绪。不管是通勤、备考、疲惫时聆听，都能让人静下心接纳当下。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平凡之路》。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由逃跑计划演唱的《夜空中最亮的星》。这是一首温柔又有力量的流行摇滚，前奏空灵，副歌高亢治愈。歌曲呢，写给所有身处低谷、失去方向的人，传递永远保有相信的勇气的内核。旋律自带光亮感，适合节目励志板块，听完呢能够消解挫败感，给迷茫的听众带去温暖的支撑。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夜空中最亮的星》。

连绵柔和的钢琴音符像深夜流淌的月光，节奏平缓，没有剧烈的起伏，能够清空大脑的杂乱思绪，适合呢过度留白、睡前专题、抚平烦躁、缓解失眠的焦虑。安静温柔的氛围适配所有的慢节奏广播落段。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月光边境》。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下面这首歌呢，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听过，是由田馥甄演唱的《小幸运》。这是一首清新温柔的流行情歌，旋律清甜细腻，歌词呢回忆青春里擦肩而过的心动与遗憾。田馥甄的嗓音干净通透，带着淡淡的温柔惆怅，非常适合青春时期来听，那么极易勾起听众校园年少往事的共鸣，氛围感柔和不压抑。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小幸运》。

0: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指。

0: 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1: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艺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艺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味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5: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4: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8: 啊，对对对，好好。
7: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9: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吧。
9: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8: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12: 一件小事爱地球，
0: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13: FM 95.5，
12: 音乐。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思雨，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

晚点的列车不会错过温柔。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总觉得人生是一趟必须准时出发的列车，我们啊害怕迟到，害怕掉队，害怕别人往前走了自己还停在原地，我们盯着别人的进度，盯着既定的时间表，以为错过一站就是错过了一生。可后来慢慢长大才明白，生活从来不是精准的时刻表，那些晚点、停顿、绕路、犹豫，其实啊，都是命运悄悄留给我们喘息的时间。

故事呢发生在几年前的一个秋天，那时候的女孩正处在人生最焦虑的一段时光，刚步入工作，面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际，每天紧绷着神经生活。她认真努力，不敢偷懒，却总是看不到结果。身边的同龄人啊，有人顺利稳定，有人上岸扎根，有人按部就班拥有了安稳的生活，只有他好像一直在奔波，一直在调整，一直在重新开始。

那段时间他格外疲惫，于是在微凉的九月，他给自己订了一张短途的车票，想逃离紧绷的生活，去陌生的城市安安静静地待上几天，没有任务，没有工作，不用紧绷情绪，只想短暂地放空自己。而出发那天呢，天气不算太好，阴天有风，车站人来人往，步履匆匆，所有人都在赶时间，都在奔赴下一个目的地，只有他的脚步很慢。他看着站台屏幕不断跳动的车次，突然啊，就觉得很累。

他忽然明白自己这么多年一直都在赶，赶学习，赶成绩，赶成长，赶稳定，他从来不敢慢下来，好像一旦停下就会被人群抛下。列车缓缓驶出站台，城市建筑一点点向后倒退，熟悉的风景逐渐模糊，窗外的风，路边的树，远处的云，全部变成快速掠过的光影。那一刻，他紧绷了很久的心，终于轻轻松了一口气。

路途漫漫，车厢很安静，有人低头睡觉，有人低头赶路，有人戴着耳机沉默发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疲惫，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压力，只有我们习惯抬头看别人的光鲜，低头数自己的遗憾。车程过半的时候，列车突然广播通知前方列车晚点，原本准时抵达的行程突然就被迫慢了下来。车厢里瞬间响起细碎的抱怨声，有人着急赶行程，有人担心耽误计划，有人烦躁地反复刷新手机，所有人都在因为晚点焦虑不安，只有女孩异常安静。

他看着窗外慢慢流动的风景，第一次没有着急。他忽然想到自己的人生，其实呢，他的人生一直都在晚点。别人顺利的时候，他在磨合；别人稳定的时候，他在调整；别人笃定的时候，他在迷茫。他曾经因为这些晚点很自卑，很焦虑，总觉得自己不如别人，总觉得自己走得太慢，太曲折，太不顺利了。可那一刻，坐在晚点的列车上，他突然想通了一件事：晚点不代表不到。

列车只是慢了一点，它没有停运，没有掉头，它依然在向前，依旧会抵达终点，只是比别人稍微从容一点，稍微缓慢一点。生活啊，也是一样，不是所有的成长都要同步，不是所有人的花期都在同一个夏天，有的人在早春盛开，有的人盛夏繁茂，而有的人偏偏要经历秋风冬雪才会慢慢绽放。列车重新启动的时候，天色已经温柔下来，夕阳透过车窗落进来，浅浅地铺在座椅上，安静温柔又治愈。原本所有人焦躁抱怨的晚点，最后换来了一路温柔的落日余晖。那些匆匆赶路的人错过了风景，而被迫慢下来的他看见了整片温柔的黄昏。抵达目的地的时候，夜色刚好温柔，城市灯火缓缓亮起。他走出车站，晚风轻轻吹过来，吹散了积攒很久的疲惫。那一刻，他彻底的释怀了。原来，人生不用一直追赶，不用和别人比速度，不用和别人比进度，不用因为暂时的落后否定自己。

在这里呢，送给各位朋友一句话：你慢一点没关系，你犹豫一点没关系，你比别人晚一点开花也没关系。人生不是竞速赛，是漫长的体验课。有些人用很快的速度抵达了平凡，而有些人用缓慢的脚步收获了风景。那些你曾经焦虑的弯路、停顿、折返、重来，最终都会变成你的底气。那些晚点的时光不是辜负，是沉淀。那些没赶上的热闹不是遗憾，是留白。那些暂时没有答案的日子不是浪费，是等待花开的时间。后来呢，女孩慢慢走过了那段迷茫的时光，她慢慢的稳定，慢慢的沉淀，慢慢的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节奏。她终于明白，人生难得的不是永远准时，而是永远向前。不必焦虑别人比你提前抵达，每个人的人生列车都有自己的时刻表。有人早醒，有人晚熟，有人年少顺遂，有人厚积薄发。只要你没有停下脚步，只要你还在认真生活，温柔坚持，慢慢往前走，你的晚点终会变成你的恰逢其时。愿你不必匆忙，不必慌张，接受自己的节奏，允许自己慢一点，稳一点，从容一点。愿你所有的晚点的时光最终都不负归途。好听的故事分享完了，下面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这首歌呢，是由郁可唯演唱的《去有风的地方》，舒缓治愈的城市民谣，编曲轻柔通透，人声温润细腻。歌曲描绘了山野晚风慢节奏的松弛生活，消解城市奔波带来的疲惫，适配旅行。听完仿佛置身安静的田园，抚平内心的浮躁。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去有风的地方》。

下面这首歌呢，依然是由郁可唯演唱的，叫做《路过人间》。这是一首通透治愈的抒情金曲，旋律刻取温柔，歌词道破相遇别离的人生常态，教会听众释怀遗憾，珍惜当下缘分，不刻意煽情，自带通透平和的力量。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路过人间》。

0: 好了，听众朋友，本期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1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 好，知道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嗯，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要说程咬金胆儿确实太大了，他也不合计合计，人家杨林上次让两个太保压着黄杠，出了事儿了，这回人家还能让过份儿吗？人家肯定要注意这黄杠怎么能顺利的运到长安城。结果这程咬金他真就拎着大斧子奔登州方向迎去了，好在这尤俊达把他追上了。尤俊达了解到这些情况以后，心想这下子坏了，要是自己回去啊，那就不仁不义了，秦琼他们就得说你为什么把他放走了啊，咱们可都是哥们儿。他想把程咬金拉回来，他心里透明白，程咬金上来将进呐，你九头牛也拉不回来呀。得了，他一合计，既然他非要去劫黄冈，管他能不能碰上去，我呀只好 跟他去拼一把了。结果两个人这一去可就闯下了大祸。怎么说他俩这回惹了大祸了呢？原来就在这功夫，你看由打对面踏踏踏踏就跑来一批坐骑，这坐骑上坐着一位大隋朝的将军。但看这个将军呐，胯下这批坐骑跑的是浑身是汗呐，这马要出汗能看出来，这马已经跑得这么快了，他还是快马加鞭呐，好像有什么急事儿。就在这功夫，就看对面的道上站着一个大汉，这个大汉是个大白头，身高九尺左右，还舔个大肚子，骑着个大肚马。当时就把这个将军闹愣了，你是什么人？你问我是什么人呐？你先问问你是什么人。这程咬金你倒跟人家说明白呀，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过去就一百斧，这就叫劈华山呐。这一百斧来的也太快了，结果这个将军呐还没等把鸟之环得胜钩，这杆枪拿在手中呢，就被这个大汉一斧子给劈下马来了。当然了，没伤着，他是躲不过去了，结果一栽楞啊，他从马上扑通一掉下来。这位劫道的汉子拿着大斧子对准他的脑壳，你给我规矩点，我就是上次劫黄杠那个程大尤金啊，你就是啊，我今天明人不做暗事，你匆匆忙忙打马要进济南城，你究竟有什么事儿？跟我如实说来，要是说实话我兴许放了你，不说实话呀，我认识你，我这个白府可不认识你。哎呀，好汉爷爷饶命饶命，我有急事儿，我是靠山王手下的战将啊，我要去见唐璧大人，我得到了准确消息，我听说你们这次由王爷亲自押着一批金银珠宝要给皇上进贡，有没有这码事？有啊。那黄杠在哪儿呢？就在后边呢，也就十里八里的就到了啊。谁负责押运这批黄杠？是我们靠山王杨林亲自押着这批黄杠啊。我一会儿就把这杠截下来，你先受点委屈吧。你要说的实话呀，到时候我就把你放了，你要不说实话，我先用大斧把你脑袋开一瓢。别这样，我说的是实话，那就等着吧。我说老六啊，你赶快拿绳子给他捆了。这尤俊达也得听他的，他是哥哥呀，下了马拿绳索蹭蹭蹭就给他勒上了，接着又把他的嘴堵上了，然后压着他，也包括他的那批坐骑啊，就这么着连银带马都给他藏到小树林里边了，把马拴在一棵树干上，把他呢也拴在这个大树干底下。捆好了之后，这个程咬金和尤俊达两个人重新又来到这大道上，在大道上得等着呀，当然了，不能来到大道中间，得先藏进路边这小树林子。两个人等了也就是一袋烟的功夫吧，就看大道上

尘土飞扬，征尘滚滚呐、啊！这好几千兵马，有王爷亲自带着队，又有这好几十万两白花花的银子，你说这队伍的规模能小得了吗？这功夫你看呐，就看这队伍呼呼啦啦的，眼看就要到近前了。这程咬金一看，好啊，这回我老娘有钱花了。要说程咬金，你是不是太没有头脑了？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明知道人家王爷武功高强，你逞什么干不强呢？他呀，拎着大斧子，把那脸儿又抹吧抹吧，画吧画吧，一看这些对子马都到近前了，他骑着那大肚蝈蝈红啊，抽冷子一下子，抽冷子什么意思？北方话就是突然间就窜出来喽，往道中间一站，手里提着这把大板斧。我告诉你啊，你们今天是不是给爷送钱来了？前些日子给爷那点钱呐、啊，爷都捐献给失学儿童了，也给敬老院了，也给受水灾的这些灾民了。爷呀，没够分呐。爷听说你们又有一大笔钱要送到长安，爷爷我本想到长安附近把你们这黄杠截下来，爷一考虑啊，到长安城你们的兵马太多了，也恐怕要吃亏，爷爷我就提前在济南府等上了，果然把你们等来了。快快快，把这钱都留下，你们呐该干嘛干嘛去。这王爷他可不能在前面带队呀，王爷得由这些将军簇拥着在队伍的中间，大伙赶快就停下了。王爷呀不好，正是那个截黄杠的今儿个又来了啊！哈哈哈哈，这个杨林呐、啊，当时心花怒放啊，我终于引蛇出洞把你们给引出来了，好好好，给我闪开。王爷这一发话，前边的兵马呀哗像潮水一样就分立在左右，就给王爷让开一条道啊。王爷打马踏踏踏踏踏就迎上来了。王爷上下打量打量这个程咬金，回头问了问，是不是咱画影图形要抓的那个侠马？对对对，就是他。王爷我记得您见过他呀。我是见过，但是我觉得这脸儿没有这么花里胡哨的，那还用问吗？王爷呀，这些响马都有假面具，他一定是把脸又抹了一下子，这我就明白了。大胆的响马在登州让你跑了，你还在树林子里设了个埋伏，差点我干儿子的命没搭进你们手里啊。今儿个你是飞蛾投火，自取灭亡。铁力将军，再上去把响马给我抓来。是。这铁雷是他手下一员大将啊，一催胯下坐骑，举着双锤踏踏踏踏是直奔程咬金呐、啊。他一边往上冲，嘴里边一边喊呐、啊：“响马听真，王爷千岁叫你下马伏绑，到时候王爷在皇上面前给你求个情，还兴许留下你一条性命啊。你要不服气，今天我叫你马前横尸。”程咬金一听乐了，哈哈，就你啊，你可知道你爷爷我这大板斧的厉害？啪，他就是一个劈华山呢、啊、哎呦，这劈华山今儿个比哪一回都快呀、啊、当时就把这铁雷呀、啊、给震住喽。铁雷一看这斧子来得这么快，他举起这对锤咔嚓就一迎，这力气头也太大了，就听嚓啷一声响啊，把他两个虎口啊震得都快裂了。哎呀不好，
他感到这个响马太厉害了，铁雷是一个照面就拜回去了。王爷呀，一定要多加小心，这个响马的斧子太快了，你呀赶快到后边待着去，看看本王爷我的厉害。这囚龙棒可是他的拿手家伙事儿啊，今儿个他这囚龙棒可就较上劲喽。他举着囚龙棒，大胆响马，看我的囚龙棒。哎呀，我说你这个王爷还会囚龙棒，那今儿个咱俩就比划比划吧。这个程咬金根本就没在乎，程咬金照样是三斧子。他心里合计，刚才那个铁将军呐，我一斧子就把他打屁似了，你呀我顶多两斧子，拎着大斧子就用这三招来砍这个杨林呐。杨林人家是有备而来呀，结果他砰砰砰三斧子过去了，杨林用囚龙棒一招一招都把他架住了。他一看不行，我还得用这三招，别的招他也不会呀。结果又来了三招，这回杨林可不能惯你毛病了。杨林呐，用他这囚龙棒噼里啪啦咔嘣啊噗，干嘛呀，就这么几堂吧，就把他这斧子给挑拨飞了。这斧子一飞，这程咬金就啥也不是了。哎呀，就你这两下子还结黄杠，你下去吧。杨林呐，这囚龙棒一划了，就把他给掀下马来了。来人，捆上！当时上了一些捆绑手和刀斧手、马肩头、龙二背，蹭蹭蹭蹭蹭，给这个程咬金捆个结结实实啊！这程咬金被捆上了，哎，我那斧子别给我弄丢了啊！他还惦着那斧子呢。这大肚咕咕红啊，可是我的好哥们儿，可得给我好好喂一喂。他说完这话呀，把这些军兵一个个都逗乐了。这些军兵合计，你被我们王爷就这么三下五除二就给你撂下了，你还等着活命啊？还想惦着你这个大肚咕咕红啊？别合计那没事了，兴许过年的今天呐，就是你的周年了。尤俊达就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啊，哎呀，这下子可完喽！这老程，我们可是磕头结义的弟兄啊，他被人家捆走了，我还能好得了吗？得了，我也磕出去了，拼了吧！他举着大钢叉，照着杨林的头上就是一叉子。杨林知道他这钢叉过来了。本应该杨林用双棒去扛这钢叉，可杨林呐，根本就没用这双棒，他只不过用左手这囚龙棒往上一举，嚓啷一下子就把这大钢叉一下子磕飞了好几十丈远呐！哎呀，这钢叉呀，知道是被杨林用这个单棒给磕飞的，不知道啊。以为奥运场上哪位运动员在参加钢叉的投掷比赛呢，然后扑飞出老远吗，扎地上了。这一下子这钢叉的尖儿都扎进去了，你说这得挑多远吧。就说这个杨林这囚龙棒力气头使得可太大了，这一下子这个程咬金被人家捆走了，尤俊达这钢叉也被人家挑飞了。尤俊达拨马想跑，你还跑啊？跑什么呢？杨林拨马上前一伸手，就把尤俊达这腰带给抓住了。你下来吧，扑通一下子。又上来一些刀斧手、捆绑手上前，二话不说呀，蹭蹭蹭蹭，就像捆粽子一样啊。把这个尤俊达也给捆上喽。杨林一看这下子可好，我终于忍蛇出洞把这俩响马都给逮住了，这大功可就告成喽。他手下有军师啊，他得问问军师到济南府还有多远啊。回王爷的话还有20来公里，
咱们呢，在这儿就安营扎寨，然后通知堂弟，立即到这儿来迎接我。这王爷把令就下去喽。这王爷的令一下去，这几千兵马呀就开始在这儿呢安营扎寨了。很快，这大营就扎好了，中军大帐也扎完了。这杨林在帐上一坐，两边文武是列队两厢啊。杨林啪一拍虎威，这虎威就咱说书的用的那醒目，人家元帅拍的这玩意儿就叫虎威了。带响马，王爷的令传下去了，这些刀斧手推推搡搡就把这两个响马给压进来喽。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在树林子里边呢，把他也压进来吧。什么？还有一个啊，又在树林子里埋伏了，赶紧去找一找。这些人可好啊，到树林子里边就发现那还有一匹马，还捆着一个咱们的将军呢。这些大隋的军士到那儿啊，就把这个被捆的将军给解开了，一问怎么回事，他一五一十地一说，这些个军士听明白了，假如我们要不带黄杠过来，你这命就没了。行了，该饶你命大呀，你这命大呀也是人家给你救的，人家不提呀你还得被捆着，这嘴也堵住了，也说不出话来了。我们把俩响马抓走了以后啊，就没人管你了，饿也得把你饿死啊。哎呀，看来你还得感谢人家这个响马，人家起码没忘了这个事儿。他们回去跟王爷这一汇报，王爷气的直瞪眼珠子，真是一群废物。不过王爷心里边也高兴，假如我派送信儿的这个中军呐，要是不说我们大队人马过来了，今天呐还抓不到这俩响马，看来还得给这个宗军记上个军功。再说这俩响马带到了杨林的跟前，这些个捆绑手刀斧手喊了一嗓子，见了王爷赶快跪下。跪？我给谁下跪啊？我除了见我爹我娘，还有一个喂过我奶的那个娘，我见到他们我得下跪，其余啊见谁老子也不跪。说完了，他跟这个杨林一瞪眼睛，你就是靠山王杨林，你既然是靠山王，你这权力一定是很大呀，既然你有权力，你呀就应该把这银子都分给当地的贫苦百姓，你这么干，这老百姓才能高呼你和你哥哥三生万岁呢。你们这些皇上也好王爷也好，口口声声说什么爱民如子，我看你们呐把这些话都是挂在嘴上了，一点实际事也不干。你看今天这老百姓得了病能有钱医治吗？这些适龄的学生连念书的机会都没有啊。这老百姓要是打起官司，那可真是衙门口冲南开，有理没钱，你可别进来呀。老百姓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你们也不关心关心这穷苦的百姓，你们整天是花天酒地呀。你看这程咬金呢来不来，给杨林上了一堂政治课，把杨林弄得哭笑不得。好啊，这人刀都要摁脖子了，他还在这瞎发表演说呢，我看看你还能说到什么时候，你就说吧。程咬金嘚咕嘚咕嘚咕半天了，人家王爷根本就没理他，他嘚咕完了也没词儿了。王爷啪又拍一下这虎威，大胆的响马，你说完了，你说完了，该轮到王爷我说话了。本王爷问你，上次你们劫的黄冈放哪儿去了？如果把那些银子拿出来，本王爷啊给你留个活尸，如果不把这银子拿下来，我今儿个立马就把你推出斩了。呵呵，王爷啊，你别说砍我一个人，你就砍个十个二十个的老百姓的脑袋呀，你也随便，这天下都是你们家的嘛，你说杀人就杀人，说放火就放火，

0: 有权吧？你们现在哥们儿爷们儿掌握了大权，你们呐就开始胡作非为了。我告诉你，姓杨的，你的那些钱我早就分给这些穷苦的百姓了，你想要啊毛都没有了，你就别抱幻想了啊。你把这钱都给这穷苦的百姓了？对呀、啊、这穷苦的百姓也得吃也得喝也得娶媳妇儿啊，他们也得有地方住啊。在你们长安城这三环里四环里买不起房子也盖不起房子，可回到我们这济南府的乡下买点房子盖点房子总可以吧？我就把这些钱呐都分了，可是不够啊，天下的穷人太多了，这回你们带来这么多银两就留下吧。没想到还这么有本事，我们哥俩都不是你的对手啊。既然我们败了，败呀、啊、我们就认了，谁让我们学艺不精呢？我们也知道我们犯的案子是通天大案，要杀要剐随你的便吧。来来来，我这脑袋呀就在这长着呢，再过个三十来年啊还是这么个汉子，来你们就砍吧。我老程要是眨不下眼睛我都不算一条好汉。说实话，他把这脖子往前一更更，当时杨林一看，好，那我就拿你开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8: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9: 敖庄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庄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

0: 不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0: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玩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吃饭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杨林被这个程咬金气的直翻了眼珠子，你气一杀我也！来人呐，把他们俩都推出斩了！手下这些刀斧手、捆绑手拎着鬼头大刀就上来喽，把这鬼头大刀抡起来就要落。也就在这功夫啊，这个大太子董平抢前一步，慢。父王啊，咱们把他们俩杀了不值当啊，咱们不光丢了好几十万两白银，还有龙衣贡啊。这龙衣贡是给皇上做的龙袍，放一个大柜子里装着，这个东西也没了，那也是价值连城啊。对对对，你把这龙衣贡弄哪儿去了？你说把钱都给贫苦的百姓了，都给这些上不起学、娶不起媳妇儿、在长安城还买不起房子的这些贫苦的百姓了，可这龙衣贡你弄哪儿去了？那些东西你卖也没人敢要，那只能皇上穿的贡服啊！啊，你得交代出来呀！啊，你说那些破烂啊，那些破烂啊，早就给我二舅嘛、三婶子撕吧撕吧，当裹脚布了啊！你拿皇上的龙袍撕扯了，还做了裹脚布，这还了得？杨林听到这儿呢，胡子也是直撅的呀。董平赶忙就接了一句：“我说父王，这事儿啊，咱别听他的。这个龙袍，他说扯了做裹脚布，我估计不大可能。咱呐，先把他俩留下，咱慢慢的给他来个温水煮青蛙，咱不能一刀结果了他俩的命，咱慢慢啊用软刀子，一天刮他一层皮，一天刮他一层皮，我就不信他敢不说实话。那好，上官迪在，立刻到济南府通知唐璧，让他立即来迎接我。是。这个上官迪打马就走了。咱们简短截说呀，上官迪到了济南府，赶紧的去找唐璧。到哪儿去找唐璧呀？唐璧这功夫正在给秦琼的老母亲祝寿呢。来的人且这么多，这人且不走，唐璧他也不好意思离地方啊，他得在秦琼面前好好的表现表现。现在秦琼 可不是原来的秦琼了，人家亲姑父是北平王，又是王爷杨林的干儿子，还是未来王爷的接班人，今后秦琼的前途无量啊！我得赶快溜溜须打打进步。他心里边比谁都明白，秦琼来了一伙特殊的客人，这伙人呐，没在这儿放席，秦琼单独安排一套伙食班子，在城外这贾柳店给他们预备的伙食。看来这些个人肯定有江洋大盗，也有降马。秦琼啊，是怕他们跟我们见面引起矛盾和麻烦，他就把这官场这72堂官和他这些江湖上的朋友啊分开了。这个秦琼真是狡猾狡猾的呀，他心里边明白啊，但是他不能把这事儿说破。他也明白自古来官匪一家呀，也就是说古代这官和匪是一回事儿。暂时啊，我们是官，说不上哪天人家匪就变官了。得了吧，咱呐就当啥也不知道，这是最好了。就在这功夫，就听踏踏踏踏外边传来马蹄声啊，紧接着就看王爷手下的一位大将军上官迪到了。这上官迪到了门房，他先到衙门找唐璧，人家看家护院的说了，说是唐大人呐到专诸相秦府去了。他跟秦琼什么关系？那可不是一天两天的关系啊！他打马就到秦府，到秦府他一报姓名，唐璧一听，哎呀，这下子可麻烦了，王爷已经到了，我得赶紧去迎接王爷呀！还真就让唐璧啊给猜对了，原来王爷打发人送我信儿，他也知道了，但是具体王爷什么时候到，他可不把嘴儿。这回上官迪一来，他知道王爷呀马上就要到了，他赶忙迎接上官迪。上官迪一看，唐大人有话我就得直说，你可惹了祸了，在你这地面有两个降马被咱王爷亲自给逮住了，这两个降马都招了，他们俩都承认是济南府的人，您得赶快过去亲自审理这个案子。这两个降马不光招了他们上次劫的黄杠，还说他们把皇上的供服给扯巴了，变成老婆娘的裹脚布了，你得赶快把这个事儿啊审清楚，这可是欺君之罪呀！哎呀，唐璧一听啊，秦琼啊，秦琼啊，你可给我惹麻烦了，可现在

在秦府他还不好发火，他也知道人家秦琼有靠山。再说他也没想到上官迪跟秦琼两个人是好哥们儿。当上官迪把王爷的命令传达完了，他赶忙来到了大厅啊，老太太已经不在那儿坐着了，已经入席了。他赶到了老太太席前，亲自给老太太磕头祝寿。这秦琼一看自己好哥们来了，哎呀呀，你坐哪一席呀？现在已经开了好几优席了，你是插个座啊？你还是等一会儿再开一席，你再重坐。二哥呀，我没有时间了，你可知道你干爹来了？现在已经在这城外呀，安下了大营，扎下了大寨呀。我的意思啊，您还是跟唐大人先拜见一下子，那是您干父亲呐。兄弟，这个事儿真办啊！你跟唐大人马上过去，你说我随后就到，因为老母亲这边祝寿，今儿个又是正日子，现在已经到下半晌了，南来北往的亲朋好友还有好多没走，我把他们送走了之后，我立即就去拜我的义父。好好好，那就这样啊。堂弟回到自己的衙门，把这袍服换了。把知府和知县都得带着呀，让知府、知县把这官服都得穿好。他们一块儿乘着马就来到行营。当他们到了行营，是甩镫立安呢。可没想到，刚走到帐外，就看旁边有两个大柱子绑两个人，正是截黄杠的响马。这堂弟看了看程咬金，一看你就不是个好东西。程咬金呐，用他那大白的头要顶堂弟一下子，堂弟赶忙往回一倒身子，你还敢拿那个白的头顶我？我告诉你啊，一会儿本官就亲自审一审你，到时候你就知道本官的厉害了。你呀，厉害个屁！呸！他把一口痰就吐向了堂弟呀。要说这个正道劲儿，你说这口痰正好吐在堂弟这鼻尖上，往下一淌，呵，一下子淌到鼻子底下，流到嘴里了。堂弟一边擦一边骂：“好小子，你敢唾我？你等着啊，你等着！”过去啪就给程咬金一个大嘴巴。程咬金这下子可火了，我告诉你啊，我姓程的。从小长这么大，除了我爹我娘打过我之外呀，还没有第二个人打我呀！你等着瞧，你告诉我干的那些事儿，我都要检举揭发出来。到时候我就来个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堂弟听到这儿听糊涂了，什么什么？你还要检举揭发，还要说什么立功受奖？你还有同伙？那可好了，堂弟呀，赶忙擦完了脸和鼻子，就奔着大帐去喽。他一进大帐，先拜见了王爷。王爷一看堂弟，免礼平身。这王爷拿这个堂弟呀，那就当小菜一碟。你看堂弟在知府、知县大老爷面前，可以说一跺脚把他们都给吓得够呛。可在王爷跟前，他太明白了，皇上是万岁，这个杨林就等于9000岁呀。他一个小小的镇台，按现在的话说，别看那是个副省级的官员，可是你这副省级的官员跟国家级的官员比起来，那不是差老了吗？哎呀，他一看堂弟让他平身，他赶忙起来，退到后边。王爷呀，这回把响马抓到了，他可说了要检举揭发、立功受奖啊，把他带进来。紧接着，手下这些捆绑手推推搡搡就把尤俊达、程咬金给带进来了。程咬金原来见王爷呀，大大呼呼的，根本就没搭理这个王爷，给王爷还好一顿的数落。可这回呀，他一见堂弟进来了，扑通一下子，

0: 就给堂弟跪下了，把王爷也闹愣了，把这个堂弟啊也闹愣了。你怎么不给王爷下跪？跪我干什么？赶快去给王爷下跪！王爷呀、啊，王爷官没你大，你是我们的头儿。怎么？我怎么是你们的头呢？哎呀，您这是糊涂了，我没有您这个头，借我俩胆儿，我也不敢去接黄杠啊。这不都是你安排我们，让我们按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在哪儿下手吗？都是你亲自交代的啊！这个事儿，你怎么忘了？你是我们最大的官啊！那个王爷呀，他是朝廷的官，你是我们响马的领导。这都哪儿跟哪儿啊？知道的是这个程咬金呐、啊，在屈赖这个堂弟；不知道的以为这堂弟呀、啊、在搞传销呢。他不传销，哪有什么上线下线啊？今儿个见到了他的总上线了，总上线呐！这回您还有什么任务要交代？您赶快交代吧。他这句话呀，把唐璧这鼻子差点没气歪了。你这个响马呀，你怎么血口喷人呢？啊！你这个贼头，今天呐，我一定要狠狠的收拾收拾你。你说你认识我，我是你的总头，我什么时候是你的总头呢？啊！王爷呀，他在血口喷人呐。杨林心里边透明白，这小子纯粹是硬赖呀。但是这时候王爷还得绷住脸儿，怒视着堂弟。这堂弟心里边可就没底了。程咬金这功夫啊，又开始火上浇油。我说唐大人呐，你怎么不承认呢？我们哥俩呀、啊，早就认识你呀、啊。我们要不认识你，没有你这个唐大人做靠山，我们敢接黄杠吗？啊！我们没有你这个靠山，没有你给我们提供的情报，借我们俩胆儿，我们也不敢去接黄杠啊。没有你这个靠山，要去敢接黄杠，那脑袋全是被驴给踢了。今儿个我们一看王爷，这才是朝廷的大官呢。原来你的官啊，没有王爷的官大呀。啊，还有管你的呀。算了算了算了，我们可不听你的喽。这唐璧气的浑身直抖，他刚要过去想再打这个程咬金俩嘴巴，王爷说话了：唐璧啊，先不要发火，来来来，本王爷问你们什么你们就说什么，没问你们的你们也不要说。本王爷问你们，唐璧什么时候让你们去接黄杠啊？再说唐璧是怎么认识你们俩的呢？
1: 王爷呀、啊、是这么回事，唐璧呀、啊、他跟我们说过，他说你们俩呀到处卖艺，也没有家口，也没有什么累赘，可是你们这卖艺一年能挣几个钱啊？饥一顿饱一顿的，吃了上顿没下顿，连个窝都没有。哎呀，你们俩呀太可怜了，走走走到我们府上。就这么着，他把我们叫到府里，在府里啊，他供我们吃供我们住。
0: 我们俩就感觉到遇到一个救星啊，可没想到过了十来天啊，他就跟我们交代个任务，你们俩呀也不能总在这白吃白喝，你们在这济南府啊经常串大街走小巷，你们俩又有一身武艺，你们俩这手脚腿脚都挺利索，我看呐、啊、你们俩不如啊就学三只手，想拿点什么就拿点什么，想偷点什么就偷点什么，别说偷，偷不好听，就叫看不见拿。一旦犯了事儿，我是这镇台大人，这济南府我的官最大，我上管兵马下管民，你们只要不惹出人命官司，一切事儿我都给你们兜着，你们看行不行啊？
1: 就这么的，我们俩一合计，哎呦，这下子可好，有关老爷保护咱们呐，咱就大胆的干吧，咱呐不杀人就行，不过咱也不能啊小偷小摸，咱要偷啊就偷的大的有钱的，这些主要的官员，什么跟朝廷上下协调的这六科，也就是上边有六个部，下边也得有六个部门配合上边工作呀。你像师爷有钱粮师爷，上边呢就有户部，上边有刑部，下边呢就有刑名师爷，这上下不都得对口吗？你可别小看这些个官员呐，他们都属于地方的小吏。朝廷不光有贪官，更可怕的是这些污吏呀，这些污吏一个个肥的都流油，可能是唐大人呐也知道他们这腰都鼓鼓的，就暗示我们对他们下手，他们丢了东西啊还不敢声张呐，一报案这唐大人就得下去查，一查不就查出他们的毛病了吗？你想他们这些师爷一年的俸禄是多少啊？可是你看他们家那房子左一套右一套，他们个个都养着小三儿小四儿，他们没钱搁什么养？都是收刮老百姓的民脂民膏，他们整天吃喝玩乐，出手又大方，上级来了人检查工作，他们呐想办法把这上级衙门的官员陪好照顾好，动不动就走个什么系列，这系列一走完呐，这些个人可就放开巴掌开始搂喽，上边的人都被他们打通了，他们就继续收刮民财呀。他们有钱我们知道，他们丢了还不敢声张，就这么着我们在济南府是越做越大呀。我们做大了也不能白了螳臂唐大人呐，我们就大包小包的得拿出点份子来呀，得给唐大人孝敬孝敬啊。我们这些响马就是唐大人养的响马，唐大人呐是两头吃，这些个官员也得给他好处，我们偷了还得给他按一定的比例提成，他是吃两头啊，这可不是吃原告吃被告，这叫通吃啊。这下子可好，这个程咬金呐、啊、这几句话就把这个唐大人给咬住喽，给唐大人气得浑身抖动啊。你这叫血口喷人，喷什么人呐、啊、唐大人你忘了咱还有个口头合同呢，偷这些官吏的钱咱是半匹，偷了皇杠啊咱也应该半匹，可我们交给你的时候你一看我们偷了这么多钱，你一分钱也没给我们，你都一个人留下了，咱们的交钱时间地点我们都记得清清楚楚，这钱你弄哪儿去了？你赶紧给王爷拿出来，你要给王爷拿出来啊，王爷对我们俩还能高抬贵手饶我们俩不死，你要不拿出来我们俩这命可就没了。唐大人呐、啊、唐大人拿多少钱也买不下我们的命啊，您呐就行行好把这黄冈都拿出来吧，我们是实在被王爷逼得没办法我们才说分给了穷苦的百姓，还有买不起房子上不起学的这些小民了，实际那都是我们呐瞎编的，这钱呐就在你那儿，你就赶紧拿出来吧。这下子可把唐璧呀、啊、气得扑通一下子坐地下了。这尤俊达在旁边合计，我这四哥可够厉害了，太坏了，你看把唐璧呀、啊、这一口就咬住了。唐璧在那儿啊浑身吓得直抖动，都身不由己的坐地下蹬上腿儿了。杨林一拍砖，啪，唐璧啊，这个响马说的对不对呀、啊、 他说的

0: 可您不能被这个响马给欺骗了，他完全是屈赖下官呐。杨林又转向了程咬金，你为什么要屈赖堂弟呢？王爷呀，我不是屈赖他，这济南府上下的官员都参与这个事儿了，他们个个都有份子。这钱呐，我估计都被他们给私分了。程咬金这句话一说完，这知府和知县扑通扑通俩人都给杨林跪下喽。您可千万别听他胡诌八咧呀，您要听信他可就麻烦了。我不听他的，我听你们的。这个案子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我已经左一次下令，右一次下令。让你们限期破案，可到如今你们破案了吗？今儿个本王爷使出这一招，这叫引蛇出洞，才把这两个响马抓住。他把这情况跟我一说，你说本王爷怎么能不相信呢？他说的句句事实，把他们都推出去，先砍了。啊！这王爷就这么没头脑，就凭一个响马嘴一歪歪，把这几个地方官都推出去斩了。就在这关键的时候啊，程咬金看了看这个堂弟，接着他就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一出口，堂弟当时吓得又要给他跪下。这是怎么回事啊？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慢慢的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呗。
1: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2: 不叫。
3: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6: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
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9: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0: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2: 幸福是什么？
0: 幸福是棒棒糖，
1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4: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5: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4: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0: 你放不下我，我放不下你，出自歌曲《相依为命》，是陈小春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
1: 我跟你，难道有人离去是想显出好光阴？
0: 发行于2004年2月1日，收录在精选集《夜生活》中。每次听到这首歌，总会想到在2015年的《古惑仔之岁月友情》演唱会中时演唱的陈小春与应采儿的甜蜜互动。一直一脸严肃的陈小春，看到应采儿的时候，他的脸上忍不住会笑出声来，真的超甜的，像极了红太狼与灰太狼的爱情。

这首歌在2015年的《古惑仔之岁月有情》演唱会中与梯子甜蜜互动而被内地观众所熟悉。演唱会上，陈小春在唱，应采儿在观众席上闹，真的是看到都觉得幸福。这首歌曲可以说是陈小春唱出了对应采儿的那份爱，独一无二，一心一意，这样的词恰恰应该贴在陈小春身上的。这首歌唱的就是和恋人相依为命，在恋爱中互相也许会吵架，发生争执，也许会有一段时间互看不顺眼，但希望每一对恋人都能像最初约定的那样相依为命。

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摆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有年代感的一首歌，却依旧是青春年少诉说自己的记忆苦楚。我真的担心自己的青春就这么糊糊涂涂的过去了，然后我们就没有好好的怀念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关于你们的独家记忆，关于青春的独家记忆，有些含糊的词语在口中慢慢溢出，从心里跑了出来，然后一直持续到了现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回忆，有专属自己的回忆。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独家记忆》，由陈小春演唱，发行于2008年4月9日。这是一首典型的城市苦情歌，不少男生的疗伤之作。第一次听到它的旋律会很有感觉，很有诗意，画面很丰富，特别是开场的一段钢琴，给人以满是回忆的感觉。通过陈小春阴柔的演绎，表现出大男人对一段感情的完全拥有，只是麻醉自己，对于风雨飘摇充耳不闻，另一半的离去是不争的事实，只是留下的快乐记忆永远值得自己回味，任谁都拿不走。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古风歌曲《沧海一声笑》是一首很经典的老歌了，它是电影《笑傲江湖》的主题曲。这首歌歌词美，唱得潇洒，其中鼓声、笛声的伴奏使我有一种自己仿佛在笑看江湖风云变幻的感觉。在茫茫沧海里的一声笑回荡在心上，寓意乐观向上、爱笑又心宽的人。笑

在电影《笑傲江湖》中，中国粤语版均由许冠杰主唱，黄沾、许冠杰、张伟文合唱。作为影片的插曲及片尾曲，这首黄沾作词作曲的《沧海一声笑》是1991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其中一个版本是黄沾、徐克、罗大佑演唱的。黄沾大气磅礴，徐克潇洒自得，罗大佑沧桑透彻，整首曲子一泻千里，畅快淋漓。

这首歌可谓是经典中的经典，其洒脱豪放的歌词和放荡不羁的唱法让这首歌深入人心，被人们一直记住，传唱不绝。由于这首歌实在是太经典了，所以在其后的各个版本中，我们很容易发现《笑傲江湖》的制作团队更换了，版本更换了，但是这首歌却总是被保留了下来。

这首歌之所以会有这么高的人气，其实说到底还是这首歌足够经典，旋律古风感满满，歌词也是足够的豪情万丈，再加上电影中的那个经典画面，让人想忘记都很难吧。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3: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 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2: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医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2: 啊，对对对，好好。
11: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啊，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3: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4: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13: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5: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6: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17: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7: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这是一首非常伤感的情歌，也是周杰伦与方文山写出的2008年最遗憾的情歌。歌词里充满着疑问句，用这种方式询问着以前的幸福呢？说好的爱情呢？句句都充斥着对爱情的不舍和眷恋，可是所有的疑问都得不到对方的答案，让人听了不禁也会陷入到这种伤感中。这也是一首听了让人想要落泪的歌曲。

这首歌还击中了曾经受过情伤的人们，钢琴伴奏的旋律，引人深思的歌词，甚至用白鸽这一意象来喻人，不仅把这首歌的高度带到了另一个世界，也表现出周杰伦的真正实力。

里的回话凌乱着。在这个时刻，正如诗一般的歌词，这首歌的魅力的一部分。说好的幸福，你留住了吗？我相信每一对情侣在开始恋爱的时候都是付出过真心的，而彼此在承诺的时候也都是真诚的，但是为什么分手的情侣还是不计其数呢？歌曲《说好的幸福》呢，唱出了前任间的无奈，明明曾经一起幻想过未来，却还是输了。想必大家都在成长的过程中，或多或少都做出过一些承诺，而这些承诺的最初目的，不过就是为了幸福罢了。

想必大家都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或多或少的做出过一些承诺，而这些承诺的最初目的不过就是为了幸福吧。但是世界上的变化那么大，很多东西都会渐行渐远，最后也就成了暗自嘀咕，说好的幸福呢？

一盏离愁孤单伫立在窗口，我在门后假装你人还没走，一盏孤单都是形单影只的写照。词人寄杯情于酒，这是古人一贯的手法，但是文善却不直言一杯酒，而是以婉约而古典的一盏离愁来诉说，给听歌者与读者带来更多的想象的空间。透过这两句歌词，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幅画面：一位多愁善感的诗人举杯独立窗前，不忍眼见家人的离去，转身长于门后，想象着家人仍在的场景。

从歌词来说，东风破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这种新不是方文山为求新意而胡乱捏造的，东风破应该是方文山借东风这一古典意象与破这种词调相结合自然形成的一首现在歌词的词题，同时这个破又仿佛暗示着文山要打破古人的写法，对东风这一意象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加入新的元素。

就地重游也原更寂寞，故地重游其隐语是家人不在。也许词中人要表达的不仅仅是爱情的相思之苦，或蕴藏着游子的漂泊。相信方文山的文字足以让每一位读者与听者体会到不同的愁味。一个浪迹天涯的游子故地重游，在寂寞里思念故人，回忆了一段青梅竹马却在烂事中烟消云散的爱情，如今只能在过往的遗迹中落寞的思念。

夜泡有伤心是张信哲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表达了一个男人对爱情的无怨无悔，就是如果你有了新的感情就去追求，不要怕我会伤心，只要女孩告诉自己最终的选择，男孩就愿意放手和退出，这是一种特别伟大的爱，像一个感情的傻子等着一个不可能回来的人。这首歌无高潮却让人落泪，张信哲清澈缓缓地上嗓音，无论你是或悲或喜或疲累或委屈，都会让这所音乐所洗礼，被这悲情的歌词赢得心。而这首歌词本身就很悲情，再加上张信哲清澈温柔伤感忧郁的声线，翻唱后很快就赢得了歌迷的心。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如果没有你，良辰美景更与何人说，不知在远方的你是否能够感应，可谓三生有幸遇见你，纵使悲凉也是情。

大家都知道，这首《别怕我伤心》是张信哲的代表歌曲之一，直到现在传唱度依然很高。但张信哲是翻唱，因为这首歌之前的原唱并不是张信哲。当年李宗盛本来打算把这首歌给张信哲唱的，但是还没有创作完，张信哲就去当兵了。后来李宗盛就把这首歌给别人唱了，可当时没有火起来。李宗盛认为这么好的一首歌没有火起来很不甘心，于是在1994年让张信哲翻唱。不出所料，张信哲让这首歌火遍全国，成为经典。

悲伤的秋千总有微风陪伴，孤寂的夜总有繁星点点，蓦然回首，而你却不在我身边。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身上衣，帘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听雕杆对父母讲，将来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3: 调频95.5兆赫，
14: 中波126.9千赫，
1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5: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6: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1: 0108410-9427，
22: 0108410-9427，评书机。
23: 洪秀全死了。在1864年的7月3号这一天，清军攻陷了天津最后一个要塞地堡城。地堡城距离城根只有10多丈，虎踞太平门外。曾国荃利用地堡城居高临下的地势，是边发炮轰击，一边挖地道攻城，光炸药 就运了好几千斤呢。电着火之后，轰隆隆，天崩地裂的爆炸声，城墙被炸塌了，浓烟还未散尽，清军是蜂拥而入。右天王洪天贵在城楼上看到厮杀的场面，把这个16岁的孩子吓得腿都软了。李秀成由打太平门出来寻找右天王，干嘛？该走了，城守不住了。一见右天王手足无措，然后命人给找了一匹马，这回也来不及挑宝马良驹了，给右天王找来一匹烈马。右天王骑在马上，眼看这马都要快栽那儿了，李秀成一着急，把自己那匹强壮的宝马送给了右天王。李秀成带着右天王闯了几处城门，都被人给挡回来了。天已经到了初惊时分了，赶等黑起来之后，他们换上了一身清兵的服装，从太平门被炸开的缺口那块逃了出来，随后跟着一大群文武官员，1000多位吧。城内的太平军浴血奋战，是宁愿自杀自焚也不肯投降敌人呢。清兵呢，借着搜捕逃犯为名，是见人就杀，见物就抢，还到处放火焚烧，大火是7天不灭，繁华的天津城是荡然无存了，化作的是一片残垣断壁、胡不烂啃的瓦砾场，一片颓败景象。1864年7月19号，天津完全陷落。李秀成知道没有时间考虑自家老小的安全，他只顾保护右天王洪天贵，是冲出了重围。这位右天王原名就叫洪天贵，后来洪秀全给他这个名字后边又加了一个福字，全名就叫洪天贵福了，期盼着自己这儿子是既贵又有福啊。博学多能的那位甘芒洪仁甘曾经对别人提过，说这个洪天贵福啊很聪明，刚看完一行书就能够默背出来。有一次自己跟着幼主一块看书，自己刚看完一行，幼主都看了3行了，说明这孩子聪明好学。洪秀全称天王之后，不是立这洪天贵福为幼主了吗？自1860年起，洪秀全就以年方10岁的幼主的名义处理政务，凡是建军、设官、授职、封爵等等，都由幼主下诏施行。右天王在天津最危难的时候四位登基后第44天，都城就被清军占领了。冲出太平门缺口之后，李秀成把部队是一分为二，前队保护洪天贵福急走，他带领后队是堵截追兵。清军的骑兵追了上来，后队人马大都战死了，李秀成跟幼主也被冲散了。李秀成那马不是给了幼主了吗？他这匹马是劣等马，赶不上大队，也迷路了，稀里糊涂的随着人溜，他来到了天津东南的方山顶，在一座破庙里边藏身，靠着墙根他是半躺半坐呀。朦朦胧胧中听见有人说话，可把李秀成吓着了，站身就跑啊，随身带的包袱也顾不得拿了。那么谁在那说话呀？上山来的是住在山下的农民，听说天津城已经被攻破了，跑了好些有钱的人，估计这些有钱的人要么冲出去了，要么就在犄角旮旯躲着，咱们那要能把他抓住了就能发财呀。所以这些农民三五成群上山来搜寻。李秀成跑不多远就被追上了，众人让他交出钱财放你生路。咱等仔细这么一相面呢，哟，大伙全跪下了，这不是忠王吗？认出来了。李秀成带着众人一块儿转回破庙，接着在那歇着吧。这本想把这财物给大家分分的，没想到那财物找不着了。李秀成跑的时候没来及拿包，众人追的时候也不知道包在哪，赶等回来的时候包找不着了，被另一波拿走了。李秀成一看没有办法，咱们全没有钱了， 大伙儿一看您是太平军的大人物，为了保证活命，您是不是也把头发剃了呀？咱们留得青山在啊。李秀成还不答应呢，众人一听中忙，官兵沿途设了关卡盘查，您这样肯定逃不过去啊。李秀成想了想，不，我身为天国大臣，国破主亡，若不能逃走，大不了一死而已，剃了头出去之后难以面对天国军队呀。众人一块拉着他的手，拉着袍襟，死死相求，你一定得剃发。最后勉强算剃了头了。这刚剃完头，正打算怎么逃走呢，山下的清兵就来了。分李秀成包裹的那些位把清兵引来，抓住了李秀成，押解到了曾国荃的大营。曾国荃是曾国藩的兄弟啊，一看李秀成被押来了，可把曾国荃乐坏了，都没等把那官衣换齐喽，穿着短衫就来审讯这李秀成了。曾国荃痛恨李秀成啊，为什么恨他？你死守天津，害得我死了多少弟兄啊，湘军死了不少，应该说攻打天津城，人家湘军也是损兵折将，所以这曾国荃是大骂李秀成啊，手拿锥子就在李秀成这大腿上猛扎呀。他为了解恨，李秀成被五花大绑也没法反抗啊，血流如注，按着李秀成一点也没有求饶，反而是挺身直立高喝曾国荃：曾九，曾九，曾国荃行九啊，你何必如此呢？你我各服其主，兴灭无常，今天你侥幸得逞就发起疯来了吗？说的曾国荃一想也是这事儿啊，就这样命人先把这李秀成压起来，派人去审问，自己不能问了，怎么一问就想把李秀成杀了，你们去问问他为什么不早降。李秀成告诉审问自己的官员，朋友之意都不可逾，何况我是受了爵位的人呢。审讯官就问他，那你有什么打算呢？两个字，死耳。曾国荃一听，他不想死吗？行，派人特制了一只大木笼啊，把李秀成关押在木笼中，生怕他跑了。七月底，曾国藩闻讯从安庆赶到了南京城，他比这九弟曾国荃有涵养，有心计多了，吩咐把李秀成带上来。当李秀成带着镣铐进来的时候，曾国藩故意多看了半天，把李秀成给看毛了。怎么回事啊？李秀成下意识端详端详自己，就见曾国藩口气怜悯，一声叹息呀：哎，可惜呀，可惜，你这个人杰没能及早遇上知己，才落得今天这步田地，实在是可惜呀。哟，就这一句话说的李秀成是泪如雨下呀，一改初衷，也不再提什么只求一死了，跪倒承认自己全错了，这算投降了。打这起开始写供词啊，由打七月底开始写，陆陆续续写了快十天呢，一共写了五六万字。曾国藩每天晚上索取他当天的书写量就去阅读，那就接着第二天续写，曾国藩就续读这份李秀成的自述。没等写完，曾国藩已经听说北京下了诏命，要求借李秀成到北京。在诏书没到达之前，曾国藩权衡利弊呀，到底让李秀成活得到北京，还是在这儿我先把他杀了呢？看李秀成这自述写的够可怕的，多次在自述书中劝曾国藩自立取代清王室啊，这一旦传扬出去与我不利呀。曾国藩下令，没等皇帝那诏旨到呢，先把李秀成给杀了，以此省去诸多麻烦呢。就在1863年冬天，南京城最为紧张的时刻，周边的几个要塞相继失陷，城里粮食紧缺，那位天王洪仁玕干嘛呢？洪仁玕也在发愁。洪秀全临终前天天不是念叨吗？ 这天兵天将前来解救，这跟说梦话一样，哪来天兵天将？只能跟这兄弟洪仁干商量，就算是托孤吧。他让洪仁干肩负起扶持右天王的重担，洪仁干当时是百感交集，痛哭流涕呀。以军师的身份离开天津城去寻找兵源解围啊，所以天津陷落的时候，洪仁干在外面，他历经丹阳、常州、湖州，可是驻守在外地的各路人马都不听他的命令，他们是拥兵自重，要么借口缺乏粮食不能来援助。洪仁干苦口劝说，没有人能前往南京擒王，最后洪仁干只好暂且徘徊在安徽广德一带等候时机。同治三年的六月，太平天国的国都南京，也就是天津城实现了。右天王不是骑着李秀成的马逃出来了吗？他突围到江苏丽水东坝的时候被洪仁干知道了，洪仁干立即派队伍从广德走出来迎接他，保护着右天王回到了广德。不久又由湖州守将黄文金迎入了湖州。当时湖州有来自江浙太平军一共20多万呢，在江西呢还有侍王李世贤将近30万人马。洪仁干跟黄文金那么一商量，决定放弃湖州西进江西，和侍王李世贤重整基业，合兵一处。同年八月，洪仁干跟黄文金保护着右天王就寻路往西行进，沿途遭到敌人的前堵后追啊。九月，黄文金病重而亡，部队遭受挫折，有的战死，有的逃散，也有的叛变。本来是20万人马，等进入江西的时候连1万人都没剩下来，是士气低落呀，而且还经常发生内讧。有一次军中的广东籍跟两湖籍人争夺战马，洪仁干前来调停都不能生效，可想这矛盾多冲突吧。十月初到达了江西石城杨家排，就剩几千人了，经过日夜奔波是疲劳不堪，就此安扎过夜吧。当天晚上清军翻山偷袭呀，太平军惊慌失措，是全部溃败。洪仁干跟右天王洪天贵福做了清军的俘虏。洪仁干被抓之后在敌军大营做陈述，他很快被押送到了南昌城啊。江西巡抚沈葆桢是亲自提审呐，做了笔录，还写了笔供。这份笔供以第一人称写的，笔供记录了太平天国的兴衰，抒发了洪仁干对太平天国曾经的理想，以及对洪天王的敬佩，表达了自己的理念和心态。沈葆桢为了核对南京的李秀成所做的供词的正确性，还让洪仁干看了看曾国藩搬印的李秀成口供。洪仁干看完李秀成的自述之后做了批驳呀，指出李秀成过多指责天王洪秀全跟他的家族，说明李秀成私心太重，是洪秀全用人不当啊。在牢笼里洪仁干是深感愧疚，他想到当他被抓前夜宿杨家排的时候是因为自己疏忽啊。当时右天王曾经说官兵今天夜里会来打仗，一个16、17的孩子给他提醒，他认为官兵追不到这儿，没想到半夜里清军就翻过山来，以至于全军覆没呀。现在后悔也没用了，洪仁干早把自己生死置之度外。他在供词中说要学当年的文天祥，欲每读其史传及正气歌，未尝不三叹流涕也。我一读到文天祥那首诗啊，我就感叹而泪流。洪仁干终于被送上刑场，在就义前写一首绝命诗，临终有一语，言之心心慰，天国虽轻灭，他日必复生啊。 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终于落下了帷幕，剩下的将领还有那些分散的部队形成了对清王朝打击的另一股力量，捻军呢、啊、捻军战略中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口号，就是要在奔跑中打垮清妖。他们采取的是打运动战，大踏步的退却，趁敌人不备突然杀回马枪，也有人管这叫打圈圈战，退出来再兜回来，有时候在一个地区打转转，趁着对手疲惫他们忽然围攻，如果对手过于强大那就忽然撤退，是化整为零啊。此时奉命攻打捻军的是著名的蒙古亲王森格林沁。森格林沁虽然说装备精良，但是也没少了吃捻军的亏呀、啊，弄得军心沮丧，事无斗志，在追赶捻军的过程中是胖的变瘦，瘦的拖死，活活累的。森格林沁连吃败仗，他就在纳闷，怎么就找不着捻军的主力呢？这捻军算摸透了森格林沁的用意了，有意跑在他前头几十里引诱他追赶。森格林沁率军是拼命紧追，命令将士们把几天用的干粮背在身上，行军中是边走边吃，他自己是快马加鞭呢。因为拉马那缰绳时间长，手都麻了，他只能用布带绑住胳膊，连结在肩膀上驾驭坐骑，那手拽不过来了。有时候实在累大劲儿了，下马喝两杯酒提提神，是接着再追。1865年5月17日，森格林沁追到了山东菏泽，听说捻军主力就在城西的高楼寨屯扎，他高兴极了，命令曹州知府立即准备好500头肥猪、500头肥羊，打算歼灭捻军主力归来后是犒赏三军呢、啊，好好吃这么一顿。这个骄横的科尔沁亲王哪里曾料到，捻军就在这高楼寨布下的是天罗地网，就等着他送上门了。第二天凌晨，森格林沁跟他的6000骑兵、24000步兵，其中还有总兵陈国瑞带领的500孩儿军，这什么叫孩儿军呢？就是全副的来福枪配备，如同黑云摧城向高楼寨杀来。所谓红孩儿军，那指的是装备精良、英勇善战的生力军呢、啊。捻军在高楼寨南面的谢元吉小村是枕戈待战，一看敌军杀到了，人家故意装作打不过，且战且退。一个时辰之后，森格林沁的部队步步深入，进抵高楼寨。这高楼寨是一个大村庄啊，敢等进入高楼寨包围圈之后，从打村庄里边杀出3彪人马，中间是步兵，左边是人化帮的蓝旗，右边是张宗宇的黄旗队。森格林沁急忙分3路迎战，但是因为两军紧靠，骑兵冲阵毫无威力，洋枪洋炮因为距离太近也难以施展。这时候埋伏在村外外堤柳林深处成千上万的捻军将士从后面抄过来，森格林沁军队很快就被打了一个落花流水，他的骑兵几乎是全部丧尽。森格林沁整顿失散的人马，在一个小堤坝的后面负隅顽抗，捻军还债筑垒是遍凿长壕，在密密的柳林里埋伏着是最精锐的蓝旗马队。当天夜里3更天，森格林沁趁着茫茫夜色，凭借着装备精良的500红孩儿洋枪队的火力，冲过了长长的战壕，他想突围。等他靠近柳林的时候，埋伏着蓝旗马队是一跃而起呀。蓝旗马队多以长矛为兵器，这种兵器当地管叫苗杆呢，是用1丈几尺粗细均匀的青竹，在竹子顶头安装利刃，就这么长的利刃，你想想有点丈八蛇矛那劲头啊。500红孩儿遇到他，就跟那竹竿挑青蛙一样，只要是扎到肚子上，没一个能活的， 小起来，啪就摔地上了。捻军这一战大获全胜，最后检点战果，看看杀了多少当官的，俘虏多少当兵的。结果他们一查，光清军将官的顶在花翎就装了几十筐啊，其中有内阁学士全顺的双眼花翎，总兵官何进敖的单眼花翎，但就是没有亲王僧格林沁的三眼花翎。当时手下几员大将很焦急啊，僧格林沁哪儿去了？这时候有一个童子兵挑着一顶三眼花翎奔到近前，这小战士也就十三四岁，你打哪找来的呀？他这么一说，大伙才明白，当天晚上这十三四的小战士随军冲杀，看见有一个当官的要在战马上掉下来了，踉踉跄跄躲进麦子地。这小战士跟在后面，趁那官员不备，用刀把他给戳死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官员，就把这当官的帽子拿回来了。大伙一看，戴这种高贵帽子的只有亲王，而在这一次追击的清军之中，唯有僧格林沁能戴这种级别的帽子，说明僧格林沁死了。这一仗捻军威名大胜啊，缴获了五千多匹宝马，自己的队伍壮大了，清王朝的亲王都死了，老百姓把这捻军都传神了，说上一次看捻军马队奔驰有20里，这队伍都没有断溜啊。捻军像一条巨蟒一样穿插在中原大地，清王室也是拿他没办法，只能继续调集兵力随后追杀呀。就在洋人入侵，太平天国起义，捻军东挡西杀，南征北战的过程中，这来自内部跟外部的双重压力，使得清王室中那些有远见的大臣们深深地认识到必须改进了，要不惜一切代价学习洋人的先进科技，以此改换头脑，改变意识，富国强民，方能摆脱困境。
1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6: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

0: 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吃饭了，吃饭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满清王朝的有志之士们认识到了学习洋务的重要性，尤其要在思想观念上向西洋人学习。这就不能不提到一份报纸《上海新报》。《上海新报》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一份汉文报纸，始创于咸丰11年10月，由英商自林洋行行主达伦创办。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面对的是外国殖民者来掠夺原料、扩大市场的魔爪，尤其在长江中下游。这些外国殖民者为了跟很多不识英文的中国官商打交道，必须拥有报纸这种舆论工具。原有的英文版的《自林西报》就不适应时代需要了，所以在十里洋场创办了《上海新报》，由美国传教士华美德、林乐之跟英国牧师弗兰雅先后担任主编。应该说，这份报纸是为了殖民地商业贸易而服务的，不带有丝毫的宗教色彩。《上海新报》在创办期间，正赶上太平天国进军太湖流域长江三角洲，这对开埠20年的冒险家乐园，那是一个威胁呀！殖民主义者高呼，叛军继续不断的骚扰上海四周的乡村，严重的干涉了我们的商业。中国的买办们也说，上海的各国商行一开始挺发达，后来因为这些逆乱骚扰四周，所以账不能收，好些人都亏了本啊。正是因为太平军的几次进攻上海，以及在上海周边的长期活动，使得 在长江中下游的航运也受到了影响。1862年，太平军谭绍光的部队两次猛扑上海，盘桓在吴淞江两岸。3个月间，原定每周开往九江、汉口等地的10来艘商轮只剩下3只了，也不能按期起航，这引起了殖民地商业的萧条。上海新报还经常刊登清朝地方官吏的告示，扬言会办房角中外一家，各以河州共济，迅速扫清贼患，不得轻压，以伤和气呀。种种上海新报这些历史记录，反映了当时上海的清朝官员、民众生活的情况，以及官府衙门的政情。值得注意的是，上海新报组织并鼓动商人和传教士们从太平天国区域内提供各类情报，每天都设专栏或者是近千字的篇幅报道附近城乡苏州以及天津等地的传闻，以便掌握信息，做好周边的采购跟供销啊。应该说上海新报最大的特色就是商业贸易，每周他刊出一期，每期从5-6千字到10000字是逐步扩大，主要就是广告栏目，有土地房产的买卖跟租赁，商品的运输和拍卖，洋行的设置和经营，航船的日程安排表，以及银元跟鸦片的比值等等。也有广告为洋场淑女寻找宠物，拍卖小白老鼠，什么样都有啊。在同治7年2月初1，又增加了介绍火车、介绍很多家用器具的机器说明。从上海新报可以看出，在十里洋场外国洋行风起是这样一番记录。据该报1862年7-8月所刊的洋行名称一共是68家呀，新开张的还没算呢。初期洋行最能牟利的是搞房地产买卖抵押的。现在最早一份上海新报是1862年6月24日的，共列有20多家洋行，其中光搞产业地产拍卖的就有5-6家之多呀。洋行的另一经营是开辟内河交通和船舶租卖事宜。上海新报以头版通栏刊登船舶开始的时间表，根据该报1862年6月份的透露，上海有36家洋行拥有商队和货轮，还配备新型枪炮的兵船，定期往来于九江、汉口、宁波、厦门、牛庄、汕头、天津和香港，并且远涉英国、美国、日本、印度和俄国。外国船只以上海为基地炫耀于中国水域啊。长江航运的开辟为外国殖民者积累了大量财富，来深往汉每往返一次所收的费用利润极高啊。围绕着航运，中国内地的资源和特产，比如说生漆、茶、蜡、矿、砂纷纷出口，伦敦、巴黎、舶来的精花布、羊绒布以及手风琴、十几饼干、糖果也充斥着上海滩。大米每担的市价为2.8钱到3两啊，白糖每担为7两白银，而洋烟也就是鸦片，当时叫洋药啊，每箱高达510两银子。上海新报经常为外国租界当局、工部局、筹防公所去传言发令，经常刊载租界当局的命令布告。在同治4年，因刊载商情销路日增，所以由周报改为双日刊。1872年在4月30号这一天，申报创刊了。就在这一年年底，上海新报这份第一份的汉文报纸在出版了836期之后宣告停刊的。尽管它的初衷是为外国殖民者的商务服务的，但是因为它是汉文的，促进商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信息，也融入了西洋人与众不同的观点， 使得国人大开眼界。咸丰十一年八月，湘军攻占了安庆，当时的恭亲王奕欣就提出来要购买外洋的船跟大炮。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立即响应，而且曾国藩还主张要自己也能够造船造炮，光买还不行，太费钱呢。攻占安庆之后，曾国藩率先开办了安庆内军械所呀，这是中国第一个近代军工厂，主要就是制造洋枪洋炮啊。转年春天，曾国藩带着李鸿章等幕僚在参观一艘洋船之后，被洋人的构造的精致所惊服啊。曾国藩在日记里写，中国要自强，必须革新政治，访求人才，以学西洋制造船炮技术为基本要务，一旦学到了，洋人的长处我们也有了，就不需惧怕他们了。曾国藩由此看出人才的重要性，经过考虑，他网罗了一批技术人才，其中最杰出的就是徐寿跟华恒芳。徐寿跟华恒芳都属于那种没有功名的优秀知识分子，但是他们于数学颇有造诣。你别看没当上状元，在数学方面他们兴趣浓厚，成就斐然呢。对于器械的制造也多有研究。就在徐寿跟华恒芳的主持下，军械所开始试验造出了第一艘轮船。他们从没有和发动机打过交道，这多么不容易啊。为了制造轮船，徐寿经常是彻夜的阅读外文资料，并且翻译了著名的汽机发人。两个月之后，一部轮船发动机就诞生了，自己研制的。曾国藩在军务空总之间观看实验，感到很满意，想到今后要能再制作完整的轮船，仍然还是有差距啊。让徐寿跟华恒芳再推荐能人吧，人越多越好，技术进步越快越好啊。最后这二位想到了荣鸿，提出请荣鸿帮忙。荣鸿那是中国第一批留学生的代表，这位留美学子被曾国藩重金请来。荣鸿提出来，中国要开办工厂，自己应该会制造机器。于是曾国藩委派荣鸿到美国去采购制造机器的重点设备。安庆军械厂的造船这边是继续进行，在同治二年年底，终于建成了一艘长50多尺、每小时行走20多里的木壳船。那么这个木壳船的发动机是在国外买回来的，关于它的装配设计是徐寿自己完成的。几个月之后，曾国藩登船一试，大为满意，给这船取名叫黄湖啊，鸿鹄之志那湖，也表达了这些洋务者的心态。就在同治四年的五月，江苏巡抚李鸿章在上海虹口购买了美国人的一座铁厂，这铁厂设备齐全，能修造大小轮船，还有开花炮洋炮。不久李鸿章命名为江南制造总局，由丁日昌督察筹划。这时正赶上荣鸿从美国购买机器，购买了100多种啊。曾国藩就命令将这批机器送到江南制造总局，总局当即制造了开花炮、田鸡炮和若干仿制的洋枪，提供湘军、淮军对付捻军的武器，这些武器都大发威力啊，使得曾国藩、李鸿章赞不绝口。江南制造总厂也开始扩建，在城南高昌庙又买了70亩地，兴建新厂，建成了汽炉厂、机器厂、洋枪厂、木工厂、熟铁厂、铸铜铁厂、火箭厂，厂房林立是错落有致啊。这是近代中国首个大型工业基地。同治七年的七月，制造总厂 花费了8万两银子造出了第一艘轮船，全长18.5丈，高2丈7，载重是300吨呢、啊。逆水时速能达到70里，顺水时速能达到120里。曾国藩大为欢喜，命名为田吉，意思是取四海波田，产物安吉呀、啊。由此，曾国藩向慈禧太后报喜，慈禧听完也特别的高兴。召见他的时候还特意问这事儿呢吗？慈禧问曾国藩，你们造了几个轮船呢？曾国藩回答，启奏老佛爷，造了一个，第二个正在修造之中，还没造完呢。有洋将否？是不是打外国请的人呢？有，洋将不过6-7个，中国匠人居多，主要是咱们自己研究完成的。慈禧乐得都合不拢嘴了。制造总厂后来又造了3艘轮船，由曾国藩分别命名为操江、侧海、威静。曾国藩在办洋务的时候，常看到洋人制造机器必须经数字推算，而以图纸为依据。由于东西之间文字不通，只能靠翻译啊。曾国藩提出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说白了得认真跟人家学。同治6年，江南制造总厂设立了翻译馆，聘请徐寿、华亨芳和英国人韦列亚利、伯兰雅主持。这个翻译馆历时40多年，出书170多种啊，是国家所开办的影响最大的翻译中心。其中像徐寿，他依靠韦雷亚利口述来翻译西方科学书籍达16种啊，特别是近代化学，由徐寿先生造出的化学元素钠、钾、钙、锰、镍、锌等等的元素译名，到今天这名称还在用呢。徐寿才学远播，以至于李鸿章、丁宝桢、丁日昌是争相聘任呢、啊。但徐寿认为译书行较专制一事影响于社会尤大呀，也就是说译书责任巨大，甚至比现在急于治理社会还要关键，所以他把全部精力都贡献给了翻译事业。另外还有一位数学家不得不提，这就是李善兰。李善兰在青少年时期酷爱数学，对传统的辞章义理他不感兴趣，那就别提功名了，他连个秀才都没有考中。但是对数学呢，他独具慧眼。应试杭州的时候，偶尔他逛逛书肆，买了这么一本书，是元朝李治的《测远海镜》，

还有清朝代镇的《勾股歌元记》，这更使他淡化了科举意识，而潜心于数学研究。每次遇到难题，必须弄个一清二楚。为了运算天文，有一段时间，他在家乡浙江海宁夹石西山顶通宵达旦观象测纬呀，观察天象就下这么大功夫。鸦片战争时期，李善兰目睹外国人武器精良，从而他强化了科学救国意识。后来说，欧罗巴各国志气精良，在于数学发达。如果他日我国人人也精通数学，志气也就精良，足以威慑海外了。所以对数学的造诣由此而加深。道光25年的时候，李善兰已经35岁了。他发表了《方圆产优》《胡石起密》和《对数探源》三本著作呀。当时西方近代数学大多还没有东传呢，那么李善兰研究的尖锥数已经提出了叠线成面、叠面成体以及点线面互变而成的微积分理念，并且得出了一系列明函数积分的答案，而且以众多的尖锥合积来表示对数，令人惊服啊。他的研究说明什么呀？即便后来没有微积分这一学说的东传，中国数学也能有自己的途径可走，也同样能走进高等数学殿堂。咸丰3年的时候，李善兰到了上海墨海书馆，他和英国人韦列亚利相约，要联手完成明朝末期徐光启还有那位传教士利玛窦没有译完的几何原本后9卷。李善兰不识外文呢，这样就由英国人韦列亚利用华语去口述，他进行笔录，然后再整理、再修订、再纠错。从打1853年6月1日开始，每天一述一题，整整经过4年，终于推出了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完整译本。在此期间，李善兰还跟艾约瑟和译友介绍牛顿定律的重学，与韦列亚利合译了英国甘地公司的代数学，美国数学家罗梅大的代微积实籍等多种书。中国古代没有代数这词儿，李善兰因此书以字代数，所以取名为代数学，此后汉语才有代数这个词儿，甚至被日本等国都接受了。李善兰在代微积实籍中也创意了微分、积分这名词，至今咱们常用的很多数学名词，比如说吧，常数、变数、函数、系数、指数、已知数、未知数、级数、单项式、多项式等等，都是在李善兰译书的时候根据原词概念汉化而成的。就在同治2年的时候，有一次李善兰应曾国藩邀请到了安庆，他跟荣鸿、华恒方、徐寿都成为安庆总督府里的重要人物。对于这样的人才，曾国藩当然器重了。曾国藩屡次要提拔他，李善兰都力辞不受啊。同治7年，李善兰应召在北京同门馆任教习。次年，朝廷给了他一个亲赐中书科中书这么一头衔，以后每年都给他升一级，直到光绪8年授为3品卿啊，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历史上像李善兰这样靠着从事著书翻译而授衔的，可以说是史无前例，打他开始的，但他都是额外候补，没有实授。凭借着学问做官，李善兰首开先河，凭借着财产当官，就不能不提那位红顶商人胡雪岩了。胡雪岩原名叫胡光庸，小名叫顺官，他字叫雪岩。年轻的时候家境贫寒，以帮人放牛为生，年纪稍大一点的时候，经人推荐到杭州的一家余姓老板开的钱行

0: 因为没有钱进京去谋取实缺，他是闷闷不乐。头上有了官职，没有实缺你就挣不来钱呢，怎么办呢？苦思冥想没办法，这时候碰上了胡雪岩。胡雪岩跟他交往一段之后，认为王有龄这个人前途不凡，立即不计后果的私下挪用了钱庄的500两纹银。你不要进京去打点吗？拿这笔钱走吧。他让王有龄迅速进京，这叫挪用钱庄公款呢、啊、那还好得了吗？钱庄老板发现之后，立即把胡雪岩是扫地出门，走吧你，这500两银子惹了祸了，可也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咱们先说那王有龄，带着胡雪岩给他这500两银子，到了天津，遇到了当时在天津的侍郎，也是自己的老朋友何贵清。这位何侍郎发现王有龄要补缺，那得帮忙啊。经过推荐，王有龄到了浙江巡抚的门下，当了粮台总办。这总押粮官可有油水啊。王有龄很快就发迹了，他并没有忘记当年雪中送炭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胡雪岩。王有龄是暗下决心呢、啊、我跟胡雪岩虽不是一母同胞，但是我们是过得了生死的好弟兄，我富了就得让你胡雪岩也得发家。也不知近几年胡雪岩怎么样了，派人这么一打听，有人告诉他说，胡雪岩呢、啊、早就被钱庄辞了，现在这个人是了无。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都是说。

0: 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2: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4: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5: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6: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5: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1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聆听是一种生活，
15: 是一种生活，
16: 是一种生活。
7: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17: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7: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5: 故事里的歌。
18: 世上没有后悔药，所以年轻的时候不要一时血气方刚冲动了一切，坚强后盾背后的幸福，就算散了还是爱着，何苦避开？等待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守住幸福，关于珍惜一定要记得。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夜已深沉，船上的旅客大多已进入梦乡，如雷的鼾声此起彼伏。昊天披衣走出船窗，将那只用红缎包裹的盒子紧紧地搂抱在胸前，像是搂着自己最心爱的宝贝。在船头立定，淡淡的月华瞬时流泻到全身，秋风吹拂，湖面闪烁着片片灵光，将残缺的半边月亮揉挤成一条条。

条银色水蛇在水中惊慌失措地乱窜，抬头仰望，泊在空中的半轮月亮在秋风中日渐消瘦，形容枯槁，寡白的脸上全然没有一丝血色。不多时，乌云四合，有如虎狼般的云朵张开大口，将气息奄奄的一钩残月瞬间吞噬。霎时，天空抖动着恐怖的阴影，排山倒海般向湖面压下来，顷刻间水天相接，混沌一片。昊天感觉自己的身体正在脱离船上的甲板，悠悠然飘向天际。他紧紧地抱住那只宝贝盒子，随着一股强大的气流缓缓升腾，一直飘向广寒宫。那里有一位正在轻歌曼舞的女子，对他妩媚的一笑，那不正是他自己心爱的月桂吗？他终于找到了她。时光倒回到25年前的那个晚上，一轮秋月高悬天际，月华如水。就是在那个晚上，昊天遇上了他心中的仙女，一见倾心。中秋晚会上，流光溢彩的舞台中央，一位婀娜多姿的少女正翩翩起舞，四月里嫦娥轻舒广袖，莹洁的旋转飞翔，随即轻启朱唇，一曲彩云追月仿若从天宇传来，如仙音般飘渺动听。台下的昊天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如痴如醉地倾听着。她不就是自己心中的仙女吗？我怎样才能接近她，又怎样才能打动她的心呢？她会不会看不起我是个司机呢？无论如何，我必须试试。少女的名字名叫月桂，年仅20岁，刚刚从幼师毕业，在县城中心小学任音乐教师。聪明活泼的她从小就展露出音乐才华，一直是学校的文艺骨干。经过师范幼师班2年的专业训练，她的技艺更上了一层楼。能歌善舞的她在县城的舞台上一经亮相，变成了家喻户晓的名人，也成了众多青年男子的梦中情人。很快就有才华横溢的大学毕业生向她示爱，也有风流倜傥的干部子弟对她频送秋波，她自然岿然不动。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既无学历又无家庭背景的司机昊天，在苦苦追寻3年之后，终于虏获了她的芳心。也许是她的执着感动了她，也许是她天生就给人一种可信任感。总之，男女之情就是这世上最说不清道不明的事。他俩私定终身的事被月桂的父母知道了，他们感到不可思议，自己这么优秀的女儿竟然看上了一个小司机。一向脾气温和的父亲大发雷霆，将月桂关在家里不许出门，并严厉警告她，如果再与那个司机来往，父女之间就恩断义绝。月桂毕竟是新时代的女性，我的婚姻我做主，在给父母留下这样的字条之后，她趁父母上班之机从家里逃了出来，找到昊天要与他

0: 他们是连夜乘船去省城的，那晚他们终身难忘。那是一个秋天的夜晚，皓月千里，静影沉璧，客船在浩渺的鄱阳湖上行驶，梨划出一簇簇洁白的浪花，不远处有一片裸露的沙洲，金黄的芦苇像倒浪一般在秋风中摇曳，芦苇丛中栖息的水鸟不时发出咯咯咕咕的声响，宛如天籁。昊天和月桂紧紧依偎着站在船头，似乎正要张开双臂迎风飞翔。他们举头望天，一轮满月像一面明镜一般挂在天空，那么晶莹透亮，那么清澈无瑕。水中倒映着那一枚圆月，像是一块温润的碧玉，静静地沉在湖底。水中的月亮在天上，天上的月亮在水里，水天相接，清静无限。他俩沐浴在如瀑的月光里，整个身心像是沉浸在牛乳中一般，如梦如幻，暂时忘却尘世的一切烦恼，尽情地享受眼前的美景良辰。月，闭上眼睛。昊天深情地望着月桂的眼睛，沉溺在他一双月华般清亮的眸子里。月桂乖乖地闭上眼睛，扬起皎洁的面庞，嘴角微微上翘，笑意便荡漾在眼角眉梢。昊天轻轻地吻着他的额头、眼睛、脸庞，最后深深地吻住了他的嘴唇，久久地不愿松开。月，现在睁开眼睛，看，这是什么？昊天像变戏法似的，将一只精致的红色小盒子送到月桂的面前。月桂睁开眼睛，脸上晕开了一层桃红，心中似有一只小兔在那里扑腾不停。他知道，接受了这件礼物，他的一生就交付给了眼前这个男人。从此，无论生老病死、艰难困苦，自己都与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他小心翼翼地从昊天手中接过红色盒子，慢悠悠地打开，一只金灿灿的戒指出现在眼前。喜欢吗？喜欢。昊天取出戒指，拉过月桂的左手，极其庄重地将戒指戴上了他的无名指，仿佛套住了他的一颗心。他紧紧攥着这只温软的小手，庄严宣誓，请今晚的秋月作证，我黄昊天愿意娶任月桂为妻，海枯石烂，永不变心。月桂的眼里噙满喜悦的泪水，娇羞地扑进昊天宽广的怀抱中。昊天和月桂在江南蜜月旅行将近半个月，回家以后，月桂的父母见生米已煮成了熟饭，也就勉强认可了他俩的婚事，还摆了几桌酒席宴请亲朋好友，算是正式把女儿嫁了出去。婚后，昊天对月桂的关怀无微不至，他几乎包揽了所有的家务，将月桂当作仙女一般伺候着。能够找到一个如此深爱自己的男人，月桂也心满意足。随着两个女儿的出生，家事越来越频繁琐碎，两人偶有争吵，但他们一直是大家羡慕的恩爱夫妻。可是这段美满婚姻在持续了20年之后，却出人意料的解体了。有一年的元旦，县直机关搞文艺汇演，月桂被邀请做节目主持人，同时他还要为学校排节目，连续一个月顾不上家和孩子。昊天心中很不平衡，心想，你在外面风光，我却在家里当保姆。于是他开始外出和朋友喝酒打麻将，常常深夜才回家。一天晚上，月桂回到家里将近11点，昊天不在家，9岁的女儿躺在沙发上睡着了，满面的泪痕，睡梦中还喘着粗气。月桂一阵心疼，继而怒火中烧。12点，昊天终于回来了，带着一身的酒味。这时，一向温柔的月桂像一只发怒的老虎扑向昊天， 一边叫骂着，一边把他向门外推搡。
1: 你还知道回来呀？你走，你和那帮狐朋狗友过去，我不想再见到你。
0: 昊天心里本来就柔气，加上喝多了，见月桂如此凶悍，也不顾许多，用手用力一挡，月桂向后一个趔趄倒在了地上，头碰到茶几。月桂好像听到了一声清脆的声响，那是心碎的声音，继而感到头部一阵揪心的疼痛，就晕过去了。从此，月桂不仅头上留下了一块伤疤，心灵上也有了一块难以愈合的伤口。昊天的行为非但没有收敛些，反而越来越离谱，常常夜不归宿，夫妻间几乎没有了交流。月桂终于提出了离婚。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离婚以后，亲朋好友曾极力撮合昊天和月桂复婚，可是任谁磨破嘴皮，月桂死活不同意。他说，婚姻生活如鱼得水，冷暖自知。昊天脾气倔强，始终没有一句软话，但是他在两个女儿面前保证，不管怎样，我这辈子只爱你妈妈一个，绝不会再娶别人。离婚后的月桂一直心情抑郁，尤其是她一向身体硬朗才六十几岁的母亲突发脑溢血离世，更给了她致命的一击。很长时间她走不出失去母亲的悲痛。身体一向瘦弱的月桂做梦也没有想到，此时癌症的魔爪正偷偷伸向了她。去年五一，她检查出了直肠癌，是昊天带他去省人民医院确诊的。他没有把确诊的真实结果告诉月桂，自从他生病以来，他全然忘记了他们之间有过的恩恩怨怨，也忘记了他现在的身份只是他的前夫。他义不容辞地承担了丈夫的角色，陪着月桂一次次往来于县城和省城之间，悉心地照顾他。月桂一开始感觉很别扭，毕竟离婚两年多了，彼此已经陌生，但昊天的所作所为让他再次感动在心。他后悔当初的离婚举动，他与昊天约定，一切要重新开始，追回失去的甜蜜时光。只是造化太能弄人，月桂动过手术，病情很快好转，他和昊天正满怀希望打算开始新的生活。可就在这时，月桂的病情急剧恶化，她高烧不退，昏迷不醒。昊天急忙把她送到省人民医院，住进了重症监护室。昊天日日夜夜守候在身边，寸步不离。几天下来，她眼窝深陷，蓬头散发，胡子拉碴，形容憔悴，全然一副野人模样。那一天，月桂终于清醒了，但他已不能说话。他示意昊天给他纸笔，极其艰难地在纸上歪歪斜斜写下了他最后的遗愿：骨灰，鄱阳湖，月亮。昊天见了肝胆欲裂，只有他能读懂月桂这最后的心愿。月桂很快就进入弥留状态，不久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时年45岁。昊天迷迷糊糊，似乎做了一个梦，梦到了月中嫦娥像极了他的月桂，他一声声呼唤他：月月月。正喊着，不小心碰上一棵桂花树，他惊醒过来，怀中的宝贝盒子还紧紧地揣着。上午，昊天在省城将月桂的遗体火化之后，让其他亲属坐汽车回县城，他独立怀抱月桂的骨灰盒，乘坐夜轮。他要再一次陪着他心爱的仙女看鄱阳湖的月亮，再一次重温他们月下的海誓山盟，最后将月桂的骨灰撒入湖中。这是月桂最后的心愿。乌云散去，天空渐渐明朗起来，半轮秋月无精打采地斜倚在西天。昊天将怀中的宝贝盒子轻轻地取出，将裹着紫红缎缓缓地揭开，露出暗红色的盒子。他手捧着红色的骨灰盒，面朝西边天际，神色庄重肃穆，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月，你马上就要离开我，与鄱阳湖融为一体，然后归入大海的怀抱，在大海中获得永生。月，你还记得那一年的明 圆夜吗？还记得我们在月下的誓言吗？海枯石烂，永不变心。虽然病魔夺取了你的生命，但你的灵魂将永远伴随我。我会照顾好两个女儿，她们已经长大成人，你不用担心。还有你的老父亲，我会带你尽孝，为他养老送终。等哪一天我处理完应该处理的事，就来鄱阳湖找你，和你一起归于大海，那样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了，再也不会分开。月，你听到了吗？夜更深了，月色更加惨淡，秋风阵阵，携着浓浓的寒意。一只孤雁在空中飞过，发出凄厉的哀鸣。昊天从深红的盒子中缓缓地握一把骨灰，顺着风的方向松开手掌，让它飘入湖中。此时他的心中没有悲伤，他感觉自己在做一件很神圣的事。他一次又一次重复着这些动作，缓缓地，庄重的，最后他将红缎细心地扎成一朵心形的花，把它送入湖中。顿时一朵红花在湖中绽放，在淡淡的月色映照下，仿若一颗跳动的心脏，它随着湖水轻轻荡漾，慢慢地飘向远方。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
6: 丙肝感染检测的金标准是丙肝病毒核酸定量定性检测及 HCV RNA， 是诊断判断传染性、评估治疗效果最核心的依据。检测流程为：体检查出丙肝抗体阳性后，进一步查 HCV RNA。若 RNA 阳性，即确诊为腺症丙肝病毒感染。确诊后，到丙肝定点治疗医院敦化市医院进行抗病毒治疗。
5: 敦化中医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7: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8: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9: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8: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9: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8: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9: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8: 哎，你这孩子。
1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8: 啊？
1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1: 哦，开饭了！
12: 宝宝洗手了吗？
11: 嘿，妈妈没有呢。
12: 去洗手去。
1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4: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5: 啊，对对对，好好。
14: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16: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17: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18: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
4: 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吗？
3: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15: 我们都是家乡的名片。
18: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9: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聆听是一种生活，
20: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6: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1: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6: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3: 故事里的歌。在纷扰的世界中，面对的诱惑何其多，温馨的家庭，出轨的欢愉，在心间左右的衡量，有时候选择只是一念之间，结果却是截然不同。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垂柳都一排排地长在湖岸边，柳条上的叶子初夏的时候还是嫩嫩的碧绿色，叶儿都一味儿顺从地跟着柳条，如同小鸟依人。柳条细细长长的，都伸展到湖面上，没有风的时候，它们的身姿倒映在水中，纹丝不动，静若处子。微风吹拂，柳条就婀娜多姿，娇羞无比。它们在风中摇摆的身姿，如同少女正轻歌曼舞。于是湖面上就全乱了，水波浪形成的涟漪一阵阵荡过去，柳条树倒映在水中的影子就群魔乱舞般随着水波浪构成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图案，在湖面上变幻无常，让游人也要眼花缭乱了。正是晌午时分，因为一个活动，宴会结束，现在只剩下女人与男人，正驱车从湖岸柳条边经过。女人就一路慢速开车，一路观看着窗外的景色，觉得赏心悦目。男人坐在女人的副驾位上，眼睛望着前面，沉默不语。女人就笑着对男人说：“我也送你回家吧。”男人一口就回绝了，说：“我不回家。”女人没有再问，两人都没有话。车开了约一刻钟，到了一个岔路口，女人就减缓了车速，问男人：“往哪边走？”男人毫不犹豫地说：“右边。”女人脑海中就闪电般闪过一个念头，可是女人什么也没有说，打了右转向灯，车子就朝右边大道疾驶去了。维多利亚茶楼坐落在一条繁华街道的路口，招牌很显眼，找起来非常容易。一楼有好些靠窗的座位，可是嫌这里不安静，他们就到了二楼。茶楼外观很壮丽，红地毯从一楼一直铺到二楼，楼梯两边的壁画很雅致。到了二楼大厅，厚重的窗帘却把茶楼掩饰得有些暗淡，在大白日却有着黑夜的感觉。两个人就在靠窗的地方找了一个座位，对面坐下来。浪漫的钢琴曲流水一样倾泻着，让人心荡神驰。一些奇花异草曼妙地缠绕在雕花的栏杆上，有些却也盛开在角落里高高低低的花盆里。橘黄色的灯光亮丽地闪着，给人一种温馨与安逸感，又让人产生一种错觉，仿佛身处黑夜中。服务生跟着过来了，女人点了一杯加糖的菊花茶，男人也要了一杯菊花茶，可是不加糖，服务生就离开了。

女人抬起眼扫了一下，并没有看见有很多人。男人慵懒地靠在沙发上，脸上荡漾着一丝笑意，望着女人。两个人就东一句西一句地聊着天，聊的都是那些没有任何意义的话。菊花茶上来了，女人就用吸管搅拌着，把菊花与枸杞类的植物划拨开，低下头啜着甜甜的茶水。男人却并没有喝茶，只自顾自地吸着烟，烟雾就打着旋儿从女人眼前飘散过去，空气中就开始弥漫了烟草的味道。聊着聊着，话题忽地扯到男人夫人的身上去了。女人的心顿了一下，好像这是他们第一次聊到对方的那一位。男人却好像没有感觉到什么，说话的语速快起来，话语也多起来，语言表达很婉转。不过女人听出来，说话间好些就是在表达对夫人的略微不满意。女人就静静地听男人诉说着，偶尔问到一些疑问要男人解答，男人就有求必应，圆满回答。女人的眼睛从厚重的窗帘缝隙透过玻璃看到了外面，外面却是几棵梧桐树，它们高大的身躯从女人所在的二楼一直伸到半空中，女人就看到它们以蓝天为背景生长得蓬蓬勃勃，就看到那些梧桐树的树干、枝杈以及多边形的树叶搭配得天衣无缝，在微风中优雅地摇摆着，给人的感觉像是在默契地跳着华尔兹舞蹈。女人的精神就开了小差，想到男人，一个聪明的成熟的男人，如果说在另一个女人面前敞开心扉，无所顾忌地情不自禁地诉说起对自己夫人的不满意来，表示了什么，女人又想到自己，怎么忽然间无论什么音乐都变得动听了，无论什么景物都变得美好起来，女人就笑了起来。你笑什么呢？男人问，眼睛望着女人，好像忽然也意识到自己述说半天说的都是些不应该说的话，好像想到女人的笑就是看透了男人的心思一般，男人就停止了叙述，也笑了。男人的一句问话把女人飘散的思绪扯到了现实，女人有些不好意思，又生怕男人领会错了女人笑的心思，女人就收敛了笑，低下头又喝起女人的菊花茶来，并把那些被茶水浸泡的饱胀着的菊花含了几枚在口中咀嚼。男人一直笑着，极尽舒心的样子，把自己的身子斜靠在背后的沙发上，全身心放松下来，抽着烟。服务生间歇一下就来添加些茶水，好长时间空气凝固般，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对话。女人拿起茶楼桌子上摊放着的精致的菜谱，非常认真的样子翻来覆去细细看，虽说心中的涟漪一层层的荡着没有停息，女人却感到由衷的安宁与快乐。男人无所谓一般把头搁在背后的棉布沙发上，望着天花板，拿一只脚跟着茶楼浅灵漫唱的钢琴曲子，喝了节奏自由自在地打拍子，有时候吸一口烟，有时候喝一口茶，偶尔的用眼睛瞄一下女人，
眼睛中盛满了看得见的笑意，眼光灼灼，如同电流。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茶楼里的客人陆陆续续多了起来，楼台间也不安静起来。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吧，两人好像才惊觉到这一点。时间过得可真快，真好笑，男人与女人就这样好像无所事事般坐了几个小时了。就这样坐着，偶尔闲谈几句，然后静默不语。大多数时候两个人没有说话，有时候就是这样子。有的人你与他怎样解释沟通表达，他也听不懂你，不能了解你。有的人你不必要与他说话，可是只要相对而坐，或者只要一个眼神，你要说的他都懂，他想说的和没有说的你也一切明了在心中。这个世界真是奇妙，那种伴随着血液流向全身每一个细胞的快乐，不是随便哪一个人都能够带给你的。男人与女人的感受应该是一样的吧。你研究了半天的菜谱了，点几个菜吃饭吧。男人笑着问女人，神情有些促狭。女人看了一下外面的天色，拿起精致的菜谱翻看，唤来服务生，点了几个菜，他们吃晚饭。等菜的时候，女人打了一个电话，男人却打了两个，都是低声简短，呜呜呀呀几句。这一个打的时候，另一个就假装听而不闻。菜很快就上来了，男人先就站起来，一手拿大勺子，一手拿女人的小碗，小心翼翼地给女人盛了一碗热汤，又小心翼翼地搁放在女人面前。女人低了头开始喝汤，男人又夹了一个鱼块，先放在自己碗里细细地剔刺，剔完后把鱼块放到女人的碗中，女人就默默地吃。他们就还是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天。快吃完时，女人看见有一点饭菜碎屑贴在了男人的脸颊上，女人想也没想就拿着餐巾纸伸过手去替男人扶了下来。男人望着女人再一次笑了，女人缩回手，一阵不安就从女人的心底泛滥到了全身。吃完饭从茶楼出来，路灯还没有亮起来，初夏傍晚的风吹拂在脸上，非常惬意。女人急切地走在前面，男人落后几步走在后面。到了女人的车前，拉开驾驶室的门，女人忽然歪了头，调皮般说：“你来开车。”男人惊讶了一下，可是略微迟蹰，就镇定自若地坐了进去。女人弯到一边，拉开后座，坐到了车后面，车就风驰电掣而去。路上，男人就调侃，问女人道：“不喜欢开车了？嗯，喜欢坐车了？”女人停顿了几秒钟，回答男人：“你专心开你的车吧。”你男人就笑了，两个人就又没有说话。男人摸索了半天，打开了车内的音响，一阵音乐弥漫开来，就听见费玉清用软绵绵的嗓音声情并茂地唱着。

两个人一路就无言默默地听着歌。把车停在了一处开满了月季花的院路边，男人就从车上下来了，站在车边，女人也从车后面下来了，直接就进了驾驶室，然后摇下了车前窗。女人没有看男人，只对着男人说，你快点回去吧。男人站了一会儿，笑了笑，望着女人，有些客气生硬地说，与你在一起很高兴。女人没有回答男人，于是男人迈开步走了。女人摇上了车窗，关闭了音响，望着男人的身影折过了墙壁消失了。夜幕降临了，不过透过车玻璃，女人还是看得见院落那边一片片开满了的月季花，那些五彩缤纷的花儿在晚夕中自由自在地开放着，如同正在歌唱，呈现出一片快乐、安宁与祥和。女人脑海中就浮现出一个女人辛勤侍弄院落、侍弄月季的生活图景，自己心中的眷恋不舍就与这幅图景层层叠叠交织，拉锯般出现着，让女人心痛。于是

女人的心就开始一阵阵绞痛，眼泪也从眼窝中沁出来了。但是女人还是善良些吧，还是聪明些吧，长痛不如短痛吧。女人擦了一下自己的眼睛，拿出手机，看着那个熟悉的名字与那串熟悉的数字号码，盯着看了半天，心一横，把他们就都给删除了。发动了车子，打开了夜视灯，小车一声呼鸣驶上了正道，路灯全都已经亮起来了。远处的天空繁星点点，世界又是一片喧哗热闹。前面就是女人自己的家，温馨的家。女人的脚踩了一下油门，车子就加快速度，朝着女人的家的方向飞奔而去。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0: 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52400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集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00。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祥频95.5兆赫，
8: 中波126.9千赫，
7: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7: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9: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7: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9: 音乐旅途的伴侣，
7: 心情道路的指引。
9: 这里是音乐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思雨，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首先呢，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朴树演唱的《平凡之路》。这首歌以极简吉他伴奏，搭配朴树低沉温柔的叙事嗓音，褪去浮躁，讲述成长路上的迷茫与和解。歌词道尽普通人奔波后的释然，承认平凡才是生活常态，能安抚焦虑内耗的听众，适合节目中段舒缓情绪。不管是通勤、备考、疲惫时聆听，都能让人静下心接纳当下。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平凡之路》。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由逃跑计划演唱的《夜空中最亮的星》。这是一首温柔又有力量的流行摇滚，前奏空灵，副歌高亢治愈。歌曲呢，写给所有身处低谷、失去方向的人，传递永远保有相信的勇气的内核。旋律自带光亮感，适合节目励志板块，听完呢能够消解挫败感，给迷茫的听众带去温暖的支撑。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夜空中最亮的星》。

连绵柔和的钢琴音符像深夜流淌的月光，节奏平缓，没有剧烈的起伏，能够清空大脑的杂乱思绪，适合呢过度留白、睡前专题、抚平烦躁、缓解失眠的焦虑。安静温柔的氛围适配所有的慢节奏广播落段。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月光边境》。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心的声音。
0: 音乐

下面这首歌呢，相信很多朋友都有听过，是由田馥甄演唱的《小幸运》。这是一首清新温柔的流行情歌，旋律清甜细腻，歌词呢回忆青春里擦肩而过的心动与遗憾。田馥甄的嗓音干净通透，带着淡淡的温柔惆怅，非常适合青春时期来听，那么极易勾起听众校园年少往事的共鸣，氛围感柔和不压抑。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小幸运》。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2: 音乐。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思雨，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晚点的列车不会错过温柔。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总觉得人生是一趟必须准时出发的列车，我们啊害怕迟到，害怕掉队，害怕别人往前走了自己还停在原地，我们盯着别人的进度，盯着既定的时间表，以为错过一站就是错过了一生。可后来慢慢长大才明白，生活从来不是精准的时刻表，那些晚点、停顿、绕路、犹豫，其实啊，都是命运悄悄留给我们喘息的时间。

故事呢发生在几年前的一个秋天，那时候的女孩正处在人生最焦虑的一段时光，刚步入工作，面对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际，每天紧绷着神经生活。她认真努力，不敢偷懒，却总是看不到结果。身边的同龄人啊，有人顺利稳定，有人上岸扎根，有人按部就班拥有了安稳的生活，只有他好像一直在奔波，一直在调整，一直在重新开始。

那段时间他格外疲惫，于是在微凉的九月，他给自己订了一张短途的车票，想逃离紧绷的生活，去陌生的城市安安静静地待上几天，没有任务，没有工作，不用紧绷情绪，只想短暂地放空自己。而出发那天呢，天气不算太好，阴天有风，车站人来人往，步履匆匆，所有人都在赶时间，都在奔赴下一个目的地，只有他的脚步很慢。他看着站台屏幕不断跳动的车次，突然啊，就觉得很累。

他忽然明白自己这么多年一直都在赶，赶学习，赶成绩，赶成长，赶稳定，他从来不敢慢下来，好像一旦停下就会被人群抛下。列车缓缓驶出站台，城市建筑一点点向后倒退，熟悉的风景逐渐模糊，窗外的风，路边的树，远处的云，全部变成快速掠过的光影。那一刻，他紧绷了很久的心，终于轻轻松了一口气。

路途漫漫，车厢很安静，有人低头睡觉，有人低头赶路，有人戴着耳机沉默发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疲惫，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压力，只有我们习惯抬头看别人的光鲜，低头数自己的遗憾。车程过半的时候，列车突然广播通知前方列车晚点，原本准时抵达的行程突然就被迫慢了下来。车厢里瞬间响起细碎的抱怨声，有人着急赶行程，有人担心耽误计划，有人烦躁地反复刷新手机，所有人都在因为晚点焦虑不安，只有女孩异常安静。

他看着窗外慢慢流动的风景，第一次没有着急。他忽然想到自己的人生，其实呢，他的人生一直都在晚点。别人顺利的时候，他在磨合；别人稳定的时候，他在调整；别人笃定的时候，他在迷茫。他曾经因为这些晚点很自卑，很焦虑，总觉得自己不如别人，总觉得自己走得太慢，太曲折，太不顺利了。可那一刻，坐在晚点的列车上，他突然想通了一件事：晚点不代表不到。

列车只是慢了一点，它没有停运，没有掉头，它依然在向前，依旧会抵达终点，只是比别人稍微从容一点，稍微缓慢一点。生活啊，也是一样，不是所有的成长都要同步，不是所有人的花期都在同一个夏天，有的人在早春盛开，有的人盛夏繁茂，而有的人偏偏要经历秋风冬雪才会慢慢绽放。列车重新启动的时候，天色已经温柔下来，夕阳透过车窗落进来，浅浅地铺在座椅上，安静温柔又治愈。原本所有人焦躁抱怨的晚点，最后换来了一路温柔的落日余晖。那些匆匆赶路的人错过了风景，而被迫慢下来的他看见了整片温柔的黄昏。抵达目的地的时候，夜色刚好温柔，城市灯火缓缓亮起。他走出车站，晚风轻轻吹过来，吹散了积攒很久的疲惫。那一刻他彻底的释怀了，原来人生不用一直追赶，不用和别人比速度，不用和别人比进度，不用因为暂时的落后否定自己。

在这里呢，送给各位朋友一句话：你慢一点没关系，你犹豫一点没关系，你比别人晚一点开花也没关系。人生不是竞速赛，是漫长的体验课。有些人用很快的速度抵达了平凡，而有些人用缓慢的脚步收获了风景。那些你曾经焦虑的弯路、停顿、折返、重来，最终都会变成你的底气。那些晚点的时光不是辜负，是沉淀。那些没赶上的热闹不是遗憾，是留白。那些暂时没有答案的日子不是浪费，是等待花开的时间。后来呢，女孩慢慢走过了那段迷茫的时光，她慢慢的稳定，慢慢的沉淀，慢慢的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节奏。她终于明白，人生难得的不是永远准时，而是永远向前。不必焦虑别人比你提前抵达，每个人的人生列车都有自己的时刻表。有人早醒，有人晚熟，有人年少顺遂，有人厚积薄发。只要你没有停下脚步，只要你还在认真生活，温柔坚持，慢慢往前走，你的晚点终会变成你的恰逢其时。愿你不必匆忙，不必慌张，接受自己的节奏，允许自己慢一点，稳一点，从容一点。愿你所有的晚点的时光最终都不负归途。好听的故事分享完了，下面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这首歌呢是由郁可唯演唱的《去有风的地方》，舒缓治愈的城市民谣，编曲轻柔通透，人声温润细腻。歌曲描绘了山野晚风慢节奏的松弛生活，消解城市奔波带来的疲惫，适配旅行。听完仿佛置身安静的田园，抚平内心的浮躁。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去有风的地方。

下面这首歌呢，依然是由郁可唯演唱的，叫做《路过人间》。这是一首通透治愈的抒情金曲，旋律刻取温柔，歌词道破相遇别离的人生常态，教会听众释怀遗憾，珍惜当下缘分，不刻意煽情，自带通透平和的力量。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路过人间》。

下面这首歌呢，是由鹿先森乐队演唱的《春风十里》。这首歌是轻摇滚的抒情曲，吉他编曲清爽温柔，词句藏着温柔的思念与少年的心事，曲风松弛不伤感，兼具文艺感与传唱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春风十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

0: 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2: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记，
9: 八仙得道第六讲。尤氏啊，就看着闺女这个肚子怎么一天比一天大呀，这都6-7个月了，这是怎么回事啊？难道说女儿真的有什么事情不成吗？这天晚上，这尤氏实在憋不住了，来到秀春的房间，一再的问孩子，你这肚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外边的闲言碎语的可是越来越多，孩子啊，有什么话你可得跟娘说，你必须得跟娘说个明白。到这个时节了，胡秀春一想，不能再瞒着二老双亲了。哎，娘，您还记得有那么一天，大清早的我去给你们洗衣裳去，半空中打了那么一个霹雷，也不阴天也不下雨的。是啊，你不是吓傻了，大家伙把你给送回来了。是啊，其实这里边有事儿啊，我还没跟你们禀告呢。有什么事儿啊，孩子？哎，一道金光就从我这嘴这儿啊一直的打入了我的肚腹。哦，随着我不是昏过去了吗？就听见旁边有一个神仙叫着我的名字，他跟我说，说念我是纯孝啊，要把一个神龙送到我的府中，说这个神龙将来呀、就是我的女儿，让我好好的养育，将来必有好处。后来呢，我心想不知是真的是假的，也没敢告诉你们，就觉得肚子好像有东西，这个肚子呢也就一天一天的大起来了。哦，是这么一回事儿啊。感觉这胡老爹也在门口那听着呢，一听到这儿，一掀门帘他也进来了。哎呦，我的孩子呀，有这话你怎么不早点说呀？啊，这不是大好事吗？嗨，你看你怀的是仙种啊，这是好事，这是好事。是那什么，老婆子，没别的啊，明天呢你就上街上去，哎，告诉这些人别胡说八道的，我们闺女那是神仙给送来的神龙，怀的那是仙种，哎，这有什么丢人的？哎，你就这么说去。我告诉你啊，想当初那个玉女

0: 怀的，那就是太上老君呐。后来那不是从嘎吱窝腋下左腋这儿生出来的吗？嘿，这是好事儿，这说明咱们家有德行。哎，闺女有这个造化，你就这么说去。刘氏一听，什么跟什么呀？我就这么说去，人家谁信呢？嘿，你讲这怕什么呀？你说去，没错。那好，明天我就这么说去。这老太太还真的，第二天见着街坊邻居呀、啊，人家窃窃私语，他就过去，你们这议论什么呢？是不是说我们家闺女秀春呢？我告诉你们吧，这件事情它是这么一回事，这么一回事，这么一回事。就把这话这么一说，大家这么一听，哎，就是啊，要说秀春人家那可真是规规矩矩的，咱们看着孩子长大的，那能够有什么一差二错的吗？你看林娘出来说话了吧，感情是这么回事。有的这么一回想，可不是吗？怪不得那天也不下雨也不阴天的，半空中就打那么一个霹雷，我们到河边这么一看，他在地下躺着呢，真有此事啊。嗨，别胡说八道的了，这传来传去呀、啊、就传到了周兴他们家了。这周兴这么一听怎么着，哈哈啊，我不让他们找这个招赘的女婿，让他这一辈子休想嫁人。呵，他还怀上仙孕了，神仙还给他送这么一个神龙，能有这样的事情吗？这根本不可能啊，分明是他呀年岁大了，有道是男的当婚女大当嫁，哼哼，他能够熬得住吗？指不定跟外边那个小伙私通了，肚子大了就编出这么一套瞎话蒙人嘞。家人说，可不是大爷，我跟你说这事儿好像是真的，是真的、啊，真的，我告诉你们，那也不是什么神仙，哎，那指定是妖魔鬼怪。瞧着吧，我告诉你们啊，这个神仙要是来了，生这个神仙种的话，那家里边一定跟一般人生产不一样。你们给我扫听着点，看那生小孩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情况。到那个时候啊，嘿嘿，大家伙都全都明白了，到底是仙呢、啊，还是妖啊，还是他有什么事儿？那就全明白了，咱们等着瞧吧。呵，又把这些话往外边这么一放，您想想啊，他在此地有钱有势，他说出话来可比一般老百姓说话可管用的多。老百姓这么一听，周大爷说的也有理，咱们大伙儿等着瞧吧。哎，就等着生孩子那一天，咱就知道是真是假了。这胡秀春听说没有啊？您想想，这村子不大，就这些闲言碎语的，这能都听不见吗？就等着吧。到了十月怀胎了，真正到了这一天了，秀春呐、啊，从早晨起来就嚷嚷肚子疼，娘啊娘啊，我这肚子怎么这么疼？我疼得厉害呀！老两口一听，知道坏了，孩子马上就要生产了，赶快去请这个接生婆去吧。这尤氏急急忙忙的就请接生婆，这村子里边还就这么一位姓于，把这于婆给请来了。于婆到这儿这么一看，哎呦，你这是怎么了？哎呦，我这肚子疼，肚子疼，肯定的，马上就要临盆了，赶快的给我准备开水吧。您想想，风声这么一透露，这村子里边有不少的人等着看热闹呢，得瞅瞅生产的时候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当然了，姑娘不能够进来瞧，也就是胡秀春的这些嫂子呀、这些婶们大妈嘞，来了不少，说是帮忙，实际上啊都是看热闹来了。眼瞅着秀春看着，哎呦，我肚子疼，是不是往下坠？不往下坠怎么往胸口这儿顶啊？这于是这么一听，哎呦，这可坏了。要说这村子里边哪个孩子都是我给接来的，可是一样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情况，他不往下坠怎么往上拱啊？哎呦喂，你们赶快找别人吧，这个孩子我可接不了。这可怎么办呢？秀春这疼的是越来越厉害，在炕上一劲儿打滚儿。这一下啊， 可把胡老爹跟尤氏这老两口给急坏了。你看，尤氏啊，那简直就跟热锅上蚂蚁一样，在屋子里面坐不住站不住。老头子，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1: 这胡老爹倒好啊，就知道烧香磕头，还一再的告诉尤氏别着急啊，
0: 真是神仙给送来的，到时候神仙肯定来帮忙的。神仙他不来，哪儿找神仙去？这不是把人给急死了？难道说真真把你我的闺女就这么活活的给疼死不行吗？
1: 他们这正着急呢，
0: 外边啊跑过一个人来，哎呦，大妈，您赶快出去看看去吧。外边啊来了这么一位道姑，他说他呀专接怪胎。是吗？那我得赶快出去。这尤氏急急忙忙从家里出来了，来到街上这么一看，
1: 那东边啊确实的过来这么一位道姑，看年岁怎么也得有50多岁了，
0: 一脸的皱纹啊，戴着一个道巾，穿着道袍，白袜青鞋，瘦的皮包骨，腿脚还不利落，一走啊孩子们一拐一拐的。这尤氏赶快过去了，哎呦，仙姑仙姑您可来了
1: 啊，你找我呀？
0: 啊，是我找您仙姑，您赶快帮个忙吧。您不是能接怪胎吗？您看看我们女儿啊，真是怪胎，在那儿肚子疼，马上就要生产了，您给帮个忙吧。
1: 哟，什么样的怪胎呀？是坐臀而生，还是有这个莲花托？
0: 我告诉你说啊，要是凡间这样的怪胎，不干不净的，我可不管。不是，我们这个闺女确实是特别怪的怪胎。
1: 啊，特别怪的怪胎，
0: 哎，这可巧了啊！今天呢，我从江那边过来，我呀还没开张，还没遇见一档的买卖呢。怎么着？今天到你这儿就碰见怪胎了。说来说去呀，还是我跟你这个女儿有个缘分。行了，我跟你去吧。说着话呀，就这位道姑啊，也不用人领着，就奔胡家这儿走过来了，走的是一瘸一拐的，就把这个尤氏给急的，心想家里这么急的事，您倒是走快着点啊。但是呢，他就在道姑的身背后，他怎么着急怎么快走，眼瞅道姑不慌不忙的，老差那么一步多远，他还就追不上这个道姑。哎呦，看起来这道姑啊还真有点法力，有点本事，也不用人领着，道姑到他们家门前就往里边走，来到中间这个屋子，胡老爹就在那儿站着呢，道姑啊就好像没看见他一样，一下就进了里屋了。这时候就听见里屋啊这胡秀春大喊了一声，哎呦，疼死我了，紧跟着就没声了。接着屋子里边有人就喊，哎呦，大妈，您赶快进来看看吧，我这个秀春妹子她怎么没气儿了啊。把尤氏给吓得赶快就进去了，
1: 一看呐，胡秀春躺在床上，两个眼睛也翻了，
0: 嘿嘿，牙关紧闭，没气儿了。哎呦，孩子，我的女儿啊，你怎么就这么走了？哎呦，我的宝贝儿啊！
1: 老太太这么一哭，胡老爹也进去了，屋子里边连哭带喊，这个乱呐。唯独这位道姑，被人呢给挤到这么一个墙角旮旯，他呀反而倒乐了，呵呵，这可真可笑啊，看着真是太可乐了。
0: 把这胡老爹给气的呀，你这个道姑有点良心没有啊，人都死了，大伙儿这么着急，你怎么还说可笑可乐呢？
1: 啊，可笑可乐，我不是乐别的，你们既然把我给请来了，你们不让我过去，你们能把这人给救活了吗？
0: 哎呦，大伙儿这么一听，可不是吗？
1: 嗨，
0: 这尤氏赶快过来，跪在地下给他磕头。哎呦，仙姑啊仙姑，您赶快帮忙吧！啊，您看看人已经这样了，
1: 这算什么呀？没事的，赶快的，给我取碗凉水来吧，要净水啊！
0: 哎，是是是，有人马上的从外边水缸里边给他快过来这么一碗净水，递到仙姑的手里边。
1: 这位仙姑接过这碗净水，狠了一口，就

0: 冲着这胡秀春噗这么一喷。
1: 嘿，说也怪，
0: 眼瞅着胡秀春呢坐起来了，眼睛也好了，手脚乱动，紧跟着看着胡秀春呢张着大嘴，好像要往外边吐什么东西。就这位仙姑啊，用这右掌一摁胡秀春的后背，就说了这么一句：完龙，你还不赶快出事，等待何时？这右掌往前这么一推，胡秀春这嘴这么一张，身子这么一震，噗，就从他嘴里边吐出这么一个呀比拳头还大一点的肉球来。这个肉球到了地下，滴溜这么一转，眨眼之间，呵，越来越大呀，大出这么好几十倍来，紧跟着哗嚓一声，山崩地裂一般，这个肉球啊裂开了，分为两半，就从这个肉球里边儿蹦出这么一个小女孩来，哎呦，唇红齿白的，这个可爱劲儿就甭提了。嘴里边啊还叼着这么一个就跟那个草芥似的，哎，这么一个小红珠子。眼瞅道姑过来，从他嘴里边掏出这个红珠子本儿扔在自己嘴里边，他给咽了。随着呢，哎，就把这小孩抱起来了，就交给了尤氏。当然了，家里边早准备好了干净小被子的小褥子，就把这孩子这么一裹放在了胡秀春的身旁边。这个时候就听见胡秀春呐，一劲儿的说：娘啊娘啊，您快给我点饭吃吧，我可是太饿了，我饿呀我饿。哎呦孩子，你刚刚生产，身体虚弱，可不能吃硬东西，娘啊啊，给你做个鸡蛋汤去。这道姑说话了：嗨，那软了吧唧的管什么用啊，他既然说吃饭，他就是饿了，不但他饿了，就是贫道我也要在你们这儿讨杯喜酒喝呀，你们说是不是啊？啊，是是是，既然您这么说了，我们赶快做饭，赶快做饭去。那位于氏接生婆呢，接这个工夫啊，想把地下这个肉球啊给收拾收拾，过来刚要伸手，这位道姑啊把他给拦住了：哎呦，这东西你可动不得啊，你们呢可千万不能动，还是我来吧。眼瞅着人道姑啊端起这碗清水来，冲着这个肉球啊呼这么一喷，就把这两半的大肉球往中间这么一合，用手这么一葫芦，嘿嘿，天衣无缝。紧跟着这么一张嘴，从嘴里边啊吐出这么一个金针来，照着这肉球上面噗噗噗噗插了这么七个窟窿，然后把这个金针往嘴里一放，又给咽回去了。哎呀，那么家里边有没有干净的桶啊？啊，要干净的，没沾过油的，一点油腥都不能有的。这尤氏这么一听，有，就是那个米桶没沾过油。行了，那米桶空着呢，是空的，赶快拿过来吧，就使它吧。把这个米桶拿过来以后，眼瞅着这位道姑啊把这个肉球就往这米桶里边这么一放，把盖儿这么一盖，告诉他们了：这个东西可是宝贝啊，什么时候孩子长大之后有什么急需的事情了，只要是这个孩子，别人可不成啊，孩子这手往里边这么一伸，嘿嘿，要什么来什么，需要什么有什么，你们可记住了，把它放好喽。大家这么一听，你说信不信呢？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吧。就把这米桶啊就往这个胡秀春那个床旁边这么一放。这个时候胡老爹赶快的就请人这位道姑啊到外边喝茶来，一边喝着茶，这胡老爹一看呐，这位道姑，分明是位仙姑啊，我问问吧，仙姑啊，这个您的法号怎么称呼？您仙乡何处？是在哪个保安修炼呢？啊，人家呀冲他微微一笑：嗨，
1: 我们这个出家人呢，您叫什么都成，叫个牛啊，叫个马呀、啊，什么都没关系，这不就是个代号吗？至于说我在哪儿，哎呦，出家人云游四方，您说我们哪有个准地方啊？啊，也就是随便乱走吧，您就甭细打听了。我们怎么能够像您似的有家有业，过这个安生的日子呢？要真是这样，我不是也就不出家了吗？
0: 这胡老爹这么一听啊，话虽简单，感觉这里边有很深的玄理。那什么，我再跟您打听打听，有什么话您就只管问。您看啊，这个我这个女儿呢，她是不夫而孕
1: 啊，是啊，
0: 而且呢又是个暖生，您说这对我们家门到底是凶啊还是吉呀、
1: 啊、哎呦，您怎么问起我这个来了？
0: 这个其实我也说不大明白，他反正是这么着，您呢是这么一个忠厚老实的人，像你们这样的慈善之家，做了一辈子好事了，您想想您的女儿又是个纯孝的女儿，老天怎么能够把一个坏家伙给送到你们家来呢？嗯，您想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我只能说到这儿，别的呀我可也就不知道了。这会儿啊，那个游士进来了，说这个酒菜全都准备好了，请您赶快用餐吧。
1: 那行，咱们赶快的，我得喝杯喜酒。
0: 喝，真正等喝上酒吃上饭了，这胡老爹就眼瞅这位道姑啊，左一杯右一盏，这酒量还真不小，饭量也挺大。酒足饭饱之后，行了，我也喝好了，我也吃好了，你们好好的就看着这个孩子吧，我走了。说完话一瘸一拐往外走。这胡老爹老两口往外送，送到门口再一看，唰的一道金光腾空而起走了。
1: 啊，
0: 感觉真的来了神仙了，赶快的跪在地下磕头啊。等回来以后跟大家这么一说，大家也全都愣了。哎呦，感情这个孩子真是个仙胎呀。嗨，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呢？
1: 嗯，
0: 问问秀春吧。跟姑娘这么一商量，秀春告诉他们了，那是神仙给送来的呀，说他是个神龙，我看这个孩子又是个女孩，咱们就跟他叫飞龙啊，叫飞龙吧。
2: 哎呦，胡老爹一听，好好好，这名字起得好，对对对，就跟他叫飞龙。
0: 哎，这小飞龙啊写的别提多可爱了，从小啊就是特别的聪明伶俐，也就是刚刚一岁多的时候，口齿这个清楚啊，把这老两口给乐的呀。也就到了五六岁的时候了，这胡老爹呀、啊、在这村里边就算是个文化人，自己那拿纸啊裁了不少的字号，写上字，哎，就交给孙女啊怎么认。
1: 说也怪，上午啊交给念完的，到下午拿出来考考他吧，没有一个字儿他不认识的。
0: 就这么着，这胡老爹呀、啊、什么事也不干了，每天呢就交给自己的外孙女，哎，怎么认字啊，怎么念书啊，这么着一直教到了啊这么14岁。
1: 好嘛，
0: 胡老爹这点学问呢、啊、这么说吧，全都交光了。爷儿俩没事就对对联，胡老爹说一上联，这外孙女马上的就能对出下联来。像这个诗吧，胡老爹只要能说出上句来，下句随着人就能说出来。这下胡老爹呀、啊、还真发了愁了。那天跟老伴就商量，这个孩子呀、啊、我可是教不了了。
1: 哎呦，你这么大的学问你怎么说教不了？可你不知道啊，
0: 这孩子眼瞅学问就比我大，我这点学问都让他掏干净了，那你可说怎么办呢？
2: 哎，我想咱们村东头啊那位崔先生舍管授徒教不少孩子呢，崔先生的学问那比我大多了，
0: 干脆咱们把这孩子送到崔先生那儿念书去，您看怎么样？
1: 行了行了行了，一个女孩家的念那么多书，认那么多字儿干嘛呀？ 我看那从哪儿起，就让他跟着我呀，好好的学点针线活啊，问问孩子吧。一问孩子是非念书不可，这么着就把孩子送进了崔先生那儿。这一送不要紧的，惹来了杀身大祸。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今天夜间多云有小雨局部中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偏西风3到4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渐晴，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4: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5: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6: 妈，
7: 哎，
6: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7: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8: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5: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9: 当你老，
5: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0: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0: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 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3: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2: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4: 1965年啊，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我们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2: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3: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 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5: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6: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5: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7: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5: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8: 粮种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5: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7: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5: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5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14-5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7: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五联合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1: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9: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燃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0: 依托第五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 6个小时。
9: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航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11: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0: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12: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3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13: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12: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14: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12: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冕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15: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

0: 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1: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0: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1: 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0: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巴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5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2: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3: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4: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5: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4: 在宁德市蕉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全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6: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7: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8: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4: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9: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台风巴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11: 来，
12: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他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5: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去。
12: 88岁的独居老人陈继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

0: 健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1: 后来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党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3: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4: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鱼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2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4: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3: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4: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程浩龙、张永鹏，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前锋，铁血战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总台记者一线直击，台风过境带来哪些影响，各地如何做好防范。
1: 台风美沙克灾后救援持续推进，记者直击广西横州镇龙乡道路抢通现场，灾区孤岛如何重连生命线。
0: 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创历史新高，哪些关键因素撑起夏粮满仓？
1: 我国原创单原子催化成果摘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最强助攻如何赋能吃穿住行？
0: 风险瞭望，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公布10年，人民海军如何硬控南海？
1: 国际新闻眼，土耳其或转售俄制 S-400 防空系统，以求美国解除制裁，为何牵动中东多国神经？俄罗斯会同意吗？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台风级的中心已于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随后巴威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维持13级。今早5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有关巴威台风的更多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1号在首都加拉加斯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委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自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202次余震。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双方重点讨论了伊朗与阿曼双边关系、地区局势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双方还围绕谅解备忘录第5条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总台记者11号获悉，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谈判人员并未前往阿曼参加与伊朗的谈判。这名官员称，美国技术团队不会在阿曼现场出席，但将随着事态发展与阿曼和卡塔尔方面保持联系。据黎巴嫩军方消息人士11号透露，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已抵达黎巴嫩，开始与黎巴嫩军方举行会谈，讨论制定相关机制，以落实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2个区域逐步撤军。日本民众当地时间11号傍晚，自发在东京的新宿车站附近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改宪法、推动再军事化等动向。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挪威队与英格兰。

格兰队的比赛正式打响，这是两队首次在世界杯正赛交手。目前挪威队与英格兰队在常规时段1-1战平，即将进行加时赛的角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在昨天晚上11点2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此后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60百帕。
2: 今天早晨其强度已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早晨5点，其中心位于浙江金华义乌市境内，就是北纬29.3度，东经120.0度，外围最大风力有11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70百帕。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13号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
1: 台风巴威登陆之后，给浙江台州带来了哪些影响？浙江玉环作为本次台风巴威的第一个登陆点，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蒲佳怡。佳怡，昨天台风巴威首次登陆就是在玉环，那么现在玉环的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刚刚抵达浙江台州玉环市最南端的东沙渔村。先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东沙渔村的地理位置，它是三面环海，一面靠山，整个村庄呢正对的就是没有屏障的东海，因此每年台风来袭的时候啊，这里都是首冲之地。那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它的这个来势可谓是非常的凶猛。那现在虽然距离台风登陆浙江玉环已经过去了8个多小时，但是因为巴威外围的环流比较的庞大，今天来到现场我们依旧能够感受到不小的风雨影响。那在现场我们能够感受到风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大的，但是雨势相较于昨天傍晚6点多我们到现场，它有所减弱。那这个海浪啊，它给人的感觉就是平静的这个海浪下面依旧有波涛汹涌的感觉，并没有起特别大的浪，但是整一个流速也是比较大的。那这样大的巨浪和强风会有怎么样的威力呢？其实在我所在东沙渔村，它外围的一个石质栅栏可以足以的说明啊，我们可以来到这个村里面看到它有部分的这个石质的栅栏啊是被冲垮了一部分，那目前有部分的这个碎石散落在地上。那险情出现之后啊，救援队伍也是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给我们损毁的区域啊准备要架设我们的防护围栏，防止浪潮持续冲击引发次生灾害。主持人，
1: 那台州目前全市的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从台州气象了解到啊，截止到今天早上的6点，浙江台州全市的面雨量是达到了167.3毫米，那沿海海面和高山区大面积是出现了12到14级的风，局地呢是有15到16级的大风。但目前就了解到，台州玉环市呢是有部分的村庄出现了临时停电的情况。现在有700多名保供电的员工已经分别赴各个故障点开展巡视抢修，确保第一时间能够恢复供电。那市区的部分路段呢，也是出现了这个树木倒伏的情况。那清障排涝的工作正在同步的推进。现在呢，浙江台州全县市区都维持着台风红色预警的信号，所以我们也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台风天要尽量减少外出，一定要注意安全。主持人，
1: 好的，佳怡。温州市洞头区是浙江温州市唯一的海岛区，地处玉环市的正南方向，距玉环直线距离大约70公里，二者隔洞头。

0: 洋海域相望。在台风巴威登陆之前，温州就已经启动了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当地也已经发布了海浪红色预警。台风登陆之后，当地风雨持续增强，目前现场情况怎么样？我马上来连线正在浙江温州洞头采访的总台记者韩栋。韩栋你好，台风登陆之后你在洞头观察到的现场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那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其实就是温州市洞头区啊。今天早上呢，我们也在这个7点之前啊，已经出去在整个街面上是又重新去走了一遍。在现场其实我们看到啊，因为昨天晚上的这个大风啊，当地呢是有很多的这个电动自行车，以及我们看到的很多大型的这个垃圾桶，包括是一些道路指示牌已经全部的被吹倒了。但是现在目前来说啊，我们这里的风和雨还好，但是当地的这个气象部门告诉我啊，可能只是这一段时间它的这个风雨会比较小，稍后可能还会有持续增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其实呢，昨天下午1点开始啊，我们是从温州苍南抵达的洞头，一直到台风登陆到开州玉环以后啊，我们一直都是在洞头的台风阴线。我想先来跟您聊一聊台风登陆前半个小时我们昨天观察到的情况。当时洞头的风雨是特别大的，路边的行道树受强风的这个影响啊，是摇摇欲坠的。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窗户也是受风力加压疯狂的抖动，整整一个晚上一直在哐哐作响。我当时呢也第一时间跟当地的气象部门进行了确认，当时洞头的风力是已经达到了14级。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半个多小时以后，风雨突然减弱，风速骤降，我们所有人的耳边没有了强风的呼啸，仿佛是周围变得特别的安静。20分钟以后，官方发布消息称台风正式登陆。我们在街上看到洞头新城区附近不少道路积水较为严重，积水最长的这个道路已经超过了500多米，积水最深处也已经超过了我们的脚踝处。那同时呢，道路两旁不少的行道树被拦腰折断，甚至我们看到有一些一人环抱粗的这个大树啊，也没能抵挡住强风的侵袭，被连根拔起倒在地上。而且在部分的十字路口啊，不同方向有3个供行人依次通行的这个交通信号指示灯也直接被吹断了。在台风巴威登陆玉环以后不久啊，又在乐清进行了二次登陆的时候啊，洞头的风雨是更加严重，在风中行走几乎是无法站稳，我和我的同事好几次都差点被大风吹倒。主持人，
0: 那韩栋，面对这样的形势，当地都做了哪些防控措施呢？
1: 鉴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面登陆浙江并造成严重的影响啊，根据浙江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的有关规定，经分析研判呢，那浙江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决定在7月11号的晚上11点钟啊，提升了浙江省的省级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提升到了3级。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啊，洞头当地的市政部门在部分地势低洼极易引发道路积水的路段准备了大功率的抽水泵车，如果道路被淹，待台风过后啊，就能第一时间对路面积水进行抽排。同时当地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啊，也在台风登陆前提前对靠海电力的设施设备开展了防风防水的加固，使用高强度的搭带对配电箱等电力设备进行加固，而且在周边呢也是垒起了沙袋，把它组成了一个防护墙，阻隔海水倒灌与地面积水，确保可靠用电。那在台风登陆以后啊，他们第一时间也是加紧对这个应急照明灯、备品、备件等这种抢险物资进行再清点、再补充和规范化的整理，确保种类齐全、状态在线，为抢修复电做好充足的物资储备。这次台风啊，洞头当地呢也是转移安置了12000多人，让大家在安置点能够得到一个妥善的安置和休息。虽然台风已经登陆，但是不代表危机已经解除。未来2天，温州多地还将会有大暴雨的一个降雨过程。我们在这儿也提醒广大市民群众，依旧要提高警惕，非必要不外出。主持人，
0: 好的，韩栋。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二次登陆。 那里直面台风行进路径，狂风暴雨持续侵袭。二次登陆的现场情况，我们连线正在浙江乐清的总台记者唐国荣。唐国荣，给我们介绍一下台风登陆以后你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
3: 好的，主播，那么正在我就在浙江乐清城东街道的城西路的一个主干道上嘛，那呢也是当地的一个车流非常密集的一条道路。那么台风巴威呢是在昨天零点左右在浙江乐清的这个新乡镇呢进行了一个二次的登陆，那么受到台风一整夜的这样的一个侵袭啊，现在白天现在七点多，这个乐清的全市依然是这种普降暴雨和狂风的一个情况。那么我所在这个主干道上现在正在进行了两项的主要的一个这个疏散工作，一个之一啊就是对道路上出现的这种倒伏的树木进行一个清障作业。那么现场大家应该能够通过我背后的这个声音能够听到有这种大型的挖机的声音，包括油锯的声音啊，正在对这个倒伏的树木进行一个清除。那么根据我们的了解啊，现在乐清全市呢出现了这种道路弯折的折枝有1300多株，其中倒伏的树木呢有700多株，就是说这个台风八位的这个威力还是不容小觑的。那么这是险情之一。第二个险情啊，就是台风过境之后呢，这个是乐清全市多处出现了这种道路积水这个情况，尤其是在这个下山隧道包括这个低洼的路段上，这个情况会更加的明显。那么针对于这样的一个险情啊，当地的消防部门也联合市政的一些单位呢，派出了像是这种大型的清障这个排涝车，还有用排涝的这个抽排的这个发动机等等这样的一些小型的装备，配合的人力呢，对积水进行一个清除的一个作业。那么根据我们的了解啊，现在全市积水最深的地方呢，能够达到8米深，也就是有将近半个轮胎高的这样的一个积水的一个情况。那么从昨天后半夜开始，强风暴雨稍微减弱之后呢，市政、消防等部门呢就开始出动，来到了全市各个隐患点位上进行一个疏散的作业。好的，主播，我这边的情况就是。
2: 好的，唐国荣。再来关注福鼎。福鼎地处福建宁德最北端，紧邻浙江苍南，早在台风登陆前就率先受到外围大风强降雨的冲击，当地早已进入最高等级防台应急状态。受台风影响，福建东北部沿海从昨天下午开始风雨逐渐增强。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福建福鼎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山。黄山，你现在在具体在什么位置，天气情况怎么样？
4: 好的，那其实昨天下午在这个台风登陆之前，我们的报道团队就赶到了这个福鼎市峡门畲族乡的余井村。那这里也是地处闽浙交界，是福建东北部的一个沿海渔村。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之后，给这里是带来了强风大雨。这一晚上我们在这个村子里都能够听到这种风声跟雨声。而且今天上午6点多的时候，我依旧能够感受到这个，虽然风力与今天凌晨相比是有所减弱，但是雨势一直在增强。但是就在这会儿，刚才我们直播连线之前，这里现场的雨势可以说是有了一个明显的减弱，而且现在天明显的感觉，慢慢的云层正在这个打开，这个天光也越来越亮了。那余井村呢是一个直面东海的沿海渔村，那现在我的面前就是一整片大海，可以看到这个时间段呢正值高潮位的时间段，海面上依旧是这个波涛汹涌，有一点像一锅煮沸的一个热水，一层层的海浪是互相碰撞推闪。那么岸边本来是可以站立的这些礁石，现在都已经完全被海水淹没了，海边的小道也没有办法通行。那其实昨天下午我们到达这里的时候，我感觉现场的这个风力跟雨势都更强，当时海边的这个风强度正在逐渐的加大，那个我可以看到海浪是裹挟着沙石不断拍打在礁石上，飞溅起的浪花是超过了10米，但是现在这样的这种比较震撼的场景是看不到了。那在我的前方呢，我依旧能够看到深入海中的一个渔井码头。那在平日里，游客都会从这个码头登上一个客运的轮渡前往海岛观光旅游。这两天来，随着这个客运航线的停航，码头也已经完全关闭了。现在时不时能够看到有海浪还在拍打在码头上，而且随着这个水位在不断的上涨，目前这个水位的高度已经接近码头的地面了。因为是这个热门的一个海岛的登船码头，昨天我们在这里的时候还是会发现有一些零散的附近的村民或者游客来到码头去观海拍浪。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台风的这个风雨影响还没有完全结束，大家切勿掉以轻心，不要进入这些危险的区域。
2: 嗯，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是如何应对这次台风登陆过程的。
4: 好的，那我们所在的这个霞门畲族乡呢，它是位于这个入海口，这里整体的地势相对来说比较低洼，一旦遭遇一个强降雨，会极易出现这种海水倒灌、村镇内部内涝积水等等的一些险情。那为此，霞门乡有一条长728米的一个霞门海堤，可以说就是守护全乡1.2万群众的第一道海上生命防线。那这两天来，当地村镇的党员干部都在密集的对这个海堤进行一个拉网式的排查。随着降雨不断增强，从今天凌晨12点多开始，霞门海堤上的一个霞门水闸也开始开闸泄洪了。那台风带来的强降雨也是导致福鼎境内多处路段出现了一个行道树倒伏或者低洼地带积水等等的险情。从昨天的夜间到今天凌晨，当地有1500多名党员干部下沉一线，连夜是与这些抢险人员一起快速的去清理这些路面上的断枝和碎石，来清除道路的安全隐患。我们也了解到，受到风雨影响，昨天夜间福鼎是有部分村镇的电力线路受损，当地的一些抢险电力部门都连夜开展抢修，那截至目前已经基本恢复供电了。虽然台风已经登陆了，但是对福鼎地区的风雨影响还在持续。我们也了解到，从昨天晚上开始，宁德辖区福鼎管辖路段的多个高速收费站路口已经封闭了，而且宁上高速、甬莞高速等等部分路段也实行了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我们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
2: 好的，黄山。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根据广西气象局的监测，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在广西已经结束。广西水文中心昨天13点将水文测报3级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昨天与外界交通中断的最后孤岛镇龙乡救援道路已经被打通，张雪机车等社会力量积极加入，部分摩托车和徒步爱好者也到灾后山区道路发挥专长，协助运送物资和人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从广西横州发回的报道。
6: 跟其他一些洪灾后的现场不同，阻断通往镇龙乡道路的不只是土石方和树木杂物，还有更多厚达几米的淤泥。负责道路抢通的中国安能第一工程局副指挥长尤书明告诉中国之声，超过16公里的路上各种塌方断点有200多处。
7: 全线16公里塌方点就是200多处，这是最后一个塌方点。它的难点呢，就是两边淤泥的厚度很厚，它的含水量非常高，造成这个清理难度比较大。我们凑装备这种装备的挖掘机50多台套，人员100多人了，工程量呢，因为有些太零散了，光清理翻挖这些淤泥至少上10万方了。
6: 中国安能第一工程局贵阳基地也跨省赶来支援。现场指挥员张东进介绍，灾后的山区道路作业面狭窄，部分工程机械在淤泥上容易打滑，都影响抢险进度。
8: 最后300米，它淤泥平均厚度在4-5米，而且它存在一个最大的难度是，它两侧都是山体，滑坡体滑下来以后，我甩闸没法甩，只能接续这样往外倒，这样效率也比较低。
6: 经过72小时持续作业，昨天下午3点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宣告抢通。不过在这3天3夜中的最后一夜，抢险工作还在遭遇反复。10号深夜到11号凌晨，现场在雨中先后发生路面塌陷和山体塌方。
8: 记了时间50的样子，道路塌陷了，断路直接沉下去了10几米。经过现场研判，我们就采取这个往山体一侧靠，然后采取降低路面降下去，确保这个整个的路能够压实，再一个要保证它的宽度。本来预计我们4-5个小时，但是2个小时多一点就把那个整个断头路给打通了。大概就在2点半，我们继续往前推进，就遇到塌方体量特别大，然后差不多100米的塌方体，平均高度差不多在2米5到3米。
6: 抢险队员采用快速推进、多点分散的方式向前突破。
8: 整个的一个战法就是一台挖机到两台挖机快速往里推进，了解最前方的任务情况，好部署下面挖机， 剩下挖机摆开，慢慢往里。
9: 多点分散了。
8: 多点分散，我们叫蚂蚁搬家法。
6: 同样在这条路上蚂蚁搬家的，还有用背包背篓帮忙运送救灾物资的徒步和摩托车。

0: 好者。
1: 应该是药品的，它是紧急的，叫我先送到队里面，在龙江里面。
0: 摩托车骑手还协助转移群众，遇到抢险施工路段，他们也会停车等待，避免影响工程进度。衡州的摩托车爱好者海仔正好在路边休整片刻，
2: 还差3公里就到达镇龙街了。摩托车能骑，但是我们不想耽误别人工作，因为阿能的在尽快抢修。
0: 驰骋国际赛场的张雪汽车也派出救援力量到灾后的山区道路，发挥摩托车的专长。张雪汽车广西百色门店的员工傅德阳介绍，
2: 我们算是响应我们的总部吧，总部的话是前期已经派有车进来了，他是有我们的那个专业的骑手，他过来这边进行救援，进行支援的。
0: 对于傅德阳和同事来说，今天原本是新店开业的日子，
2: 因为刚装修完，已经选好日子是12号开业，
3: 店还没正式开，先来救灾了。
2: 对，老板在家开门就得了。然后明天开业完，就是我们的总经理，明天他应该也会亲自过来。
0: 在道路抢通之前，镇龙乡已经有村民迫不及待地徒步进出。中考后返乡被困家中的学生小萌着急回学校填报志愿，因为通讯不畅，他还没有查到自己的分数。而在衡州市区工作的秦女士就返回镇龙乡纳州社区的老家查看受损情况。
4: 很难走，很多淤泥，烂的淤泥到脚踝往上一点，鞋都会脏掉，所以要脱鞋子走过来。如果不穿水鞋的话就要光脚，对，就很危险，怕有那些碎的玻璃啊、石头啊什么的。我家在半山腰，没有被水淹，前面滑坡，后面滑坡，人没事，家就倒了，路也塌了，屋子后面的墙也全部倒了。路通了就方便我们回来了，但是重建家园的话还是需要很长的时间。
0: 中国安能第一工程局介绍，未来几天还将对抢通后的道路进一步清理、加固、保通，呼吁将道路资源留给应急救援车辆优先通行。
5: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6: 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9: 生活要健康。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今天夜间多云有小雨，局部中雨，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偏西风3到4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渐晴，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5: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 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9: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5: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1: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5: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住建局联动多方力量，筑牢养老机构燃气安全防线。
11: 敦化市对400余名防汛责任人集体充电。

0: 近日，敦化市住建局联合渤海街道、辖区派出所、市监局、消防大队等多部门，开展养老机构燃气安全专项联合检查。本次行动覆盖渤海街道辖区全部5家养老机构，现场排查出安全隐患11项，同步督促各养老机构及燃气企业厉行厉改。养老机构人员聚集，入住老人多为高龄群体，应急自救能力较弱，燃气安全风险防控压力较大。结合这一实际特点，工作人员聚焦燃气使用安全核心环节，对院内燃气灶具、管道、燃气报警装置等关键设施点位开展全覆盖、精细化排查，全面摸清辖区养老机构燃气安全风险底数。针对现场排查发现的各类问题，工作人员当场督促责任单位立即整改，对短期无法完成整改的隐患，统一建立问题整改台账，落实闭环管理制度，全程跟踪督办，确保所有隐患整改见底清零。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同步向各养老机构负责人、在岗工作人员宣讲燃气安全知识，现场演示隐患自查自纠实操方法，进一步压实养老机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下一步，住建局将持续联动各相关职能部门，建立养老机构安全常态化巡查机制，紧盯各类隐患整改落实成效，补全安全管理薄弱短板，持续织密养老机构安全防护网，全力保障辖区老年人居住生活安全。
1: 日前，敦化市水利局联合市应急管理局组织举办敦化市乡镇村山洪灾害防御预案编制暨水库三个责任人履职培训会，该市16个乡镇、303个行政村基层防汛工作责任人、各水库三个责任人和乡镇村防汛一线应急值守人员共计400余人参加了此次培训。培训中，敦化市的3名山洪灾害防御专家通过现场集中培训和远程视频分会场授课培训的形式，专项讲授了乡镇村山洪灾害防御编制全流程业务、水库日常巡查点位、汛期巡查标准、隐患台账闭环管理流程等工作要点，以及开展防汛决策系统使用和人员转移避险操作实训教学等内容，进一步提升了全市防汛一线人员数字化防汛能力和应急避险处置效率。此次培训打破部门业务壁垒，实现水利专业管控与应急处置救援双向联动，统一了业务工作标准，补齐乡镇、村、水库等基层人员汛期业务短板，有效提升了基层干部山洪灾害防御水平。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0: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工业和信息化部进一步部署防汛救灾应急通信保障工作。
1: 市场监管总局开展国家计量技术规范集中复审工作。
0: 教育部等3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

新华社消息，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召开全国防汛救灾应急通信保障电视电话会议，就全行业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应急通信保障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提出，各单位要落实主体责任，强化协同联动，加强值班值守，提升网络能力，夯实安全守护，强化物资配备，迅速响应处置，全力以赴做好应急通信保障工作，提升断路、断电、断网等极端场景服务保底能力。针对近期自然灾害多发态势，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各地通信管理局启动应急预案，组织电信企业核查受损通信设施，分析网络运行情况，集结应急通信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修服务工作，保障抢险救灾生命线、指挥线、保障线安全畅通。

央广网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决定自7月至9月开展国家计量技术规范集中复审工作，通过周期复审和动态监测，推动计量技术规范提档升级，更新优化计量技术规范体系。集中复审范围覆盖现行有效的国家计量技术规范，聚焦规范年限偏长、内容滞后、适配性不足等问题，重点从计量技术规范的合法合规性、科学性、适用性、协调性四个维度进行逐项核查，对标国内法规标准和国际先进计量技术，全面排查体系短板弱项，并鼓励各单位提出优化建议，同步遴选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典型案例，引导提升计量技术规范质量和供给能力。市场监管总局将按程序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作出继续有效修订、废止等复审结论，并加强重点领域国家计量技术规范的质修订工作，推动建立动态更新、接轨国际的国家计量技术规范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计量技术基础。

央广网消息，为扎实推进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着力强化美育的育人功能，近日，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通知指出，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将组织部分艺术院团和高校面对学生演出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包括戏曲、话剧、歌剧、舞剧、音乐剧、交响乐、民族管弦乐、曲艺、合唱、舞蹈和具有创新性、跨界融合特点的其他舞台艺术形式，注重演出的育人价值、文化内涵、艺术品质。通知明确，2026年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共安排演出74场，其中艺术院团演出25场，高校演出49场。活动将结合举办艺术讲堂、作品导讲、艺术沙龙、艺术体验课等，指导学生艺术实践活动，帮助学生加深对艺术创作与表达的理解，激发兴趣和热情，丰富艺术体验，提高艺术技能。通知要求，各有关单位要加强组织领导，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和安全预案，确保各项活动安全有序，务求取得实效。要加强宣传推广，积极利用新媒体数字传播矩阵，扩大活动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国家文物局获悉，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办法将于2026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据介绍，国有文物资源数据规模庞大，内容丰富，应用场景广泛，社会需求强烈，为规范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撑伞，保障国有文物资源数据安全，引导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有序开放利用，激活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潜能，国家文物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研究了出台了办法。办法明确，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是指国有文物管理机构组织的以电子方式对所管理的文物资源信息的记录，包括原始数据、加工后数据、衍生数据。国有文物资源数据属于国家所有，由国有文物管理机构承担具体管理责任。办法提出，数据服务应遵循公正、公平、便民的原则，按照原始数据不出域、数据可控、可计量的要求，将加工后数据面向社会提供服务。办法规定了可开放和不可开放的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类型，明晰了主动公开、非营利性使用、营利性使用的应用场景和服务方式。办法要求文物行政部门、国有文物管理机构和相关主体应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秉持谁管理谁负责和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落实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职责。涉及国家秘密的数据按照国家有关保密规定执行，

0: 央广网消息，生态环境部近日发布《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定技术指导》，为各地工业园区污水排放标准提供明确技术指引。当前，我国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标准缺失，主要参考执行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存在特征污染物管控不全、排放限值不精准、风险防控力度不足等问题。新规明确，地方制定排放标准需坚持分类管理、全面防控、科学可行、依法合规原则，将工业园区分为单一行业型和综合型两类。综合型工业园区可再细分行业类似型、主导型、差异型三个小类，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和环境管理需要，筛选排放量大、有毒有害水污染物种类多、对受纳水体、水生态环境风险高且现行排放标准不适用的一类园区，开展园区排放标准的制定。行业差异型园区优先考虑制定一园一策管控要求。园区排放标准污染物控制项目包括基本项目、其他项目两类。基本项目主要依据园区企业执行的排放标准确定，其他项目将综合毒性、含盐量、全氟辛酸等纳入管控范围，地方可结合实际补充重点管控的新污染物等。针对不同类型园区，明确排放限值确定方法，统筹水质改善需求与经济可行性，并衔接污水再生利用场景，引导水资源循环利用。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严查农残超标与非法添加。
0: 北京48所民办高等教育学校获批招生，

人民网消息，六月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夏季特色时令水果陆续集中上市。为保障人民群众果盘子安全，广西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统筹市场监管、农业农村、公安、交通运输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监管执法行动，从严整治水果产销各环节食品安全隐患，重点打击农药残留超标以及非法使用防腐剂、甜味剂等行为。此次专项行动聚焦水果种植基地、田间收购点、仓储物流场所、农批农贸市场、生鲜超市、街边水果店及线上生鲜店铺等重点区域，采取突击检查、夜间零点执法、入室驻点查验等方式，开展全域排查整治。针对产销过程中隐蔽性较强的非法添加问题，各地重点排查水果收购、仓储、浸泡等环节，严厉查处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及三无化学药剂喷淋保鲜等行为，对检查中发现的台账不完善、合格证留存不规范、仓储条件不达标等轻微问题，现场督促厉行厉改，对问题严重的依法依规严肃处置。加大时令水果靶向抽检与现场快速筛查力度，在常规农药残留检测基础上，重点围绕防腐剂、甜味剂等风险指标开展专项抽检。各地督促农批农贸市场配齐快检设备及配套试剂，常态化开展在售水果现场快速检测，确保无证必检、批次可查。对抽检中发现的农残超标、添加剂违规使用等不合格果品，监管部门第一时间责令涉事商户下架封存，同步将线索移送农业农村部门开展源头溯源倒查，并依法对违法经营主体实施行政处罚，归集信用惩戒，严防不合格水果流入市场。据广西食药安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专项行动共检查各类水果种植、收购、经营主体1600余家次，开展水果快速检测近4200批次，监督抽检超1700批次，累计指导经营主体和种植农户规范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超1600张，对不合格水果均已下架处置，并启动溯源查办。

0: 人民网消息，北京市教委近日发布《民办普通高校及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以下简称民办高等教育学校）》2026年秋季招生政策。今年，北京市共有48所学校通过第一批办学状况年度检查评估，获得2026至2027学年招生资格，另有2所学校未通过年检，将停止招生并进行整改。本年度获批招生的48所学校中，包括北京城市学院、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等15所民办普通高校及独立学院。市教委明确，民办普通高校是经教育部或北京市批准，具有颁发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或专科学历证书资格，并已颁发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的民办普通高校及独立学院。此类学校的本专科教育招生，严格执行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管理规定，一律纳入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考试招生录取体系。33所民办非学历高等教育机构准予招生资格，包括北京现代音乐研修学院等7所全日制机构，北京金融研修学院等26所非全日制机构。此类教育机构不具备颁发国家承认的学历证书资格，以开展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助学等文化教育培训、职业培训为教学内容。机构招收参加自学考试助学的学生，需学完国家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规定的全部课程，并取得北京市自学考试相关合格成绩后，方可颁发国家承认学历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书。北京美容研修学院、北京当代艺术研修学院2所学校年检结果为不合格，今年停止招生，将对教育教学活动进行必要调整。北京市教委规定，民办高等教育学校开展办学活动所使用的名称必须与办学许可证上核准的名称相一致，不得使用不规范简称或以二级学院和其他内部机构名义对外开展招生宣传活动。民办非学历教育招生简章应载明学校名称、办学性质、办学地点、招生专业、取证方式、证书名称、证书性质、收费标准及退费办法等，不得含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禁止的内容。招生简章和广告需经市教委备案，学校以各种形式向社会发布，应与备案文本内容一致。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高枕并非无忧，医生提醒，悬枕不当可能损伤脑血管。人民网消息，睡眠时间充足，晨起却常感颈部酸痛、头晕手麻，很多人将其归咎于过度疲劳或床垫不适，却忽略了罪魁祸首可能是枕头。近日，针对高枕无忧的传统说法，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毕娟娟在接受采访时提醒，长期睡高枕不仅无法无忧，反而极易诱发颈椎及心脑血管相关疾病。枕头过高时，颈部会长期处于过度屈曲状态，夜间翻身时，颈部椎动脉亦像拧麻花般发生扭曲，可能造成血管内膜撕裂，引发自发性椎动脉夹层。毕娟娟解释道，血液渗入血管壁后会造成血管管腔狭窄闭塞，形成血栓，最终诱发后循环脑梗死。而枕头过低同样也有弊端。毕娟娟指出，头部过度后仰易使人张口呼吸，进而出现口干、打鼾等问题，还会造成头部鼻咽部充血，加重鼻炎患者不适。此外，若侧卧时不使用枕头，头颈部悬空下垂，颈部肌肉受牵拉易发生痉挛，这也是落枕的主要诱因之一。除了选对枕头，错误睡姿也会损伤身体。毕娟娟列举了4类伤身睡姿，并给出了调整建议。一是趴睡，这会迫使头部扭转，造成脊椎处于极度旋转状态，建议在腹部垫薄枕逐步纠正。二是全身蜷缩的虾米式睡姿，会过度拉伸背部肌肉，导致胸椎后凸。 建议舒展身体，双膝微屈，在双腿间夹一个薄枕，以维持骨盆平稳。三是仰卧抬手的投降式睡姿会牵拉肩部肌肉，阻碍局部血液循环。晨起意志，肩颈僵硬，建议将双手自然放于躯干两侧。四是侧身重压单侧肩膀的睡姿会严重影响肩臂供血，建议侧卧时怀抱长形抱枕，调整手臂位置以提升舒适度。谈及健康睡姿，毕娟娟总结道，仰卧平躺，双腿微微弯曲，搭配合适的枕头，让全身肌肉放松，颈椎保持中立位，这是最科学的睡姿。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2: 脸上笑容常围绕。
3: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4: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3: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4: 100年不许变。
3: 诺言从不是儿戏。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5: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

0: 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